世界当中的各色美女。这小子到现在那还想着那报美人呢。单说那仇成仇乐天看了看北侠，他也认识北侠，因为北侠在江湖上那闯荡多年，这老头子名声颇大，就和北侠说：“我说欧阳春呐，要是听我的，你就把那花冲交给我，让我带回去以后好好的教育花冲，让他走着人间正道，你看如何？”这说龙涛、蒋平、那韩章、叶行子、冯七这些人心说，北侠这个千万可不能答应。北侠那何等的聪明，当时北侠一笑，我说老剑客，要说您威名远播，在江湖上无人不知，那无人不晓，我欧阳春十分的敬佩，可是今天您要把花冲带走，这事儿办不到，除非你呀那赢了我手中这口刀。北侠欧阳春那今儿个也知道仇成仇乐天不好对呀、啊、要不动点真格呢，不把仇成仇乐天给斗趴下，这事儿还真不好办。那就见仇乐天那把嘴这么一撇，别的呀那真好像八万似的，心说话，就你欧阳春确实在江湖上你有这么一号，号称北侠，大伙儿都捧你，别人看你呀那了不得，在我仇成看来你算个屁，那今天我呀施展绝艺，我就斗一斗你这欧阳春。就见仇成一笑，哈哈哈哈，我说欧阳春呐、啊，要这么说，你是打算和我动手比武？北侠点了点头，我倒不敢和老剑客比武，只是要在老剑客面前叫一二。北侠呀，这话那说的挺客气，但是可不敢掉以轻心，那两只眼就盯着仇成仇乐天，因为北侠心里很明白，那现在彻地主韩章、翻江主蒋平，包括龙涛、冯七这些人要想斗这仇成仇乐天，那谁也不行。老侠客心想，那今天就是今天了。当时仇成看了看北侠，他这心里边也翻了那好几个个，那自己隐退江湖那多少年了，如今今天为了自己的徒弟那来到了邓家府，那遇到了北侠欧阳春，要说身份那北侠比自己那差的多的多，要说我呀那是莲花门的那大长辈，就连飞云道长、道天真人郭长达那也得高看我一眼。当时仇乐天一笑，我说北侠呀，要说我这个身份要和你动手，再拉家伙动我的五斤的拐杖，这要是传扬出去，那江湖上就得笑我仇乐天。我看这么办不知北侠意下如何。北侠瞧了瞧仇乐天，老剑客您有话请讲。我看咱们俩人就来个一对一，我打你一掌你也打我一掌，谁能把谁打趴下谁可就败了。如果我仇乐天侥幸打动了北侠，你呀就把花冲给我，你也看如何？我真要是让北侠那给打动了，或者我失败了，我呀也走了之。花冲啊，是生是死与我无关。北侠欧阳春当时盯着仇乐天，一看仇乐天这两只眼那放出两道寒光，那面有得意之色。

换句话说也有挑衅之情。心说北侠，你也敢不敢应战？如果你要是不敢应战，那今儿个你就算栽了。传到江湖上，北侠欧阳春在邓京府让仇城仇乐天给叫住了。那是北侠一世的英名付于流水。北侠也是好斗的人，老头子上一眼下一眼，那看了看仇乐天，心说话：仇乐天哪，仇乐天，要说我欧阳春，那把你那当作老前辈，那恭敬你，敬重你，没成想你是得理又不让人。当时北侠微含一笑：老剑客，看起来既然您提出来了，我恭敬不如从命。这仇乐天心说：呵，看起来这北侠和我较上劲了。那就见仇乐天跟北侠说：咱们俩人谁先打谁，那打什么地方，那事先说好了。仇老剑客，那这事既然是你提出来的，你要画个道，我欧阳春那就跟着走。仇乐天说了一声好，要这样的话，我呀提出来就打这头顶心。不知北侠你敢不敢应战？北侠心说：好，打头顶心就打头顶心。我到底要领教一下仇乐天究竟高在什么份上。就是我欧阳春败在你的手下，我欧阳春也不算丢人。只要你仇乐天让我欧阳春接住这一掌，你呀就算丢了人。北侠看了看仇乐天：我老剑客，要这么说，那谁先打谁？当时仇乐天一笑：自然是你先打我。北侠摇了摇头说：您呐，那这么大的年纪，我呀不能先动手，还是老剑客你先打我。侯乐天心说：好，北侠你可真够狂的，让我仇乐天先打你，我这一掌下去，哼，我就要了你的性命，然后带着我的徒弟远走高飞。那就见仇乐天就把手中这五斤的拐杖那放到了一旁，这家伙把袖面那挽了挽。叶星子冯七那大汉龙涛翻江属蒋平彻地属韩章，这些人你全看着北侠，心说：北侠呀北侠，那这一次你的加把劲儿，千千万万你可别败了。你要是这么一败的花冲，让这老家伙再给带走了，再想抓这个贼，那可就不容易了，留着他人间的败类。这几个人的心如火焚，那仇成仇乐天准备好了以后，就见这个主舌尖一顶上牙膛，就要丹天一粒混元气，把这气功啊完全灌于双臂。就见仇成道袍真好像吹了气象了，这道袍的袖子是泼泼之叹，这老家伙的手掌都比平时啊全都大了三圈，那这红肿高大，再看他五官是面目狰狞，五官全都扭曲了。就见仇成看着北侠，北侠骑马蹲裆式也准备好了较足的气功，那就准备接仇乐天呢这一掌。这仇成仇乐天来到北侠的近前，把这右掌举起来，泰山压顶之势往下就要落。仇成啊这劲儿那也运足了，刚要往下落的时候，蒋平说话了：哎呀，我老剑客你且慢动手，我蒋平
有话要讲。仇成仇乐天看了看蒋平，我说蒋平啊，你有什么话要说？老剑客，要说您那在江湖上多大的名望，可以说轰雷贯耳，皓月当空。您呐是有身份的人，我跟您说句话，您说话到底算数不算数？仇乐天看着蒋平，刚才我也说了，我说话焉有不算数之理？那大丈夫胜于天地之间，那说话那就得板上钉钉，那如白展灶，也少说废话，退在一旁。这蒋平啊，往旁边这一退，这仇成仇乐天这个生气，心说话：蒋平这小子，刚才一拦我，我这气功啊白用了。这仇成他二次较劲，就这样，仇乐天又来到北侠的近前，看了看北侠，说了一声：“欧阳春，我可要得罪了。”这家把这掌那高高的举起来，往下就落。这掌往下一落，真要给北侠打在脑门子上，这北侠呀也未必吃得消。那就在此时，这蒋平又喊着：“头老剑客，你且慢动手，您看这花虫，哎，怎么了？花虫是不是那死了？”头成头乐天呢，赶紧就把这巴掌停住了，看了看这花蝴蝶。花蝴蝶呀，由于这天气很冷，浑身那全湿了，把这花蝴蝶冻得那一个劲儿的哆嗦。蒋平啊，也是想那斗一斗这仇成仇乐天。花蝴蝶呀，一看老师这掌往下一落，吓得他把眼闭上，心说啊，我老师多大的本事，这掌往下一落，砸在欧阳春的脑袋上。欧阳春的脑袋也是万朵桃花开，这小子一闭眼，蒋平抓着这个时机，就喊着花蝴蝶死了。侯成当时就把这手停住了，花蝴蝶又把眼睁开。侯成那看着蒋平，我说：“蒋平，你在这又吵着又喊，那干什么？难道也说你要捣乱不成？”蒋平微含一笑：“老剑客呀，刚才这花虫啊，这一闭眼，我以为这花虫啊，那死了。说句实话，您和北下欧阳春在这儿那比武打斗，要较这个劲，您不就是为了这花虫？如果花虫一死，说句实话，您和北侠呀，那再动手也没有意义。我呀，是为老剑客着想。”那仇成仇乐天一声冷哼，心说话：“这纯属多余。”蒋平也退在一旁。这仇乐天气得这胡子那撅起老高了。这北侠知道蒋平那是一番好意，那几次三番那阻拦这仇乐天，是想把仇乐天的气功啊在这力道上那给破一破，也怕自己接不了这仇乐天的这一掌。当时北侠看着仇乐天：“老剑客，那您接着打吧。”这北侠在之，骑马蹲裆时运好了气功。现在仇成仇乐天三次调动气功，现在的气功就比刚才减了有三成。这仇乐天就把那右掌举起来，那嘴里喊了一声：“欧阳春呐，你招打！”就见掌挂定风声，那全有风雷之声，那就砸起来了。
耳聋中一听，把愁成愁乐天，这掌震起来有30多高，这老家他往后倒退了好几步，心想没想到自己这掌没打动欧阳春。这愁成这脸色可就变了，愁乐天心说话，耶，这欧阳春这功力不浅呢，我说这欧阳春不过就这个侠客，能有多大的本事？就凭我这身份，我这本事，他能接住我这一掌，那确实不简单。这要是传到江湖上，这欧阳春名声大振。欧阳春一看仇乐天这个表情，就已经揣度出仇乐天的这个心思。北侠满面陪笑，不老剑客，我看这事儿那就算了，刚才您的一掌打了我了，要按理说呀，我呀还应该打您一掌，不过您啊那是老前辈，我是个晚辈，我尊重老剑客，我看这掌不必打了。当时仇乐天一听，哎，我说北侠呀，那如果那你不打我，到底是谁输谁赢，这个也分不出来，我看你就打我一掌。北侠心里想，好，今天呢我就打你一掌，看你仇成那有什么惊人的你。我说仇老剑客，要这样那我可要动手了。就见仇成在这骑马蹲当时，那也蹲好了，叫好了气功，和北侠说，欧阳春你动手吧。欧阳老侠客嵩山少林寺，那和自己的父亲八大名僧的头一位欧阳中辉，还有八大名僧的第二位欧阳普忠，学过好几年的功夫，气功卓越。当时欧阳爷把气功运在了手上，喊了一声，仇成啊，我可得罪了。欧阳春这一掌下去，要是仇成仇乐天能否接得住，您是单听下文。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真手得来仇乐天，这小子自是武艺高强，在江湖上是个老前辈，没把欧阳春那放在眼里，心想欧阳春呐、欧阳春，你虽然号称北侠，江湖上有你这么一号，那跟我仇成比差得多得多，就连莲花门的总门长那飞云道长道天真人郭长达都得让我三分。因此仇成啊在这儿做好了准备，借北侠这一掌，这北侠呀就把少林寺的功夫气功啊运上以后，当时北侠的手呀长起了老大，并且就发现北侠的胳膊上那好像有个球在来回串动。头成头乐天这么一看见，就知道这北侠的功夫那不浅，心说话，好嘞，今天我也让你领教领教我仇成的厉害。他把这气功是叫到了极致，北侠这一掌正给他搁在脑袋上，耳轮着你的仇成仇乐天这做梦也没想到北侠的掌能有这么的力道。
这掖掌放在脑袋上，头疼就搅着，这心口窝不舒服，心口窝发热，嗓子眼啊有点发腥，耳朵嗡嗡的直响，就连下边那都要出宫，愁成的身子腾腾腾往后倒退了好几步，一张嘴，一口鲜血那就喷出来了。头乐天呢险些栽倒，在这摘了两摘，晃了两晃，头成一想，没成想我闯荡江湖这多少年，就在邓家铺，就为了我这宝贝徒弟这花冲那丢人现眼，你说他还有什么脸面？当时这仇成把自己五斤的拐杖那捡起来，那一转身，这仇成啊忘记他要这仇成就走了。这花蝴蝶一看见自己受业老恩师让北侠打着口恰心虚，这一回他彻底的失望，心想完了，看起来我这算玩完，再想享受人间富贵那这不可能了。这花蝴蝶和脑瓜这一滴，就好像煞了气的皮球相仿，蒋平过来，我说花蝴蝶呀，我看你这回没想了吧，你受业的老恩师那老家伙也让北侠给打败了，这一次你就跟着我们到案打官司你也走不了了。现在花蝴蝶这身上穿也少也湿，那冻得嘚嘚之战，夜行子风妻那龙涛就和北侠说，这小子千万可别死了，现在他不能死，应该给他带到这县衙里边严刑审讯，然后让官府给他定罪才是。蒋平一听，对呀，哎呀，他慢说他冷啊，那现在我浑身上下也湿湿的，我也冷得不得了。北侠等人又来到了那邓家铺，一看那邓彻的家里边全都跑光了，因为那邓彻就光棍一根台，这位也没有家世，手下这些狐朋狗友一看出了事儿了，全都树倒猢狲散，在邓彻的家里边找了几件衣服给这花冲都换上。花冲花蝴蝶呀在那一个劲儿的哆嗦，当时蒋平过来以后，我这花冲啊你是不是冷啊？花冲心说我可不冷，现在一方面我呀呛了水这身上发冷，那主要的是我到了官府我所犯的这些罪，哎，可以说罄竹难书，我还能活得了吗？他这心里边那奇冷无比。这蒋平啊就给龙起火来，把这花蝴蝶架到了这火的旁边。现在这花蝴蝶那可乐大了，刚才冻得要死，这回就在火边一熏，这花蝴蝶这个难受啊，在这晃晃悠悠。蒋平瞅着花蝴蝶，我说花冲啊，要说你这小伙长得溜光水滑，你说你干点什么不好，单个的奸盗邪淫的这个淫字，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头，谁家没有这女子，你也是怎么想的？我看你恶贯满盈，你呀到了头了。不过蒋平还真不错，给找来了酒，让那花冲再喝点酒暖暖身。花冲一想，现在让我喝我就喝，把这酒端过来，吨吨吨把酒喝进去。这一会儿这花冲暖和过来以后，北侠
和龙涛、那冯七、韩章、蒋平一商量，就把花蝴蝶那送到了信阳的县衙，和信阳的知县就把以往的经过讲说了一遍。在这儿夜审花蝴蝶，这花蝴蝶毫无推诿，就把自己所犯的罪行一一的招认。蒋平啊，就让知县把这花蝴蝶打囚车装木笼送到开封府，包的人那处理这个恶贼。现在蒋平也找着韩章了，就和韩章说：“哈哈哈哈，我说二哥呀，这一次你也算立了奇功一件，就把采花大盗这花蝴蝶给抓住了，你也跟着我赶奔东京汴梁，郭界那龙驼阁大学士、金华阁大学士包拯包的人，在我主万岁面前奏上一本。二哥您呢，也可以在开封府效力当差，和大哥还有我，那包括那三弟还有五弟朝夕相处，那有多好。”这蒋平那带着韩章赶奔开封府。北侠欧阳春提出来说：“我现在那不能去，我应该回转墨花村，那去见丁氏二侠。丁氏二侠一再的邀请，说现在那丁兆兰正在给南侠展雄飞和丁月华准备这个亲事，忙得不亦乐乎，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完了事儿那回转墨花村参加那展昭和丁月华的婚礼。我呀却之不恭，就这样北侠起身赶奔墨花村。夜行子冯七、大汉龙涛他们押着花蝴蝶赶奔开封府。咱们不表，单说这蒋平带着韩章来到了开封府。钻天鼠卢芳、锦毛鼠白玉堂、穿山鼠徐青，那一看那蒋平、韩章回来了，这些人这个高兴就别提了。蒋平那就把如何访韩章、韩章拿着花蝴蝶这事儿是奏明了包相爷，并且求包相在万岁面前多加美言，给韩章讨官职。包的人笑了，哈哈哈！要说韩爷是那干的是行侠仗义的事，我当然要禀告国主万岁。你们只管放心，韩章肯定在我开封府效力当差，你们哥几个只管放心。蒋平那知道包相的脾气，蒋平谢过了包相。开封府这些办差官在开封府里盛排宴宴，就给韩章那蒋平在这接风。这韩章正喝酒呢，那由打外边进来个老头，这老头那是大罗锅，另外旁边啊带着一个小公子来到韩爷的面前。就见这小孩看了看韩章：“那韩伯伯，您一向可好？”当时韩章看了看那孩子，那没看出来。哎，你怎么把我叫韩伯伯？我不认识你呀。这时候旁边那老头过来：“韩爷呀，您难道忘了？就在仁和县的汤圆铺，我就是张老儿，这孩子就是您侄子，他不叫邓九如吗？”这韩章一听，这才想起来。仔细这么一看，那可不是邓九如吗？这邓九如就把自己那如何来到开封府，三公子包世荣把他认为义子，那这些话全和韩章说。这韩章这高兴，看起来那这些人是真有缘分。韩章正说话呢，旁边有人和韩章说呢：“我说二爷呀，我呀说两句，
说句实话，您可真够狠的，您这毒药。

道标的一标啊，那把我杀红。韩章看了看说话之人，大伙一看，那正是马汉。马汉上一次让韩章给打了一毒药镖，因此马汉对这事儿啊记忆犹新。马汉今儿一提，这韩章当时一笑：“哎，我说贤弟不要挂怀，岳兄给你赔礼是了。”赵虎说话了：“哎，我说二哥呀，你也别客气，我跟您这么说，有道是不打不相识。我说马汉呐，那这事儿一天的云彩早就过去了，你可千千万万不能耿耿于怀。那韩二爷现在是咱们开封府的人，那以后要多亲多亲。”马汉一笑：“我这是跟韩二爷开个玩笑。”那没过几天，这花蝴蝶就让龙涛、冯七等人借到了开封府。这包大人升做公卫，一审这花蝴蝶，花蝴蝶那认罪态度还真好，把自己所做的事全都应了。包大人心说：“哎，一个好好的人，那不干正事，偏要在这银子上下功夫。看起来他的老师啊，教育的也有问题。有道是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这花虫啊，落到今天那如此的地步，他的父母，包括他的老师，全都有推卸不掉的责任。要按花蝴蝶所犯的罪行，就应该把他万剐凌迟，一刀啊一刀的剌了。”人家花蝴蝶那认罪态度挺好，包大人是法外施恩，就把花蝴蝶定了一个斩立决，让龙涛和叶行子、冯七，包括开封府的这些办差官，就把这花蝴蝶压着赶奔云阳市口，就把花蝴蝶给处决了。花蝴蝶在这一路上，老百姓是议论纷纷，他就是那个花蝴蝶。哎呀，听说这小子是不做好事，专门在银子上下功夫，被他糟蹋的良家妇女不知有多少，他真乃的可恨。这老百姓那就像那花蝶的身上不脱嘛，那还有的上花蝶的身上扔石子儿，扔砖块。现在花冲把脑袋一低，心说话不怪老百姓，那么这么唾弃于我，今天如此的对待我花蝴蝶，全是我往日做事那做的不对呀，做人应该走正道。哎，看起来我是自作自受。这花蝴蝶被押到云阳市口，那咔嚓一刀，那尸首两分，那这个淫贼就落了应有的下场。当时龙涛、冯七这些人到了开封府，这包大人就赏了龙涛那200两银子，这冯七也200两，这两个人起身行，回转原籍，回到了原籍故土。这龙涛和冯七也不在县衙里干了，回家务农。包大人上本表奏四帝仁宗，仁宗皇帝也知道这韩章是行侠仗义之人，也知道和卢芳、徐庆、蒋平、玉堂那这磕头结义的兄弟，这仁宗皇帝传下旨意，也加封了韩章的官职，在开封府效力当差。那么这些事儿咱全说完了，这丁德爷呀就在东京汴梁也给南侠展雄飞那盖好了房子，装修好了，这日期定下，就给南侠准备完婚，把丁氏老太太也接到了京中。就这样，丁月华和南侠展雄飞，
那就完了婚了。

开封府那这些办差官包括包的人全都给展昭庆贺，就这样热闹了许多天。丁德爷带着丁母回转墨花村，咱们翻回头来再说墨花村的丁兆辉。那和北峡，这北峡这人呢好清静，因此没有赶奔东京汴梁去参加展昭和丁月华的婚礼，就在墨花村和丁兆辉每日饮酒。这一天，丁兆兰那和丁母回到墨花村，见到了北峡。丁兆兰就说：“我这老侠客呀，要说京中的这些英雄，个个仰慕老侠客的威名，都想和老侠客在一块儿盘桓盘桓，请教请教。”结果老侠客没去，那大伙儿十分的扫兴。欧阳春一笑，我说：“赵兰呐，我欧阳春呐不善应酬，既然现在你回到了墨花村，我欧阳春可要告辞了。”丁兆兰一听，哎，我老哥哥，我刚回来，您怎么要走啊？是不是我不在家中，二弟丁兆辉待您不好啊？北峡摇了摇头，说：“我呀，这人有个毛病，如果待的时间长了，非生病不可。我呀，要赶奔外边前去闲游。”丁兆兰一听，老侠客，如果您到外云游，那兄弟我愿意跟着您一同前往。要是北峡能否答应，那以后又发生了什么事儿，您是单听下回。远看山有色，那静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丁德爷那回到了墨花村，这北峡欧阳春提出来要告辞。丁德爷看了看北峡，我老侠客，是不是我不在家的时候，我二弟丁兆辉那照顾不周？北峡一笑，哎，怎么可能，是我欧阳春呐、那这个人那闲散官，闲走三山，闷踏五岳，我要是总在这待着，非得生出病来不可。因此呀，走南闯北，前去访友，另外也看一看景致，散散心。丁兆兰提出来，要这样的话，我跟您呢一同前往。欧阳春摆了摆手，我说：“赵兰呐，赵辉，咱们的交情非同寻常，也不在于咱们总在一起吃吃喝喝。现在你们高堂老母在堂，你们不应该远游，在家侍母，这才是正理。我欧阳春就此拜别。”北峡欧阳春把自己的东西收拾好了，就和丁兆兰、丁兆辉起身告辞。丁氏双侠把北峡那送到了墨花村外，只看着北峡的影子越来越远，最后看不见了。这二人这才回转墨花村，也是依依不舍。咱们不表丁氏双侠，单说北峡欧阳春这人呐，确实喜欢旅游。这一天，这北峡就来到了仁和县境内，那一看这个所在的确实不错呀，就见树木葱绿，哎呀，满山的全都是榆柳桑槐松。这北峡往前走，就发现树林的深处这有这么一座庙宇。北峡这人呢非常的那敬重神灵，北峡呀有信佛的取向。老侠客一想，我到了这庙的前面，那焉有不拜之礼。就这样，欧阳春那来到了庙的前面，

别看这座庙，那建筑颇为讲究，是一个大寺院。抬头这么一看，有这么一块匾，上面写着“盘古寺”。这北下迈步就进了山门，由哪里边出来个年轻的和尚，就见这年轻的和尚年纪也在30几岁，眉清目秀，齿白唇红。一看北下进来。打问讯，高僧佛号无量佛，施主啊，您到这儿有事儿？北侠那看了看，是个和尚，说：“我到这个庙里面，一为拜佛，另外呀，也想在这儿讨杯茶喝。”北侠欧阳春信步来到大殿里边，一看那大殿里边供的这三皇，北侠呀。上过香以后，和尚啊就把北侠引到了方丈室。这老方丈一看北侠，心说啊，这人我看着和我颇为有缘。这北侠这抢步上前，就给老和尚施礼。一看这老和尚年纪80左右，脑瓜皮儿剃得去青淡亮，脑门子倍儿亮。鼻子头闪光，那是鹤发童颜，童颜皓齿，穿着黄色的袈裟，胖袜云鞋。一看北侠那过来，老和尚高诵佛号：“阿弥陀佛，施主一向可好？老禅师一向可好？我呀，在这路过，打算讨杯水喝。”老和尚一笑，吩咐人给北侠前去沏茶。当时北侠就和这老和尚攀谈。老和尚问北侠：“那姓字名谁？”老侠客没隐瞒，说自己复姓欧阳，单字名春。老和尚一听见，这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北侠吗？因此啊，老和尚非常敬重北侠，北侠也问老和尚，老和尚一笑：“哎，要说老僧啊，那今年84，我呀叫做静修，也是无德无能之人，只佛穿衣，赖佛吃饭。”北侠一笑：“哈哈哈哈，老禅师，我看您呐。”太谦虚了，就这样，北侠就和老和尚在这谈起了一些佛学。那北侠对这方面也颇有研究，两个人越谈越投机。最后这天色已晚，静修大师就留北侠在这盘古寺居住。吃罢了晚饭以后，这北侠呀。就和静修大师谈起来这围棋，静修大师颇感兴趣，就和北侠说：“我对这围棋非常的喜欢，如果欧阳老侠客真是也喜欢，咱们俩不妨对上一盘。”就这样准备好了棋子，两个人下了三盘，各有胜负。北侠心说：“耶。”这老和尚棋术还挺高，老和尚静修佩服欧阳春，心想一个行侠作义的江湖上的侠客爷，没成想对围棋还颇有研究。欧阳春就在盘古寺一连那住了将近4天，最后北侠呀拿出了一锭银子，这锭银子有10两左右。就递给了静修，静修一再的推辞：“我老侠客，您太客气了，您在这儿吃点饭，说句实话呢，不算什么，您就在这儿吃上半年，我这庙呀、也供得起。我们这庙啊，那是四方化来，那就是与人方便。老侠客不必如此，欧阳爷呀，那非要把这钱呢。”给庙上，那最后老和尚一看北侠
那出于至诚

这才把银子收下。两个人呢，又谈起了围棋，那在这儿要下成棋了。这北侠和老和尚正下棋的时候，就见有打外边进来了一个韩儒。当时静修一看，我说你有什么事儿啊？就见呢，进来这个人年纪也在25、6岁，穿的衣服褴褛，那满脸的脂泥，手里边拿着几副对联。当时静修就问，你有什么事啊？就见这个韩儒说了，我写了几副对联，那现在我可以说穷困潦倒，老禅师您看看，能不能留下一副两副，赏个1文2文的钱，我呀也做充饥。老和尚就把这副对联拿过来这么一看，当时老和尚心里就一惊，北侠欧阳春也看到了这几副对联，就发现这几副对联那写的那真好啊，这字儿遒劲有力，撇撇如刀，点点如桃，哎呀，书法造诣那太高了。这北侠呀，虽然那是个武术大家，对书法、对围棋颇有研究，北侠心说话，哎呀，看起来这人才学那浅不了。这静修大师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这个穷秀才，心想啊，我看这人骨骼清奇，眼角眉梢那带着一团的正气，那肯定是个饱学之士。现在由于某种原因，穷困潦倒，将来前途不可限量。老和尚不由得这慈悲心这么一动，就叫这个韩儒把这对联放下，然后吩咐小和尚，就把这韩儒带到了后面，那梳洗净面，那款待斋饭。这韩儒听了以后，就给老和尚是深深一揖，随着小和尚往后边去了。那北侠欧阳春就和静修说，我看此人是颇有正气，那绝非是假冒斯文，那这种东西装可装不出来。你也看，你要做做样子，这好做；要想把文人的气质，那要装出来，实属不易。静修点了点头，正是，老僧刚才我给他相了相面，一看这人骨骼清奇，绝非九居人之下。那说完了以后，两个人又在这下棋。那这局棋呀，那刚刚下完了，就见有哪外边闪身又进了一个人。一看这个主的年纪在40左右岁，这和尚一看哟，原来认得，是秦家庄的员外，此人姓秦，叫秦昌，连忙起来让座，就和秦昌说，这施主您到这有事儿，为什么如此的高兴？这秦昌看了看静修，我是不敢那打扰这宝刹，只因我这几天那心神不宁，哎呀，我这眼那跳得不得了，因此啊，恳求那大师给我册上一字。静修开始的时候，那便不答应，那连连的摆手，那推辞不给册字。那最后啊，这秦昌一个劲儿的纠缠，只得说道：“既然如此的话，这也倒容易。我说员外爷，你就说上一个字，但老僧给你破解破解。”如果说的是了，员外爷呀，您也别高兴；说的要是不对，员外爷也不必烦恼。这秦昌一听，哎，大师您啊，太客气了。有道是君子问

过，那不问福。方才大师那说了那容易二字，我看就是这个容字吧。这静修大师就把容字写出来，在这端详了半天，然后静修大师那看了看秦昌，要说这个容字无偏无倚，那却是个端正的字体。要按照本意来说，有容得乃大，无欺那心自安。这员外做事光明，毫无欺心，那这是好处。但是凡事都须有涵容，那不可急躁，未免是急则生变，于是就不相宜了。那员外以后总要涵容才是，这越是存在心里，管保持转祸为福。老僧为何说这个话？只因此字如果拆开看，恐怕就有些不妙。秦昌一听这老和尚说这话，这脸色那就是一变呢。就见老和尚接着说，秦员外，你看这个字如果拆开看，那就是个穴下边有人口，若要不含容，唯恐人口不利，这也是老僧妄说。员外您呐，不要见怪，平常听得知，多成我的老师指教于我，我焉有见怪之理。北侠欧阳春在旁边听了，那觉着这和尚那说的颇有意思，北侠呀也跟着起哄，就和静修说，我是也给我那册上一个字。静修看了看北侠，善哉善哉，今日老僧如何那造起口孽来了？如果老侠客您要是让我测字，您就说个字吧。北侠是略作思索，我看就是个善字吧。静修大师略微思索了一番，要说这个善字也是个端正字体，善乃人之本性，有道是人之初那性本善，做善祥之百祥，若不善祥之百殃。善事随在皆有，处处存心，为善济困扶危，减恶除强。瞧着行事很通，那细细想起来却是一片好心，这方是真善。若按此字拆开，绝是那平生行侠仗义，二十载以后就入空门，将来二十年以后也不过是老僧而已。北侠听了以后看了看静修大师，哎，大师说的极是，真是佩服佩服。正在说话的时候，这秦昌那这位员外呀，就要瞧见桌子上的对联，见静修将字儿测完了，这才站起身来，把对联拉开这么一看，秦昌啊，对文学也颇有研究，连声夸赞：“好书法，好书法，这是吴师的大笔吧？”那静修看了看秦昌，我说：“秦员外，您真会开玩笑。”这老僧如何写的这么好的文字？这是方才一介寒儒在这卖字放在这儿的。那秦昌听完了，哎呀，此人姓字名谁？那现在何处？静修看着秦昌，现在后面他原是到我这儿来求资助，我没来得及问他姓甚名谁，家住何处。
秦

0: 那么验尸之道，礼也恭敬，那不可验。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1: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4: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5: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1: 我的坐标在3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3: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1: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3: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6: 一起成长。
1: 5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5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2: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7: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2: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54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8: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5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9: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6: 劳动者正青春。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作为亚洲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的主办方，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
5: 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6: 上午好呀，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您在逛超市的时候啊，有没有发现一个神秘的信息，就是货架上哈，上面的一些牛奶呀、零食啊、面包啊，哎，价格贴着五折、三折这样的红色标签，可能旁边呢还印着一个临期的这样一个小字儿啊。有人说呢，这可能就是花一半的钱可以买同款，哎，是省钱党的捡漏天堂。哎，也有人担心啊，这临期就等于是不新鲜，怕花了钱呢还踩坑。哎，一直就说啊是智商税。有人呢说这里是羊毛党的捡漏天堂，花一半的钱享受同等的快乐。也有人说呢这是商家清库存的智商税哈。那么专挑精打细算的人来下手，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真相到底是什么呢？这些打折的商品啊又是从何而来？安全吗？又是有哪些朋友在默默的来进行购买？这些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消费的智慧和经济学原理？那么今天我们就来深扒一下临期食品，哎，这折扣啊到底有多香啊？货源到底是从哪儿来？吃了安不安全？谁在抢着买？还有背后隐藏的减损经济学。那么超市啊、品牌呀、和我们的消费者呀，到底谁在这场时间游戏里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赚到了啊。话不多说，咱们先听一听大家都有什么样的经历哈。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来和我保持联络啊。视频直播呢，您可以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啊，这样一个视频号，咱们就可以直接在视频留言下方进行留言互动啊。那么也可以说一说您身边的这些打折商品哈，您是怎样去购买或者说去处理的？我相信啊，有一部分人哈，家里面尤其是有孩子的啊，可能有老人都还差异一点啊，有孩子的这些听友们一定会这样，买来的这些商品可能都是保质期都是很新鲜的，但是呢，时间放久了之后就没吃，忘了。然后呢过了一段时间啊，可能这个买来20多天了，哎，发现这个东西怎么放着这么长时间，我居然忘了没有吃。然后呢一看这个标签，哎，临期了，完了不能吃了，赶紧就扔掉。您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哈？那么今天咱们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一说这种处理方法到底可不可取。 是否能构成一些浪费哈、啊？因为我们毕竟是真金白银把它花钱买回来，当时买的时候是心里想着这个东西它的味道啊，然后我是怎样去品尝它，然后和孩子怎么去分享它，结果呢买回来之后放那忘了，可能买的东西过多哈、啊，就把它给遗忘在角落，但是呢恰恰等我们再发现的时候它已经临期了，那这个时候是吃还是不吃，您到底是怎样去计算的，是扔掉还是这个皱着眉头咬着牙啊把它吃下去。其实吃下去之后呢，可能它对你的身体没有产生什么过多坏的影响，但是我们心里头就总是觉得不舒服。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都会深扒一下这样的临期商品吃和不吃您是怎样选择的，可以通过留言互动的方式和我保持联络。那我们呢在一首歌过后会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讨论这样一个您一直困扰的问题。

0: 打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
1: 跟风不如更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2: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消费新主张，您收到的频率呢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M837 哈，这是我们的中波调频。那么咱们呢还可以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哈，就是关于临期商品的问题，您是怎么样去处理呢？哎，买回来这些好吃的东西，哎，忘了，然后呢等你想起来的时候，想去吃的时候，发现已经临期了啊，并不是过期，已经临期了。那么您是选择咬着牙皱着眉给它消灭掉，还是我们说的这个直接哈就给它扔掉？那么对于这样的一种临期商品，您是怎么看待的哈？那首先我们来算一笔账吧，就不在这儿跟大家卖关子了哈。那么一罐原价的15元的牛奶哈，就15块钱的一瓶牛奶，然后临期呢可能它只卖5块钱，那这个一包啊可能动辄就二三十块钱的进口饼干，哎，临期呢可能就不到10块钱就能拿下，那这个折扣的力度通常是5折甚至是更低，那对于敏感的朋友来说，吸引力可以说是巨大的。就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哈，我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在我上市场的时候哈，然后呢去买水果，哎，就听这个水果的摊贩啊和另一个这个他的朋友就两个人聊天，然后呢就说，哎，早上啊这一早上卖了100多块钱，然后呢我就听，因为做节目嘛，做经济类的节目，对于经济哈这个数字就特别的敏感，那我就想听一听他是怎么样一上午赚了100多块钱的，这是他的净利润啊，并不是说毛利，毛利的话可能在200多块钱左右。那么这100多块钱他是怎么赚到的呢？他就是拿这个超市啊，或者说一些大型的商超哈，他已经临期的这些面包，然后拿到早市上去卖，在早市上可能也就是5块钱几个啊，或者10块钱3个这样的去售卖，排队的人他说老多了，然后呢，这个人挤人，人挨人哈，早市就他家最火。哎，你想想哈，真的是有一批这样的消费者去买这样的临期商品，确实他在价格上可以说有很大的折扣力度。你就比如说某品牌的一个面包，可能它是在几十块钱哈，假如说就是一个小蛋糕，它就要70-80块钱，但是呢在早市上我可能10块钱就卖了。那么这样一个大的折扣下来，真的会有一部分人去选择购买这样的临期商品，因为首先可能我们想的是它的口感大差不差啊，然后呢我们在想它的性价比真的是高啊，那我们可以买这样的一个这个商品回家，你是自己吃也好，还是和家人一起享用也好哈，因为它在保质期之内，所以呢我们可能会选择，哎，这个消耗它哈，就是把它吃掉啊，然后呢并不觉得身体会有太大的障碍。但是如果说这个商品是一直在家里面放着，放到它临期了，那可能我们心里会多少有点这个膈应哈，咱老百姓话讲啊叫膈应。那么这些商品到底是从哪儿来呢哈？他们是不是问题的商品？那么它的主要来源呢也要非常的清晰哈。第一呢，属于大型的商超系统性的库存这样一个周转啊，为了给新的商品进行腾地方，会将临期的这种保质期的商品呢进行集中的处理。二呢，是经销商或者说品牌方的一些尾货没来得及在保质期内完全的销售出去。那第三呢，是进口的这些食品哈，贸易商因为运输啊、报关啊这些流程比较长，上架的时候呢保质期啊可能本身就相对于紧张一些了，所以他们的身世啊其实呢可能是很清白的啊，只是有点赶时间而已。那么我们也看一下啊这个网友的一些留言，有一位这个叫啊看 XY 啊他呢就是他说 啊，他听他说这个每周五晚上会去超市，哎，买一些这个临期的面包啊，有的是买一送一的，回家呢冻起来，然后呢还能再吃上一周，比正价省了20多块钱。还有一位说这个叫谨慎妈妈哈，她说呢不敢给孩子买临期的这些商品啊，怕这营养流失啊，哪怕是打三折也不敢碰。哈哈，你看这个每一个人哈，他的消费观念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对于孩子来说，可能我们对于孩子进口的这个进到嘴里的哈，不是进口商品，是进到嘴里的这些商品，可能一定是要谨慎再谨慎的。那么从大家这种分享来看哈，临期的商品接受度是不一样的，有人是盯着折扣来进行囤货哈，你像刚才这位 XY 哈，他呢就说这个可以拿回去冻上啊，然后还能再吃10多天，一个星期啊，没有问题。这也是一种保鲜的方法，可能在超市呢不方便，但是呢我们拿回家之后放在自己家的冰箱里就没有问题哈。有人是不敢碰的，哪怕是这个，那先搞清楚哈，咱们第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临期食品？那么临期食品它到底是不是过期食品呢？我们先听一段录音啊，来给我们这个普及一下。
3: 前段时间长期吃临期产品是否有损健康的话题上了热搜，那你知道临期的牛奶还能喝吗？一般情况下还在保质期内且牛奶没有发生质变都是可以喝的，但是对于一些肠胃功能不是特别好的人来说，喝了快过期的牛奶可能会出现肠胃功能紊乱，产生腹痛、腹泻等情况。另外，快过期的牛奶它的营养价值方面也会相对降低，所以在购买牛奶时一定要注意有效时间，尽快饮用哦。
2: 啊，那刚才呢也听到了哈，这是有关于针对于牛奶过期的这样一个录音啊，那大家呢也能分析出来哈，临期食品不是过期食品。那么根据国家的标准哈，比如说保质期一年以上的，临期是最后的30天，它叫临期哈，也就是说你在这个一年以上哈，保质期在一年以上，无论是这个乳制品啊，还是说其他的一些这个食品哈，它在包装袋上一定会有这生产日期。当然了，前一段时间看这个脱口秀啊，他就说这个生产日期很难找哈，确实有的商品确实是这样，但是我们一定要找到生产日期，看一看它的这个保质期是多长时间。如果说是这个一年啊，那么它的临期呢是最后的30天，也就是最后的一个月是它临期的时间。那临期是最后这个保质期呢半年到一年的，也就是12个月，或者说6个月到12个月之间的哈。那这个临期呢它是最后的20天。像牛奶这种短期的保鲜呢哈，保质期是1到3个月，那么它的最后临期时间是10天。简单的就说呢，还在安全期食用的哈，那但是快到保质期的这样的一个食品，哎，这一点呢大家可以先吃一个定心丸，它有可能在口感上不是那么的好啊，但是呢它还是属于保质期内的，所以呢我们还是可以放心的来使用。用

这个超市的实地数据调查哈来进行说话。海蒂呢上周就跑了几家超市哈，然后呢也去了几家便利店，发现这临期食品的折扣呢分为三个档啊。第一档呢属于轻微折扣，也就是8-9折，哎，比如说呢有15天到期的食品啊，这样零食饮料啊，适合不想囤货只想尝鲜的人哈。你想尝鲜，但是呢如果说它在保质期非常新鲜的话，可能它的价格要非常高啊，8-9折，那么便宜了一点，但是呢它快临期了，它已经是在临期范围内了哈。那么我们可以选择一下哈，这个平时可能觉得太贵，但是呢临期的时候我们可以买来尝鲜啊。第二档呢就是属于中度折扣，也就是5-7折，这个属于中度折扣啊。比如说还有10到7天这样一个酸奶就可能到期了，哎，还有熟食啊，哎，这属于大部分人觉得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区间。那么如果说呢你觉得这个价格还合理，那也可以进行购买。第三档呢就属于深度折扣，深度折扣的时候我们就要拉响这个警报了啊，属于2-4折之间，那它可能就还有3天就到期的面包啊、盒饭呐、甚至有当天到期的生鲜，就比如说肉类啊、水果啊这些啊，有些超市呢会在傍晚的时候进行清仓，比如原价20块钱的盒饭，晚上7点之后10块钱就能买到啊。还有一些像超市里卖的这些寿司啊，哎，这些都是2-4折之间，不信你晚上的时候，你早上去一次，你晚上去一次，它的价格区间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也可以针对这个价格啊来进行选择。那这个线上啊，我们也可以对比一下，除了超市的货架，现在还有专门的临期食品的一个 app。也就是 APP 哈，比如说某平台上原价60块钱进口的饼干，临期30天只需要25块钱，折扣对比度哈是要比线下还要大的，但是要注意啊，满额包邮，满额包邮啊，这是一个小小的陷阱哈。但是呢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线上嘛，毕竟如果说它这个卖的便宜了，它不到一定的这个价钱区间，可能他找跑腿或者说找这个送货的这个外卖员哈，他的价格呢可能要比他这个线下去售卖的话还要赔上很多，所以他一定要凑够数，凑够钱数才能够拿到这样一个折扣啊。那么我们也要小心，一不小心我们在这家选的时候可能就会选多，可能我们只想买一袋饼干啊，结果选来选去呢可能又买了水啊，又买了其他的零食啊，又买了饮料啊，啊，又买了一些家里可能这个暂时用不上，但是就完全为了凑钱数能送上一单啊，所以呢可能会买多啊，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啊，凑够这个钱数我们就立马停下啊。然后呢我们再看货源是从哪儿来啊，货源这个渠道呢，首先啊，第一超市和便利店，那么它的自身的库存，这是最常见的一种货源哈，比如说某品牌的这个薯片进多了，或者说季节性的食品，比如说春节的礼盒啊，哎，月饼啊，啊，粽子啊，哈，这样过了旺季之后卖不完又没过期，就会移到临期的货架，避免直接扔掉，亏损成本。这个我们在某这个连锁的便利店里能够看到，哎，这样的临期商品其实它不临期的时候只要是过了这个旺季之后它就会卖得很便宜哈，我们这时候下手是绝对没有问题的。第二呢是渠道，第二种渠道哈是品牌方临期的库存，像有一些食品哈品牌生产呢这个会多产一点，哎，避免断货，但是呢最后没有卖完，就会低价批发给专门的临期食品的这些经销商，再流向超市或者线上的一些平台，比如说某牛奶的这个品牌每个月呢会有1%到2%的临期牛奶，通过这种方式呢进行处理，比直销要少亏损很多啊，这是商家的一些避免亏损的手段。当然了，我也在这个某平台上

买到过咱们的熟食店的一些这个熟食哈，我具体买的啥我就不说了，因为一说很有可能大家就直接想到是哪一家了，因为大家太经常吃这些熟食了。对于哈尔滨来说，这熟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哈，你是下酒菜也好，还是炒菜的配菜也好哈，都是必不可少的。是什么我就不说了，但是呢，在平台上买的和你在线下上买的，它是两种这个不一样的感受哈。也可能是因为它真空包装之后这个食品啊它发生了一些变化，也有可能呢是这个其他的方式哈。反正这个保鲜方法拿回来之后，你不能说它是这个过期了还是怎么样哈，它还是新鲜的，但是口感上要稍微差一些。那么渠道三呢，就是属于进口食品。哎，你像这个治港啊、过季呀、啊，这些进口零食、酒类啊，可能是因为清关慢了几天哈、啊，或者是在国外应季款到国内就快临期了哈、啊。就比如说进口的巧克力呀、啊，哎，保质期一年，清关花了8个月啊，到国内呢就只剩4个月的保质期，它就会打5折进行售卖啊。那么在这还是要提醒一下听众朋友，不管是哪个渠道啊，只要包装没有破损，储存没有违规，比如说需要冷藏的，没常温存放哈、啊，都是符合安全标准的，大家不用怕啊。货源是这个货源的问题，它是只要储存得当啊，货源它也都是没问题的。那么我们也是先是稍事休息一下哈，稍后呢我们会继续带着节目回到节目当中啊，来和大家讨论一下这个专家眼里的这些临期食品的安全性和营养性啊，来给大家逐一的进行解读。那么您呢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和海蒂保持联络啊。那我们先听一首歌，至少还有你。

0: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仅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1: 这里是能让你逛出新花样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那么刚刚呢，我们一直在进行的一个话题呢，就是有关于临期商品哈，这样一个临期食品吧，确切的说哈，商品呢可能包含了很多，吃穿住用行都有商品，但是临期的食品哈，这是我们今天主要来聊的话题。很多听众都担心啊，临期食品快过期了，吃了会不会拉肚子啊？哎，会不会肠胃不舒服呀？会不会怎么样哈？身体会不会有一些反应？那么刚才呢，我们在这些视频啊，这个音频当中也听到了，像临期的牛奶啊，如果说肠胃功能本身就不是特别好的人，建议不要喝临期的牛奶，因为毕竟时间久了，它的这个口感上会相对差一些，尤其是酸奶啊，在临期的时候可能它会有一个质的改变，你像这临期的酸菜它也是一样的啊，时间越久可能它就越酸，所以说呢，肠胃功能不是特别好的人就不建议吃这些临期的商品哈。那么通过我们节目也是联系到了一些专家啊，他们给的这个一些回答呢，我也给大家进行了一个提炼。就比如说很多听友就担心，哎，吃了这个肚子的问题哈，吃完了之后临期商品这个自己的肚子会不会不舒服啊？那专家回答呢，就是保质期呢是最佳的食用时期，不是安全截止时期哈，只要在保质期内储存得当，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冷藏食品没有解冻后只复冻啊，然后包装呢没有漏气，微生物指标啊卫生指标都是达标的，不会有安全问题。就举个例子来说，像冷藏的酸奶保质期是21天，你第20天吃和第10天吃安全上是没有区别的，只是可能口感上会稍微有一点酸哈。确实就像我们这个酸菜呀啊酸奶呀，它都有这样的问题，时间越久啊，可能它的口感上要越浓郁一些，因为它本身就是发酵的嘛。然后还有像一些这个咸菜哈，也是有这样的问题，像我们在超市买的这些咸菜，哎，你在超市买的时候买回来就吃，和你放一段时间再吃，它的口感也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食品它在发酵的过程当中是不断的在进行这个菌类的进行交合哈，所以呢我们吃的时候到吃到嘴里10天和第20天吃是完全不一样。

样的，但是它在临期内没有超过保质期就是可以吃的。有一位网友呢也问哈，说这个营养会不会流失，就比如说临期的维生素片啊，牛奶呀，营养成分会不会变少啊。确实哈，我们说的这个临期食品呢，不光是有吃的食物，可能还会有这些像这个保健品啊，保养品啊，确实这是我没想到的哈。那么专家也是给大家一个解释，说大部分的食品的营养流失呢是缓慢的，就比如说牛奶中的钙蛋白质在保质期内呢是几乎没有变化的，维生素 C 这类流失的成分呢可能会有轻微的下降，但不会完全没有营养，比如临期的像橙汁啊，维生素 C 的这个可能比刚生产的要少 10%， 但是依然比喝这个白开水要能够补充一部分养分的啊。那肯定是白开水就为了单纯的解渴，那我们喝这些果汁啊肯定是为了补充一些东西啊，所以呢可能是比刚刚生产的要减少一些，但是它还是会有一定保存的啊。那也有朋友问说，有没有哪些临期食品是不建议买的，专家也回答说两类是需要注意的，一是开封即食的这些短期的保质啊，这样一个食品，就比如说当天到期的凉拌菜呀、卤味啊，哪怕是没有过期也建议当天吃完别囤啊。第二呢是油脂类含量比较高的食品，比如说临期的坚果、油炸零食，比如说包装没有破损啊，有破损可能呢会有氧化变质，这闻着啊，老百姓说就是有一股哈喇味儿哈，这种呢哪怕是没有过期也别买啊，即便不小心买了也别吃啊，闻到味儿不对了就赶紧扔掉吧，这是不能吃的。那么市场监管工作人员呢也补充哈，如果说买到了临期食品后发现有质量问题，就比如说发霉呀，哪怕没有过期也可以凭购物小票找到超市进行退换，这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啊，这也是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明路哈。如果说买到了这些临期的商品没有过期，但是呢它的食品袋有破损，导致这个食品已经有发霉变质的这种情况了，我们也马上哈回到你购买的这家商超哈进行退换，这是咱们的合法权益啊。那么说到这些临期的商品之后，我们会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像我们一开始在节目当中说过的，这些临期的面包到底是谁在排队谁来买，这些临期的酸奶究竟是谁在喝，这些临期的食品究竟是谁在来消费啊。那么这个临期的食品背后的三方共赢哈，人群画像加减损的经济学，我们接下来的这一档哈，这一趴哈，来给大家进行揭晓临期食品主力的购买人群。那通过调查的数据显示哈，那么这个人群呢分为几大类，第一呢是属于学生党和刚工作的年轻人，占比呢是比较大的，占比在45%，这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我一直是银发经济来消费这一部分商品，但实际上恰恰相反哈，是年轻人在消费这一类。那预算呢可能是有限的啊，追求性价比，比如说临期的啊，买临期的是这些零食啊泡面啊，省下来的钱可能是去消费其他的商品啊。那么人群二啊，恰恰是我认为不应该出现的人群，就是宝妈啊，宝妈和家庭主妇占比呢是30%。我认为这个给孩子吃的可能是要越新鲜越好啊，但是他们有他们的这个打算，买临期的这些米面油啊，哎，奶粉啊，注意就是保质期的这个时期是足够长的啊。家里人呢，哎，人多，哎，可以吃得很快，然后很快消耗掉。
就不担心囤坏，能省不少的家用。确实，这是一笔精打细算的小妙招啊！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在听到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借鉴一下？不用。

用追求它的日期到底是不是在一个新鲜的保质期，哪怕是零期，但是呢它也没有坏啊，我们依然是可以进行这个购买消费的哈。那么人群三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银发族啊，它的占比呢是15%。这种银发族啊，这一群人群，他的习惯呢是精打细算，喜欢买临期的蔬菜呀、肉类啊，当天买当天吃，哎，觉得新鲜又便宜啊，确实是这样啊。那么人群四呢，就是环保主义者，占比呢是10%，不是为了省钱，是觉得减少浪费，比如买临期的食品，能避免食品被销毁，为环保出一份力。嗯，我觉得这个给了我们很多这些环保人士一个买临期食品的一个新的啊这样一个妙招哈，或者说给你一个新的创意。那么这个背后的减损经济学，像超市啊、品牌、消费者都赚了啊。对于超市品牌来说呢，减少了这沉默的成本哈。那食品一旦过期，可能就是被销毁哈，相当于白生产、白进货。白浪费了人工哈、啊，做成这临期食品的打折来卖，那么虽然说利润比较低，但是呢能够收回一部分成本，比如说某超市每个月通过临期货架减少10万元的食品浪费损失，那对于消费者来说呢，就更这个用更低的价格买到同款的产品。比如说原价30的、哎、进口的饼干临期卖15，相当于花一半的钱享受同样的品质，尤其是适合快消的这种需求，比如说买了马上吃就不囤啊。那对于社会呢，减少了食品的浪费。根据联合国数据哈，全球每年有13亿吨食品被浪费掉了，临期的食品的流通呢，能让这一部分食品被利用，比如说某临期食品平台每年能减少5000吨食品的浪费，相当于拯救了10万吨的饭。那么海蒂也进行总结哈，这个所以这些临期的食品呢，不是智商税，也不是捡漏的天堂，而是理性消费的一种选择。只要你能在保质期内吃完啊，又能接受这个可能轻微口感的一些变化，那它就是性价比之王。如果家里人少，买了吃不完反而会浪费，那就没有必要买这些这个临期的食品哈。那么听到这儿呢，今天咱们这一期节目呢，把临期的食品从神秘货架哈聊成了透明选择，从折扣力度到货源，从安全性到营养性，再到背后的减损经济学。其实呢，整个的核心就一个哈，那临期食品是好东西，但是要看适不适合你哈。如果说你是一个快吃快买的人，那下次逛超市不妨咱们就留意一下临期的这些货架，说不定啊咱就能省一笔小钱哈，积少成多，每次咱都这么买的话就省下一大笔钱。如果呢你是一个囤货党，又怕吃不完，那还是选择保质期比较长的正价的食品啊，更加稳妥一些。最后呢给大家留一个小任务哈，咱们呢这个下回去超市时候，就不妨拍一些临期货架的照片发在我们官方的微信平台后面哈，说一说你觉得最划算的临期食品是什么。咱们下期节目呢继续来聊一聊消费里的一些小智慧。那么今天呢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哈，感谢听友们的参与。这里呢是消费新主张，我是海蒂，每天上午的9点陪您花对每一分钱，咱们下期节目不听不散。

0: 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0: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2: 生命。
0: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2: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继续邀请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为大家带来健康科普，欢迎朋友们的关注。热线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抖音和视频号上，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画面，同时在上面有问题公屏上留言就可以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谈到的是一个和我们形象有关的，比如很多人呢出现像青春痘啊或者痤疮，好像很多的时候把青春痘和痤疮也是归纳为一类，也就是脸上会有很多的痘痘，甚至是在痘痘下去之后出现了很多的痘痕。那这种痘痕呢，对我们的形象当然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如何能把这个痘痕把它抚平呢？有没有这样一些好的办法，科学的办法呢？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看一看如何来拯救这种痤疮斑痕。在节目现场，今天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整形美容外科的副主任李英李主任，那在节目当中为朋友们带来这方面的知识。
1: 大家好，很高兴再次来到健康开讲，跟大家一起科普一下这个痤疮后斑痕的这些初期的原因和一些治疗。
0: 当然这刚才您提到了初期的原因，其实这也非常的重要，大家都想知道为什么我就起这种痤疮了，是吧？那你看人家的这个皮肤就非常的平整光滑，我这怎么就老长痘痘？所以我们现在真的想从第一步来认识，就是这种痤疮的基本知识它怎么来的。
1: 痤疮吧是这样的，因为痤疮这个原因呢它有很多种，它一般呢就是一般是以皮脂腺功能比较亢进，再有呢就是咱们的毛囊角化的过度，有一些就是人的雄性激素比较分泌比较旺盛，这就是年轻的这个男孩呢在就是青春期的时候，他雄性激素比较分泌比较旺盛的时候，再有呢这些分泌比较旺盛之后呢引起的这些一些局部的一些炎症的感染，感染之后呢就是通过一个不当的一个手段呢引起了这个皮肤的感染之后呢形成了在愈合的这个过程中形成了这个斑痕。
0: 您说的不当比如说挤压是吧，
1: 挤
0: 这个痘痘，
1: 对，或者总是就是去暴晒，

0: 去暴晒
1: 啊、哦
0: 去暴晒，
1: 嗯，
0: 皮肤受损，来回搓、嗯，有些人就是想把它给它
1: 搓干
0: 净啊、
1: 总
0: 是反复的去刺激它，这样的话、炎性反应之后就引起了一些搓成后的瘢痕。
1: 嗯，那您看，比如刚才您提到了像雄性激素分泌旺盛，而很多男孩出现这个问题，那我们是可以把这种痤疮和青春痘是归纳在一起吗？
0: 对对对，是的，
1: 哈，
0: 痤疮和青春痘是。一样的，
1: 一样的，
0: 对，
1: 那你看，
0: 嗯，
1: 我们都说青春痘，青春痘就是青春的时候、嗯，那看来我们是激素分泌旺盛的一个阶段，其实就是在青春期的时候。
0: 青春期的时候，
1: 那男孩是雄性激素分泌旺盛出现痘痘、但很多女孩也会出现青春期的这种青春痘，那也是身体内的这种雄性激素分泌旺盛吗？
0: 就是要比正常人要多，
1: 比正常人还要多，
0: 比正常人要多一些。
1: 嗯、
0: 所以说，就是说这些人呢，他本身这个体质。再有一些根据就不光是激素类的嘛、还有饮食了、还有一些生活的这些压力了，这些都有关系、实际上。
1: 那这些因素其实我们会通过您刚才的介绍，也就意味着痤疮啊、青春痘啊，一个呢是和激素分泌的多少有
0: 关，
1: 比如尤其是雄性激素、
0: 对，
1: 其实就是青春痘就等于你雄性激素非常旺盛，
0: 旺盛
1: 可以这么理解啊。那另外呢，就是在饮食上啊，那我们就更应该注意了，在青春期的时候，
0: 对对对。
1: 还有呢，压力，他说青春期也很多孩子学习压力也很大的，所以这等于综合的一些因素。
0: 是
1: 有的人这青春痘一波又一波的，是吧？
0: 对，
1: 来了一批下就又来
0: 一
1: 批
0: 又来了，
1: 嗯。
0: 所以说这样的话呢，就很难去，有些要是处理不当的话，所以就很容易就是后期出现这些问题。再有呢，就是说有些如果你要是就是轻度的一些痤疮的话呢，可能是还能好治一点，就是通过一些什么一些洗护啦，或者一些情绪上的这些改变了，可能是就很快的就愈合了。但是一些对于中度了和重度的一些痤疮来讲的话呢，它会早期形成一些丘疹了、脓泡了，但是如果你要是说处理不当的话呢，这样的时候就会引起就是这些痤疮后的瘢痕了。
1: 痤疮后瘢痕一般的是坑吗？
0: 一般是这样的，就是说你中度和中重度的话，一般就是以痘坑为主。
1: 痘坑，
0: 痘坑为主。如果要是你感染早期控制好了的话，可能就是以痘坑、痘印儿，以这种来结束这个治疗。但是呢，如果你要是重度的这种痤疮的话，有这些一些脓泡了，就是很重的一些结节和囊肿的话，那这块如果你要处理不当的话，它在皮下形成一个广泛的一个感染之后，它就会有片状的一些炎性的愈合。这样的话呢，它有些人就是如果有这种瘢痕体质了，再有呢，就是说他处理的早期处理的不当了，置之不理了，反复的感染了，在感染的基础上呢，后期就是表浅的地方可能是感染之后，它往深层渗透之后，它就会形成就是很厚的这种斑块状的这种片状的这种斑痕疙瘩。
1: 就会在脸上形成吗？
0: 再会在脸上形成
1: 斑痕疙瘩，
0: 对，斑痕疙瘩
1: 成片状的，
0: 成片状的，
1: 不是痘印了都。
0: 对，
1: 不是小坑，
0: 不是说小坑小印儿了，而是说成片状的，像四周浸润性的这种生长，是很凶猛的。有些人不光是在脸上，在前胸啊、后背了，尤其是皮脂分泌比较旺盛的地方，它都会引起。有的人可能就是说，早期我可能前胸就长一个小痘痘，因为这样的患者在我门诊很就是经常会有这种来面诊的顾客，就是说你前胸我可能就长了一个小痘痘，但是呢，我就没有理会。没有在意，可能说就是我可能挤压了之后
1: 挠一挠
0: 再有呢就是说我可能抹一点药膏下去了，但是呢反复感染之后呢，它炎性病灶呢它没有完全去除，之后就是反复的感染之后就是让面积就扩大了，一旦有这个炎症反应的话呢，它就会向四周这种浸润性的长，有可能从原来的可能就像小米粒的大小，最后会延展成就整个前胸都会形成，这种是很严重的一个并发症
1: 啊，一个小小的
0: 一个小痘痘，
1: 它能够有这么大的威力，
0: 对对，
1: 当然这等于是最初的时候处理不当，或者你在处理的
0: 置之不管
1: 啊，不置之不管，
0: 置之不管
1: 会造成，
0: 或者你有这种体质，你可能本人也不太清楚的时候，你没有及时的去你干预去治疗，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形成这种瘢痕疙瘩
1: 啊，没有去阻止它，
0: 没有去阻止它。
1: 那你看，像您刚才提到的，我们谁都长过痘痘啊，不管是不是什么雄性激素旺盛的时候，但是我们这种小的痘痘，不管是脸上的还是身上的，可能正常起个痘痘，它。

0: 他自己也会叫什么冒尖儿了，我们老百姓说啊，一
1: 是
0: 点点的
1: 我
0: 自
1: 白
0: 己其
1: 色
0: 实也就
1: 的，
0: 自愈了，是吧？
1: 对对对。
0: 但是呢，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些，那我们真的是容易不管的啊，所以可能
1: 对，
0: 后面会造成这么严重的问
1: 是
0: 题，
1: 很多现在就是年轻的父母吧，有些就觉得可能是，这个痘痘的话，年轻的时候我自己也长
0: 也
1: 过，
0: 长过，
1: 可能也长过，就认为可能我以前长过了之后，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啊，我就是简单的一些清洁，做一些简单的一些治疗，我可能
0: 就好
1: 就
0: 了，
1: 好了，就是。简单的认为，可能我的孩子也跟我一样，但是呢，有些时候呢，现在的饮食习惯呢，还有生活习惯，
0: 对，
1: 跟多少年前是不一样了。所以说，现在孩子们的学业相对来讲比较重，压力也比较大。再有呢，就是媒体上的这些直观的这些画面呢，可能孩子们就是接触的就比较多一些。他形成这种瘢痕之后呢，他会很自卑的。实际上，在这个班级里呢，或者有些人就在青春期的时候，青春懵懂的时候，尤其是男孩子，满脸长了痘痘，那很，
0: 觉得影响
1: 对，
0: 形
1: 觉得影
0: 象，
1: 响形象。所以说他自己呢，就不愿意在公众的场合呀，或者说是老师提问的时候，也不愿意直接的去回答问题，
0: 就是不愿意
1: 对，
0: 成为
1: 不
0: 让别
1: 愿
0: 人
1: 意
0: 关注的
1: 关
0: 那一
1: 注
0: 个
1: 的一个
0: 点，
1: 焦点。所以说，就是说你这个痤疮，实际上对青少年来讲的话，是应该是家长很重视的。不能说我不管他，我不理他，让他就慢慢就，自己就自生自灭了，那是不行的。
0: 您考虑的很周全的，那这应该也是在接触的这样的患者当中的一种
1: 对，
0: 心理的体现，您掌握到的，那就意味着不只是形象，这对于以后是不是出现瘢痕的问题，还有一个孩子们当下的这种心理健
1: 心
0: 康
1: 理
0: 状
1: 健
0: 态，
1: 康状态，对。
0: 那这是等于我们说到了叫做痤疮形成的一些原因，还有呢，它出现的这种瘢痕轻度和中度以及重度。那要轻度的瘢痕的话，其实就是痘印儿，我们也叫这个痤
1: 就
0: 疮瘢
1: 像
0: 痕
1: 小
0: 吗？
1: 丘疹，
0: 小丘疹，
1: 小丘疹就是说很快就通过是，有可能就是不通过治疗，可能代
0: 那
1: 谢一
0: 自
1: 段时
0: 愈，
1: 间你就自愈了。有些呢可能是轻微的抹一抹药，可能抹个一周左右，它也就自己就愈合了。这样的话呢，一般就是后期不会留有什么痕迹的。
0: 但有一部分会留有痕迹的
1: 有一
0: 话，
1: 部
0: 有
1: 分
0: 的还会比较明
1: 比较
0: 显
1: 明显，比较严重。
0: 那这个就是尤其要关注的，因
1: 对
0: 为
1: 对
0: 呢，
1: 对，
0: 它会带你带着你就
1: 终
0: 是
1: 身，
0: 终身的，是
1: 对，
0: 吧？
1: 带着终身的。
0: 那您看我们在这种就是痤疮治疗的时候，什么样的一些有效措施能够减少这种瘢痕的形成？因为我们重点的就是要关注这种瘢痕它的形成的一种程度嘛，是吧？
1: 是的，是的，就是说，在那个治疗过程中比较有效的一个措施的话是这样的，就是说，首先呢，就是要做好自我的一个清洁，
0: 那
1: 就
0: 但
1: 是
0: 是
1: 说，
0: 这里面其实很重要，
1: 其
0: 因为
1: 实很
0: 刚
1: 重
0: 才
1: 要，
0: 你也说到了，
1: 对，
0: 大家也认为我就是搓呀，或者我就我过度的这种清洁呀，就是为了让它这个痤疮好嘛。
1: 好吗？
0: 可是这个清洁里面看来要掌握一个正确方法的，
1: 对，掌握一个正确方法。如果你过度的盐，过度的刺激它，有可能适得其反。所以说，你在你就是再有这种皮肤病来讲的话呢，实际上应该及早的上医院去治疗，先把你的皮肤的这个先诊断一下，你的皮肤到底这个为什么长这些痤疮，
0: 那这
1: 这些
0: 块我
1: 痤
0: 想
1: 疮
0: 问
1: 的
0: 一
1: 原
0: 下，
1: 因，
0: 我想问一下，那你看，比如说像您提到的青春期也好，其实成人有的
1: 成人
0: 也
1: 也
0: 可
1: 有，
0: 能长痤疮的，那是这个痤疮是长了一个，或者是长了多个，或者它的大小，什么样情况我们需要关注，都需要去医院去判断一下呢？
1: 这样的话呢，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你可能长一个两个，那倒问题不是很大。但是如果就是说你在一个部位反复的长，或者
0: 反
1: 说
0: 复长
1: 长了可能是3次以上，或者说是你长完了之后呢，可能留的痕迹，时间比较长，愈合的就是愈合的时间比较长，而且
0: 就
1: 留
0: 一
1: 的
0: 直没
1: 什
0: 有
1: 么
0: 很
1: 色
0: 好的愈
1: 素
0: 合，
1: 啊，总是反复。这样的话呢，或者说你身体其他的一些部位，就是比如说你的家族有这种就是遗传的病史。再有呢，就是说，你可能就是，这种体就是在旁边的地方比较扩散的比较明显的时候，就是说局部，可能脸上也有了，或者你前胸后背也都出现了，像这样的时候呢，你就建议上医院里头去查一查，就是你的内分泌这个系统是什么情况。再有呢，就是说，你的就是 皮肤的一些状态，皮下的一些炎症，可以通过皮肤的皮肤检测，你可以检测一下你的皮肤到底存在哪些问题，通过哪些治疗呢，我可以早期的去控制，这样的话呢，你

0: 可以就是把这些风险呢降低到最低。
1: 嗯，那刚才提到的这块其实还要特别说一下，青春期的这个时候，如果孩子脸上长的痘痘很多，有的真的就是像您说满脸长痘，
0: 对，
1: 那这种情况
0: 暴涨
1: 啊，家长更应该关注，也需要到医院，一定要是正规的，是吧？到正规医院。
0: 实际上就是
1: 像您刚才说到检查一下，
0: 检查一下，应该检查一下。就是说，虽然说就是在学校学习比较忙，学习比较繁重，很多家长都抱怨说没有时间来。有的时候就是你看学习确实很忙，有的时候涉及到这些要马上中考了或者高考的孩子们呢，真是没有时间，每天要学习，晚上学习，学校那个放学可能都快10点钟了，晚上学习还要再继续，所以说他根本就没有时间。但是呢就是说孩子是没有时间，但是家长呢一定要做一些科普的一些知识。可能是在医院呢，可能你不用说经常的去，有可能一个月去一次啊。这样的话你平常在家里面呢可能要指导孩子怎么去用药，怎么去就是清洁这些方面，针对自己的皮肤啊，选择相应的一些护肤的一些产品。这样的话是比较一些控油啦，抗感染啦，一些就是这些的产品，就是针对自己的孩子给孩子就是这样的定期的去让他们去有规律的去用一些这些东西来控制，不让它加重。
1: 那刚才呢您提到了是到医院去进行比如说
0: 皮肤的检测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很清楚的了解你的是什么性质的，或者说以后能发展到什么程度。这样的话呢医生会给你一些建议，比如说一些饮食上的建议啦，或者说你这是治疗了出现什么问题了。这样的话也可以就是医院治疗的同时呢，你也可以说就是跟其他的一些朋友啦，或者一些有经验的这些之前的前辈的学生啊，这些你可以互相沟通。你不光是在这个治疗方面，你可以在心理上啦做一些相关的疏导。真是有那种比较严重的这些痤疮的患者的话呢，实际上你治疗的同时，实际上心理的疏导还是很关键的。不要给孩子一些压力。虽然说在这个学习有一定的压力，那不能说身体上有这种疾病的这种压力的话，还有些孩子是心情就是心思很脆弱，
1: 心理有些脆弱。
0: 很受影响，
1: 有的可能也很在意形象。
0: 对对对，就比如说你就像我那个我姨家的孩子，他在就是国外留学的时候，他就是饮食他不习惯，因为国外的饮食就是那种高脂的高蛋白的这种饮食也不是很习惯，所以说就是全身暴涨这种痘痘。他那个时候父母也不在身边，他自己就真是他自己说的，我那个时候我都抑郁了。就是说根本就不想出门，不想见人。
1: 对，本身呢就一个人在异国他乡，
0: 对对，
1: 然后呢自己形象上又这么受影响，
0: 是
1: 所以肯定是心情特别糟糕的。
0: 所以说他对这个，所以这方面呢实际上大家应该是很重视的。痤疮呢虽然说就是这个病实际上现在治起来都有一些专家的一些共识，是不是也不是说很难的一种疾病。但是呢它就难在呢，如果形成这些痤疮后的一些严重的一些瘢痕，甚至形成了瘢痕疙瘩之后就很难治疗了。我们现在就是门诊很多的一些就是这些瘢痕疙瘩，不光是痤疮后的瘢痕疙瘩，可比如说前胸的啦，还有一些后背了，还有手术后的，再有一些就是创伤后的一些瘢痕的话也很多。这些瘢痕呢实际上很受患者困扰的，尤其是在关节的部位。你要说面部的话，只是说影响一些这些形象而已，
1: 也很重要，
0: 也很重要。就是那你现在颜值
1: 不影响功能，
0: 不影响功能，但是尤其是在功能的部位，尤其是在手的部位，手比较灵活，总是用手去操作一些很多东西。你要手上长了一些瘢痕，你的手指有些屈曲受限了，或者说你伸直的时候又伸不了了，这时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1: 对，它影响功能了。
0: 对，
1: 像您刚才提到关节就明白，一般就关节受限了，
0: 关节受限了。
1: 这就是等于功能受限，对我们的生活工作都有很大的影响了。
0: 对，
1: 那这一块呢既影响我们的整体形象，又影响我们的这种功能，那这就等于相对严重。但是现在应该是大家要知道，就是如果出现了这样的一些瘢痕影响到肢体的功能或者是行动受限的话，也要知道它也是可以采取措施的，是吧？
0: 对对对，
1: 也应该到医院寻求这医生的帮助。这是大家需要掌握的信息。 那现在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节目，我是佩涵，在节目现场我们今天呢就来谈

0: 谈一谈如何去拯救痤疮瘢痕。刚才听我们节目当中李主任说到的痤疮的瘢痕，可能我们常规的认识呢，就是一个痘印儿，比如说一个小坑之类的。但是会发现严重的这种痤疮瘢痕，它会成片状的，甚至是这种大面积的辐射状的，
1: 对
0: 人的影响也是很多。所以我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现场为朋友们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整形美容外科的副主任李英李主任。李主任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来做一下介绍。他是中国整形美容协会鼻整形分会的常委，黑龙江省女医师协会整形美容专家委员常务理事，也是黑龙江省整形外科专业委员会的委员、修复重建专业委员会的委员。那从事整形美容外科的临床工作已经是20多年了，在韩国首尔大学附属医院。是医学院整形科也进行过研修学习哈，
1: 是的。
0: 那专长方面呢，就整形美容以及像其他方面的擅长的一些，在比如像一些修复啊，或者是抗衰呀，以及呢，再有就是我们像说到的这种形成的一些瘢痕呢，这样的这个治疗，
1: 是的。
0: 那是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继续来进行说到的，今天是痤疮瘢痕形成之后我们如何去进行处理。那刚才呢，其实我们在说疤痕形成的过程当中也提到了如何去知道这种叫做痤疮形成的一些原因。其实如果你要没有痤疮的话，就不涉及到后期的瘢痕的治疗或者是痤疮的治疗。那我们在饮食生活方面，比如给大家一些建议，怎么去预防痤疮后的这种瘢痕。其实也想要知道，比如说痤疮的预防当中，就饮食是不是也有一些
1: 饮食？饮食实际上也是很关键的。就是有些人呢，就是生活习惯不规律，就是有些暴饮暴食啦，吃一些油腻的啦，再有一些辛辣的一些产品，就是这些呢，我都不建议大家去使用它。尤其是
0: 爱长痘痘的，
1: 爱长痘痘的，或者皮脂腺分泌比较旺盛的，就油性的那种皮肤的话呢，都不建议，都建议去清淡的饮食，少吃一些辛辣的刺激的一些东西。尤其是这些高糖的，现在的年轻人比较爱喝奶茶呀，
0: 对，什么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1: 就是、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所以这些都是实际上就是不利于这个，就是这些瘢痕患者来使用这些这些饮食习惯。尤其是就是这些痤疮类的话，那是更不能吃了。
0: 就一个你爱长痘，你就不要吃
1: 不要吃这些东西。
0: 那如果你长痘了，你要避免它的瘢痕形成，那在这方面也是要注意吗？
1: 这些方面的话，那就尤其的注意，要一定要严格的了。就有可能你不得痤疮，但是你可能就是油性的这种皮肤，你可以稍微的
0: 我吃一点，
1: 但是如果你是这种就是痤疮的，如果有这种瘢痕倾向的话，那是坚决不可以吃的。
0: 你指的是
1: 就像高脂的、辛辣的
0: 高糖的
1: 奶制品还有高糖
0: 奶制品都不行，喝牛奶什么的不行吗？
1: 对，喝牛奶也不建议。喝牛奶也不建议。
0: 爱长痘的
1: 爱长痘痘的话就
0: 不建议
1: 喝
0: 奶
1: 制品。
0: 高蛋白的不行。这是要
1: 所以就是以蔬菜啦、水果啦，就这些
0: 清淡的
1: 为食，
0: 当
1: 然高纤维的这些
0: 高纤维的。那肉类的话，肯定我们不能说就这你爱长痤疮你就吃素了，
1: 对，你就吃素那肯定是不行。那肉是必须还是要吃的，肉实际上适度的吃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就别太高脂的那些。
1: 对，别太高脂的。你要吃肉的话，你可以吃一些鸡胸啦。会一些牛
0: 肉、
1: 鱼肉了，或者一些牛肉，但是牛肉不要吃太肥的地方。
0: 猪肉也可以吃，
1: 猪肉也可以吃，
0: 精瘦肉
1: 都可以。
0: 排骨，
1: 对对对，
0: 别那么肥的排骨，别大家一听了之后，我的天哪，我这个
1: 什么
0: 都
1: 不能吃
0: 了。是的，我们对于痤疮还没有那么的严格，
1: 尤其是甜食不让吃，那我的
0: 快乐
1: 就没有了。
0: 但是这要控制是吧？要掌握这些叫做对于痤疮方面的健康信息。
1: 是，
0: 那这是一个方面。在生活习惯方面，那我们您看，比如说叫做预防这种痤疮后瘢痕，预防痤疮后的瘢痕的话，还有生活上的，那就是睡觉很重要，是吧？
1: 对，就合理的睡眠，合理的睡眠，你一定要是充足的休息，要早睡早起，避免熬夜， 再有呢就是压力比较大，心情沮丧的时候，或者心情不愉悦的时候，长期抑郁的

0: 的人的话，他肯定就是表现在皮肤上。
1: 嗯，
0: 虽然说你可能有些人长痤疮，有些人可能皮肤状态就不好了。
1: 嗯
0: 嗯，所以说你就是，人们不说嘛，心情好嘛，就整个人都容光焕发。
1: 对，
0: 嗯，是一样的。所以说你心情是很关键的。
1: 嗯，那在清洁方面是，因为刚才您也提到了，不要过度，但是也要清洁干净。那这块怎么掌握呢？
0: 这样的话，如果你要是油脂比较分泌比较旺盛的话，就是一般用去油一类的一些产品。
1: 嗯，
0: 再有呢，就是说你用一些酸类的，
1: 嗯，
0: 含酸性的这种，就是水杨酸这些，含这些产品的。这些
1: 成
0: 分的，含这些成分的一些什么沐浴啦、护肤啦，
1: 嗯，
0: 这些你可以定期的这些可以用，
1: 嗯，
0: 或者说你要是说自己清洁不到位的话，尤其像男生可能洗脸不会很彻底了，可以定期的去一些医院啦或者一些机构啦，
1: 嗯，
0: 你可以做一些定期的一个毛孔的一个清洁，彻底的深层的一个清洁，
1: 啊，
0: 还是对，这个，
1: 就不要自己去搓，
0: 不要自己去
1: 搓，
0: 搓
1: 也是表面，
0: 对，
1: 是吗？
0: 搓也是表面，你达不到深层，
1: 嗯，
0: 或者说有些人可能是用一些这些凝胶了，把这个毛囊里的东西给它排出去，
1: 嗯，
0: 但是有些你可能处理不当的话呢，你没做好修复。就是说你可能是治疗了，
1: 嗯，
0: 但是你皮肤屏障受损了，
1: 嗯，
0: 你没做好及时的一个修复，这样的话呢，后期的皮肤就变成敏感的皮肤了，
1: 嗯，
0: 你再做一些其他的治疗的话，你就耐受不了了。
1: 嗯
0: 嗯，
1: 那像这个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些，那我们是比如说什么样的一些成分对我们预防瘢痕有效的话，这块从您专业角度还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指导吗？
0: 嗯，如果要是说你要早期的话形成一些瘢痕的话，我们早期建议用硅酮胶类的这些产品，有硅酮的胶类的一些膏剂啊，
1: 嗯，
0: 或者一些这些贴，这样的话，
1: 嗯，
0: 你早期用的话，它可以是让你的那个皮肤的水分不要过度的流失，
1: 嗯，
0: 它可以让你的保持你这个皮肤的一个微环境，
1: 嗯，
0: 一个保持正常
1: 啊，
0: 这样，
1: 就是要有水油平衡，
0: 有水油平衡，
1: 嗯，
0: 对，
1: 嗯，
0: 让你的这个平衡之后呢，就是让这个微环境保持一个湿润的状态下呢，你这个减少这个瘢痕的后期的一个形成。
1: 其他方面呢？
0: 其他方面再就是你可以用一些像多磺酸粘多糖了一些成分，
1: 嗯，
0: 它可以有软化瘢痕了，防止瘢痕色素沉着。
1: 嗯，
0: 再有是复方尿囊素凝胶、尿囊素这些，这样的话呢，它有一些，因为它是洋葱提取物，它有抗炎，
1: 嗯，
0: 还有抗血栓的一个作用，
1: 嗯，
0: 所以说它在可以有抑制瘢痕增生，它抗血管这些方面的话，它有一些就是它可以软化一些瘢痕，
1: 嗯，
0: 这样的话也对这个瘢痕的增生起到一个预防的一个作用。
1: 这等于是我们说到一些什么样的成分对我们的皮肤屏障
0: 会有更好的保障，对皮肤屏障会有保护，
1: 保护，
0: 对，
1: 这给大家呢通过我们的专业的医生角度让大家了解一些啊。那这个呢我们是说到了在预防措施方面，其实您看说预防呢只是预防，没有就是尽量不发生这个问题，但是一旦出现了这种瘢痕，我们需要治疗的话，那像那种痘印儿，有的人也不想要啊，也可以治疗吗？
0: 痘印儿的话也可以治疗的。
1: 如果它多长时间还没下去的话，
0: 多长时间的话，它一般要是如果你早期的话，我们现在不建议就是说等瘢痕稳定了之后你再去做那个，就是痘痘痕痘印儿的
1: 自愈是吗？
0: 不要等它自愈了，就是说你在这个
1: 自愈，
0: 有的是就是
1: 就自愈完了它流坑了，是吧？
0: 对，因为你痤疮感染了之后呢，它会损伤这个真皮层损伤了之后的话呢，它自我修复能力如果要是修复不到位的话，它就会形成一个凹陷，这样的话呢，你就是早期的话呢，你就要干预，不要说等瘢痕稳定了，等真正形成这种萎缩性瘢痕的话，就是实际上是很难治疗的了。
1: 就是已经形成了那个小坑了，
0: 已经形成小坑了，是你再去治疗要比增生性瘢痕还要难治
1: 啊。
0: 就这种萎缩的话，
1: 因为我们又不能把它熨平了，
0: 对，所以说有些时候呢可能就一些大的痘坑痘印的话呢，我们用一些微细的一些就是小的微型的手术，可能是给你重新的就是切除一些小微细的精细化缝合，之后呢再用这些激光去治疗它。如果一些面积不大的比较小的一些痘坑痘印的话，我们现在就是一般都是用那种剥脱性的激光。如果特别浅的 很浅的那些，比如说就划伤了，也不一定说是就是痤疮后的那些瘢痕，如果划伤了比较表浅的，可能就用非剥脱型的激光，可能做个三次左右的话，
1: 它
0: 可能也能让它变
1: 平。
0: 嗯，
1: 那您刚才提到了，其实就不要等瘢痕稳定之后，就不要，哎呦，这个坑已经形成了，它也下不去了，就最好别等到这。

0: 这个时候，
1: 对，
0: 那是什么时候去怎么做呢？
1: 一般就是你创面愈合了之后，好比说你皮肤、
0: 嗯、
1: 表皮已经长好了之后，我们一般是在愈合之后的半个月左右，半个月左右的时候，我们先去做一个，因为痘痘愈合了之后，早期是有血管增生的。早期是皮肤是有红色的痘印嘛，不都说有红色的痘印和黑色的痘印，就早期一般就是红色的痘印，这样红色的痘印的话，我们一般用脉冲激光先做这个血管的封闭，血管封闭之后呢，如果还是就是尽量减少它色沉的这个几率，色沉几率呢，如果要是说形成黑色的这种痘印的话呢，我们后期就用就是皮秒类的这些激光去给它把黑色素细胞打散，这样的话呢，它早期呢再用这个点阵激光去干预，这样的话呢，它可以早期可以刺激自体的这个胶原再重塑，这样的话呢
0: 就让它真正长好，
1: 真正的让它长平
0: 啊，
1: 在这个过程中呢，就要比你后期真正形成萎缩性瘢痕的时候，你再去不断的去刺激它的话，它就很难再起来了。
0: 那这是等于我们对于瘢痕，就是叫痤疮瘢痕形成的过程当中，我们什么时候把握一个治疗时机的问题。但是我想问一下，那这种情况现在大家认识的多吗？
1: 有一部分吧，只能说现在就是不是说很多的人，但是
0: 我觉得可能特别在意形象的才会想到，我这就不行，我接受不了，我赶快去看。
1: 或者说是就是在没有就是结婚之前，有些人可能是痘坑痘印比较重的，或者是全就面部或者面颊有很多的，如果要是说少，可能一个两个在不重要的部位的话，
0: 对对，
1: 可能就忽略
0: 不
1: 计
0: 了。对，
1: 就是说只是对有些人对要求比较，就是对自己的颜值要求比较高，或者说真是这个在他愈合过程中，在他心灵上造成了某种严重的影响，所以说他会尽早的就是做这些治疗。
0: 那像已经形成了之后，我们这个形成了之后，因为刚才您说在稳定之前最好就去，那在了稳定了之后，我们再进行治疗的时候，也是要根据它的这种不同，是吧？因为如果是您提到了像大的那种，比如说有痘印儿或者坑啊什么的，我们用的方法也不同。那还有一种像您刚才提到的叫做片状的
1: 瘢痕，
0: 那种一般都多长时间能形成？
1: 片状的瘢痕的话，有的人很迅猛的，有的人可能是在三个月到六个月左右，
0: 这么快啊？
1: 对，它就会形成这种凸起的，长势比较凶猛。这样的话呢，我们要配合这个口服的一些药物，再有口服的或者是外用，这样的话控制它的炎症。如果要是说真正凸起的话，它自己不能就是萎缩的话，我们就建议就是用药物去干预，可能是用就是一些类固醇激素类的药物去做注射，然后呢瘢痕呢，如果要是说片状真正的影响它是就是功能了，那我们可能就是会用手术的方法去切除，切除之后呢，我们为了防止它复发呢，我们
0: 再长出来，
1: 防止它后期的复发，因为它这种的话，如果你炎性这个感染灶没有完全的去除的话，它总是还会在刺激这个瘢痕再往周边去扩散，所以说我们为了预防后期的再复发的话，我们现在要配合着这个浅层放疗这个系统，就是用皮肤放疗的这个方法呢，它控制它的复发率，所以说使得一般呢就是手术后引起的这些瘢痕增生的话呢，一般几率在45%到60%左右
0: 啊，其实蛮高的。
1: 就是说有这种体质或者说有增生体质的话，实际上是复发率是很高的。但是如果要是经过这些皮肤浅层的这些放疗照射的话，它会降低它的复发率，有的可能会降低到10%以下。所以说现在呢，就是说我们治疗瘢痕呢，就所谓的这个综合的治疗，我们要连续的综合的这种治疗的话，
0: 好像还要跟踪，
1: 还有跟踪
0: 意思。
1: 这样的话，你可能在术后呢，可能我们需要你一个月呀、三个月、六个月，或者是六个月、一年半，因为瘢痕你要是稳定的话，就是所谓的这种临床上的治愈的话，可能要2年的时间，就是说要观察2年，甚至可能3年的时间，
0: 时间蛮久的，
1: 你才能说就是瘢痕所谓的你算治愈了，就2年
0: 就
1: 3年以后你可能没有了，不复发了，稳定了，这就算你、
0: 那个
1: 才算真正的这个疗程算结束了，不是说一般的瘢痕的话，早期尤其是就是烧伤啊，还有创伤后这些瘢痕，你早期是瘢痕是不凸起皮肤表面的。

0: 它一般是在1个月到3个月左右的时候才形成那种增生的斑痕。
1: 你以为快要长好了，
0: 快要长好
1: 了，
0: 实际上那个时候才很快就起来了。所以有很多的那个家长呢，他们说：“哎呀，刚开始愈合的时候，一点
1: 觉得挺好的，
0: 觉得挺好的，很平，也很平整
1: 啊，以为越来越好，
0: 以为越来越好呢。”所以就很多人呢就不重视这些，尤其是就是外伤以后的，做了缝合了之后呢。可能是你刚开始拆完线之后很平整，但是呢你这关节部位啦或者身体的这些部位你会运动吧，
1: 一直在动，
0: 会一直在动，
1: 对它是牵拉的，
0: 对它的有牵拉的作用，
1: 就是一个刺激增长，
0: 刺激增长了，你牵拉之后呢你这伤口就会隐形的裂开，这个裂开的伤口呢它可能就是
1: 还要再愈合，
0: 它就是纤维组织，成纤维组织，它会从这个地方它过度的就
1: 生长，
0: 生长了，生长之后呢它就形成了这种增生的瘢痕。
1: 其实也是身体组织自我的一种修复，
0: 自我的一个修复的一个过程，但是它呢就是过度修复，这样的话就形成了这种片状的一个增生的这种瘢痕，
1: 包括痤疮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0: 对，痤疮也是这个，
1: 也
0: 实际上
1: 是实际上是
0: 一个道理，但痤疮呢它是皮脂腺分泌嘛，它跟这个瘢痕呢可能还是就是原因是不同的，它主要是炎症刺激反复感染，这种就是马拉色菌了，这种你就是控制这种感染嘛，所以说你这个感染是一方面，它增生是另一方面。
1: 那您看，比如刚才说到的，像痤疮这种片状形成，就是瘢痕啊，片状形成，就您在临床当中，有很多这种情况吗？就是在面部啊，就是我们说裸露部位出现的问题吗？
0: 实际上就是上我们医院就诊的是这个是一大部分，
1: 一大部分。
0: 对，实际上很多的就是男性居多。确实是男性居，男孩子居多，这样的患者很多。实际上就是这个的话是现在也是在瘢痕治疗方面它实际也是一个挺棘手的一个问题。
1: 那您看是刚才听您的讲解过程当中的瘢痕形成也是在继续的，其实刚才的听着这感觉。那您看比如说它这种片状的瘢痕形成了，我们到医院去让医生给进行诊治，那这个过程也需要把握一个时机吗？还是说因为它你在治的时候它不也在长吗？我是想这个问题。
0: 对
1: 呀，那这个过程我们怎么去处理？
0: 就是这个过程的话呢，如果你在治疗的过程中它还会再有其他的部位再长，这个呢就是你需要就是延续，就是持续的这种治疗，有可能你是在这个药物控制方面再有体重控制了，饮食控制了，再有就是在就是调理你这个内分泌，所以说这个痤疮的这个一系列的这种治疗的话实际上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过程，就是它不光是说表面上呈现出来的，这个表面上呈现出来的只是就是到最后表象上是这样的，但是你身体里头内部的就是这些就是内在的这些内分泌的系统，这些的话实际上也是一个调理的一个过程，所以现在我们是对于这种痤疮后的这种治疗啊，还有你是瘢痕体质的这种治疗的话呢，我们建议就是说早期你可以配合着中医药的这个
1: 调一下体质、
0: 就早期呢你去调一下这个体质，体质改变了，这样的话呢对后期我们在做这种瘢痕和痤疮类的这种干预和治疗化是那个有叠加的作用的。
1: 明白、您刚才说的这些我觉得非常的清晰，而且呢特别的有道理，因为刚才说到了你看你痤疮生长的时候实际上是你内在的对它长出来的嘛，有可能和你饮食什么习惯有关系，
0: 对，
1: 但很多的时候可能和你的这种体质和你的内分泌都有一定的
0: 关
1: 系，
0: 那
1: 你光是顾着表面的这一部分的话，你只能是处理这一个部分，但它可能还会此生必
0: 长，
1: 对吧？对，那我们在里面把这个环境给它调整成，你里面不再长了，那你对于当下治疗是可能有一个更好的作用，那你预防其他的部位再形成就有更加关键的作用，
0: 事半功倍的作用。
1: 对，所以看来我们在这个整形美容科的医生对于这种疾病治疗的时候已经不只是在我们自己的
0: 这种
1: 科室权限当中，
0: 我们也要了解就是这些 怎么才能综合性的哈，
1: 嗯，
0: 在不光是了解，就是你可能是在健康了、饮食了，
1: 嗯，
0: 啊，再有就是运动方面了，
1: 嗯，
0: 可能都要给患者一些
1: 指导
0: 、啊，指导，
1: 就是这些知识都是你们需要掌握
0: 的。我们也是慢慢在这个治疗过程中，
1: 嗯，
0: 就是不断的也是在充实，因为很多东西呢，
1: 嗯，
0: 就是说你在综合治疗过程中呢，你可能发现很多问题，
1: 嗯。

0: 这些问题呢，通过一个系统的治疗，这样的话呢，你就会形成一个很清晰的一个体系，就是你去怎么去预防这些瘢痕了，或者你怎么做好这个瘢痕的预防了和这些工作了。实质瘢痕这种治疗的话，预防要大于治疗。有很多呢能控制的话，你可能后期的这种就是治疗的话，就会降低。一是降低难度，二是降低这个数量了。
1: 那听到这儿之后，发现我们在这种，比如我们说这种瘢痕的治疗的过程当中，需要了解的是有很多方面的，因为你要发现问题，而且你得是发现问题，不能只是看到这个瘢痕，我知道你这个瘢痕是啥，我知道怎么
0: 治，我就给他治。
1: 对，这不是一个在内在。比如在医学领域掌握更多情况的这样的一个医生的本质，而是要知道他是怎么回事儿。那我要能够找到问题，有的是不知道问题在哪儿的，是吧？
0: 对，
1: 我们要需要能找到
0: 需
1: 问
0: 要
1: 题，
0: 能找到
1: 还
0: 问
1: 能够
0: 题。
1: 去解决问题。那看来我们现在会发现各个科室的医生现在真的就是，我们以前讲，比如说主持人需要一个杂家。看来现在医生我们不能叫杂家了，但是各种医学领域当中的知识真
0: 交
1: 的是
0: 叉，
1: 对交叉
0: 交叉
1: 要掌
0: 学
1: 握的
0: 科
1: 更
0: 了，
1: 多。
0: 对，交叉学科你要一定要就是多多的去了解了。所以说，这对医生来讲的话呢，就是说你需要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研究，要跟进这个就是跟进这个这个形势，所以说有很多东西呢，就是现在呢，你要不能说光拘泥于以前的这种治疗方式了，有很多新的一些，尤其是这几年呢，实际上原来就是瘢痕原来也有，但是呢，人们就不是很重视。就这两年呢，就是因为瘢痕的患者呢，可能在就是在哈尔滨呢，可能要按他的几率来讲的话呢，可能得有300多万，就这种群体。所以说呢，就是这么大的一个群体呢，他有可能原来没有意识到。但是现在呢，就是很多的这些媒体了，很多的这些就是宣传的这些平台了，他会给你科普很多东西，因为医生现在个人的 IP 了，或者说你这些公众的这些媒体现在已经很铺开了，所以大家们，就是获取这些信息的途径也很多了，大家对这些东西呢都有一定的认识了，可能原来都不太清楚，不知道我这个，哎，我这个长了疤了，我还能治，所以很多人有些人就来了医院说，哎呀，原来我都不知道这种
1: 是
0: 疤
1: 吧？
0: 痕还能治疗，但是现在呢，通过自己的一个学习，他也清楚的大致的了解了一下，就是说我这种疾病，我确实是应该去早期的应该去治疗了，所以说他会自己主动的来医院去接受这种治疗，
1: 就等于大家现在对于医学的健康的知识掌握的还
0: 掌
1: 是
0: 握的
1: 比以
0: 还
1: 前多
0: 是
1: 得
0: 比以
1: 多。
0: 前多得多了，
1: 当然了，我们说在治疗当中寻求路径是需要大家来正确掌握的，就是一定要到专业的这样的医疗机构来对于疾病治疗，这才是一个正解，也是一个正途。所以，
0: 对，
1: 因为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是大家会有很多的这路径获取很多的这种信息比较庞杂，我们一定要知道筛选，就是你一定要对自己的健康负责嘛。
0: 对，
1: 那这是我们说在治疗的当中，治疗过程里面，其实患者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我们对于提高治疗的效果方面，其实刚才您讲到的这些，比如说饮食啊、睡眠呐、包括运动啊，这就等于是在这方面的一个配合，对
0: 对
1: 吗？
0: 对对，一定要是就是严格的要按这些要求来，就是说，尤
1: 还
0: 其
1: 有像
0: 是
1: 您刚才说调一下体
0: 调一
1: 质什
0: 下
1: 么
0: 体质，这个体质是很关键的。你要这个体质改变了的话，你可能很多东西你就自然而然的就不会再有了。
1: 那您看我
0: 是
1: 们。
0: 需要长期去坚持的，
1: 长期坚
0: 长
1: 持，
0: 期
1: 对，
0: 坚
1: 因为你
0: 持。
1: 调整了之后，你得把这个习惯养
0: 习
1: 成，
0: 惯养成了，这个实际上就是很难。就像是人们养成一个习惯，可能说就是有些老师们以前也说过，养成一个习惯可能需要21天的时间。可能你坚持做某件事情，你21天以后你可能就习惯了。但是这21天实际上，说来容易，但是如果要是说以这种疾病来讲的话，21天是不足以的，就是要
1: 对，
0: 常年的 去坚持这个习惯，
1: 而且这个习惯养成之后，你要保持
0: 了，你就要保持，这个实际上很难。
1: 对对对，
0: 很难。
1: 对于一个人来讲，以前的比如说饮食习惯，
0: 嗯，
1: 他就喜欢吃油吃辣的，
0: 对，
1: 让他突然间就完全这些改变，真的像您说不太容易的，
0: 很痛苦，很痛苦。有些人真的很痛苦。
1: 对，真正的改变之后，其实还是受益的嘛。
0: 嗯，还是受益的。
1: 身体就是不行。
0: 对，
1: 在那些
0: 实际上有很多肿瘤也是一样的，
1: 嗯，
0: 就是说

0: 肿瘤的患者实际上也跟他的这个生活的环境啦，
1: 嗯，
0: 还有跟他的这些饮食习惯了，也是有很大的原因的。再有他的就是心情啦，
1: 对，
0: 工作的这个强度了，还有压力了，
1: 嗯，
0: 实际上都是引起这些疾病的这些原因。
1: 嗯，
0: 所以有很多东西呢，你有些人可能就是道家可能说就把这一些都放下，可能你放下很多东西了，
1: 嗯，
0: 你自然而然其他的东西也就离你都远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这个习惯改变了，你可能你的疾病就很多东西就自然而然也就消退了。
1: 好的，那现在我们看啊，比如说在讲解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李英主任呢也和大家分析了很多，也给你进行了很多的指导。那在这儿我们看，比如其实您谈到了人体的这种体质也好，或者饮食习惯什么的也好，这都涉及到了一个个体差异。那我们在个就这种个体差异上面，我们怎么样给一些个性化的这种治疗或者建议，我们是不是也在疾病治疗过程当中要遵循的？
0: 这个个体化的差异吧，是这样的，就是个体化的差异呢，我们一般就是用所谓的就是像问诊的这种形式，就是说你的一是从，如果你要是痤疮后的瘢痕的话，一般就是从你的这个皮肤的这个状态，就是皮肤的性质，比如说你皮肤是属于干性啊，还是油性啊，混合性啊，以这种皮肤的肤质，如果你是干性的话，可能就是这种情况形成痤疮的就很少了，主要是以你这个皮肤的保湿啦、恢复弹性啦这些为主，主要是就是抗那个就是防晒、抗紫外线了，这些就是在这些方面给予患者的一些指导。如果油性的皮肤的话呢，肯定要控油的，控油减少这个皮脂腺的一些分泌，
1: 分泌多容易长痘，
0: 分泌多的话你排除不畅的话它就容易长痘痘，所以说就是在这方面来去指导。如果就像混合性的一些皮肤的话呢，可能就是着重的一些什么 T 区啦，你的油
1: 区
0: 啦，
1: 鼻子
0: 这个鼻子额头这个地方，这样的话这些皮脂腺比较旺盛的一些区域的话，尤其是有些人可能不光是这些，有些前胸啦、后背啦这些的话，如果一些出现这种情况的话，你可能我们建议是就是用一些就是那些弱酸类的这些护肤品，一些浴液了、沐浴露了，经常的去清洁，经常的去清洁。如果你要是排汗比较多的话，尽量就是说减少你这个出汗的这个频率，就不要说总是出完汗之后呢，你要定期的去清洁，
1: 有些要换洗
0: 、有些你看年轻的孩子他没有，就是没有时间，就像我儿子在初中的时候，我就经常的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这每天，你这夏天呢，你每天得勤换衣服，每天得换一套衣服，或者每天的清洗，但是就是初中的孩子根本就是不听，
1: 顾不上这些
0: 、他有可能
1: 可能也不在意，
0: 就两三天头油油的，他也不在乎，所以说就这些呢可能就是要注意，再有就是一些就是年龄段青春期的呢，你可能就是要告诉他这些原因，你尽量的避免，如果长了痘痘之后你不要去挤压了，有些
1: 你手的没洗
0: 你就去挤，再有呢你就是定期的你告诉他们用一些就是皂类了，去让他去彻底的去
1: 清洁
0: 干净，这是很主要的，
1: 一
0: 些年轻人的话呢，就是一般就是以压力性的原因引起的这个
1: 压力爆痘
0: 痘痘特别多，所以说年轻人呢主要就是说以心理上的一些疏导了，疏导的同时了让他们注意饮食、注意健康，长期的一些坚持的一些运动了，让心情比较舒畅了，这样的话呢在这方面呢给他们一些疏导，如果一旦形成了这些痘痘的话，那就还是用一些医疗的一些方法的话，控制它的痘痘就可以了。
1: 这就等于我们
0: 按照这个
1: 个性化
0: 、就是给他们一些相应的一些
1: 指导
0: 和
1: 建议。
0: 那
1: 再有就是您看您说到了长期管理和跟踪，那这一块的话我们进行长期管理和跟踪像患者一般配合吗？
0: 患者的话配合的不是很好。实际上就是对于我们来讲，实际患者配合的不是很好，虽然说我们给了很多的一些指导，但是实际上就像 很多的就是病人，我们给了一些相应的指导之后呢，但是我们不可能天天的去跟踪他，
1: 嗯，
0: 所以这个的话是也是需要一个有一个群体，就是比如说、
1: 嗯、
0: 我们以后也是在想，就是说这些瘢痕的患者，我们是不是要都给他们建立一个群呢？
1: 啊，
0: 就是
1: 大家互相
0: 有一个触动、
1: 嗯、
0: 或者说现在可能。

0: 能有
1: 互相监督，
0: 互相监督，有糖尿病的群啦，或者有吧友群啦。实际上吧友群是有的，但是那个一般是针对这些瘢痕疙瘩比较难治性的。但是呢，也有很多人呢，可能就是在医院治疗之后呢，我们也在考虑是不是也需要给他们建一个群。
1: 对呀，痤疮瘢痕
0: 的
1: 之后，我觉得建个群蛮好的，大家还可以
0: 互相的去去沟通一下，
1: 对，然后
0: 互相给一些鼓励
1: 啊
0: 和一些学习了。这样的话呢，就是得过痤疮的，可能跟新得痤疮的话，可以有一些经验可以教授。
1: 对，大家还可以有一些心得，比如说你看我最近我就不太长了，
0: 我是什么方法呀，怎么去调节了，这样的话实际上比医生这样的话跟他们去反复的讲，因为医生不可能说你来的可能一天可能要接诊可能是二三十个患者，但是呢你不能说这二三十个我都追踪都很好，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想可能是考虑就建一个这样的
1: 群，
0: 不断的把这些一些小的知识啦，一些科普啦，或者说群里有
1: 一
0: 些问题
1: 可以
0: 往里头放一放，
1: 这
0: 样的话问题可以
1: 解答
0: 一下，互相还可以
1: 沟通
0: 一下，所以说有一些新的一些什么药物啦，或者一些新的方法啦，这样的话可以给到大家，就是说大家有一些问题的话我们也能及时的收到这些信息。
1: 那您看比如像预防这种叫做痤疮瘢痕，像预防方面，那大家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误区需要您给解答一下的吗？
0: 预防的一些误区就是，就像刚才所说的，就是现在的年轻的父母们就是不太重视，有的时候就觉得，就像刚才咱们说过了，就不太重视嘛，自己原来也得过了，就认为孩子也不用管了，这样的话呢，我就可以通过这个可能过了这个青春期后，他自己就可以自愈了，放任他，这是一个误区。完，再有呢，就是你处理的不当。就是有些痤疮之后呢可能处理不当，就是感染了挤压了，或者说就是不注意了，又用一些就是酸类比较敏感的，或者说上
1: 随便用药膏什么的，
0: 随便用药膏了，或者说听一些偏方的，我抹一些什么药膏造成的这种就永久的这种伤害也是不行的。再有就是误区是什么呢，就有些人就觉得哎呀无所谓，我就是吃的这方面我随便，我不在意，
1: 爱谁谁
0: 那是坚决不行的。所以说这些也都是一个小的误区。
1: 那另外你看您刚才提到了心理调试的这块，你像有痤疮的人在心理调试上，我们还有什么好办法吗？
0: 心理调试一般是这样的，就是说给到就是可以说是让他比较亲近的人，或者他的朋友，做一些这些方面的一个沟通，这样的话可能是
1: 你说倾诉吗？
0: 倾诉就是所谓的患者，就是如果你要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呢，
1: 别自己憋着，
0: 你可以说就是跟周围的朋友啦、亲戚啦这些，你可以聊一聊。就有些人不要，有些孩子比较内向嘛，不愿意说。父母发现问题的时候，他也觉得无所谓，可能就是置之不理了。但是这个时候呢，不要说置之不理，一定要让孩子说出来，他对这个有没有什么想法？如果有一定的想法了，或者说真是以这种比较说对自己有一些很大的影响的时候，一定要说出来，或者父母积极的去跟他去治疗。但在治疗的时候，也不要过度的去紧张，要过度的去就是把这个问题小的问题给他放大。
1: 对，如果孩子本身把这个事儿看得很大，你就把它
0: 放小；
1: 如果孩子完全不在意，
0: 那你就稍稍的大一点点。这样的话呢，就是父母可能掌握一个度。这样的话呢，可能对后期的这个治疗呢，就是孩子的一个健康问题呢，可能就是不会影响很大。一定要开朗，就是面对这个问题，就是是孩子呢，就是都是是父母上教育是很有关系的。不管是疾病啊，还是说学习方面，是引导是很关键的。
1: 对，您刚才还提到了一点，就是孩子在这方面他影响大不大，有的时候他不一定说出来。
0: 对，
1: 那我们家长要能够去看到，或者是感受到，然后你可以和他去沟通交流，让他把这个心理放下，让他把这个东西说出来，可能他比较舒适，然后我们一起应对，就更好的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0: 对，
1: 这是针对孩子，当然大人的话，自我解决，或者像您刚才说和谁去倾诉啊，
0: 倾诉，
1: 把这个心理的这种苦闷说出来，也会好很多。
0: 对，
1: 这是在我们说叫做痤疮瘢痕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们从心理角度如何来进行一个应对。
0: 对，
1: 那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就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五医院整形美容外科的副主任李英李主任。今天的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了，感谢大家，我们说声再见。
0: 好，大家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

0: 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6: 请别省略。
7: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1: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么在今天的我们的直播间呢，是为大家邀请到专业的法律专家做客到直播间。那今天的嘉宾呢，是来自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那李新律师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我们欢迎李新律师来到直播间，欢迎您。
2: 啊，各位观众朋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嗯，欢迎李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哈，和大家呢来分享相关的法律方面话题。当然呢，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一方面，您可以通过FM90.4 哈尔滨综合广播的广播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官方视频号同步收看网络视频直播。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您可以记好节目的参与方式哈，拨打热线电话87996288 87996288，这部电话已经为大家开通。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进行在线的文字留言，尽量啊完整的用文字来表述您的问题。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律师啊也可以更好的来帮助您来这个服务啊，解答好您想咨询的问题。好，热线参与电话呢是87996288 87996288。好，接下来时间啊，我们请李新律师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案例内容啊。
2: 啊，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是关于社会保险纠纷的问题。那这个案例呢是这样的，就林某啊是在2007年5月入职某公司，从事的是生产工作。2009年呢，公司向林某发出了关于参加社会保险的这样一个告知书，告知林某啊，应到公司的行政部门办理社会保险的参保手续。同日呢，林某啊，向公司发出了一个申请书，告知因家庭经济原因自愿放弃缴纳社会保险，承诺不追究公司不缴纳社会保险的所有法律责任。那么在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在2010年12月的时候呢，公司又向林某发出了关于参加社会保险的这么一个告知书，告知林某啊应当尽快参加社会保险。啊，这个林某呢也同时又向公司发出了相同内容的申请书，告知公司因家庭经济原因自愿放弃参加社会保险，并且又再次承诺不追究公司不参加社会保险的所有法律责任。那么2021年4月的时候，公司与林某啊签订了协商解除劳动合同这样的一个协议。离职以后，林某向社会保险部门的责令，公司为林某补缴了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社会保险费用合计14万余元。因社会保险费用产生的滞纳金和利息呢，一共是67000余元，其中公司支付的滞纳金和利息呢，合计有62000余元，林某个人支付的利息是将近5000块钱。2023年，公司因为这个缴纳的滞纳金和利息与林某未达成一致，向劳动仲裁部门申请劳动仲裁。仲裁部门呢，以仲裁请求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的处理范围，不符合受理条件为由呢，决定不予受理。

0: 公司不服这个不予受理决定，又向人民法院提出了诉讼。
1: 就是通过这个仲裁请求的话，是因为不在受理范围哈，当时没
0: 啊，
1: 有受理，
0: 对。
1: 然后呢，就是到法院起诉哈，这个案件就是法院最终判决结果是什么样？
0: 那么一审法院呢，它实际上是这样，在判决书里边体现的啊，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社会保险纠纷，根据这个社会保险法和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参加社会保险和缴纳社会保险费是对于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来说都是法定义务，而且呢也是他们的责任，并不因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的合意而被免除。双方无权对是否建立社会保险关系以及如何缴纳社会保险费用予以协商更正。林某作为劳动者不参加社会保险，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用。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明知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是属于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却放任同意赵某不参加社会保险，双方对于未缴纳社会保险均存在过错，并且因此导致补缴社会保险费用过程中产生的滞纳金和利息，双方应当按照各自的过错程度对滞纳金和利息承担责任。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综合本案的实际情况，一审法院酌定林某，也就是劳动者，承担60%的责任，公司承担40%的责任，即林某应承担滞纳金及利息4万余元，公司应承担滞纳金和利息26000余元，因为公司已经支付的这个滞纳金和利息合计是62000余元，林某仅支付个人部分的这个不到5000元，所以呢，一审法院判决林某应当负担这个滞纳金和利息35000余元返还给公司。那么看一
1: 这个
0: 下，
1: 就是一审的判决哈，就是法院认为双方都是有责任的，
0: 对，那么林某啊，对于一审这个判决不服，他又
1: 他上
0: 提起
1: 诉
0: 了
1: 了，
0: 上诉。那么他上诉的理由呢是有3点。第一个呢，根据劳动法的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明确了参加社会保险和缴纳社会保险费用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共同的法定义务，因此不参加社会保险的协议是无效的。这是林某个人的观点啊。第二个，社会保险滞纳金是行政机关对用人单位欠缴社会保险费用的一种处罚措施。用人单位不履行义务时所产生的滞纳金，应当由用人单位来承担。而且，他引用了关于办理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费补缴业务的工作指引当中的一个规定，就是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补缴养老保险，应按规定缴费比例各自承担补缴金额，补缴所需的利息和滞纳金由用人单位承担。而且呢，林某还结合自己的现实情况，认为说我自己已经办理了退休，没有了一个正常的工作能力，那么靠退休金维持生活，无力缴纳不应该由自己承担的这个巨额的这个滞纳金。
1: 这是劳动者林某他的这个诉讼请求哈。那二
0: 啊，
1: 审最终
0: 对，
1: 法院是怎么判呢？
0: 二审法院呢，经过开庭综合判断呢，二审法院认为二审的争议焦点是双方应当如何承担补缴社会保险费所产生的滞纳金的这种损失。那么二审法院呢，首先根据社会保险法和劳动法的相关规定，缴纳社会保险属于法定义务，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呢都应该履行这种法定义务。林某称，关于缴纳社会保险告知书和申请书是这个公司要求他签订的，但没有举证证明是公司要求其签订的，所以二审法院认定林某决定不缴纳社会保险是其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另外，林某作为劳动者决定不缴纳社会保险，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明知缴纳社会保险属于法定义务，却放任同意林某不缴纳社会保险，双方对未缴纳社会保险均存在过错，并因此导致了在补缴社会保险费用的过程中产生了滞纳金和利息。该滞纳金和利息属于未缴纳社会保险给公司造成的损失。公司要求林某 返还这个损失是合理、有效的，是依法、于法有据的。一审法院呢，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综合本案的实际情况，酌定林某对补缴社会保险费用产生的滞纳金承担60%的责任，公司承担40%的责任，并无不当，所以二审法院呢支持了一审法院的判决，对于林某的上诉不予支持。二审法院最终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 好的，那刚才呢，在吕新律师的介绍之下，我们也是看到了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的这个意见哈，然后最终呢，为什么给出了这样一个判决的结果？其实这事儿呢，其实还比较复杂哈。一个呢是时间比较长，然后呢，劳动者有自己的主张，公司方面呢有自己的努力。后期呢也有这个交流沟通的过程，尤其是在诉讼过程中啊，我们也看到，无论是劳动者也好，公司方面也好呢，似乎都是说的这个内容啊比较有依据哈，好像是都挺有理的。那最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判决的比例啊？最终怎么来处理这个事儿？尤其是在法律的角度来讲，这个相关的法律义务和责任呢，将来时间我们和李新律师啊共同带领大家来梳理一下这个案情呢。虽然说听着挺简单，但其实里面涉及的法律关系，我觉得还真不少哈，李律师。
0: 对，因为这个里边呢，实际上我们看一下这个时间线呢，
1: 好。
0: 它前后大概可能持续了十几年的时间。那么从最初的入职是在2007年，到最后呢离职是在2021年，到最后双方产生争议的时候，这个诉讼又是在2024年，那么前后经历了大概十几年的时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实际上是林某以家庭经济原因2次主动的要求放弃社保，而且承诺呢，这个所有的后果由自己来承担。但是在双方解除劳动关系以后，这个林某又反悔了。
1: 对，他
0: 那
1: 又不
0: 么
1: 认了哈，他又主张说这个协议无效了
0: 对，他
1: 啊。
0: 又呢到社会保险部门呢去投诉举报了，然后社会保险部门呢要求用人单位来补缴，但是双方在补缴的过程当中，它产生了一个滞纳金和利息的问题。那么因为这个时间跨度比较长，所
1: 所以
0: 以
1: 这个
0: 产
1: 金额
0: 生
1: 就比
0: 的
1: 较大
0: 滞纳
1: 哈。
0: 金和利息就比较多了，而不仅仅是当时应当缴纳社会保险时候的这个社会保险费用的问题。
1: 那李律师啊，您在这个实际的代理的案件当中哈，可能或多或少的也会遇到类似的情况。就是从您代理案件的经验角度来讲，您帮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哈，就是为什么有的劳动者会自愿放弃缴纳社保？因为这个大家都巴不得的交呢，我感觉多数人都是很关注这事儿哈。你赶紧给我解决劳动合同，给我缴纳五险一金，然后这反倒还有人自愿放弃社保。那什么样的原因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呢？
0: 实际上，在我们实践过程当中呢，劳动者有很多种原因。那么一般来讲，如果要是说劳动者在用人单位这个能够建立长期稳定的这种劳动关系的情况下，那么实际上劳动者是愿意缴纳社保的。但是，因为我们对于缴纳社保以后，那么对于退休待遇啊，它是有一定要求的。那么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或者是说这个长期劳动关系无法形成的这种情况下呢，劳动者有的时候呢，就更多的是注重眼前的利益。他认为说，这个
1: 我
0: 我。
1: 每月少扣这几百块钱或几千块钱，我每月实际到账工资能多一点儿。
0: 对，而且呢，有的还跟用人单位呢达成一个，这种协议，就是什么呢？你把你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你分给我一部分，不仅我自己不交，然后呢，我还能多得一部分本来应当由这个社会保险部门征缴的这样的费用，他实际到手的工资比较高了。
1: 这样的话，它短期之内每月到账工资数额会比较多哈。
0: 对对，
1: 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原因。然后，但是呢，你看在二审的过程中啊，就是这个一审之后，二审上诉的时候，这个劳动者李某他说的一句话，我觉得倒似乎也挺占理的，因为他说社会保险滞纳金呢是行政机关对用人单位欠缴社会保险费的一种处罚措施，也就是说，用人单位你为员工去缴纳社会保险是你应该尽到的法定义务，你没缴，这个钱就是处罚你的。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就单看这一句话，是对的吧？
0: 这个呢，实际上是我们的 一个不同法律领域的问题。
1: 嗯，
0: 就是说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呢，是依据行政法的这个行政处罚的
1: 角度
0: 一个依据。从这个角度来讲，实际上我们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我们还涉及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在明知道自己的法定义务的情况下，达成了另外一个不缴纳社会保险的这么一个
1: 协议。
0: 那么实际上这个协议是属于我们民法的范畴，是属于我们民法合同法的这个领域来调整的。那么实际上法院在最终审理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也明确了这样的一个审理思路，就是他认为呢，双方达成的这个协议无效。那么从合同法的这个角度来讲，如果要是合同无效的话，那么造成的损失，也就是说社会保险部门处罚的这个滞纳金或者是利息，那这一部分呢应当算是损失。那么损失呢是由于导致合同无效的各方过错比例来承担。那么也就是法院最终判决承担的比例，就是劳动者承担60%，用人单位承担40%。
1: 这样一个判决的结果，
0: 这个判决结果呢，实际上是依据我们合同法的这么的一个这个法理，
1: 这是判决的一个法理的依据哈。那咱们具体的再来给大家梳理一下其中的这样一个法律关系。当然了，提示大家，我们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呢正在直播哈。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咱们先说一件事儿哈，李律师，就是说劳动者我自愿说我不缴社保了，然后呢我和公司签这样一个不缴社保的一个协议，我自愿啊。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为在法律角度上是否可以呢？
0: 这个呢实际上在法律的角度来讲呢，我们会认定为这个约定是无效的。因为按照我们民法典，包括民法典实施以前的合同法的规定呢，都是这样规定的，就是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无效的。这种无效的行为呢实际上自始无效，也就是说它没有有效的过程，所以这个行为对双方也是没有约束力的啊。那么实际上我们在这个案件当中，我们看到了法院也是这样认为的。法院认为呢，根据我们目前行政法或者是说这个社会保险法的角度来讲，也就是劳动法第72条明确规定，包括社会保险法58条60条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就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用啊。而且呢缴纳社会保险是一种强制义务啊，这个用人单位不能不缴，劳动者也不能自愿放弃。即使劳动者自愿放弃，用人单位也不能豁免这个责任。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就是为什么后来社保征缴部门会对这个没有缴纳的社会保险要求补缴的这么一个法律依据。
1: 也就是说这样一个法定的义务
0: 强制性规定，
1: 是不能够通过你的这样一个协议哈，就是免除了这样一个法定的义务。
0: 对对，所以呢我们又看，我们通过民法典和之前的合同法的规定来讲，因为双方放弃社保的这样的一个协议违反了社会保险法、劳动法的强制性规定，而导致这个申请啊，也就是放弃社保的这个协议是无效的。那么因为这个协议无效，我们按照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呢，协议无效自始无效，因为协议履行过程当中造成的损失，按照各方的这个过错比例来承担。那么我们在这个补缴社会保险过程当中所产生的滞纳金，二审法院在判决中已经非常明确的给它认定为是这个社保缴纳过程当中协议无效过程当中造成的损失。那么整个这60000多块钱就认定为因合同无效导致的损失，那么按照双方的过错比例。那么我们在这个案件当中实际上还有一个点，就是说这个劳动者认为是用人单位要求他这个放弃社保，而且写了这么一个放弃社保的申请书，但是他没有任何证据来证明这个是用人单位要求他 写的这样的一个申请。
1: 嗯，因为当时他最开始按照案件的表示来讲，当时最开始他是自愿的，然后到了这个二审上。

0: 上诉的时候呢，他说这个又反悔了嘛，然
1: 对，
0: 后所以出现了这个
1: 对，
0: 案件的争议哈。
1: 所以从证据的角度来讲，我们看用人单位实际上提出的证据是什么？用人单位先向你催缴，要求你到这个行政部门去办理缴纳社会保险的手续，但是你不配合，而且你同时提出了申请，要求这个不
0: 资
1: 缴
0: 源
1: 纳
0: 放
1: 社会
0: 弃，
1: 啊自愿放弃，而且不追究用人单位的这样的一个法定责任啊。那么这种情况下，二审法院在劳动者仅仅提出主张，没有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就认定这个放弃呢是劳动者的真实意思表示。所以呢，就是在这个案件当中，对于劳动者，在这个过错可能更大一些。那么用人单位呢，实际上这个过错也很大啊。那么相对来讲呢，法院根据综合考虑啊，酌情判定劳动者承担60%的责任，用人单位承担40%的责任。实际上，我们认为这个比例也是一个合适的比例。
0: 比较合理哈。
1: 对。
0: 那李律师啊，既然说到这个比例哈，是劳动者呢占60%，公司呢是占40%。那虽然说在这起案件当中，公司方面并没有对这样的判决结果提出异议啊，但我们从这个单独的思考的角度，你说公司他会不会觉得也有点冤呢？你看我前后我两次我都说我给你交，但他就是不配合我们。
1: 那么实际上，我们认为这个一点都不冤。作为用人单位来讲，你建立劳动关系，你就必然导致要缴纳社会保险，这个是用人单位的一个法定义务。那么，如果劳动者要是个人认为说我不缴纳社会保险的话，那么用人单位实际上是可以据此来跟劳动者不继续履行这种劳动关系的。
0: 也就是说，公司方面其实还是有其他的方式可以来做挽救或者努力的，是吧？
1: 对对，
0: 但是他事实上没有做哈，也导致了这个问题
1: 对，
0: 长
1: 可
0: 达
1: 能
0: 十多
1: 从
0: 年。
1: 用人单位的角度来讲，可能你自己劳动者你自己不愿意缴，而且呢你声明说这个不追究我的法律责任。作为用人单位来讲呢，我可以少缴一部分这个费用那么用人单位可能也得到了实际上的一些利益用人单位可能在这里边有一些侥幸心理。那么实际上到最后，如果一旦员工反悔的话，用人单位可能造成的损失更大。
0: 就应该承担他的法定责任哈。其实说到这儿，恰恰也是体现出来了这个企业啊，应该有这个专业的法律顾问的一个必要性
1: 对，
0: 哈。这个也
1: 而
0: 是
1: 且呢，我们目前来看呢，本案当中仅涉及到社会保险当中的养老保险的问题。那实际上我们在社会保险目前来讲呢，还有像医疗保险、工伤保险、
0: 失
1: 失业
0: 业
1: 保
0: 保
1: 险
0: 险。
1: 就这些那么实际上呢，在这些我们在实践当中呢，因为用人单位没有依法缴纳社会保险给劳动者造成损失以后，用人单位承担的责任可能更大。
0: 就是应该事实上，他这公司的支出是远不止这个案件判决结果当中这些哈。
1: 对，就是比如说，我们再看一个前一段时间真实发生的案例啊，就是王某啊。实际上是在2022年入职公司，双方签订劳动合同了，王某呢入职当日就向公司书面承诺自愿放弃社会保险，而且呢不会就社会保险问题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向公司提出任何要求。你看，
0: 好，这
1: 他
0: 又
1: 已
0: 来一
1: 经是，
0: 个同样的
1: 对，
0: 哈，
1: 他已经把所有的这种可能性都杜绝了，是吧？但
0: 就是
1: 是，
0: 说的挺好，可能后期又遇到纠纷了哈。
1: 对，
0: 好，李
1: 但
0: 律师，咱们一会儿来
1: 好。
0: 说哈，我们先来接通一下听众朋友的这个咨询的问题，也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热线参与电话呢是87996288，87996288，咱们按顺序来哈。然后呢，我们提示大家，热线电话呢是87996288，87996288。还有呢，就是微信平台的留言啊，我们的导播呢也正在帮助大家陆续的来整理。接下来时间，我们来集中的进行关注大家咨询的问题。这条微信留言呢是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就发上来了哈。他说，本人呢现在已经打算了从现在公司离职，而且呢已经找到了新的入职单位。提前一周我就提出离职了，但是现在公司领导啊不同意我离职，还不给我开具离职证明。想咨询一下律师，我该怎么办呢？
1: 这个实际上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关于这个劳动合同解除的这么一个纠纷啊。那么实际上，如果你跟这个用人单位 达成了一个新的这种劳动合同

0: 关系的话，那么对于原劳动合同，你劳动者不再要求继续履行，用人单位应当配合劳动者来去这个解除劳动关系，并且办理相关社会保险的转移手续。如果用人单位呢，故意拖着不办，那么给劳动者造成的损失，用人单位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 那他现在应该去怎么做呢？
0: 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呢，你应该有证据证明你在什么时间向用人单位提出了这种离职申请，用人单位在合理期限内没有给你相应的回复，或者是说不同意、不开具离职证明，然后给你导致你有多少损失，你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可以到劳动仲裁去仲裁。
1: 那他仲裁的话，这个时间的周期会有多少呢？就是他肯定还是想尽快解决这个事儿
0: 对，
1: 哈。
0: 咱们仲裁实际上，这个分两个期限。第一个呢是仲裁期限，就是你劳动者或者用人单位申请劳动仲裁的期限呢，一般来讲是1年啊。那么仲裁的审理期限实际上是比较快的，一般1、2个月可能就能拿到相应的结果。
1: 这个是比较快的哈，
0: 对。
1: 这个应该是如果说是协商不成，从法律角度来讲，最快的措施就是申请仲裁了，是吗？
0: 对，因为你申请，其他的，我们知道，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关于劳动关系的纠纷呢，是一裁两审，那么像你这种情况呢，实际上仲裁如果要是调解的话，可以相对来讲比较快。
1: 就是还是争取走调解哈，这样的速
0: 对，
1: 度才能
0: 如
1: 更
0: 果仲
1: 快的
0: 裁
1: 达
0: 给
1: 到自
0: 你，
1: 己的意愿。
0: 对，跟用人单位这个协商以后呢，说可以调解，那么出具一个仲裁调解书，或者是说，用人单位呢给你办理了相应的手续，那么你可以撤回仲裁申请，这个都是可以的。
1: 好，那这个问题呢，就给他解答到这儿哈。继续来关注后面的问题留言。这位听众呢咨询啊，说李律师你好，我帮朋友家孩子盖章，是盖的大学生就业协议啊，然后呢他没有实际来上班，想咨询一下有没有什么法律风险？
0: 那么实际上，这个是劳动者没有履行你们这个就业协议。就业协议原则上来讲，它并不是一个劳动合同，那么对于你来讲，我们个人认为呢，还是应该跟这个大学生明确一下是谁的原因，双方不再履行原来签订的就业协议，这样双方有一个确认，对于你来讲呢，可能能够杜绝其他的法律风险。
1: 那这样的协议签订的话，会对于双方来讲是一种约束吗？从法律角度来讲，它有强制的执行力吗？
0: 它这种强制执行力倒不是很强，但是呢，它毕竟是双方对于就业关系，包括签订劳动关系的一个事前的合议。那么实际上，如果要是说劳动者要求履行这个协议的话，作为用人单位来讲，你不签订相应的劳动合同，或者是说不接收劳动者的话呢，对用人单位来讲是比较被动的。
1: 哦，好，这个问题呢，我们为他解答到这儿哈。好，节目正在直播啊，提示大家，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也提示您啊，如果遇到了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向律师咨询的话，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或者呢是通过微信平台在线文字留言的方式，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例。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地址是亚洲冬季运输中心。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就法律方面的问题进行分享和交流。提示大家啊，节目的参与方式呢，持续为大家开通。一个呢是打电话，这个是和律师啊进行交流对话最直接的方式，87996288。另外呢就是在微信平台来进行文字留言，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和李新律师呢继续来关注大家的咨询问题啊。刚才呢有听众啊在我们的中间广告之间呢来发来微信啊咨询说，刚来单位头两年没给签劳动合同，社保啥的当时啊都没给交。后来签合同了，也给交了五险一金，但是最开始那两年却一直没有说法，现在也没有离职的打算，想咨询一下律师哈，就是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把那两年的社保给补上呢？李律师，
6: 那么这个呢，实际上按照我们社会保险法的相关规定啊，你可以到社会保险法的征管部门呢、去投诉要求呢这个他们向用人单位来追缴没有缴纳的社会保险。但是可能前提是你要举证证明你们来到单位的头两年是存在劳动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要是你不能够证明你们之间在头两年存在劳动关系，那么也就不涉及到社会保险的补缴问题。
5: 那这个证明一般需要提供什么呢？
6: 那么正常来讲，可能有的时候，你没有其他的明确的。
4: 北京时间12点整，
7: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8: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0: 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
2: 交错的名字。
1: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3: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4: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5: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2: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1: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2: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6: 一起成长。
7: 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一个大户型？
8: 岁数大了，楼上不去了，换个环境更好的来养老。
9: 后疫情时代，我得找个物业好点的房子，该怎么选呢？
1: 世事瞬息万变，但不变的始终是你对家的渴望。新居时代与你的美好倾心相遇，主持人董健给你温暖相陪，愿你所有的等待都不负归期。
10: 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所听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房产业内资深专家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那收音机前听友可以从现在开始就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了，87996288和87996388，直接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的沟通和交流。那首先时间让我们共同请出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张顾问中午好。
11: 董倩中午好。
10: 中午好。张顾问已经做客节目当中来了，所以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
2: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但如果物业服务不到位，水电煤气出问题，小区环境脏乱差，生活中的烦恼可就多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也困扰着你？我们懂那些被锈住的水管发霉的承诺，卡在缝隙里的期待。我们相信家的意义永远值得被温柔守护。在新居时代直播间，每一个打不通的电话我们替您重拨。从裂痕到微光，从孤岛到港湾，新居时代让家的温度重新定义，让每一盏等待的灯火都有归处。您不是漂泊的孤舟，让我们共同修补属于这座城市的温度。
10: 好的，收音机前听友再次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想找张顾问帮您评估一下房子的当下市值，让张顾问帮您看一看涉及到您的房子的具体价格的，想找张顾问帮助您买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你买房卖房周期的，都可以从现在开始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那节目的首先时间还是交给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让张顾问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多套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买房子听友可以进行详细参考。有请张顾问。
11: 珠江路的质检大厦，这个是和锦山路的交口，房子的建筑面积是177米，三室明厅，二楼南北，2001年的中装，房主卖90万，看房电话是17703647661。工宾城市花园，两室一厅，建筑85米，五楼东西，私产，2002年的简装，房主卖38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博大公寓，两室明厅，建筑面积是151米，三楼南北，私产99年的简装，75万。另外还有一套建筑面积97米， 三楼南向，私产

0: 卡99年的简装50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道外的黎华小区，三室一厅，96米的建筑面积，四楼南北，私产01年的简装50万，13946068938。电教小区，这个是动力的，在健康路上，43米的建筑面积，五楼东向，私产95年的简装17万，13946068938。分布街，两室一厅，使用面积43米，三楼东西，私产88年的简装35万，13946068938。果戈里大街三室一厅，使用面积82米，五楼南北，私产93年的简装62万，18745041433。哈良新区三室名厅，建筑面积137米，六楼东西向，私产03年的中装53万，18745041433。东平公寓，东平公寓在十字街和平公街的交口，两室名厅，建筑面积135米，三楼南北，私产2000年的中装70万，两室名厅的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道外的橄榄城，两室名厅，建筑115米，13楼南北向，私产10年的高装918000。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建国街中医院院内的家属楼，两室一厅，使用面积是47米，三楼南北，私产97年的简装36万，13946068938。道里的安定街，两室一厅，34米的使用面积，五楼南北，私产，建成是93年的中装，99年，这个房子是99年的中装，房主卖298000，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一大二院家属楼，这个房子的建筑93米，三屋一厨，四楼南北，私产87年的简装40万，18745041433。道外的大方里小区三室名厅，建筑面积218米，11楼东西向，私产2000年的简装75万，18746014512。道里的安德街30米的房子，四楼南向，私产91年的中装，房主卖22万，18745041433。金玉兰城哈西的建筑面积112米，六楼南北，私产15年的中装130万，17703647661。远大中央公园两一室名厅，建筑面积71米，12楼西北向，私产14年的中装52万，13946068938。香榭丽苑两室名厅，建筑面积114米，17楼北向，私产2000年的中装77万，13946068938。天河骏景一室一厅，建筑48米，23楼，西北向，私产12年的中装35万，17703647661。汉水路和泰山路交口的写字间，这个房子的建筑面积是326米，三楼西南，私产01年的中装105万，18746014512。嘉兴闽江国际两室名厅，建筑100，10楼南北，私产17年的精装修65万，红桥校，18746014512。哈西悦城 两室明厅，建筑102米，30楼南北东，私产，2014年的简装，105万，13946068938。
1: 好的，刚刚在节目当中啊，我们的房产专家张坤也是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了多套的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要买房子听友大家可以自己去参考。您记好张坤的联系方式，然后呢拨打这个电话自己去联系看看房子，看过房产之后还对房子有什么样的需求，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再来在线跟我们联系，在线进行咨询。包括有些听友说，我最近可能自己看的房子，我看了很多套，想让张坤帮我通过专家视角筛选一下哪套最适合我去入手，然后价格具体是多少，让张坤帮我评估一下，您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包括最近有想卖房子的听友也可以找张顾问，我们呢线下会有工作人员帮助大家去出售，多几个渠道去帮您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你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都可以直接来跟我们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今天啊，在节目当中啊，想跟张顾问一起和大家来探讨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是我们看在网上有个很火的问题，就是说在哈尔滨选择什么样的户型能够让婆媳没有矛盾。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二孩三孩，
0: 嗯，
1: 很多都是老人去带孩子，
0: 对，
1: 有的时候老人跟孩子住在一起确实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
0: 嗯
1: 嗯，你别说是婆媳了，就是你跟自己的孩子，
0: 嗯，
1: 他可能也有代沟，
0: 对，
1: 就比如说这个很多时候老人这个起床时间和孩子这个起床时间他就不一样，
0: 嗯，
1: 一般老人可能会起得很早，
0: 对，而且生活习惯就是各方面吧，
1: 嗯，
0: 都达不到同步，
1: 嗯，
0: 毕竟隔着年龄差20多年，
1: 对，
0: 是有代沟的，就是生活习惯呢，这个生活的节俭程度啊，
1: 嗯，
0: 肯定都做不到统一，
1: 对，
0: 所以说选择什么样的户型呢？就像我刚才说的博大公寓的房子，
1: 嗯，
0: 两套房子，
1: 嗯，
0: 挨着，
1: 嗯，
0: 但是呢，各自开自己的门，
1: 嗯，
0: 二门三门，
1: 嗯，
0: 还有很多就是买新房的，
1: 嗯，
0: 就买两一梯不两户吗？两家挨着，
1: 嗯，
0: 关上门自己过自己的日子，
1: 嗯，
0: 然后呢，你是吃饭呢，是需要干啥？
1: 嗯，
0: 需要帮助，马上就到，
1: 嗯，
0: 这种就是
1: 比较
0: 好，
1: 最好的，
0: 对，
1: 对，
0: 你
1: 像就是自己有自己的空间，
0: 对。
1: 嗯，我最近就是关注，就是随便在刷这个网络哈，
0: 嗯，
1: 就关注一个北京的，
0: 嗯，
1: 这个夫妻也是跟那个北京的老人去看孩子
0: 一
1: 块
0: 住，嗯，生活，
1: 就像张坤说的，他们就是门对门，
0: 对，
1: 嗯，然后有的时候呢，这个孩子早上吃早餐，
0: 嗯，
1: 他俩不吃，就把孩子送到老人房间去吃早餐，
0: 对，
1: 很方便。
0: 你像年轻人一般的，他就不开火了，
1: 嗯，对，
0: 晚上回来，需要吃饭就到老人这就吃一口，
1: 嗯，
0: 就回家了，
1: 这个是最方便的，
0: 对，
1: 就是比你住什么楼上
0: 楼
1: 下或者同一小区
0: 都
1: 还要
0: 方便，对，
1: 当然这个是必须得有条件，
0: 对，
1: 你能买一层，
0: 能，要不就是买新房的时候，
1: 嗯，
0: 两家就买，直接就买了两户挨着的，
1: 嗯，
0: 要不就是买这种老房子也有，
1: 嗯，
0: 两户的，
1: 嗯，
0: 你像我刚才说的果戈里的也是一个一屋一厨，一个俩屋一厨，它，
1: 嗯，
0: 现在是合在一起，
1: 嗯，
0: 但是呢也是各自开各自的门，
1: 嗯，
0: 可以分开住，也可以合起来。
1: 那你说的这两套这个总价是多少呢，张官？
0: 你像博大公寓这套两套房子110多万。
1: 嗯，
0: 它建筑面积加一起是250米，还是3楼南北，
1: 嗯，啊，这楼层还不高，
0: 楼层还不高，
1: 适合家里有老人和孩子，
0: 对，这个就特别适合。再就是原来也有好多老房子就是合在一起的，
1: 嗯，
0: 可以分开住也可以合在一起住，
1: 嗯嗯，那你就是像张棍说的，就是最完美的你就让张棍给你找这种房源，
0: 对，
1: 就是在同一层的，
0: 嗯，
1: 然后分着不同的，
0: 对，如果说实在碰不着这样的呢，买复式的也行，
1: 楼上
0: 楼
1: 下，楼
0: 上楼下的，
1: 嗯，
0: 虽然它没有这个方便，
1: 嗯，
0: 但是呢也是相对独立，你看有自己的独立的空间，
1: 嗯，
0: 其实两代人生活在一起，就是这个共用这个卫生间，
1: 嗯，
0: 觉得是特别不方便的，
1: 嗯，
0: 如果楼上楼下的话就各自有各自的卫生间，
1: 嗯，
0: 这个就方便多了，
1: 嗯，所以就实在不行楼上楼下一般都是老人住楼下，
0: 对，
1: 啊，
0: 孩子住楼上
1: 干什么不影响，
0: 对，
1: 孩子是在楼上，要不这种就复式式，
0: 嗯，
1: 这种。
0: 对，复式的也可以。
1: 但是哈尔滨相对来说复式还少一些，可
0: 不少。就是在2000年或者零几年，很多顶楼带阁楼的，还有复式楼的，有的就是单纯的复式两层的也不少。
1: 就得你看这张官，因为每天做这种房源，对，他就知道哪块有这种复式的房源，
0: 对，
1: 适合大家。所以说大家如果说你真的是家里边现在二孩三孩有老人住在一起，你想找一个合适的房源。

0: 适合你们一家全家住，他有的啥，咱有钱咱就不说了，
1: 嗯，
0: 他有的就是想我想少花一点，
1: 对，
0: 就想买这种大户型的，
1: 对，你条件不是很好的，
0: 对，
1: 你就买这种复式的，你像六楼带七楼的，
0: 嗯，
1: 七楼带八楼的，
0: 嗯，
1: 现在还便宜，
0: 嗯，
1: 这种房子有五六十万，
0: 嗯，
1: 你都能买到使用面积130-140米的，
0: 哦，能买到那么大的现在。
1: 对对，还
0: 是可以，
1: 花不了多少钱。
0: 对，然后你们住起来呢，像张棍说的还方便。
1: 嗯，
0: 这也减少了你们之间的矛盾。
1: 对，
0: 有的时候就老人和孩子住在一起，确实有矛盾的。
1: 嗯，
0: 我就见过，
1: 嗯，
0: 就老人我认可在外边我租房
1: 子，
0: 我也不跟你们一起住。
1: 哎，很多这样的，嗯，
0: 就是我是我跟你们在一块儿，就是可以省不少心，
1: 嗯，
0: 但是我认可我自个儿一个人，
1: 对，我也不跟你在一起生活，
0: 对，有这样的老人，
1: 很多生活习惯都生活不到一起，
0: 嗯，
1: 老年人他在屋他不开灯，
0: 嗯，节电节
1: 省电，
0: 对，
1: 就是做饭的时候，
0: 嗯，
1: 他就是做这个菜，他认可少搁点水，
0: 嗯，
1: 他费火，
0: 嗯，
1: 那你说这个菜就像咱们想，他做不炖不到时候，他是不是就不好吃？
0: 嗯。
1: 他为了省火，
0: 嗯，
1: 就是能节俭的地方什么都省，
0: 嗯，
1: 那你说现在的年轻人点外卖，
0: 嗯，
1: 老年人指定是看不惯，
0: 对，是的，
1: 他觉得你浪费，
0: 嗯，
1: 就是生活的方方面面，
0: 嗯，
1: 都生活不到一起。现在的年轻人不爱起床，
0: 嗯，
1: 早晨不起，晚上不睡，
0: 对，
1: 跟老年人是不是就不同步？
0: 嗯
1: 嗯，他也看不惯。
0: 现在年轻人怎么样？就是门口堆快递，
1: 嗯，
0: 门口一堆堆一堆快递，
1: 对。
0: 但有些老人是怎么喜欢捡这些盒子什么的
1: 啊？对，
0: 嗯。可能是捡这些东西堆在门口，
1: 嗯，
0: 年轻人也不习惯，
1: 嗯，对，
0: 但是你看我可以堆快递，
1: 嗯，但是你捡回来的东西觉得不卫生，
0: 但是有些老人就喜欢，
1: 很多老年人他是生活习惯，
0: 对，
1: 你说他差这点钱吗？
0: 不是，
1: 他不差，
0: 对，
1: 就是觉得这个东西扔了可惜，
0: 对，
1: 他心疼，
0: 嗯，
1: 他捡回来他觉得能换点钱，
0: 是，
1: 其实他差不差这个钱他不差，
0: 对，
1: 嗯，
0: 所以这就是什么，就是生活，像张国说生活习惯的问题，
1: 对，
0: 嗯，那最好就是分两套房子，这个是最完美的，
1: 对，自己生活自己的，
0: 对，
1: 嗯，
0: 或者说实在不行你让张棍帮你找一个同小区的，
1: 同小区的也可以，
0: 现在也有很多，嗯，就是自己在这个小区住完以后觉得挺好，
1: 嗯，
0: 给老人也买一套这个小区的房子，嗯，你像这种的话，如果说您自己交易你就可以让找张棍，
1: 对，现在吧，就像有些那天我有个客户就说问我，
0: 嗯，
1: 说的现在还有跟老人生活在一起的吗？
0: 有，
1: 我给他的回答是，
0: 嗯，
1: 我说你现在年龄小，
0: 嗯，
1: 你可能30-40岁，
0: 嗯，
1: 老人没老呢，
0: 嗯，
1: 我说你看看，就50-60岁的人，
0: 嗯，
1: 是不是多数有老人的，
0: 嗯，
1: 都跟老人在一起生活，
0: 嗯，
1: 为啥？因为老人老了，
0: 嗯，
1: 他自己不能独立生活了，
0: 嗯，
1: 他只能跟儿女在一起，
0: 嗯，
1: 你年轻的当然不需要了，你父母还年轻，
0: 嗯，
1: 他也不愿意跟你在一起，
0: 对，
1: 但是等他老了自己不能生活那天，你就得跟他在一起生活，
0: 嗯，
1: 你像70-80岁了，是不是自己不能独立生活了，
0: 嗯，
1: 那你就得跟老人在一起，
0: 对，
1: 其实这个跟老人一起生活的家庭非常多，
0: 对，
1: 嗯，
0: 你现在就是如果条件不允许的话还是有很多和老人住在一起的，
1: 对，就是
0: 这也有，
1: 这个就是啥呢，老人老了，
0: 嗯，
1: 自己不能独立生活了，那你说谁家现在就以中国人的传统，
0: 嗯，
1: 没有谁愿意给老人送养老院去，
0: 嗯，
1: 就是再好可能也觉得不如家好，
0: 那对，
1: 嗯，再一个就是可能作为子女来讲，
0: 嗯，
1: 觉得给老人送出去了是自己不孝顺，
0: 嗯，对，
1: 他不可能给他送去，那怎么办，
0: 嗯，
1: 就得在一起生活，
0: 对，像张棍说
1: 这样的房子就很有必要，
0: 对，尤其是有很多人说我要条件不允许的话，像张棍给你找一个就是面积大一点的，
1: 对，
0: 然后这个可能是三室的这种，
1: 嗯，
0: 小三室的这种，
1: 就是有条件的说我买新房子，你要没有条件的说条件不是很好的就买老房子，
0: 其实我
1: 数的
0: 我反而
1: 可以
0: 不建议大家，如果给老人换房子老人住的话买新房，
1: 嗯，
0: 为什么？你买新房是你住进去了，
1: 嗯，
0: 今天他家装修明天
1: 他家
0: 装
1: 修，太吵了，
0: 对，尤其老年人神经衰弱也睡不好，
1: 嗯，
0: 而且老年人经常怎么白天有时候也补觉，
1: 再一个这个装修吧可能早晚他不装，
0: 对，
1: 他不动工，那个休息时间他是工作时间，
0: 对，
1: 老人家白天就在家待着，
0: 对，
1: 这一天这个电钻的声啊，别说老人谁也受不了，心脏不好的
0: 是
1: 根本就待不了，
0: 所以我反而觉得如果家里有老人真的想给老人 着换个

0: 房子舒服一些的，你就买二手房就可以了。让张官帮你寻找寻找。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一号线马先生的热线。你好，马先生。
1: 你好，江北那个大正丽江。
2: 大正丽江一期还是二期的？
1: 一期。
2: 多大米数？
1: 大概一百，下面150多吧，140多，记不住了。
2: 那你有没有一个具体的、准确一点的米数呢？
1: 大概是145，好像是。
2: 那咱就按145算吧。几楼？
1: 19楼。
2: 19，顶楼是多少？
1: 30多。
2: 南北还是东西？
1: 南北。
2: 南北几个卧室？
1: 三室一厅，两卫。
2: 建成是一几年的？
1: 应该是2013-2014年。
2: 装修咋样？
1: 就那年的装修还行，还可以。
2: 120。
1: 哦。哎，还有一个麻烦你一下。
2: 你说。
1: 东奥家园。
2: 东奥家园这个也不小吧？
1: 建筑面积90。
2: 建筑90，东奥家园的得房率高，应该有70米的使用面积。
1: 对，七十米。
2: 你这个是几楼？
1: 这个是5楼。
2: 5楼南北。
1: 东西。
2: 东西。建成东奥家园是08年还是10年了？
1: 10。
2: 10，装修咋样？
1: 还可以吧，也是那时候装的，还行。
2: 57万。
1: 哦，好的，谢谢。
2: 哎，好的，
0: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啊。也建议大家，就是如果你有房源的话呢，也跟张棍说一说，让张棍给您做一个权威的评估，起码做到心里边有数。有一些听友是评估完之后啊，想再等一等看，我这个再持有一段时间也没有问题，因为你的房子您做主啊，您再可以考虑。还有一些听友说，哎呀，我这个想卖的话，那个我着急出售，能不能比张棍这个价格还低？也没有问题，就是您的房子您说了算，您卖不卖，卖多少钱都是您自己来决定。如果大家急于出售，你可以直接跟张棍提，因为张棍他线下有工作团队，我们有很多工作人员可以帮助到您。不同的房源项目，我们可以根据大家的这个房源情况，看是怎么样出售好，给大家做一个具体的规划。然后呢，我们帮助您去出售，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尤其有这种需要的，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想找张棍给您评估一下房子当下市值的，帮助您买卖房产缩短您的卖房周期的，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3号线赵先生的热线。你好，赵先生。
3: 你好，张老师。
2: 你好。
3: 我有房子是河北小区的。
2: 河北。
3: 112栋。
2: 多大米数的？
3: 它这个建筑面积是118点几。
2: 几楼？
3: 使用面积是将近78平多。6楼。西南和西北向，是一个拐角。
2: 西南，私产，建成是99年的。房子有装修吗？
3: 原来是有装修，但这么多年了，也是一般了。
2: 哎呀，咋说呢？目前的价格能卖到50万都不错了。
3: 啊，这么少？
2: 不好卖啊。
3: 那我知道了，谢谢您。
2: 哎，好的。
0: 好的，供您进行参考啊。你看，让张棍评估完之后，大家心里边就有底儿了。您的房子好不好出售，具体能卖多少，您都可以找张棍给评估。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宋先生，你好。
4: 我有一套房在南个仁和街和卢家街交口。
2: 仁和和卢家多大的？
4: 建筑81。使用55。
2: 几楼？
4: 7楼。
2: 顶楼吗？
4: 不顶。
2: 啥朝向？
4: 南北通透。
2: 哪年房子？
4: 06的吧。
2: 你那块有06的房子吗？
4: 有，他那个房子就是06。
2: 06年建成的。
4: 对。
2: 明厅暗厅。
4: 暗厅属于。
2: 两室。
4: 对。
2: 装修咋样？
4: 简装。
2: 你确定是06的能卖到40万？

0: 06的。
1: 对，要九几年的就卖不到。
0: 零六的。
1: 嗯。
0: 06的是九。
1: 你不可能是06的。
0: 96的吗？
1: 我认为啊，我个人认为那块没有这个年限的房子。
0: 哦。
1: 你应该是肯定到不了2000年。
0: 哦，
1: 你回家自己看看产权证吧。
0: 哦，要是96的呢？
1: 要是96的，你顶多30万。
0: 哦，
2: 供您进行参考啊。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一号线张先生的热线。你好，张先生。
3: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3: 哎，你好，那个张辉，我想问一下啊，马家，我是马家街13号。
1: 铁岭校的房子。
3: 哎。然后是建筑面积是93.81，
1: 几楼？
3: 4楼，三室一厅一卫。
1: 四楼，南北还是东西？
3: 南北通透。
1: 南北通透，私产，这是哪年的？
3: 85年的。
1: 装修咋样？
3: 家装。
1: 85万。
3: 哦，好的。
2: 好的。好的，感谢参与。
3: 还可以单独停车，有停车位。
1: 有停车，就是单院里能停车，对吧？
3: 对。就只有我们院的这10来户。
1: 价格也就这样了。铁岭校今年没少降啊。
3: 好，知道了。
1: 好的，
3: 谢谢啊，
2: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就像张先生一样，就是我想了解一下房子的这个当下市值，让张棍帮我评估一下，做到心里有数。你就趁着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来拨打热线就可以，87996288和87996388。尤其是有房子想要出售，我急于出售，已经卖了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没有卖出去，那您都可以找张棍帮助你想想办法。提醒大家，就直接进行在线咨询就可以了。张棍，刚才张先生咨询的这个是铁岭校的房子，铁岭校房子今年到现在为止能降多少了？
1: 你就以他这个房子为例吧，可能好的时候120多，130，现在降到80多万，
2: 降了快50万了。
1: 对，降了快50了。
2: 你想现在这个总价过100多一点的都降50，这真是不少降呀，
1: 不少降。你像小房子。跟去年比，我说这个他这个是跟高点的时候比的。我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朋友买了一个花园校的房子，一屋一厨。当时他去年买的，花了68万。他说当时呢看便宜。这个房子当时能值到75-76万。他说现在的市场看，已经不便宜了，就降了这么多，就是7-8万，就年前年后，就一屋一厨就降了7-8万。
2: 所以就是你看现在房子就是总是刷新大家的这个认知。
1: 对，你便宜我比你还便宜。
2: 对，
1: 你看昨天我们签了一个哪儿的房子呢？永泰城的。它是1期的房子，建筑面积65米，19楼，还有装修。卖了27万，
2: 合到多少钱了？
1: 4000呗。
2: 4000。
1: 4000，
2: 开盘的时候
1: 比这高，
2: 低点是不是也没有这个价格？
1: 对，但你说它是1期的，那就是最便宜的吧。它的发票值是35万多。就是当时花35万买的。5000多一米。
2: 那已经比他的当初买的还低了。
1: 还低了。
2: 你还装修呢？
1: 装修呢，这些年是不这个房子没少赔。就是这是永泰城1期的房子赔这些，你到4期你得赔多少？
2: 是
1: 那时候是不是就
2: 七八千，
1: 将近10000一米了？我记着有一年市场好的时候，就是湘府路这边的这几个小区我都走了一遍，基本上都没有太低于10000的，都是10000左右，8000的都少，9000多。
2: 那时候好像都是什么9800呀，就这种8900的那种。
1: 对，就是9000左右，不超万。现在看就以9000算，现在跌到了4000，
2: 对半，
1: 一半还多呗。就是你原来花100万买的房子，现在50万都不值了。都值不上了。你说你再加上装修，你赔了多少？
2: 是。
1: 但现在的市场就这样。就你说，可能你一听说他这房子卖的便宜。我当时一听也挺便宜，然后我就找这个收房子的人，我给他这房子，人说姐，这是正常价
2: 啊，
1: 不便宜，
2: 人还觉得不便宜。
1: 对，人家告诉我，我们要买这房子，顶多22，
2: 嗯，更低，
1: 差5万，
2: 嗯。所以说，大家你就听一听，这是我们真实的这个成交。
1: 对，这就是真实的成交价。
2: 嗯，
1: 刚刚签完的。
2: 嗯，你看，其实可能张国也没想到能这么低。
1: 我真没想到，
2: 嗯、
1: 就是每一次签合同都刷新我的认知。
2: 嗯，
1: 其实我评估的时候给的都挺高，
2: 嗯、
1: 就比如说永泰城的房子、
2: 嗯，
1: 现在让我给价，我应该能给到不到5000也差不多吧，
2: 嗯嗯
1: 基本上是5000一米、
2: 嗯，
1: 我觉得都挺低了。
2: 嗯，
1: 就再低的话，我心里都说不过去了。
2: 嗯，
1: 实际上你卖不到这个价。
2: 你看成交价比张棍这个还低，
1: 还低。每次成交的房子都比我评估的低。
2: 嗯，所以说你看，你不卖，你真的不知
1: 道
2: 现在这个价格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1: 当你卖，你就知道了、啥价。
2: 嗯，所以说，如果大家想了解一下房子的当下市值，或者说我真的是急于出售，我想卖房子，您都可以让张棍先来给你做一个评估，然后张棍呢，还有这个工作团队可以帮助大家买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你买房卖房周期。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4号线王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4: 哎，我金色城邦2期有套房。
1: 金色城邦，多大米数的？
4: 我那是1楼，我门市照，属于是96米。
1: 96米是使用还是建筑？
4: 建筑。
1: 建筑96，使用有多少呢？
4: 使用没多少，使用大概也到90左右。
1: 90左右，一楼。
4: 一楼，但是我这就是小区门口的商铺照。
1: 商铺照，有产权证吗？
4: 有，马上要下来。
1: 你这门市现在经营啥呢？
4: 现在是租给别人家开那个宠物店，
1: 能租到4万吗？
4: 租不租到2万多块钱？
1: 2万多块钱，你这个位置还是偏一点儿。
4: 对，2期那个比较偏的话。
1: 价格呢，现在看还不会很高，65。
4: 65左右是吧？
1: 对。
4: 那这个价钱能不好出手？
1: 不能好出手，你得碰客户，因为商服卖起来就不快。
4: 这比较慢一些是吧？
1: 对，你就碰一碰吧。
4: 啊，那好，谢谢啊。
2: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新旧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再次提醒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友，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给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房产业内的资深专家大田地产的张顾问。所以说，收音机前的您还有什么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包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张顾问聊到的这种房产继承啊、房产买卖、房产评估，我们节目当中都可以帮助到您。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三号线的郭女士，你好。
5: 你好，
1: 你好，请讲。
5: 哎，我这个是宣庆小区的。
1: 宣庆哪栋的？
5: 16栋的。
1: 多大米数？
5: 71米多，使用面积。
1: 几楼？
5: 这样的，3楼。
1: 三楼，南北还是？
5: 东西。
1: 东西。东西私产。宣庆93的，
5: 94的，
1: 装修咋样？
5: 就是，这好多年以前就属于中装呗。
1: 55，
5: 55啊。
1: 嗯，
5: 那个，如果我还有一个是那个宣西小区，是那个宣西小区的4楼。
1: 你这是哪栋的？
5: 宣西是56栋的。
1: 56栋在。在那个
5: 黄河路和宣庆街交口的。
1: 这个是4楼，多大米数的？
5: 使用56。
1: 使用56，4楼啥朝向？
5: 东西。
1: 东西临不临桥？东西应该不临。
5: 他不临桥，对，他在院儿，在什么里面？看单能看见去。
1: 装修咋样？
5: 也是中等装修。
1: 48万。
5: 48万。
1: 这个米数小，好卖一点。
5: 但是它有一个窗户吧，跟那个对面的那个楼那个墙稍稍有一点对着，
1: 那就是赶角了。
5: 它不赶角，它就是对，它有那个窗户稍稍赶点角，这个是对那别的楼的那个。
1: 对，你就是赶角这个房，那要是有毛病的话，可能也就42-43万。
5: 42-43万哈。好，谢谢。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现在有请到的是二号线王女士，你好。
6: 哎，你好，你好，张顾问啊，
1: 你好，
6: 评估一下房子，就是安部小区南区，
1: 哪区的？
6: 南区
1: 哪栋的？
6: 就是靠教堂那个。
1: 多大米数的？
6: 建筑。

0: 61，使用37，二楼。
1: 啥朝向？
0: 西向。
1: 单西向。
0: 对。
1: 哪年的？
0: 2000年。
1: 装修咋样？
0: 就是简装。
1: 27万。
0: 27万。
1: 对。
0: 哎，谢谢张顾问。哎，好的。
2: 嗯，供您参考，我们再会。继续有请到的是一号线的马女士，您好，马女士，您刚才还有话没说完是吗？
3: 是是是。
1: 嗯，您说。
3: 就那我说那个建筑41，那个是个大开间，它没有卧室，就一个大开间。
1: 是，那就是公寓式的。
3: 对对对对。
1: 嗯，基本上就是我说那个价格。啊
3: 啊，那个是二。
1: 你那个公寓那个吧，是不是一梯挺多户，长走廊的？
3: 四户。
1: 啊，那四户还可以。
3: 就那个那个二梯那个是建筑60，那个是50是吗？
1: 50，那个是50万。对。
3: 哦哦哦，好了，麻烦你，谢谢。
1: 哎，好的。
2: 嗯，好的，感谢参与，
3: 谢谢，
2: 我们再会。
3: 谢谢。
2: 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抓紧时间拨打线上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四号线的李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1: 您说。
4: 我那个刚才那个房子，我也帮我挂上卖吧。
1: 我知道格兰云天那个是吧？
4: 啊，对对对。
1: 哎，那好了。
4: 我就想卖的最低45万，行不？
1: 行，有合适的给你联系。
4: 哎呀，谢谢。
1: 好的，
2: 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啊。
4: 哎，
2: 张棍可以帮助大家代卖房产，像有些听友说，哎，我这个卖房已经卖很长一段时间了，一直没有卖出去，能不能也帮我想想办法？您直接跟张棍提，我们张棍线下都会有他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大家保持电话畅通，我们工作人员会给您电话回访详细记录，把大家的房源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您缩短您的卖房周期。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三号线张女士的热线。你好，张女士。
5: 喂，你好，张顾问。
6: 你好。
5: 你好，你好。我想让您帮我看看我在那个宣庆小区的一套房子。
6: 宣庆，你是多少栋的？
5: 我是七栋的，四楼。
6: 七栋的，多大米数的？
5: 建筑面积是137。
6: 137，四楼，南北还是东西？
5: 我那是东南和西，没有北。
6: 东西南。
5: 对，全南向的。
6: 两室的吧？
5: 三室两厅的。
6: 三室两厅。建成是94年的。
5: 对对对，94年的。
6: 房子有装修了吗？
5: 有中装。
6: 中装，宣庆的房子现在不是很好卖。
5: 哦。
6: 你这不临桥吧？
5: 不临桥，我们在中间。
6: 中间现在的价格，
5: 那个，
6: 超不过65。
5: 65是吧？
6: 对，最多65。
5: 好不好卖？现在
6: 不好卖，因为这两年吧，宣庆他房子卖的不好。我去年卖了一个170多米的，那个是20几号楼的，那28，就是临着宣和街的。就是167米才卖了60万，还四楼南北三室的。
5: 哎呦我天！
6: 你这个我不说了吗？我给你这个价格，你应该是卖不出去。就是给你再低了，你肯定不接受。但是这个价也不好卖。
5: 哦。
6: 嗯。
5: 哎呀，
2: 还有问题吗，张女士？
5: 行。我再看看吧，张顾问。
6: 哎，那好嘞，
2: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一号线王女士，你好。
7: 你好。
6: 你好，请讲。
7: 你好，我这是那个道里迎宾小区一街区的。
6: 迎宾一街区。
7: 建筑面积是95米，使用面积60。
6: 几楼？
7: 6楼南向。
6: 6楼单南私产。
7: 嗯。对，
6: 建成是01年，
7: 05
6: 零一，
7: 不是，我这个房子，我这个是05年，是最后一个建一街区最后一个挨着那个派出所。
6: 装修咋样？
7: 装修是当时是，现在也就是反正不高于那个简装，能稍微好一点。
6: 嗯，
7: 因为我这
6: 你顶楼是几楼？
7: 顶楼七楼，
6: 你是6楼，现在的价格。
7: 我有10年没住了。
6: 28万。
7: 60米。
6: 对。
7: 啊，那好的。
6: 嗯，好的。
7: 嗯嗯。
2: 嗯，供经参考，我们再会。这个评估完两个房子以后，就是发现大家对自己房价都不是很满意。
8: 对，
2: 但是张顾问还说了，不是很好卖。
8: 最近吧，我签了两个6楼的房子。
2: 嗯，
8: 一个是中发利院的，
2: 嗯，
8: 中发利院的位置就比较好了，建筑面积139，
2: 嗯，
8: 成交价是40，
2: 嗯，
8: 还有一个先锋二期的，你都是在宣化街和先锋路交口那个位置，
2: 嗯，
8: 房龄也都是2000年的，
2: 嗯，
8: 也是6楼，
2: 嗯，
8: 建筑是137米，成交价也是40万，
2: 嗯，
8: 就是这个米数的房子，140上下的，
2: 嗯，
8: 如果你想卖现金，就是40万。
2: 嗯，就是你价格不会太高，
8: 对，
2: 嗯，
8: 高了也不好卖。
2: 嗯，那你张过你签这两套6楼都是什么样人购买呢？
8: 嗯，就是所说的也算是收房子的吧。
2: 嗯，就是这个如果价格低还是会有人买的，
8: 就
2: 是，
8: 对，
2: 就
8: 是你要想卖，
2: 嗯，
8: 你就得认价格低，
2: 嗯，
8: 你要是不认便宜那么你就不好卖。
2: 那这两套肯定也是房主已经卖了一段时间了，
8: 就像我说
2: 的，如果急于出手，那你
8: 中发利院这个卖40万，这个，
2: 嗯，
8: 他是哪年买的？我想想，应该是2015年呢，2015、2016那样吧。
2: 嗯，
8: 他花了80多万买的，
2: 嗯，
8: 卖了40万，
2: 现在也一半了。
8: 赔了一半。
2: 嗯嗯，所以说大家这个价格是我们真实成交的这个案例供大家参考。如果你想评估，你想找张顾问买卖，趁着张顾问做客节目当中，大家抓紧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所以大家有这种需要都可以继续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先来有请到的是1号线林女士的热线。你好林女士。
9: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道里大业小区，
10: 道里的大业小
9: 区，
10: 大业小区在哪条街上？有点
9: 河梁街。
10: 我只想起来了，大业小区也叫河梁小区。
9: 对对对。
10: 多大米数的？
9: 90米使用面积。
10: 90，建筑130几。
9: 130来米。我没记清。
10: 你是几楼的？
9: 3楼。
10: 三楼，南北还是东西？
9: 南北。
10: 南北两室明厅。
9: 俩卫生间，完了明厅。
10: 房子是2000年的吧？
9: 对。
10: 装修咋样？
9: 才装的，就是全是品牌的这些东西。
10: 80万。
9: 80万呢？
10: 对。
9: 哎呦天哪，我不装我也能卖那些。
10: 你现在不装的话你可卖不到了。
9: 我们一装点他们要买我没卖。
10: 那是你之前，现在的市场卖不到。
9: 是吗？
10: 嗯，不是很好卖了，你那小区现在也一般。
9: 是不是啊？
10: 对，
9: 以前还行，现在不行了。
10: 嗯，房龄在这儿呢，25年了。
9: 有了25年，
10: 而且河梁小区的出行也不是很方便。
9: 出行方便，出来就是。
10: 往院里走就那一条小路。
9: 啊，两条，那面也东，四通八达的这面。
10: 啊，反正我觉得我个人认为有点蹩脚啊。
9: 啊啊啊！
10: 嗯。
9: 啊，就80万哈。
10: 对，
9: 啊，
10: 也就这价了。
9: 啊，谢谢。
2: 嗯，好的，供你进行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2号线赵女士，你好。
11: 哎，你好，老师。
10: 你好。
11: 我想，评估个房，我是葛新街145号2楼。
10: 葛新街和哪条街的交口？
11: 它正是葛新街。
10: 我知道葛新街，离哪儿近了？你是果戈里呀，啊，还是
11: 文明街快近
10: 啊？离文明街近了。
11: 哎，
10: 那是多大的？
11: 是使用面积是43.2米。
10: 几二楼啥朝向？
11: 东西朝向。
10: 哪年房子？
11: 91年。
10: 简装。
11: 哎。
10: 35。
11: 35啊。
10: 嗯。
11: 谢谢老师。
10: 嗯，好的，
2: 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4号线王先生，您好。
12: 喂，赵老师您好。
10: 你好。
12: 喂，您好，赵老师您好，我想卖那个民航路的 就是自呃呃呃简介

0: 商田小区的一个房子。
1: 民航路多大米数的？
0: 我那房子是建筑面是70.38米。
1: 几楼？
0: 二楼。
1: 啥朝向？
0: 南北啊。
1: 哪年房子？
0: 96的。
1: 简装？
0: 对，差不多吧。
1: 42万。
2: 供你进行参考啊，所以你还有房产想要找张棍评估的，让张棍帮助你买卖的，抓紧时间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一号线聂先生，你好。
3: 你好。
1: 你好，请讲。
3: 我那是恒大天地人和小区的。
1: 恒大的天地人和多大米数的？
3: 89.2多。
1: 建筑面积？
3: 建筑面积。
1: 几楼？
3: 11楼。
1: 南北的？
3: 正南。
1: 单南向？
3: 对。
1: 两室明厅？
3: 对对。
1: 建成是一几的？
3: 15吧。
1: 装修咋样？
3: 正常的家装。
1: 95
3: 啊，谢谢啊。
2: 嗯，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啊。我们先来接听一号线汪女士的热线。你好，汪女士。
4: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群力家园 B 区，建筑面积应该是，使用面积应该是90多平。
1: 建筑多少？
4: 建筑应该是100多一点，一房证没看忘了。
1: 那你说的差距很大，使用面积90多，建筑得130多，不能100多一点。要是100多一点的话，你就是70多米的房子。你是两室的还是三室的？
4: 是两室的，然后是14栋 ，B 十四栋吧。
1: B 十四栋。
4: 对。
1: 那你这米数我猜不了啊。
4: 两室，然后有一个大厅的那种，然后是靠着公园的那栋楼。
1: 那你得说米数啊。你建筑是110多还是100点的？
4: 应该是100点。
1: 100几米的。几楼？
4: 17楼。
1: 南北的？
4: 对，南北的。
1: 装修咋样？
4: 装修是中装。
1: 95。
4: 95。然后还有麻烦问一下，还有一个林兴小区的。
1: 林兴这是多大的？
4: 林兴的是80多平建筑，使用面积，使用面积还是建筑面积80多平来着？
1: 你
4: 房证上是80多平，我忘了，那个就是靠哪栋楼呢？就是靠着道边的那栋楼。
1: 哪栋楼我知道，那你要靠道边那个就有外楼梯。
4: 哎，对，有外楼梯的那个，然后是6楼。
1: 嗯。顶楼是7楼。
4: 顶楼应该是7楼，对。
1: 那是东西向的。
4: 对，东西向的。
1: 92年的房子，但是你说不准米数啊。
4: 米数。2室1厅，米数我记得房证上写的应该是80几平。
1: 如果是80几平的话，你现在也就35万。
4: 好的，谢谢您。
1: 好的，
4: 添麻烦了，再见。
2: 感谢参与，我们再会。继续有请到的是3号线的马女士的电话。你好。
5: 你好，是马文英吗？
1: 是，您说。
5: 你好。请评估一下房产。
1: 您说。
5: 我的房子是道外区南直路，518号，2A栋。
1: 啥小区？
5: 啥小区？那是红南小区吧？就是华书街那块儿那个。
1: 红南小区多大米数的？
5: 它这个建筑面积是49.83。
1: 49.83，使用34米。
5: 34、35米那样吧。
1: 几楼？
5: 然后这上面。这上面是还有一个是专有的建筑面积是41.57，然后分摊面积是8.26。
1: 你是几楼？
5: 我是4楼。
1: 啥朝向？
5: 东吧，东向。
1: 单东向，东向是冲着，不是冲南直路那方向是西，它是冲院里的。
5: 东向是冲。
6: 35点多。
5: 它那个冲东向是那边是。好像那边有一个什么，有一个什么医院吧，胸科医院吧。
1: 那咋又整胸科医院去了呢？胸科医院不在，胸科医院在哪儿呢？
5: 我不熟悉那个地方。
1: 你
5: 反正我这个房间，
1: 你是在南直路上对吗？
5: 在南直路啊，对南直路。
1: 南直路单号还是双号？
5: 他这上面是518号。
1: 518号那是双号啊，双号应该在，那不是湖南哪年的房子？
5: 这是2010年的。
1: 10年的房子
5: 啊、
1: 哦，那你也不是湖南呢，你是校园小区吧？
5: 啊，对，校园小区的。
1: 嗯，这咋猜？咱俩猜了这么半天。哎呀，
5: 但是我是在，应该是在湖南街下车。
1: 嗯，我知道，那你不是湖南小区是在右一侧，你顶楼是多少楼？
5: 哦、顶楼是7层，
1: 没有电梯的。
5: 啊，没有电梯。
1: 那你从东向的话，正好对着南直路啊。
5: 南直路是，我也搞不清，因为我也不在那儿，我不住在那儿，现在就是那个房子吧，就是给别人住了。
1: 你房子有装修吗？
5: 有装修，有装修，就算中装吧。
1: 25万。
5: 25万。
1: 嗯。
5: 啊，那要怎么联系你们呢？
1: 我联系你啊、
2: 哦，你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的，好吧？
5: 好的，谢谢你啊。
2: 嗯，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所有要卖房子可以直接跟张棍提，张棍都会给大家进行详细记录，然后张棍会派他线下的工作人员给您电话回访，给大家把房源详细登记，我们会把您的房源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可以直接拨打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的朱先生，你好。
7: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7: 那个我刚才听那个我们广播呢，有个山东辉煌城有个42万再送个车位，那是多少平的？
1: 山东辉煌城的房子，不赠车位啊。山东辉煌城是建筑78米，19楼，南北向，2014年的中装，42万，它没有车位。赠车位的是别的房子，
7: 哦、
1: 你听错了啊。
7: 哦，那送车位的是哪个房子？
1: 送车位的是玫瑰湾西区的，他、
7: 哦、
1: 这个房子比较大，165万。
7: 165万啊，比较大，好啊。
1: 对，
7: 那我也听错了，那我
1: 啊，那好嘞，
7: 哎，
2: 嗯，好的，供您进行参考。有请到的是一号线的李女士，你好。
8: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张顾问。
1: 您说，
8: 就是评估那个松浦那个官江国际。
1: 松浦官江国际多大的？
8: B 区的，然后是82.3，
1: 几楼？
8: 27，
1: 顶楼是多少？
8: 顶楼是30。
1: 啥朝向？
8: 是东北。
1: 东北向，不是通透的。
8: 对。
1: 你这房子是回迁的还是商品房？
8: 商品房买的是。
1: 私产建成是哪年的？
8: 2013年。
1: 使用面积多大？
8: 使用面积是58点多。
1: 58点多，房子有装修吗？
8: 有，中装。
1: 中装。
8: 嗯。
1: 现在能卖55万。
2: 供您进行参考。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要抓紧时间了。有请一号线的黄先生，你好。
9: 你好。
1: 你好，请讲。
9: 我的房子在道里区的和正小区。
1: 什么小区？
9: 和正小区。
1: 啊，和正花园。
9: 花园，对对。
1: 多大的？
9: 我的房子现在它是6带7的那个房子，那个建筑面积是251米，258米。
1: 258米，6带7，没有电梯是吧？
9: 没有电梯。
1: 南北的？
9: 南北，纯南北。
1: 2003年，装修咋样？
9: 装修高装。
1: 哪年装的？
9: 2004年，对，那这建房第二年吗？
1: 建房装的，到现在你都20多年了，你还高装啥了？
9: 那也是高装啊。
1: 你当年的高装，现在基本上就是简装。这套房子目前的市场价超不过70万。
9: 哦。
1: 而且不好卖，现在这种7带8、6带7的房子老多了，根本就卖不了。
9: 哦，卖不了啊。
1: 嗯。哎，那好嘞，
9: 留着，谢谢，
2: 嗯，供您参考啊。但是如果大家真的想出售的话，想把房子卖出去，也可以找张棍帮助你想想办法。这样，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啊，大家可能还想找张棍，我让张棍说一下线下可以给大家提供的二手房服务以及张棍的线下联系方式，大家都可以来跟张棍进行联系。
10: 节目之后，大家有房子的问题，你像有些房子说我卖好长时间了没卖出去，现在呢也有装修包销的。还有这个，你想说我想用点钱，我这房子还卖不了，我怎么办？我可以给您做这个抵押的贷款。有需求的，还有疑难的问题，你都可以联系我，打13704805973，也可以加我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2: 嗯，都可以跟张棍进行线下的沟通和联系。当然如果说就是想让张棍帮您评估下房子价格，可以在明天节目同一时间参与我们线上节目就可以了。另外我们线下粉丝互动群大家可以加入，把您想出租出售求购的房源信息编发文字发送到群里，免费跟线下听友进行互动和交流。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一系列活动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大家可以来添加13115305726 13115305726。今天的新剧时代节目到这里跟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0: 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把王项羽点兵出征啊，大队人马刚出了城门，也不知在哪方向刮来了这么一股子狂风，咔嚓一下把项羽的宝都旗给刮到了，旗杆整个给招折。与此同时啊，霸王项羽的乌骓马咯噔一下不走了，并且咣一下拿了个桩，他是仰天长嘶。这对于乌骓马来讲还是有史以来从未发生过的事儿。项羽自从得了乌骓马之后，每次出征这马呀都是跑在最前边，最快他也最高兴。可是不知今天什么原因，乌骓马呀就在这玉楼桥边咔一下这么一站，稀里溜长啸这么几声，项羽赶紧双手扣住了铁骨梁，他也倒吸了一口冷气，心想这怎么回事，哪来这么一股子狂风啊。这时候旁边的大将周兰以及老将军项伯呀都觉得不太妙，古的年间这人都信迷信呢、这叫什么呀，这叫出师不利呀。那宝都旗那可不是小可的事儿啊，那大旗应该总这么挑战，你看胜利之师嘛，出军人马刚出来还没打呢，咔嚓一下大都旗先折了，并且旗幡落地，这预示着不妙啊。所以呀、周兰还有项伯这些人全都有些变颜变色，各自都相互的对视了这么一眼。这时候老将军项伯赶紧一点手，他把于子期叫过来了，偷偷的告诉于子期，于将军你赶快转回到后营，往后边去禀报给虞姬娘娘，让娘娘啊劝谏陛下暂且出兵，这事儿就得让虞姬娘娘来劝，别人恐怕谁也劝不了。并且此时啊，霸王项羽已经一提乌骓马，人家过了护城河了，所以众人稀里糊涂跟在后边全都出来。等人马来到了十里西关，到了这御街亭下，众将把霸王项羽迎到了亭上。这亭子干什么呀？这就是所谓的十里接官亭啊。甭管是出城也好进城也好，都得在这亭子这儿稍微的停一停。要是出城呢，有的这个在城里边驻守的将军也好呢，可以为出城的这些人呢送送行，在这摆一桌酒席，这叫饯行。如果有进城的呢，那就在这儿摆桌酒席迎接呀、这叫接风酒嘛。所以说呀，别看现在霸王项羽带着众将一块儿出征，那也得走这形式，就在这御街亭这儿摆了这么一桌酒席，给霸王项羽

来壮壮行。所以呢，到了这之后，霸王项羽下了乌骓马，来到了亭上，往着这么一坐，一看呢，酒席早已经摆好了。这时候，两旁边众文武，包括周兰、项伯以及其他众将，全都在这儿。项羽看了看众人，列位卿家，咱们此次出征，定然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呵，项羽呀，现在信心十足啊！他把端起酒杯来一饮而尽。刚喝完这第一杯酒，这时候以周兰、项伯为首的众人呼啦一下，全都跪倒，跪倒了一片。项羽看，列位卿家，你们这是何意呀？这时候，就听见周兰他们讲啊：“陛下，方才出城之时，大旗折倒，龙马长嘶啊，这乃是行兵之所忌也呀。这是行兵之大忌，以臣等之见，不如咱们回师吧，回到城中。”稍待数日，然后咱们再派人打探汉军的消息，看一看汉军到底是个什么情形，那时候咱们再发兵不迟啊。项羽这么一听，嗨，我当是什么事呢？列位卿家，难道一说你们忘了本城当初一日那周王以甲子而亡，周武王以甲子而兴啊，何厌于彼而不厌于此呢？项羽说，当初殷周王甲子年他失败的，那么商纣完了，周武王呢甲子年兴起的呀，人家周朝兴旺，一家伙周朝人家在位800多年，这种应验的事情不能说竟应验给别人身上，不应验自己身上，今天也是一样。你们别看什么大风把大旗刮倒喽，哎，我这乌骓马长嘶这个呀完全都是偶然而为之啊，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更何况我大兵现在已经出了城了，现在我人马这么一出，彭城上下所有百姓以及各个军校全都知道，我怎么能够又带人马稀里呼噜又回去了呀？这要是让老百姓看见，大家伙得怎么琢磨呀？得怎么想啊？并且要是让汉军细作探听然后回报给刘邦和韩信，那么他们岂不耻笑寡人不怯战不成吗？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呢？说完之后啊，只见霸王项羽一回首，又把第二杯第三杯酒端起来了，他是一饮而尽，喝完了酒之后腾楞一下，项羽站起身形，腿腾腾腾下了御街亭，然后来到了乌骓马前，他是班鞍镇等飞身上马，把马鞭这么一扬，眼看着项羽这就要策马前行了，带着人这就要走了。就在这时候，突然间呢，身背后有人跑着就过来了，启禀陛下，虞姬娘娘差人上书啊。项羽一勒马的思将羽，心想与其怎么这时候差人上书来了，有什么话这么着急啊？等我人马驻扎之后，大帐当中咱们两个人见了面，那时候再说不行吗？怎么非这时候说呀？
看起来呀、啊，这是确实有急事儿。嘿嘿，我这位虞姬娘娘啊，她不像其他的妇人那样，没事总是这个在我这个耳朵边边说了三道四的，这个不像这个。她没有非常紧急的事情，都不会派人呐、啊、前来给我上书。想到这儿啊，霸王项羽微然一笑，哦，玉妻差人上书，有何话讲啊？说着话呀，项羽一伸手，那意思把书信拿来。有人就把虞姬娘娘的书信呈过来，项羽啪展书观瞧，一看果然虞姬娘娘亲笔所书。书信上说呀，妾身常闻呐、啊，文王听后妃之见而成圣，大禹读涂山之见而兴夏，自古帝王未有不从见而成之也呀。妾本妇人，无缘大见，彼闻汉将韩信诡计百出，须当欲为防备，周兰等之言字字有意，实为忠孝，陛下不可不听啊！况今日之行，大风折起，乌追长嘶，此上天示警，陛下犹当退行，岂可为寻常之兆而忽之耶呀？虞姬娘娘写的什么呀？她跟霸王项羽说呀，说我听说呀，那文王他曾经啊听从后妃之建议，那么这才称之为一代圣君呢、啊。大禹王呢也是经常听从一些个谏言，哎，规劝告诫的书信，他才兴盛的夏朝。自古以来呀、啊，这帝王没有一个不是听从臣下以及后妃等众人的谏言而治理天下的。那么妾身我呢，本是一妇人呐、啊，其实根本我就没有什么呀长远的见识，只是我听说呢，那汉将韩信他诡计多端呐、啊，那么希望陛下您呢应当早做防备为宜。周兰众将这些人的话呢，他们说的都很有道理，都是为陛下您尽忠啊，陛下您不可不听。并且呢，我已经听说了，今天咱们大队人马出城，大风把都旗折断，而陛下您的乌骓马也长嘶不前，这是什么呀？以我之见呢，这乃是上天在示警，陛下您应当退回而多多反省啊，想想这是怎么回事儿，千万不要不把这些个提前的预兆当回事儿给忽视了啊。霸王项羽看罢了虞姬的书信，自己呀、啊、沉吟了半晌，你看项羽知道，那么自己这位玉妻说的非常有道理，他呢也相当的信任自己这位虞姬娘娘，夫妻二人感情很好嘛。今天这么着急给自己写的书信，看起来呀、啊，虞姬娘娘也是啊，非常的急切，很着急，实在等不得大队人马，在哪儿驻扎之后到大帐当中再跟自己说了，所以这才急切地写这封书信，劝诫自己让自己啊先不要出征。项羽这看完之后正在这琢磨着，他在想啊，想什么呀，既然众将都这么说，我的虞姬也这么讲，那我到底是走还是不走呢？他正在这犹豫两难之间呢，这时候啊，旁边转过一位，谁呀？李左车。李左车过来，来到了项羽的近前。

言，他一拱手：“陛下，微臣我刚才呀，得到了我家人的禀报。我有一个家人刚从沛郡那边来，来投靠我。他跟我说，他亲眼得见，见的那汉王刘邦带领着一支人马已经兵回了城濠，并且呀，韩信也有回兵之意。看起来呀，汉兵太多，恐怕是粮草不济，接济不上了。恐怕陛下您大兵一到，那时候汉军根本他就难以抵挡咱们的人马。您别忘了，兵法有云，兵多将累呀，兵一多呀，作为将做的他肯定就累呀，更何况无粮乎。你看也没有粮草，人马还多，这大将的怎么管呢？他多累呀。所以陛下，您若趁此三军无粮之征兆之际不战而自乱，到那时我想，那么咱们定然能够攻克汉军人马，并且咱们是一举而能成啊。项羽这么一听，哈哈，原来如此啊。既然现在刘邦已经回兵了，那这机会难得呀。好了，看来咱们是即刻就得起兵啊。想到这儿啊，项羽啪把手这么一摆：“先生之言，是也。”说着话，他带领人马哗的一下是兵出了彭城。项羽带着人马这就来了，浩浩荡荡大队人马是直接杀奔了沛郡。这人马行军那得多快，哗的一下，眨眼之间楚军人马50万已经啊来到了沛郡城下，离城50里是扎下了大寨。项羽吩咐人安营扎寨，人马八往这么一扎，这就开始跳壕沟、埋鹿角、立辕门、高挂大都旗呀，设立中军大帐，放出了近探、远探、流星探，大营扎住一臂。霸王项羽这才升坐了大帐，中军大帐升起来了，他先吩咐人出去打探打探，看一看汉军现在是什么情况，把人马发出去。不多时啊，由探报就回来禀报项羽，说现在呀，汉王刘邦大营驻扎在沛郡城外60里的西凤坡下，并且中朝每日一天到晚，高歌饮酒。除了吃就是喝，吃完之后喝完之后就是唱啊，这乐呀，呵呵，这么美。并且呀，这汉军人马现在已经扎出去了几百里，那连营挨着连营，马号挨着马号，好家伙，跟水波浪一样，是络绎不绝呀。并且探马已经回了禀报项羽，说韩信人马呀，他驻扎在了9里山之东，干什么呢？在那中朝每日操练人马，根本呀就没有什么回兵之意，并且现在沛郡城中是四门不闭，所有老百姓也好，军卒也好，出来进去来来往往，根本一点不受阻拦。霸王这么一听，哎呀，这探马的消息怎么跟李左车说的梁颖啊对不上茬儿？这个项羽心想，这怎么回事？他赶紧纷纷来呀，把李左车
给我找来。项羽呀，连连派出去了六拨人，干什么呀？找李左车。这六拨人都回来禀报项羽，说启禀陛下，李左车呀，不知所踪。据说呀，这位李左车先生，他昨天晚上就带领着自己那十几个家人打点行装，早已是自己逃走了。沛郡城外项羽扎营啊，把望项羽把大营扎好喽，他吩咐人把李左车给我找来。有人赶紧就去找去了，找了半天，这人回来了，禀报项羽说李左车先生啊，就在昨天晚上带着他那十几个亲随从人不知所踪跑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霸王项羽啊，就如同五雷轰顶一样，心中暗想，坏了，李左车呀，他乃是韩信派来的诈降之人，嘿嘿，他这是把我引诱到了此处，自己跑了呀，哎呀，可把项羽气坏了，气得项羽啪嚓的一下把帅案这么一拍呀，来人呐，把项伯给我绑来，把项伯绑来啊！怎么绑项伯？他想起来了，李左车是项伯给他推荐过来的，所以说吩咐着把项伯给我绑来。有人捆绑绑推搡搡，把老将军项伯就绑来了。项伯现在也得到这消息了，说李左车跑了，老头子呀，哎呦！虚然飘洒着来到了项羽的大帐，扑通一声跪倒在了项羽的面前。项羽用手点指着项伯，哎呀，如不神左车来历，误举于阵前，你不好好的给我考察考察，调研调研李左车到底怎么回事，匆匆忙忙就把他推荐到我的面前来，然后还让我好好的用他，也是寡人我一时不察呀，轻信了李左车巧言之辩，所以才误了今日之大事。这都是汝之罪也。项羽咬牙切齿啊，点指着项伯，这些呀都是你的罪过呀。老项伯往那一跪，一头出地，陛下，陛下之言甚是，这皆都是老臣之罪呀。这还有什么可说的，你看李左车就是自己荐举来的嘛，人家项羽指责自己一点没错啊。项羽怒气不息呀，吩咐人来呀，把项伯与我推出，斩了，斩了啊！这推出就要杀呀。这时候，周兰赶紧过来，哎呀，陛下，且慢，老将军劳苦功高，鞍前马后，在您这也不容易，那都多大岁数了？您看看，啊，须发洁白，况且他是你的长辈。你亲叔叔，这跟站着的父亲没什么区别，你怎么能够侄子把叔叔宰了，那还了得呀。其实啊，项羽也是一时气恼啊，简直啊都不知道怎么再处分项伯好了。周兰赶紧劝谏陛下，项老司马这也是忠心为国呀，他只是啊一时未曾审查李左车之奸计，所以才轻而易举的把他举荐到了陛下您的面前。现在既然咱们大队人马已经到这儿了，就应该先赶紧想一想怎么样能够应敌汉军呢、啊、
臣的事情，咱们就不必再追究了。其实啊，周兰往下还没有深入的说，也不能说呀。言外之意，您还追什么呀？转脸看一看，您再摸一摸，瞧一瞧，就在您身边左右，还有几个人啊？您还把老将军项伯杀了，甭管怎么讲，那都是你的亲叔叔。其实他呀，还是一心向着你的呀。但是周兰不能说这个呀，项羽何尝不知道啊？一看周兰劝解，自己呢也只能顺着这台阶儿，这就下来，纷纷来呀，把项伯一问，推了回来，把老项伯推回来。项伯来到近前，扑通跪倒，多谢陛下不斩之恩呐、哼，非是寡人不斩于你，皆有众将求情，这才饶恕汝之死罪，但是死罪既免，其罪不能免，把项伯官职是一撸到底，把你这大司马的官啊给我拿来吧，你别干了，你一边待着去吧，好吗？项伯这位好，无官一身轻啊，随军听令吧。老将军呢、含羞带愧，自己退出了大帐。这时候呢，项羽转过脸来看了看周兰呢、周将军，你呀还是真正的劳苦功高呢。就这么着，项羽又安抚了一番，安抚周兰，那当然了，你看人周兰一开始给自己出着主意，就阻拦着自己，不让自己带人马上这儿来，可自己不听啊。那时候呢，怎么听这李左车说的怎么有理，鬼迷心窍一样，非得要来不行。你看现在到这儿了，终于看见了李左车呀，奸细这位跑了，所以人家周兰说的对呀，现在只能重赏周兰呗。周兰，嗨，陛下您不用再提以前的事情了，咱们也赶紧想想怎么迎敌吧。君臣二人呢又聊了一番，就这么着，周兰退出去，霸王项羽回到了后帐。到了后帐当中，与虞姬夫妻二人见面。感情这位虞姬娘娘啊，自从与霸王项羽成亲以来，夫妻二人呢、压根儿就没分开过。霸王项羽征战到哪儿，这位虞姬娘娘跟到哪儿，一天到晚鞍前马后，这位夫人呢就这么服侍着。要不怎么能说夫妻二人关系好，感情深厚呢？到了后帐当中，霸王项羽见了虞姬，他就把李左车怎么跑了，现在全露了馅了，知道李左车呀是诈降之人，那么把我呢又到了此处。这时候项羽呀，他看着虞姬，语气呀，寡人悔不听，与其你当初之言呢、才有今日之过呀。虞姬一看，陛下妾言不足惜呀，我说的这个算不了什么，那么我只是希望陛下您奋力出战，恢复陛下咱们的鸿基伟业，您率领众将同心协力早奏凯歌，咱们那时候待欢歌笑语是捧成齐聚，那多好啊，咱们不必要啊再计较以前这些宗宗渐渐那些小事了。项羽一听，微然一笑，语气，言之是也，正合寡人之意。就这样，有人呢给霸王项羽以及虞姬娘娘二人摆上了便宴，夫妻二人吃上了。到了第二天，霸王项羽升坐中军大帐，他呀把众将全都聚起来，
这才跟众将讲：“列位亲家，尔等随从寡人久经百战，未尝败北之事。你们跟随我呀，打了这么多次仗，都没有一次失败过。今日汉军势众，我等不可轻敌呀。尔等一定要倍加小心，绝对不能有怯敌之念。”这时候项羽抄起一支大令来，他看了看钟离昧何在，钟离昧赶紧过来插手这里：“末将在。”霸王项羽让钟离昧带领30000人马作为左哨驻扎，然后又给季布一支大令，让他呢带领着30000人马作为右哨驻扎，然后给桓楚一支大令，让他作为前部先锋，给于子期一支大令，让他呀作为后应，一个是作为接应，再一个要保护好自己的虞姬夫人，后军得有人执掌保护着呀。于子期呢，那是内亲呢，虞姬娘娘的兄弟嘛，所以他为后军接应。其他众将随阵出征，与汉军交战。这一战如果汉军败了，我等不可速追，不要追他们；如果汉军胜了，那么其他众将要四面救援，一定要仔细提防，各自多多注意。据朕所料，这一月之内汉军粮草定然尽绝，那时候他们一定会败走啊。霸王项羽在这啪啪啪安排好了，众将这么一听啊，全都高挑大指啊：“陛下您真是神算啊，臣等所不及也呀，我们也都比不了您，您这么安排就对了。”霸王项羽在这把人马啪啪早就安排好了，他这安排好了人马，汉军那边干什么呢？韩信那边比他这可紧张啊。韩信自从人马驻扎在九里山这儿，他中朝每日啊就没闲着，一天到晚除了操演人马，就是得管理好三军呢、这100多号人哪是那么容易管的呀。哎呦，你是怎么进的？怎么退？人马在哪埋伏着？这粮草怎么来呀？这仗怎么打呀？这全都得安排好，那叫什么？那叫进有法，退有势啊！全都安排停当了，就在这等着，等着谁呀？等着霸王项羽人马来呀！得霸王到这儿才能打仗呢呀！韩信在大帐这等着呢，忽然有小校噔噔噔进来禀报：“启禀元帅，李左车回营求见。”哦，韩信呐，精神刷一下起来了，他巍然一笑：“快快快，把李左车先生与我请进来。”还加了个请字，那当然了，这是劳苦功高啊，呵呵，在虎穴当中滴溜一下转了个圈，人家全身而退回来了，那不容易啊，所以韩信加了个请字。随着这请字下去之后不多时，李左车呀昂首挺胸笑呵呵的从外边进来了，来到大帐当中见了韩信，躬身是礼：“元帅，在下前来交令。”哎呀，先生您辛苦了呀。韩信站起身形，拉住了李左车的手：“先生快快快来请坐。”让李左车坐下，这才吩咐人来呀，献茶，把茶献上来。李左车往那一坐，韩信看了看，这才问了一番这一次到楚营的事情。李左车呢就从头至尾一五一十的跟韩信都述说了一遍。韩信听完之后双挑大指：“哈哈，先生，我派您是对了呀，
您看

这要是别人去呀，恐怕是绝难完成这次任务。李作车赶紧摆了摆手，哎呀，元帅，您谬讲了呀。这次呀，我呢，也是提了这八分小心呢，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啊。韩信一笑，先生，您呐，过谦了。哎呀，只不过，先生，我还有一件事情，想向您请教。哦，李作车一听，元帅，你还有什么事情，就当面说吧。先生，那么现在，咱们人马已经兵扎在了九里山，并且呢，把王湘与人马也到了沛郡这儿。可是咱们用什么方法才能把项羽引到咱们的伏兵重地来呀？不能咱们花一下带人马把霸王项羽大营围上跟他打呀，得把他引诱到咱们的埋伏当中来呀。这得是一个什么办法呢？李左车这么一听啊，他微合耳目，手捻着虚髯，看了看韩信，元帅，这也不难呐。那么我有一计献于元帅。哦，先生，您快快叫我，您赶紧告诉我得了。李左车这才跟韩信讲，元帅，霸王项羽与元帅累次交锋，项羽跟您呢打了多次仗了，你们两个人呢可以说是老对手了，每次打仗都是元帅您亲自来引诱项羽，这样呢把项羽引到咱们的埋伏当中，以此来取胜。但是这一次恐怕再让您亲自去引诱项羽呀，他不会上当了，因为他上了多次当，所以这次您引诱不了他了。那么怎么办呢？依我之见呢，只有让我主汉王亲自上阵跟项羽搭话，只有汉王陛下亲自上阵用言语激之，把项羽啊给激怒了，让项羽带着人马往西来，他才能啊进入到咱们的包围当中。霸王项羽性情暴躁，他一定难以容忍我主汉王的激将之法，必然要追来，所以这个肯定能行。但是有一节呀，项羽追到了半路，他左右人等定然有人来劝谏，来阻止他，恐怕项羽进入您的埋伏当中，那时候怎么办呢？我不才呀，再次请令，我以身而出前去阻挡项羽，我来挡他一阵，那时候我再用言语相激呀，把项羽激怒之后让他前来追赶于我，我料啊项羽定然他会心中怀恨我，诈降到他楚营，这事儿他绝对忘不了，肯定非常生气，我再这么一激他，他是定然带着人马冲进咱们的包围圈中啊。不知元帅您认为我这计策如何呀？韩信听李左车说完呢，他呀击掌大笑啊，哎呀，先生您真是妙计呀，妙计，恐怕这次项羽他是有来无回，定然呢进入到咱们的重兵重计当中，先生您这计策太好了。就这么着，韩信采纳了李左车的建议，他呀先到汉王这儿跟刘邦把这意思一说，刘邦一听非常高兴，

又何难呢？我任由霸王项羽。可以呀、啊。刘邦答应了，就这么着韩信回到了大帐当中，他准备好的到第二天擂鼓巨象，把大帐当中鼓声这么一响，众将全都来了，来到大帐当中往这一聚，韩信虎杖

反正梦都是太匆匆，反正爱只能那么浓，心与感情让它粉碎飘散在风中。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0: 请别。

0: 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2: 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每一座美丽的城市之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收听和关注 FM90.4 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那我是大家的好朋友主持人新月。
3: 大家好，
4: 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相会在这一时间段的电波当中了。在这一时间段呢，大家不光能够通过传统的这么一个收音机啊，半导体，包括咱们车载电台的方式，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同时呢，我们还通过融合媒体的方式啊，在广播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的识别号和抖音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呢，可以打开手机，打开咱们微信的识别号和抖音啊，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能看到我和新运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样子和情况。然后在下方的评论区呢，给我们留言，也能够第一时间呢啊和咱们的听众网友进行一个积极的这么一个反馈以及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老规矩，咱们先听首歌啊，在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陪伴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一起畅游大美吉林啊，这个长春的文旅的这么一个情况，以及长春的各种各样的这么一个博物馆，带领着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来了解一下具体情况。来吧，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这里是畅游城市间，准备好了吗？我们带大家一起去探寻那些在大街小巷里隐藏着的属于一个城市的美丽故事。今天我们来到吉林省长春市，继续来游览这里的各个美妙的博物馆。
2: 确实是，咱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也和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介绍了很多长春博物馆啊，包括咱们的这个北满皇宫博物院啊，等等等等。今天呢，就想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长春啊，这个地方呢，地理位置很重要。同时啊，这个它有一个能够反映整个城市历史文化变迁的这么一个这个博物馆，就是咱们今天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提到的长影旧址博物馆。
1: 对对对，
2: 长春电影制片厂
1: 啊，
2: 是不是啊？
1: 对，一说长春电影制片厂啊，会掀起很多人。

0: 童年的记忆也好啊，或者年轻时的记忆也罢，总之呢，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很多作品啊，到现在仍然印刻在一代人的记忆当中，
1: 对，
0: 能够有一个时代的象征啊，
1: 现
0: 所以。
1: 在。现在咱都知道，这个平时的时候，大家出去玩到这博物馆都打卡嘛，网红景点，
0: 对对对对
1: 这个
0: 对，
1: 也算是一个
0: 非常
1: 非
0: 典
1: 常
0: 型
1: 重
0: 的，
1: 要的啊，这个网红打卡的。突然有一年啊，他就火了。为什么火了？可能是网友啊，发现能力非常强，就找到以前那时候刚建国之后那些老译制片，发现说这些译制片怎么都是东北口音，东北啊。后来发现啊，都是长
0: 长
1: 影
0: 影。
1: 啊进行一个译制的，那肯定啊。他是有一定的这么一个口音的啊，然后甚至是对这个老一辈的这么一个电影爱好者来说呀，长影旧址博物馆呢，你要走一趟的情况下，也是怀旧的这么一个旅程吧，因为这里边陈列着的每一张海报。每一句经典台词，每一段动人的旋律呢，都能够瞬间的勾起啊，咱们那些叔叔阿姨心中深藏已久的珍贵的回忆。而且呢，对于我们年轻的一代来讲啊，这座博物馆呢，则成为了一扇通往电影历史深处的大门，让年轻的朋友们得以一窥中国电影的发展的历程，深刻的感受得到前辈电影人的卓越的艺术追求和崇高的精神风貌，是不是？
0: 长春电影制片厂啊，曾经有过非常非常多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呢，不管是在中国电影史上啊，还是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曾经被铭刻进了这段记忆当中。
1: 确实是啊，
0: 对，
1: 那时
0: 它
1: 候咱中国也没有几个电影制片厂，是不是？
0: 是这样，是这
1: 你
0: 样。
1: 看咱现在咱仔细想啊，长影，然后西影线，然后那个去之后。还有这个北影，那是肯定得有的了，是
0: 那
1: 不是？
0: 不用说，
1: 可能是我记忆当中的是那个上海电影制片厂，然后好像一些比较大的这么一个城市有电影制片厂，剩下的一般
0: 对，
1: 的城市好像里面没有，是不是？然后因为它历史存在年头比较长，它就像辛云老师所提到了，拍了很多很多脍炙人口的这么一个影视作品，是不
0: 那
1: 是
0: 是非常脍炙人口。我给大家说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吧。我一说名字，大家马上恨不得就是连那个乐曲声啊，还有那个主要角色的形象都能想得起来啊。首先说，1956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根据朝，
1: 英雄儿女是长影的啊，这里面你忘了那个《英雄赞歌》那首
0: 啊，
1: 歌
0: 对
1: 啊？
0: 的，风烟滚滚唱英雄，对不
1: 哎，对，
0: 对？哎。
1: 是他妹妹唱的，王芳是我记得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那时候
0: 四
1: 唱的，
0: 面青山侧耳听，这曾经在这个那个年代，那是风靡大街小巷的一个作品哈，《英
1: 对，
0: 雄儿女
1: 确
0: 》
1: 实是因为你还有很多的，咱小时候看的《平原游击队》《双枪李向阳》是不是 都知
0: 对，
1: 道？
0: 这些都是
1: 啊，然后这个保密局的枪声，然后等等等等，然后剧中那个这些经典的影视作品，甚至是老一辈人连台词儿都能背下来，因为那个时候他看的可能变数比较多啊。大家那时候娱乐生活相对来说比较匮乏的情况下，这看电影那就了不地了啊。在我小的时候就看过露天电影，然后后期呢这个有那个俱乐部了之后有电影院了，然后能够看电影了。但是那些电影呢也相对来说是比较老的一些片子啊。然后后期呢慢慢就喜欢上了这个看电影，然后现在咱就不用说了，现在这个电影院啊，你看遍地都是。然后一整新的这么一个影视作品，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提了这个哪吒，是不是？大家都知道
0: 是
1: 啊，
0: 这样，是这样，
1: 等等等等，
0: 对对
1: 这
0: 对。
1: 个那个刚才我说那个译制片列宁在1918，
0: 哦，这
1: 那
0: 个
1: 个
0: 是
1: 就典
0: 长，
1: 型的译制片，
0: 啊，
1: 就
0: 这是
1: 是
0: 长影的作品，这我还真不知道
1: 对他一，你仔细找那老电影，现在抖音跟那个里边这个短视频平台的朋友把它找出来了，里边的人物对白全是东北口音，你知道吗？因为那时候那个咱们这头
0: 都
1: 翻
0: 是
1: 译的
0: 长影
1: 全是
0: 翻译
1: 对，
0: 的，
1: 全是本地人嘛，是不是啊？
0: 对对
1: 然
0: 对。
1: 后等等等等，就包括近2年比较火的那个小黑，那个叫什么《驯龙高手》，那里边那小那个就是长影翻译的
0: 哎呦，是
1: 啊，
0: 吗？
1: 对对对啊，就长影这个在翻译译制片这一块呢很厉害，是不是？然后呢，也是这个等等等等的一些非常经典的这么一个作品。那么咱们今天呢，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的这个长影旧址博物馆，就把这些东西都展出
0: 对
1: 陈
0: 对
1: 列
0: 对
1: 出来
0: 对
1: 了啊。
0: 对对，
1: 长影旧址博物馆建筑的前身 啊，是这个株式会社满洲硬化协会，那时候在
0: 这
1: 个满洲上
0: 啊，这一听就是最早是
1: 日系的啊，日系的啊，
0: 嗯、
1: 然后始建。

0: 建于1937年，1945年呢，咱们都知道，咱东北解放比较早一些啊。一九
1: 对。
0: 四五年啊，中国共产党接收这个满映，就是满洲的这个放映啊，就是
1: 放映
0: 成立了
1: 厅那
0: 东
1: 种，
0: 北电影公司，并在1946年将它更名为东北电影制片厂。然后经过了10多年的风风雨雨，在1955年，东北电影制片厂正式更名为长春电影制片厂，
1: 1955年，好
0: 正式
1: 的，
0: 更名。然后时光轮转，半个世纪过去了，在咱们20世纪末期，就是1999年啊，这一年，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基础上，成立了长春集团，长影集团正式上线了，就是
1: 长
0: 改
1: 影
0: 制
1: 集
0: 了，就
1: 团，
0: 是因为，
1: 懂，明白，明白。
0: 我跟星老师接触比较深，在哪儿呢？我们这个现在，我们所在的单位啊，也有一些其他的兄弟的城市也已经改制了，包括一些地方就叫这个广电集团了，是
1: 是
0: 不是
1: 的，
0: 啊？
1: 是
0: 就
1: 的，
0: 这
1: 是
0: 种
1: 的，
0: 啊。然后呢，在2011年，长影集团启动了长影老厂区的这么一个改造工程，然后长影集团呢，就秉持着修旧如旧的这么一个核心理念，这个核心理念特别好。你
1: 对，
0: 修完之后太新了，这个东西你就缺乏这种历史的厚重感了，是不
1: 对
0: 是？
1: 对
0: 你给
1: 对。
0: 它整的一进去高大上了那种，那咱们在平凡
1: 参
0: 当中
1: 观这
0: 啊，
1: 个博物馆的目的就是来感受那段历史，所
0: 对，
1: 以它就修旧如旧，才能还原原貌，感
0: 对
1: 受历史。
0: 对对对对，于是呢，就最终铸就了这座博物馆。这个博物馆的面积呢很大，46137平方米，整体厂区内含长影的这么一个电影艺术馆、摄影棚展示区、电影院以及音乐厅，还有长影文化街区等等多种多样的元素。那里边去之后啊，贼出片儿，拍完之后就随手一拍，尤其是它那个灯光，不是那种白炽灯，不是那种现在的 LED 的，全是那种黄色的灯光。你有时候一照，那时候去之后，光影交错间，感觉穿梭时空了。哎呦，我曾经刷到过很多的这些博主啊，就自己到那儿去里面去玩去，然后刷的那个照的那个照片，非常非常棒，非常非常好，绝对是怎么说呀，就算是不可多得这么一个网红打卡地吧，是不是？
1: 是这样，是这样。那么，长春电影制片厂的这个现在改建成了，一个算是小博物馆也好啊，还是说它是一个景区也好哈。它作为长春电影制片厂，从它最开始发端到后来发展繁荣，包括后来变迁这样一个艺术殿堂啊，这个博物馆呢，现在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级的重点保护单位了，它现在也是一个4A级的旅游景区。
0: 啊，4A级啊！
1: 对，4A级的旅游景区，同时它也是咱们国家工业遗产的一个旅游基地。对，
0: 啊，
1: 是这样。
0: 这因为咱们东北老工业基地嘛，是不是？
1: 是的，这里呢，通过保存了很多文物啊，还有很多艺术展览，包括电影互动等等多种形式，可以展现出长影曾经的那一段辉煌历史，也包括它塑造过的太多太多不可磨灭的艺术成就。
0: 确实
1: 哎，
0: 是啊，跟大家说一说吧。可能大家，有些朋友对长影不是很了解，说一说，若干个第一吧，是不是
1: 好啊，
0: 啊？
1: 好
0: 这
1: 啊，
0: 个长影辉煌过，然后历史呢比较悠久。它不仅呢是咱们新中国电影历史的见证者，也是咱们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摇篮。在这儿呢，诞生了新中国人民电影的第一部多集新闻纪录片儿。第一部啊，多集新闻纪录片，第一部木偶片，第一部科教片，第一部动画片，第一部短故事片和第一部长故事片和第一部译制片。
1: 哎呦，这
0: 就
1: 么
0: 是你
1: 多！
0: 发现啊，它都是第一，短
1: 是
0: 故
1: 的，是
0: 事
1: 的。
0: 第一，长故事第一，译制片第一，然后去之后动画片第一，科教片第一，木偶片它也第一。你说吧，你就是这个太可怕了，是不
1: 那就
0: 是？
1: 是在那个年代啊，电影产业刚刚蓬勃发展，刚刚开始崛起、蓬勃发展这个阶段，长影曾经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排头兵、火车头，不可
0: 对，
1: 替代的江湖地位。
0: 确实是老大，哈哈哈哈，老大啊！
1: 是是是。
0: 长影旧址博物馆内的每一幅图片呢，都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也静静的诉说着咱们中国电影从萌芽到壮大的这么一个艰辛历程。因为确实是咱们中国电影发展很不容易， 那时候去以前一年才拍几部片儿啊，是不是？
1: 是啊，
0: 那时候好多年才拍那一部，各种各样的啊，然后创造了很多很多的这么一个这个咱们的这个

0: 电影行业的这么一个工作者，也创造了很多这么一个这个智慧闪光点，进行一个这么一个电影的拍摄。然后呢，这个里边呢有很多的手稿啊、手记呀、视频呐、这种多样化的影视资料，也将咱们市民百姓啊带回到那个光影交织的这么一个年代。
1: 是
0: 甚
1: 这
0: 至刚
1: 样。
0: 才我说这个手记它有一个单独的展区，就
1: 哦。
0: 展示了老一辈电影人对于艺术的执着追求和不懈的探索。然后他，因为那时候也没电脑，也没手机，全是手写。手写那时候一写就一后打一后打的一个个的笔记本，然后这个字迹就跟老一辈的咱们这个先辈的这个信念一样啊。确实是我曾经啊，记着那个时候，有一个咱们拍那个科幻片，我看了一个纪录片讲的那个拍科幻片，需要有一个爆炸场景，就是那种这个要蘑菇云的怎么办？没有，那时候也没有特效啊，那时候
1: 那怎么办
0: 年
1: 呢？
0: 的怎么办？他弄了一个鱼缸，然后里边有水，然后调配那种特制的墨水滴到这个鱼缸里，正好倒着拍之后就形成那种，它那个水你钢笔水滴到里
1: 我
0: 边，
1: 明白
0: 慢
1: 了。
0: 慢底下越来越大嘛，顶上入水的是少，底下是大，它倒过来拍，那个摄像机倒过来拍摄之后，整体就呈现出那种蘑菇云的那种感觉，是吧？哎呦，这就是集体的老一辈的咱们电影人的智慧啊！我感觉
1: 对，
0: 我特别感动，
1: 是的。
0: 就是发扬咱们的这么一个聪明才智。然后在这个视频资料区里边呢，这个就得说是这个博物馆的灵魂了。经典的影片的片段在银幕上缓缓流淌，哎呦，从最早期的黑白片，到后来的彩色片，从战争题材到咱们生活喜剧，每一部作品呢，都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了咱们观众的眼球，触动了这么一个观众的整体的心灵，是不是？
1: 是这样啊，他的很多形象啊，就像刚才克说的这些，从战争题材啊到生活喜剧啊，从黑白到彩色，他有很多人物形象啊，都在大家心中树立起了一个丰碑啊。这个人物形象大家觉得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呢，这也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哈，长影啊，在咱们中国电影史上一个不可替代的一个高度一个作用哈。
0: 确实是啊，
1: 参
0: 这
1: 观这个长影这个旧址的博物馆呢，对于很多参观者啊，对于很多观众来说呢，其实啊，到这儿呢，不仅仅是说打卡拍照，到此一游，但更重要的是在这里开启一场电影制作的奥秘探索之旅。我不知道克去没去过哈，我到那儿去过，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
0: 你早说你到那儿去过呀？我真没去过，我到长春还真没去过啊。然后，我到那个去了另一个地方，也
1: 你
0: 叫
1: 说。
0: 长影，是长影世纪城市玩的那个地方，你知道吗？孩子到那儿去之后能看那什么4D 电影的那种，然后是吹风喷水的那种。然后它这个是两个地方嘛，那个就有点像游乐园性质的了。我没
1: 是的，
0: 去过
1: 是
0: 这个
1: 的，
0: 博物馆啊。
1: 博物馆里面呢，它有很多塑像，给我印象特别深刻啊，就
0: 啊，
1: 是它曾经，
0: 雕塑是不是啊？
1: 对，它曾经塑造过的一些电影当中的典型人物。大家一说长春电影制片厂哈，大家现在一说某某某电影制片厂，印象比较深刻的，嗷，一个大狮子出来啊，或者说是一个 Z 型的一个龙吧，一个胶片出来
0: 那
1: 啊，
0: 咱
1: 这
0: 这
1: 些印象
0: 中
1: 很
0: 国
1: 深。
0: 电影集团不就是那个龙型的
1: 一
0: 吗？啊？
1: 说到长影哈，如果说长影，好多人，哎呀，什么来着？什么来着？好像就在嘴边，眼前就是想不起来，说不出来。
0: 嗯，
1: 我告诉大家是什么呢？就是三个人物站在那儿，朝着同一个方向啊，有一个是女士，手里抱着孩子的，有一个手是伸向远方的，中间的一位解放军战士呢是扛着枪的，他们都向斜前方45度啊，目光炯炯。然后他们的身体姿态呢，也是朝着一个前方啊，在这个向前的一个趋势。这个就是长春电影制片厂它一个最典型的一个 logo 式的一个图片
0: 你说这么多，我小时候都记不住，我就记着出了好几个小人，黄色的，就知道是长影的了，是不是吧？
1: 那你
0: 黄色
1: 说，
0: 的，是不是？你看，
1: 对，
0: 那是贼经典的，几个人黄色的，你知道吧？但是新宇老师一说，咱们就知道它里边这个各个的这个职业，它这个是不一样的，是不是？
1: 对，你看他塑造的很多作品都是那个年代的作品，人物形象都是那个年代的人物形象，所以呢，他的这个典型的 logo 式的一个图片也是很有那个年代的特点的。
0: 嗯，确实是啊。
1: 啊，的确是这样。那么在这里呢，大家也可以感受到非常非常多的啊历史的人物在这里栩栩如生的出现。在展馆内呢，也经过了一系列的精心的修复啊、修缮呢、啊，有很多电影当中出现过的道具在这里，大家也可以看得到，带大家穿越到电影制作的幕后，亲身体验在银幕上见过的那些神奇的瞬间出现在现实生活当中的样子。
0: 嗯，确实是啊，里面分了很多展区，
1: 嗯嗯，
0: 还有就是咱们提到这个摄影棚区，
1: 好，
0: 一整这个演员不就说就进棚了吗？进棚了，
1: 嗯嗯，
0: 这就是搭建的那种，有的时候这个甚至是咱们之前以前小时候看的情景喜剧，就是在棚子里边搭建的那种
1: 啊，
0: 啊，就各种各样的。然后呢，摄影棚区呢就展示了很多的这些道具啊，
1: 嗯，
0: 那时候现在分很细，什么什么这个服装。什么道具，这道具那时候感觉都可神奇了，就是哎呦全是假的，但是做的这个栩栩如生，跟真的一模一样。那枪这连枪管都没有，那里边还能打打冒火星是不是啊，
1: 嗯，
0: 然后那个在摄影棚区呢就能感受得到，看着里边的一些这个具体这么一个道具。还有呢，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区域啊，叫拟音互动室。拟音，
1: 哎，
0: 啊，以前咱叫配音啊，尤其是译制片的必须得需要配音。现在也有一些影视作品需要配音，比如说啊，我跟新韵我们两个这个演个电视剧，那，啊，原声认为这个原声可能收声第一是不是特别好，第二是呢这个声音条件呢，因为我们两个这个声音条件毕竟是没有人家专业这个配音演员那么好听，就是我说这个演员啊，这样，然后去之后他拍完这片子又找很多的这么一个配音演员
1: 专业配音
0: 是不是啊，然后呢这个拟音呢就是跟这个印象类似，他在里边通什么叫拟模拟，
1: 是的，
0: 就拿出各种各样的神奇的这么一个东西，模拟出自然界的风雨雷电呢。
1: 我见过，
0: 啊，
1: 我见过这个拟音的录制，
0: 我见过，
1: 嗯，
0: 拿两个葱抖一抖，刷刷刷，呼呼呼的，然后打个爪，然后磨一磨板，哎呦，我这一看，给我整懵了，你知道吗？我是太漂亮了，嗯，人家要不说这个咱们这个劳动人民的智慧是无穷尽的啊，这个拟音工作室。还有就是现在当然不需要了啊，原来叫洗印车间，
1: 嗯，
0: 是冲洗那底片的
1: 啊，
0: 以前的时候那个电影放啊，那个我不知道秦宇老师记不记得啊，我记得老清楚了，就是一大盘跟那个带似的那种放的，那么那个放映机啊，
1: 我当然记得，
0: 放映机
1: 干这个，
0: 你要赶上点儿背的时候，哎呀我的妈呀，我都不提了。你看电影比较火的电影情况下，
1: 嗯，
0: 这个电影院没有，那个电影院放上集，这个电影院之后你要放到他放下集的时候，你这个上集放完了之后你就得等着，
1: 嗯，
0: 等骑自行车或者是给那个下集给拿过来，中间间隔你就在电影院里边等着，那种大的那种就是那个这个底片呗，相当于因为这个摄影跟这个摄像它基本上它是相通的嘛，然后这里边就是怎么样进行一个冲洗底片呐，印制拷贝呀，哎呀，就直接从这个电影里边胶片的这么一个生产的这么一个工厂，大家呢也可以了解到冲洗剪辑的这么一个拼接的过程，然后你就能够知道它具体啊，它这个电影它是怎么做出来的，是不是？现在都是数字的了，现在我看他那后期那剪辑拍好几百个小时的素材之后，到里边就是跟咱们使的那个这个软件，就是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就是有些个这个剪辑软件，就拿剪辑软件就直接拿鼠标就操作了，以前真是手动的，我看过那个纪录片，那个老师傅就拿剪子咔咔给你拼接，然后拼接之后然后做出来那个，然后再重新再拷贝一盘，就那么不容易啊，
1: 嗯，
0: 确实是，嗯，
1: 是这样是这样。那刚才我们所有讲述的这些啊，都陈列在长影博物馆啊，长影旧址博物馆，准确说叫长影旧址博物馆当中。在这儿呢，大家既可以看到很多历史的印记，同时呢也能感受到长影包括中国电影的现状和未来啊，也推荐大家到长春的时候呢到这里去看一看啊，在这里呢 咱们一起去把这个在这里呢，它是将成为激发长春文旅促销的一个新的一个支撑点，同时呢这个光影交织的圣地啊，也能激发很多电影爱好者啊，还有这个很多对于历史上这些老物件爱好者的共鸣，在那儿呢大家也可以度过一段难忘的时光。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重点推荐的就是这个叫长影旧址博物馆。
0: 长影旧址博物馆不光能看，
1: 对对对，
0: 现在升级了也能参与到其中了，
1: 嗯，
0: 甚至是就有点类似于咱们那个玩那个

0: 游戏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现在年轻的男女玩那个，就是什么？
1: 剧本
0: 对对
1: 杀，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吧？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里边呢，就把一些这个经典电影，包括《保民局的枪声》啊，《上甘岭》啊，然后这个《白毛女》的片段呢，改编出来，然后就是叫长影 NPC 沉浸式游览，就是让你能够参与到其中，这个就特别好。所以说呢，刚才邢云老师也提到了，欢迎啊。全国各地四海八荒的各位好朋友到长影，咱们旧址博物馆，咱们去看一看，走一走，转一转。说完这个长影旧址博物馆呢，咱们还是老规矩啊，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吧，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大家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俄桥老宅，原大坑街俄罗斯风格建筑。哈尔滨保留下来许多俄罗斯侨民住宅建筑，这些建筑都有着浓郁的俄罗斯风格特色，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为滨城增色不少。这些建筑同时还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见证了许多历史事件和文化成就。哈尔滨俄桥住宅多建于20世纪，反映作为当时国际之都的多元文化背景。当时外侨人口曾经占城市的一半。这一座位于道里区大安街24号原俄罗斯侨民住宅，建于1919年，属于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是哈尔滨三类历史建筑，如今已经成为了商住楼，一楼经营着几家小型商铺。据了解，大安街始于19世纪末建设中东铁路时期运送铁路物资器材的马车，在沼泽湿地泥中开出了一条土路，原名大坑街，也叫外国六道街。小街距松花江不远，为古河道的沿江地段，东临中国大街，也就是现在的中央大街，同时还穿过炮队街，也就是现在的通江街，还有哥萨克街及高义街，西至斜文街，也就是现在的经纬街。该街总长约500余米。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日式老建筑，原哈尔滨红豹会馆。在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与经纬街交叉口，有这样一栋灰色的建筑，它就是著名的哈尔滨红豹会馆旧址。该建筑是历史保护建筑，建于1938年10月，为砖混结构，主立面共四层，塔楼四层，为四坡阶梯式锥形顶，形似笔形塔尖，两翼侧楼分别伸向经纬街和地段街，像一只隐向展翅的天鹅。大楼线条横平竖直，显得大气和刚直，虚实对比非常鲜明，几何感强，窗口内凹，形成了强烈的垂直划分。窗下墙面有直线条纹装饰，非常简洁明快，是一座典型的具有日本特点的现代派建筑。据记载，该建筑占地面积 4119.55 平方米，建筑面积 4095 平方米，金文等四家报社合资42万伪满币建造了这栋大楼，作为新闻控制中心，兼伪满帝国协和会滨江省分会、伪满洲帝国协和会哈尔滨分会所在地。伪满

0: 红报协会实为舆论管制机构。1946年5月，新华社东北总分社由长春迁到了哈尔滨，住在此楼办公。1954年8月，成为了黑龙江日报社的办公楼，一直沿用至今。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地段街小黄楼，哈尔滨新闻时报报社旧址。哈尔滨新闻时报报社旧址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75-77号，伫立着一栋具有新艺术运动元素的折中主义风格建筑，折中主义风格的三层小黄楼，保护牌上显示着其建于民国时期砖木结构，原为日本侨民聚集区的报社建筑。建筑立面呈现出了非对称格局，动感十足。建筑的墙面以柱式、山花、涡卷加以装饰，两台铁艺围栏非常优美和舒展，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据了解，上世纪20-30年代，地段街周边为日本侨民聚集区，报社所在区域曾经有多家日本商铺，为山口宠物店、三港洋服店、加藤衣商店、日本写真社、国际运输支店在这里经营。1931年918事变之后，这些店铺突然关闭。1949年之后，一楼曾经是道里邮电局地段街邮政所，同时这里还设有打字机社、标牌社等等，楼上则是居民居住。哈尔滨时报曾经是日本人在哈尔滨创办的一份发行量最大的俄文报纸，是克里姆林宫每天给斯大林送阅的两家哈布俄文报纸之一。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在一段好听的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畅游城市间。怎么样，今天带大家畅游的这个长影旧址博物馆觉得好玩吗？吸引到你了吗？
2: 确实是，听着讲述我感觉反正挺吸引我的，是吧？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有没有心动啊，可以到长春这个长影旧址博物馆咱们去看一看，是不是？但是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节目呢只能进行到这儿了。
1: 好的，
2: 记好了，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90.4 AM837，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跟收看。咱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
1: 再见，
2: 不听不散吧。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吃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成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3: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

0: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1: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2: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3: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0: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4: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0: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2: 劳动者正青春。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5: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5: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6: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卓轩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北侠欧阳春那来到了护庄桥上，那一看头城酬乐天，这位这信誓旦旦是要救自己的宝贝徒弟花冲花蝴蝶。现在花蝴蝶由打地上那环形起来，见到自己授业的老恩师，心说话行，有我老师来了，我呀这回又能活，还可以享受花花世界当中的各色美女。这小子到现在那还想着那报美人呢。单说这仇成仇乐天看了看北侠，他也认识北侠，因为北侠在江湖上那闯荡多年，这老头子名声颇大，就和北侠说，我说欧阳春呐，要是听我的，你就把那花冲交给我，让我带回去以后好好的教育花冲，让他走着人间正道，你看如何。这说龙涛、蒋平、那韩章、叶行子、冯七这些人心说，北侠这个千万可不能答应。北侠那何等的聪明，当时北侠一笑，我说老剑客，要说您威名远播，在江湖上无人不知，那无人不晓，我欧阳春十分的敬佩，可是今天您要把花冲带走，这事儿办不到，除非你呀那赢了我手中这口刀。北侠欧阳春那今儿个也知道侯成仇乐天不好对呀、啊，要不动点真格呢，不把仇成仇乐天给斗趴下，这事儿还真不好办。那就见仇乐天那把嘴这么一撇，也得呀那真好像八万似的，心说话，就你欧阳春确实在江湖上你有这么一号，号称北侠，大伙儿都捧你，别人看你呀那了不得，在我仇成看来你算个屁。那今天我呀施展绝艺，我就斗一斗你这欧阳春。就见仇成一笑，哈哈哈哈。

说欧阳春呐、啊，要这么说，你是打算呢和我动手比武？北侠点了点头，我倒不敢和老剑客比武，只是要在老剑客面前叫一二。北侠呀，这话那说的挺客气，但是可不敢掉以轻心，那两只眼就盯着仇长仇乐天，因为北侠心里很明白，那现在彻地主韩章、翻江如蒋平，包括龙涛、冯七这些人要想斗，这仇长仇乐天那谁也不行。老侠客心想，那今天就是今天了。当时仇长看看北侠，他这心里边也翻了那好几个个，那自己隐退江湖那多少年了，如今今天为了自己的徒弟，那来到了邓家府，那遇到了北侠欧阳春。要说身份，那北侠比自己那差的多得多。要说我呀，那是莲花门的那大长辈，就连飞云道，我这北侠呀，要说我这个身份要和你动手，再拉家伙动我的五斤的拐杖，这要是传扬出去，那江湖上就得笑我仇乐天。我看这么办，不知北侠意下如何。北侠瞧了瞧仇乐天，老剑客，您有话请讲。我看咱们俩人就来个一对一，我打你一掌，你也打我一掌，谁能把谁打趴下，谁可就败了。如果我仇乐天侥幸打动了北侠，你呀就把花春给我，你也看如何。我真要是让北侠那给打动了，或者我失败了，我呀也走了之，花冲啊是生是死与我无关。北侠欧阳春当时盯着仇乐天，一看仇乐天这两只眼那放出两道寒光，那面有得意之色，换句话说也有挑衅之情，心说北侠，你也敢不敢应战？如果你要是不敢应战，那今儿个你就算栽了。传到江湖上，北侠欧阳春在邓家堡让仇城仇乐天给叫住了。那是北侠一世的英名付于流水，北侠也是好斗的人，老头子上一眼下一眼那看了看仇乐天，心说话仇乐天呐、啊，仇乐天，要说我欧阳春那把你那当作老前辈，那恭敬你敬重你，没成想你是得理又不让人。当时北侠微含一笑，老剑客看起来，既然您提出来了，我恭敬不如从命。这仇乐天心说，呵，看起来北侠和我较上劲了。那就见仇乐天跟北侠说，咱们俩人谁先打谁，那打什么地方那事先说好了。仇老剑客，那这事儿既然是你提出来的，你要画个道，我欧阳春那就跟着走。仇乐天说了一声好，要这样的话，我呀提出来就打这头顶心，不知北侠你敢不敢应战。北侠心说，好，打头顶心就打头顶心，我到底要领教一下仇乐天究竟高在什么份上。就是我欧阳春败在你的手下，我欧阳春也不算丢人，只要你仇乐天让我欧阳春接住这一掌，你呀就算丢了人。北侠

看了看，愁了天。我老剑客，要这么说，那谁先打谁？当时愁了天一笑，自然是你先打我。北侠摇了摇头，说：“您呐，那这么大的年纪，我呀不能先动手，还是老剑客您先打我。”侯乐天心说：“好，冯七，那大汉龙涛，翻江蜀蒋平，彻地蜀韩张，这些人你全看着北侠。”心说：“北侠呀，北侠，那这一次你加把劲儿，千千万万，你可别败了。你要是这么一败的花出，让这老家伙再给带走了，再想抓这个贼，那可就不容易了。留着他人间的败类。”这几个人的心如火焚，那仇成仇乐天准备好了以后，就见这个主舌尖一顶上牙膛，就要丹天一粒混元气，把这气功啊完全灌于双臂。就见仇成道袍真好像吹了气象了，这道袍的袖子是泼泼之叹，这老家伙那手掌都比平时啊全都大了三圈，那这红肿高大，再看他五官是面目狰狞，五官全都扭曲了。就见仇成看着北侠，北侠骑马蹲裆式也准备好了较足的气功，那就准备接仇乐天呢这一掌。这仇成仇乐天来到北侠的近前，把这右掌举起来，泰山压顶之势往下就要落。仇成啊这劲儿那也运足了，刚要往下落的时候，蒋平说话了：“哎呀，我老剑客您且慢动手，我蒋平有话要讲。”仇成仇乐天看了看蒋平，我说：“蒋平啊，你有什么话要说？”“老剑客，要说您那在江湖上多大的名望，可以说轰雷贯耳，皓月当空，您呐是有身份的人。我跟您说句话，您说话到底算数不算数？”仇乐天看着蒋平，刚才我也说了，我说话焉有不算数之理？那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那说话那就得板上钉钉，那如白染皂，也少说废话，退在一旁。这蒋平啊往旁边这一退，这仇成仇乐天这个生气，心说话：“蒋平这小子刚才一拦我，我这气功啊白用了。”这仇成他二次较劲，就这样仇乐天又来到北侠的近前，看了看北侠，说了一声：“欧阳春，我可要得罪了。”这家把这掌那高高的举起来，往下就落。这掌往下一落，真要给北侠打在脑门子上，这北侠呀也未必吃得消。那就在此时，这蒋平又喊什么：“仇老剑客，你且慢动手，您看着花虫，哎呀，怎么了？花虫是不是那死了？”仇成仇乐天呢赶紧就把这巴掌停住了，看了看这花蝴蝶。花蝴蝶呀，由于这天气很冷，浑身那全湿了，把这花蝴蝶冻得那一个劲儿的哆嗦。蒋平啊也是想那斗一斗这仇成仇乐天，花蝴蝶呀也看老师这掌往下一落，吓得他把眼闭上，心说：“啊，我老师多大的本事，这掌往下一落砸在欧阳春的脑袋上。”欧阳春的脑袋也是万朵桃花开，这小子一闭眼，蒋平

抓住这个时机，就要喊着花蝴蝶死了，投诚，当时就把这手停住了。花蝴蝶又把眼睁开，投诚，那看着蒋平，我说蒋平，你还在这又吵着又喊，那干什么？难道也说你要捣乱不成？蒋平微含一笑，老剑客呀，刚才这花冲啊，这一闭眼，我以为这花冲啊，那死了。说句实话，您和北下欧阳春在这儿，那比我打动，要较这个劲，您不就是为了这花冲吗？如果花冲一死，说句实话，您和北侠呀，那再动手也没有意义。我呀，是为老剑客着想。那仇成仇乐天一声冷哼，心说话，这纯属多余。蒋平也退在一旁。这仇乐天气得这胡子那撅起老高了。这北侠知道蒋平那是一番好意，那几次三番那阻拦这仇乐天，是想把仇乐天的气功啊在这力道上那给破一破，也怕自己接不了这仇乐天的这一掌。当时北翔看着仇乐天，老剑客，那您接着打吧。这北家在之，骑马蹲当时运好了气功，现在仇成仇乐天三次调动气功，现在的气功就比刚才减了有三成。这仇乐天就把那右掌举起来，那嘴里喊了一声，欧阳春呐，你招打。就见掌挂定风声，那全有风雷之声，那就砸起来了。耳中中一声，把仇成仇乐天这掌震起来有三尺多高，这老家他往后倒退了好几步，心想没想到自己这掌没打动欧阳春。这仇成这脸色可就变了，仇乐天心说话，耶，这欧阳春这功力不浅呢，我说这欧阳春不过就这个侠客，能有多大的本事？就凭我这身份，我这本事，他能接住我这一掌，那确实不简单。这要是传到江湖上，这欧阳春名声大振。欧阳春一看仇乐天这个表情，就已经揣度出仇乐天的这个心思。北侠满面陪笑，不老剑客，我看这事儿那就算了，刚才您的一掌打了我了，要按理说呀，我呀还应该打您一掌，不过您啊那是老前辈，我是个晚辈，我尊重老剑客，我看这掌不必打了。当时仇乐天一听，哎，我说北侠呀，那如果那你不打我，到底是谁输谁赢，这个也分不出来，我看你就打我一掌。北侠心里想，好，今天呢我就打你一掌，看你仇成那有什么惊人的意义。我说仇老剑客，要这样那我可要动手了。就见仇成在这骑马蹲当时，那也蹲好了，叫好了气功，和北侠说，欧阳春你动手吧。欧阳老侠客嵩山少林寺那和自己的父亲八大名僧的头一位欧阳钟会，还有八大名僧的第二位
欧阳府中，学过好几年的功夫，窃功卓越。当时欧阳爷把窃功运在了手上，喊了一声：“仇成啊，我可得罪了。”欧阳春这一掌下去，要是仇成仇了天，能否接得住？您是单听下文。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真守得来侯乐天，这小子自是武艺高强，在江湖上是个老前辈，没把欧阳春那放在眼里，心想欧阳春呐、欧阳春，你虽然号称北侠，江湖上有你这么一号，那跟我仇成比差得多得多，就连莲花门的总门长那飞云道长道天真人郭长达都得让我三分。因此仇成啊，在这儿做好了准备，借北侠这一掌，这北侠呀就把少林寺的功夫窃功啊运上以后，当时北侠的手呀长起了老大，并且就发现北侠的胳膊上那好像有个球在来回串动。侯成仇乐天这么一看见，就知道这北侠的功夫那不浅，心说话好嘞，今天我也让你领教领教我仇成的厉害。他把这气功是叫到了极致，北侠这一掌正给他搁在脑袋上，耳轮着你的仇成仇乐天这做梦也没想到北侠的掌能有这么的力道，这一掌放在脑袋上，仇成就觉着这心口窝不舒服，心口窝发热，嗓子眼儿啊有点发腥，耳朵嗡嗡的直响，就连下边那都要出宫。仇成的身子腾腾腾往后倒退了好几步，一张嘴，一口鲜血那就喷出来了，头了望了两晃。仇成一想，没成想我闯荡江湖这多少年，就在邓家堡，就为了我这宝贝徒弟这花冲那丢人现眼，你说他还有什么脸面？当时这仇成把自己五斤的拐杖那捡起来，那一转身，这仇成啊忘记他要这仇成就走了。这花蝴蝶一看见自己受宴老恩师，让北侠打着口恰鲜血，这一回他彻底的失望了，心想完了，看起来我这算玩完，再想享受人间富贵那就不可能了。这花蝴蝶把脑瓜这一滴，就好像煞了气的皮球相仿，讲评过来，我说啊，花蝴蝶呀，我看你这回没想了，你受业的老恩师那老家伙也让北侠给打败了，这一次啊，你就跟着我们到案打官司，你也走不了了。现在花蝴蝶这身上穿的也少也湿，那冻得嘚嘚之战。夜行子风起，那龙涛就和北侠说：“这小子千万可别死了，现在他还不能死，应该给他带到这县衙里边严刑审讯，然后让官府给他定罪才是。”蒋平一听：“对呀，哎呀，他慢。”

按说他冷，那现在我浑身上下也是湿的，我也冷得不得了。北侠等人又来到了那邓家铺，一看那邓彻的家里边全都跑光了，因为这邓彻就光棍一根柴，这位也没有家室，手下这些狐朋狗友一看出了事儿了，全都树倒猢狲散。在邓彻的家里边找了几件衣服，给这花冲都换上。花冲花蝴蝶呀，在那一个劲儿的哆嗦。当时蒋平过来以后，我这花冲啊，你是不是冷啊？花冲心说："我可不冷，现在一方面我呀呛了水，这身上发冷。那主要的是我到了官府。"我所犯的这些罪，哎，可以说罄竹难书，我还能活得了吗？他这心里边那奇冷无比。这蒋平啊，就给拢起火来，把这花蝴蝶架到了这火的旁边。现在这花蝴蝶那可乐大了，刚才冻得要死，这回又在火边一熏，这花蝴蝶这可难受。在这晃晃悠悠，蒋平瞅着花蝴蝶，我说："花冲啊，要说你这小伙长得溜光水滑，你说你干点什么不好？单个这奸盗邪淫的这个淫字，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头，谁家没有这女子？你也是怎么想的？我看你恶贯满盈，你呀到了头了。"不过蒋平还真不错，给找来了酒，让那花冲再喝点酒，暖暖身子。花冲一想，现在让我喝，我就喝，把这酒端过来，吨吨吨，把酒喝进去。这一会儿，这花冲暖和过来以后，北翔和龙涛、那冯七、韩章、蒋平一商量，就把花蝴蝶那送到了信阳的县衙，和信阳的知县就把以往的经过讲说了一遍。在这一审花蝴蝶，这花蝴蝶毫无推诿，就把自己所犯的罪行一一的招认。蒋平啊，就让知县把这花蝴蝶打囚车装木笼，送到开封府，包的人那处理这个恶贼。现在蒋平也找着韩章了，就和韩章说："哈哈哈哈，我说二哥呀，这一次你也算立了奇功一件，就把采花大盗这花蝴蝶给抓住了。你也跟着我赶奔东京汴梁，估计那龙图阁大学士、金华阁大学士包拯包的人，在我主万岁面前奏上一本。"二哥，您呢也可以在开封府效力当差，和大哥，还有我，那包括那三弟，还有五弟，朝夕相处，那有多好？"这蒋平那带着韩章赶奔开封府，北侠欧阳春提出来，说："我现在那不能去，我应该回转墨花村，那去见丁氏二侠。"丁氏二侠一再的邀请，说："现在那丁兆兰正在给南侠展雄飞和丁月华准备这个亲事，忙得不亦乐乎，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完了事儿，那回转墨花村参加那展昭和丁月华的婚礼，我呀却之不恭。"就这样，北侠起身赶奔墨花村，叶星子、冯七、大汉龙涛，他们押着花蝴蝶赶奔开封府。咱们不表，单说这蒋平带着韩章来到了开封府，钻天鼠卢芳、锦毛鼠白玉堂、穿山鼠徐青，那一看那蒋平、韩章回来了，
这些人这个高

高兴就别提了。蒋平那就把如何反韩章、韩章拿住花骨皮这事儿是奏明了包相爷，并且求包相在万岁面前多加美言，给韩章讨官职。包的人笑了，哈哈。要说韩爷是那干的是行侠仗义的事，我当然要禀告国主万岁。你们只管放心，韩章肯定在我开封府效力当差，你们哥几个只管放心。蒋平那知道包相的脾气，蒋平谢过了包相。开封府这些办差官在开封府里盛牌宴宴，就给韩章那蒋平在这接风。这韩章正喝酒呢，那油打外边进来个老头，这老头那是大罗锅，另外旁边带着一个小公子，来到韩爷的面前，就见这小孩那没看出来，哎，你怎么把我叫韩伯伯？我不认识你呀。这时候旁边那老头过来，韩爷呀，您难道忘了？就在仁和县的汤圆铺，我就是张老儿，这孩子就是您侄子，他不叫邓九如吗？这韩章一听，这才想起来，仔细这么一看，那可不是邓九如吗？这邓九如就把自己那如何来到开封府，三公子包世荣把他认为义子，那这些话全和韩章说。这韩章这高兴，看起来那这些人是真有缘分。韩章正说话呢，旁边有人和韩章说呢，我说二爷呀，我呀说两句，说一句实话，您可真够狠的，您这毒药标的一标啊，那把我伤了。韩章看了看说话之人，大伙一看，那正是马汉。马汉上一次让韩章给打了一毒药标，因此马汉对这事儿啊记忆犹新。马汉今儿一提，这韩章当时一笑，哎，我说贤弟不要挂怀，岳兄给你赔礼是了。赵虎说话了，哎，我说二哥呀，你也别客气，我跟您这么说，有道是不打不相识。我说马汉呐，那这事儿一天的云彩早就过去了，你可千千万万不能耿耿于怀。那韩二爷现在是咱们开封府的人，那以后要多亲多亲。马汉一笑，我这是跟韩二爷开个玩笑。那没过几天，这花蝴蝶就让龙涛、冯七等人借到了开封府。这包大人升座恭维，一审这花蝴蝶，花蝴蝶那认罪态度还真好，把自己所做的事儿全都应了。包大人心说，哎，一个好好的人那不干正事，偏要在这银子上下功夫，看起来他的老师教育的也有问题，有道是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这花虫落到今天那如此的地步，他的父母包括他的老师全都有推卸不掉的责任，要按花蝴蝶所犯的罪行，就应该把他万剐凌迟，一刀啊一刀的拉了。人家花蝴蝶认罪态度挺好，包大人是法外施恩，就把花蝴蝶定了一个斩立决，让龙涛和叶行子、冯七包括开封府的这些办差官，就把这花蝴蝶压着赶奔云阳市口，就把花蝴蝶给处决了。花蝴蝶在这一路上老百姓是议论纷纷，他就是那个花蝴蝶，哎呀。

听说这小子不做好事，专门在银子上下功夫，被他糟蹋的良家妇女不知有多少，他真乃的可恨。这老百姓那就像那花蝶的身上不脱嘛，那还有的上花蝶的身上扔石子儿，扔砖块。现在花冲把脑袋一低，心说话不怪老百姓，那么这么唾弃用我，今天如此的对待我花蝴蝶，全是我往日做事那做的不对，做人应该走正道。看起来我是自作自受。这花蝴蝶被押到云阳市口，那咔嚓一刀，那尸首两分，那这个淫贼就落了应有的下场。当时龙涛、冯七这些人到了开封府，这包大人就赏了龙涛那200两银子，这冯七也200两。这两个人起身行，回转原籍，回到了原街故土。这龙涛和冯七也不在县衙里干了，回家务农。包大人上本表奏四弟仁宗，仁宗皇帝也知道这韩章是行侠仗义之人，也知道和卢芳、徐庆、蒋平、玉堂那这磕头结义的兄弟。这仁宗皇帝传下旨意，也加封了韩章的官职，在开封府效力当差。那么这些事儿咱全说完了。这丁德爷呀，就在东京汴梁也给南侠展雄飞那盖好了房子，装修好了，这日期定下，就给南侠准备完婚，把丁氏老太太也接到了京中。就这样，丁月华和南侠展雄飞那就完了婚了。开封府那这些办差官包括包大人全都给展昭庆贺，就这样热闹了许多天。丁德爷带着丁母回转墨花村。咱们翻回头来再说墨花村的丁兆辉，那和北侠，这北侠这人呢好清静，因此没有赶奔东京汴梁去参加展昭和丁月华的婚礼，就在墨花村和丁兆辉每日饮酒。这一天，丁兆兰那和丁母回到墨花村，见到了北侠。丁兆兰就说：“我说老侠客呀，要说京中的这些英雄，个个仰慕老侠客的威名，都想和老侠客在一块儿盘桓盘桓。”请教请教，结果老侠客没去，那大伙儿十分的扫兴。欧阳春一笑，我说：“赵兰呐，我欧阳春呐不善应酬，既然现在你回到了墨花村，我欧阳春可要告辞了。”丁兆兰一听：“哎，我老哥哥，我刚回来，您怎么要走啊？是不是我不在家中，二弟丁兆辉待您不好啊？”北侠摇了摇头说：“我呀，这人有个毛病，如果待的时间长了非生病不可，我呀要赶奔外边前去闲游。”丁兆兰一听：“老侠客，如果您到外云游，那兄弟我愿意跟着您一同前往。要这北侠能否答应，那以后又发生了什么事儿，您是单听下回。”远看山有色，那静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丁德爷那回到了墨花村，这北侠欧阳春提出来要告辞。丁德爷看了看北侠，我老侠客，是不是我不在家的时候，我二

弟丁兆辉那照顾不周，北下一下，哎，怎么可能？是我欧阳春呐、那这个人，那闲散官，闲走三山，闷踏五岳。我要是总在这待着，非得生出病来不可。因此呀，走南闯北，前去访友，另外也看一看景致，散散心。丁兆兰提出来，要这样的话，我跟您呐一同前往。欧阳春摆了摆手，我说赵兰呐，赵辉，咱们的交情非同寻常，也不在于咱们总在一起吃吃喝喝。现在你们高堂老母在堂，你们不应该远游，在家侍母，这才是正理。我欧阳春就此拜别。北下欧阳春把自己的东西收拾好了，就和丁兆兰、丁兆辉起身告辞。丁氏双侠把北侠那送到了墨花村外。只看着北霞的影子越来越远，最后看不见了。这二人这才回转墨花村，也是依依不舍。咱们不表丁氏双侠，单说北霞欧阳春这人呐，确实喜欢旅游。这一天，这北霞就来到了仁和县境内，那一看这个所在的确实不错呀。就见树木葱绿，哎呀，满山的全都是榆柳、桑槐、松。这北霞往前走，就发现树林的深处，这有这么一座庙宇。北霞这人呢，非常的那敬重神灵。北霞呀，有信佛的取向。老侠客一想，我到了这庙的前面，那焉有不拜之礼？就这样，欧阳春那来到了庙的前面，一看这座庙，那建筑颇为讲究，是一个大寺院。抬头这么一看，有这么一块匾，上面写着“盘古寺”。这北霞迈步就进了山门，由哪里边出来个年轻的和尚，就见这年轻的和尚年纪也在30几岁。眉清目秀，齿白唇红，一看北霞进来，打问讯，高诵佛号无量佛。施主啊，您到这儿有事儿？北霞那看了看，是个和尚，说我到这个庙里面，一位拜佛，另外呀，也想在这儿讨杯茶喝。北霞欧阳春信步来到大殿里边。一看那大殿里边供的这三皇，北霞呀上过香以后，和尚啊就把北霞引到了方丈室。这老方丈一看北霞，心说啊，这人我看着和我颇为有缘。这北霞这抢步上前，就给老和尚施礼。一看这老和尚年纪80左右。脑瓜皮儿剃得去青淡亮，脑门子倍儿亮，鼻子头闪光，那是鹤发童颜，童颜皓齿，穿着黄色的袈裟，胖袜云鞋。一看北霞那过来，老和尚高诵佛号，阿弥陀佛，施主一向可好？老禅师一向可好？我呀，在这路过，打算讨杯水喝。老和尚一笑，吩咐人给北霞前去沏茶。当时北霞就和这老和尚攀谈。老和尚问北霞那姓字名谁，老侠客没隐瞒，说自己复姓欧阳，单字名春。老和尚一听见，这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北霞嘛，因此啊，老和尚非常敬重北霞。北霞也问老和尚，老和尚一笑，哎，
要说老僧呢，

那今年81岁，我呀叫做静修，也是无德无能之人，只佛传记，赖佛吃饭。本一侠一笑，哈哈哈哈！老禅师，我看您呐太谦虚了。就这样，本侠就和老和尚在这谈起了一些佛学。那北侠对这方面也颇有研究，两个人越谈越投机，最后这天色已晚，静修大师就留北侠在这盘古寺居住。吃罢了晚饭以后，这北侠呀就和静修大师谈起来这围棋，静修大师颇感兴趣，就和北侠说。我对这围棋非常的喜欢，如果欧阳老侠客真是也喜欢，咱们俩不妨对上一盘。就这样准备好了棋子儿，两个人下了三盘，各有胜负。北侠心说：“耶，这老和尚棋术还挺高。”老和尚静修佩服欧阳春，心想啊。一个行侠作义的江湖上的侠客爷，没成想对围棋还颇有研究。欧阳春就在盘古寺一连那住了将近4天，最后北侠呀拿出了一锭银子，这锭银子有10两左右，就递给了静修。静修一再的推辞：“我老侠客，您太客气了，您在这儿吃点饭。”说句实话呢，不算什么，您就在这吃上半年，我这庙呀也供得起。我们这庙啊，那是四方化来，那就是与人方便。老侠客不必如此。欧阳爷呀，那非要把这钱呢给庙上。那最后老和尚一看北乡那出一至诚，这才把银子收下。两个人呢，又谈起了围棋，那在这儿又下成棋了。这北侠和老和尚正下棋的时候，就见由打外边进来了一个寒儒。当时静修一看，我说你有什么事儿啊？就见呢，进来这个人年纪也在25、6岁，穿的衣服褴褛。那满脸的脂泥，手里边拿着几副对联。当时静修就问：“你有什么事啊？”就见这个韩儒说了：“我写了几副对联，那现在我可以说穷困潦倒。老禅师，您看看，能不能留下一副两副，赏个1文2文的钱，我呀也做充饥。”老和尚就把这副对联拿过来，这么一看，当时老和尚心里就一惊。北侠欧阳春也看到了这几副对联，就发现这几副对联那写的那真好啊，这字儿遒劲有力，撇撇如刀，点点如桃。哎呀，书法造诣那太高。这北侠呀，虽然那是个武术大家，对书法、对围棋颇有研究。北侠心说话：“哎呀，看起来这人才学那浅不了。”这静修大师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这个穷秀才，心想啊：“我看这人骨骼清奇，眼角眉梢那带着。”爷团的正气，那肯定是个饱学之士。现在由于某种原因，穷困潦倒，将来前途不可限量。老和尚不由得这慈悲心这么一动，就叫这个韩儒把这对联放下，然后吩咐小和尚，就把这韩儒带到了后面，那梳洗净面。那款待斋饭，这韩儒听了以后，就给老和尚是深深。

随着小和尚往后边去了。那北下欧阳春就和静修说：“我看此人是颇有正气，那绝非是假冒斯文。那这种东西装可装不出来。你也看，你要做做样子，这好做；要想把文人的气质，那要装出来，实属不易。”静修点了点头，正是，老宋刚才我给他相了相面，一看这人骨骼清奇，绝非久居人之下。那说完了以后，两人又在这下棋。那这局棋呀，那刚刚下完了，就见有哪外边闪身又进了一个人，一看这个主的年纪在40左右岁，这和尚一看，哟，原来认的是秦家庄的员外，此人姓秦，叫秦昌，连忙起来让座，就和秦昌说：“这施主，您到这有事儿，为什么如此的高兴？”这秦昌看了看静修：“我是不敢那打扰这宝刹，只因我这几天那心神不宁，哎呀，我这眼那跳得不得了。”因此啊，恳求那大师给我册上一字。静修开始的时候，那便不答应，那连连的摆手，那推辞不给册字。那最后啊，这秦昌一个劲儿的纠缠，只得说道：“既然如此的话，这也倒容易。我这员外爷，你就说上一个字，但老僧给你破解破解。如果说的是呢，员外爷呀，您也别高兴；说的要是不对，员外爷也不必烦恼。”这秦昌一听：“哎，大师您啊，太客气。有道是君子问祸，那不问福。方才大师那说了那容易二字，我看就是这个容字吧。”这静修大师就把容字写出来，在这儿端详了半天，然后静修大师那看了看秦昌，要说这个容字无偏无倚，那却是个端正的字体。要按照本意来说，有容得乃大，无欺那心自安。这员外做事光明，毫无欺心，那这是好处。但是凡事都须有含容，那不可急躁，未免是急则生变，于是就不相宜了。那员外以后总要含容才是，这越是存在心里，管保持转祸为福。老僧为何说这个话？只因此字如果拆开看，恐怕就有些不妙。秦昌一听这老和尚说这话，这脸色那就是一变呢。就见老和尚接着说：“秦员外，你看这个字如果拆开看，那就是个穴下边有人口，若要不含容，唯恐人口不利，这也是老僧妄说，员外您呐，不要见怪。”平常听得知，多成我的老师指教于我，我焉有见怪之理。北侠欧阳春在旁边听了，那觉着这和尚那说的颇有意思，北侠呀也跟着起哄，就和静修说：“我是也给我那册上一个字。”静修看了看北侠：“善哉善哉，今日老僧如何那造起口孽来了？如果老侠客您要是让我测字，您就说个字吧。”

0: 一下是略作思索，我看就是个善字吧。静修大师略微思索了一番，要说这个善字也是个端正字体，善乃人之本性，有道是人之初那性本善，作善祥之百祥，若不善祥之百殃，善事随在皆有，处处存心，为善济困扶恩，减恶除强，瞧着行事很通，那细细想起来却是一片好心，这方是真善。若按此字拆开，皆是那平生行侠仗义，二十载以后就入空门，将来二十年以后也不过是老僧而已。北侠听了以后看了看静修大师，哎，大师说的极是，真是佩服佩服。正在说话的时候，这秦昌那这位员外呀，就要瞧见桌子上的对联，见静修将字测完了，这才站起。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2: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

0: 持续的关注。今天我们仍然呢是在节目进行当中请到郑凡老师，家庭教育指导专家、青少年教育指导专家、哈尔滨市中小学校家庭教育讲师团特聘专家顾问。那今天郑凡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话题就是如何培养孩子的体育竞技力。那这个就这个问题，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你可以添加我的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然后用文字的形式和郑老师一起来探讨，或者是你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困扰，那也可以提出来让郑老师给你指引或指导。好，欢迎郑凡老师。
1: 白梅好。听众朋友们好，咱们今天说这个话题怎么想到这么一个具体的话题呢？其实基于两点。第一点就是最近这个中考临近。因为今年是第一次体育纳入了中考成绩。
0: 对。
1: 一共是80分。那么现在有很多孩子焦虑的不仅仅是那个学业成绩。他焦虑的更是什么？体育成绩。
0: 体育成绩。
1: 因为我遇到过两个孩子的家长，现在焦虑的点是，他的学习成绩很好，这个成绩呢，如果考省重点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和同学竞争的是什么呢？体育。就是那个学业他没问题，但是这个体育他总是不能打满分，因为体育大家都认为体育分不是白给吗？那只要我稍稍努努力颠球颠够数就可以了，是吧？然后什么仰卧起坐，什么这个那个什么排球还是羽毛球的还是什么球，那我一学不就会了吗？是吧？大家认为这个很简单，因为体育嘛，大家觉得跟学业学术上没什么关系，所以很多孩子就忽略了这个。家庭教育当中家长也忽略了，小的时候就为了学习也不去参加什么体育比赛呀，也不去做什么体育运动，结果到初四说我练。白梅，你知道原来咱们认为颠排球那练还不简单吗？但是很多孩子颠不过去，就是他的平衡力不够，而且这胳膊一颠，人说了疼死了，说这一轻都轻了这个腕这个地方，因为他没有经过这个锻炼。
0: 是，
1: 然后尤其是什么呢？800和1000，就是像你儿子将来他们要中考，到你儿子那时候可能就没有中考，但中考呢，但体育还是要考的啊，就体育会有检测，就是有测试。那么体育男孩是1000米，女孩是800米，你现在能跑出800米吗？
0: 800米，我是、
1: 啊、按速度跑。
0: 体育爱好者，我是从小学开始，小学、初中、高中都是体育校队的。
1: 哎呦，
0: 我厉害的，
1: 我说的吗？
0: 对，我。
1: 哎你这你看白梅，咱俩事先没沟通啊、你看你正好是给了这个话题的佐证、就是我觉得就是我观察了我身边很多人、凡是体育好的包括我在内、体育好的人有毅力、你看你做事情非常有毅力，
0: 是 是的，你看包括
1: 就你不怕吃苦，
0: 我觉得就是做事情有始有终、我就是在这个校队里面、我速跑
1: 啊，你是速跑的，
0: 速跑长跑也可以，我们还跑过这个环城跑，环城、
1: 大家
0: 我都跑过，
1: 大家更佩服你了哈、就是
0: 我记得我上我们那个时候还有上小学的时候吧，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因为我家是内蒙古的嘛，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爬山比赛，我爬山比赛也是第一
1: 哦，哎呦，
0: 就是那个时候
1: 你看
0: 对，就是不一样，
1: 太对了
0: 啊、对，现在你看我身高不高、但是你看我就是速跑就很好、我是100米，基本上
1: 100米、200米、400米应该都没问题。
0: 对，我基本上都是100米哈、再加上是还有那个400米接力，然后我还跑过3000，还跑过环城越野。
1: 哦，3000我没想到、你能跑3000，我跑不下来。
0: 对，这需要耐力，这需要耐力，环城越野。
1: 你可能跳远、跳高应该也都不错。
0: 跳远
1: 跳高，因为短跑的人
0: 跳
1: 远都好。跳
0: 高我没有印象了、但是跳远可以。
1: 对
0: 对，
1: 因为跳远和短跑它俩是一样，它因为它需要爆发力，就那一瞬间蹦出去。
0: 跳高我没有印象了、是我没练过吗？还是我可能就是没注重这一点？
1: 对，你没怎么跳那个项目？
0: 没有，没有。
1: 对，
0: 但是跳远可以，我跳的也不近。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可能不会说是特别好的那种，但是对于我来说不是难题。
1: 那太好了，所以说你看，就是很多像你类似白梅老师这样的孩子，如果说到了这个，就算中考，他的800米，女孩子800米，他是没问题的，就是很容易就跑过了，就按时间就跑过，他不会差秒。那么如果你小的时候就不跑，然后你说现在要中考了，你知道，咱们不能说多少钱哦，你知道现在他们一节课的课费，体育竞技的课费，就跑800米，然后 跟那个其他文化课的那个课费都差不多了。
0: 嗯嗯，
1: 以前没有人会去补体育的，现在就是。

0: 所有基本啊，就是我了解的这些孩子、这些学校，大部分孩子现在基本都在补体育，
1: 就是也就是说需要考试了，
0: 对，
1: 需要有分了，
0: 我要把他
1: 着急了，
0: 着急了，
1: 嗯，
0: 然后我现在跑，但是遗憾的是。这个800和1000孩子是很难跑满分的。
1: 嗯。
0: 因为这个不是说我现在练练就能够够到那个秒数。
1: 嗯、
0: 不会的，就你偶然比如偶尔你跑你够到了，但你真正测试的时候你还是够不到的。
1: 对，这个运动这件事情可不是一蹴而就的。
0: 它一定是常年练出来的、
1: 嗯、
0: 就是说你小的时候一定是跑过，你练过速度。
1: 嗯，
0: 然后你有那个爆发力、
1: 嗯、你肯定是你有那个运动的意识、
0: 嗯、有基本功，
1: 有基本功，你运动的意识，而且你、
0: 嗯、
1: 就是你不是经常去运动，但是起码你对这个运动你是有的、
0: 嗯、
1: 有运动的，你比如说、
0: 嗯、
1: 你看就现在我游泳、
0: 嗯、
1: 哦，现在是游泳嘛、
0: 嗯、
1: 你1000米游泳我还在给自己破速度，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之前的时候、
0: 嗯、
1: 我一开始在2年前
0: 嗯
1: 游泳的时候、嗯、我游1000米的话至少就是你根本游不下来，至少1个小时以上，你现在1年多将近2年过去了之后，我就比如说我现在已经达到30几分钟就可以完成，就是1000米，
0: 嗯，
1: 然后呢你比如说我这一段时间基本上都是在35分钟36分钟之间，然后我就给自己定个目标，也一定要破35，
0: 嗯，
1: 然后前一段时间我就34分44秒，哎，我就很高兴、
0: 嗯、
1: 自己给自己定个小目标，哪怕10几秒破了35分钟，
0: 太好，
1: 那么可能这个、
0: 嗯、
1: 我这时候我的下一个目标就是破34分钟，
0: 嗯，
1: 或者是我在由1000米变成1500米，
0: 嗯，
1: 1500米变成2000米啊，我觉得这个是慢慢给自己设定一个小目标，这也是坚持下来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就像郑老师说的那样、
0: 嗯，
1: 就是如果你在运动上你能坚持下来，
0: 嗯、
1: 因为运动它是一个极其消耗你耐力的一项运动，
0: 嗯、
1: 一项活动。它和你日常生活当中是不一样的、
0: 嗯、对，
1: 如果你在这种枯燥的反复的、
0: 嗯、
1: 机械化的这个行动当中、
0: 嗯、
1: 你能坚持下来、
0: 嗯、
1: 其实在别的事情上你也差不了，
0: 嗯，对的，
1: 对吧，
0: 哎，就是有这个数据表明啊，就是说调研，然后他就封闭自己，然后慢慢就抑郁了，
1: 是的，
0: 你看那孩子也是，你凡是那个孩子能够说不上学了，或者说这个自闭呀、啊，完了就把自己关在屋里啊，或者说我不跟老师沟通或者不跟同学沟通的，都是不运动的人，
1: 不善于运动，
0: 哎，他不善于运动，
1: 对，
0: 哎，所以这个为啥今天咱们要讲这个话题，这里面就是他对你的学业包括你未来的工作，你比如说你像白梅经常加班，就是很多工作在他身上，但是呢他虽然也很辛苦，但是你会坚持下来，
1: 嗯，
0: 但很多人是坚持不下来的，可能做着做着就放弃了，说这个我干不了了、
1: 嗯、
0: 快给你们干吧，我真的弄不了了，
1: 嗯，
0: 他运动的人是不轻言放弃的。
1: 另外还有运动人、
0: 嗯、
1: 我还有一点我发现，就专注，
0: 嗯，专注力，
1: 嗯，
0: 对的，
1: 他会练专注，
0: 嗯，
1: 就是你比如说这件事情我会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感受、
0: 嗯、
1: 比如说我现在要开始了，没开始先不说，
0: 嗯，
1: 我要开始了的话、
0: 嗯、
1: 就一头扎进去，
0: 特别投入，
1: 从头到尾就听不见看不见闻不到，就直到把这件事情完成、
0: 嗯、
1: 这个专注力会促使你的这个工作也好或学习也好那效率极高，
0: 是的，
1: 嗯，
0: 是的，是的，
1: 有人说、嗯、就是说这个我比如说我要交一个稿子，这个稿子、
0: 嗯、
1: 就是明天就要交，
0: 嗯
1: 啊，然后呢给了我3天的时间，但是前2天我一直就没有投入进去、
0: 嗯、
1: 去写、
0: 嗯、
1: 那明天就要交，今天晚上就是等着孩子睡着了，
0: 嗯，
1: 大概9:30左右开始他睡觉了，我这头进入书房，
0: 嗯，
1: 就是把门关上，我会告诉我的爱人，告诉他，我说我开始写稿了，
0: 嗯，
1: 他就会非常知道，就不要进来了，
0: 嗯，
1: 不要进来了之后9:30开始，我自己告诉给自己放在这儿，
0: 嗯，
1: 给我3到4个小时，
0: 嗯，
1: 保准完成，
0: 嗯，就是你特别专注，
1: 就是一下子就像是能够按下一个开关一样，
0: 对、嗯，
1: 就是啪按上了之后，我的脑子里只有这件事情，
0: 对，就跟你跑步是一样的，
1: 对，
0: 就是你心无旁骛的在跑。
1: 就像我游泳，
0: 重点就在那里
1: 啊！对、
0: 哎就，
1: 就像我游泳一样、
0: 嗯，
1: 钻进水里之后不带停的，就来回一共是40趟，20圈，
0: 对，
1: 就不停。我不要想别的，
0: 嗯
1: 啊，然后到了最后一圈的时候，就要给自己一个冲刺，
0: 嗯，
1: 那最后一圈我要快速完成，
0: 嗯，
1: 给自己一个冲刺，
0: 嗯，
1: 就是满脑子只有一件事儿，
0: 对，就是专注力。所以说，你看白梅说的这个就特别对啊，就是家长，我们不要认为体育就是为了考试。因为有的孩子跟家长就讲就很痛苦嘛，跑这个、
1: 嗯、
0: 就跑不下来、
1: 嗯、
0: 然后呢孩子就说啊，要不是因为这个中考考这个我才不跑呢是吧，然后家长也这么认为，家长认为说如

0: 果中考不考，孩子都要中考了，就弄学业，我根本都不让他这么跑，
1: 嗯，
0: 这是不对的，
1: 不对的。
0: 就是从小你就应该培养他的体育的这种竞技的这种能力，因为这个对他一生非常有好处。啊，你看刚才白梅提到的，你增强你的专注力，
1: 对，
0: 就是你接下来学习也好，
1: 耐力，
0: 还有你将来这个工作也好，
1: 嗯，
0: 你这个你的专注力就非常好，因为你有体育的竞技力，
1: 嗯，
0: 竞技这种能力，
1: 对，还有耐力呢，
0: 对，很多，这个太多了，
1: 去毅力，
0: 毅力，
1: 你就坚持，
0: 还有那个目标感，
1: 目标感，
0: 信念感，
1: 对，
0: 啊，还有那个就是理性思维的能力，
1: 是的，
0: 它太多的好处了，
1: 高效。
0: 高
1: 效，
0: 效
1: 率，
0: 效率还高，
1: 效率还高，
0: 对的，
1: 对
0: 对。
1: 其实你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老说终身学习，
0: 嗯，
1: 其实终身运动，它俩是一样的，
0: 一样的，
1: 嗯，
0: 对，就是很多人，你看老年人，我身边有这样的人，然后因为我这个年龄了，可能我跟白梅分享一下，就我们这个年龄有一些例子啊，就你看有些人哈，现在他也跳广场舞，
1: 嗯，
0: 他也那个去跑步，然后还骑自行车什么的啊。但有的人运动着，这个人就没了，
1: 嗯，
0: 就是要么就心脏出问题了，要不然就是什么这个大脑出问题了，脑出血了或怎样，大家就很纳闷说，哎，怎么他挺爱运动的呀？那怎么人那啥？所以有人就导出了一个谬论，说，哎呀，还是不要那么运动了，
1: 不要动，
0: 运动没什么好处，
1: 嗯，
0: 还是应该在家里就聊聊天什么的，跳跳广场舞也就而已。其实不是，是因为他的运动的年龄太短了，
1: 嗯，
0: 他退休以后他才开始运动，这太晚了。
1: 我另外还觉得要寻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运动。
0: 对的，
1: 对，
0: 量力而行。
1: 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状况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啊，孩子也是一样。
0: 对，
1: 你有些比如说小胖墩儿，
0: 嗯，
1: 你就愣让他去练这个有氧运动啊，
0: 嗯，
1: 你是加速跑啊，
0: 嗯，
1: 或等等这种，他身体是承受不了的。
0: 是的，
1: 一定是承受不了的。所以你像比如说像他这种情况之下，你应该怎么办？你比如说他的小胖墩儿肥没减下去的时候，
0: 嗯，
1: 你让他完成800米，对他来说是极其痛苦的。
0: 是的，
1: 是吧，
0: 嗯，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样的科学的帮助他去把这个运动，
0: 嗯，
1: 既能保持他身体健康，
0: 嗯，
1: 我们考运动，
0: 嗯，
1: 考身体素质是为了什么，
0: 嗯，
1: 是让孩子身心健康，
0: 嗯，对的，
1: 为了是健康，
0: 嗯，对，
1: 而不是为难他。
0: 是的，
1: 一定不是为难他。
0: 你说这个好像你替教育局说了一件事儿，啊，哈就是你知道现在中考的家长，因为我身边好多孩子中考，我比较关注他们，他们现在每天要给学校报表的，
1: 嗯，
0: 就是学校每天都在家长群里发一个那个登记，就是您的孩子健康情况，
1: 嗯，
0: 就是学校担心什么，教育局担心什么吗？我们相关部门担心的是这个孩子以前没有这么跑过，
1: 嗯，
0: 然后突然间把他拉到800米100米去跑，跑出事儿呢，
1: 嗯哼，
0: 他连中考都考不了了。你比如说拉伤，
1: 嗯，
0: 很容易啊，他平常不锻炼小腿肌肉不行，那一跑起800米那肯定拉伤了嘛，所以说就每天都要报你家孩子这个心理状况如何，你就写良好，完说那个身体情况完写良好，这个就报上去了，没问题了。就是中考现在他们天天报，
1: 是
0: 家长说我们天天得汇报这个孩子健康情况。
1: 是的，所以我们的目标不能错，
0: 哎，对，就是说你不能因为说我就为了跑800米能跑
1: 过，为
0: 了过
1: 这个
0: 把自己拉伤了，
1: 嗯，把自己伤害到了，
0: 哎，对对对，
1: 那你这个就我们就
0: 不必要这样，
1: 不是要达到这个目
0: 的
1: 的，
0: 对
1: 的，啊，
0: 就是顺其自然，你丢了一分还丢三分，丢也就丢了，
1: 对，
0: 因为你之前欠下的，
1: 就是，你看我还举个例子哈，就是昨天我的孩子不就在一直在学打篮球吗？
0: 嗯。
1: 然后打篮球这每一节课后面都是要有一场比赛，
0: 嗯，
1: 要打比赛，要把他的技术运用到比赛当中。然后一开始在打的过程当中还挺正常的，突然间他一个俯冲过来之后，就是一个球俯冲过程，
0: 嗯，
1: 之后他就突然的转着自己的手指，
0: 嗯，
1: 转手指。然后你想啊，打篮球如果你这个手转着这个手指，
0: 嗯，
1: 你也不接球也不干啥了，
0: 嗯，
1: 你的团队有人那就想要把球传给你，那是配合的呀，
0: 嗯。
1: 没有，他就始终的就是脸上也不高兴，然后就攥着手指，然后就真的非常生气。我一点都没有心疼说他的手是怎么了，
0: 是不是手戳着，
1: 肯定是戳着了，
0: 嗯。
1: 但是我想的是，如果你手戳了，
0: 嗯，
1: 作为一个团队的集体性的一个运动，
0: 嗯，
1: 是吧？戳着手受点伤，
0: 嗯，
1: 这是正常的，
0: 嗯。
1: 一，这是正常的，
0: 嗯。
1: 二，如果你真的很严重很疼，
0: 嗯，
1: 你马上
0: 举手
1: ，跟教练说。我手受伤了，打不了了，
0: 嗯，
1: 我要下场，
0: 嗯，
1: 这也没有问题，
0: 嗯，
1: 结果他握着手，跟着那个

0: 队伍跑过来跑过去，满脸的为难的情况，也不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0: 其实我和教练都看到了，我们都没管。
1: 嗯，
0: 那你就跑吧。
1: 嗯，
0: 然后下来了之后过来，然后他看我不高兴，我跟他讲，我说你们团队就在那一瞬间，五个人变成了四个人。
1: 嗯，
0: 我说我看到你的队友想把球传给你，球都已经往前推了，一看你两个手就要握着。
1: 嗯，
0: 然后球又收回来，又找其他的队友去传球。
1: 嗯，
0: 我说你给你的团队带来了什么？
1: 嗯，
0: 我说这作为一个群体的运动，首先第一个要有团队意识，
1: 嗯，
0: 对吧？第二个要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你手怎么了？啊，戳了，戳了之后，我说你为什么不解决问题？
1: 嗯，嗯，
0: 你是能上你就下来，
1: 嗯，
0: 能坚持吗？他其实就戳了一下，你回我们俩谁都没动。
1: 嗯，
0: 为什么？
1: 嗯，
0: 他说为什么？
1: 嗯，
0: 我说这是你面对的问题，你需要去解决。
1: 嗯、没错，
0: 你是继续还是下来、
1: 嗯？
0: 你来定。
1: 嗯，
0: 但是你什么都没做，你消极对待了。
1: 嗯，
0: 这是首先你违背了运动的精神。
1: 嗯，
0: 你意识到打篮球这个群体运动需要你坚持吗？需要你有毅力吧？
1: 嗯、你百维，你这个那个。有点上纲上线了、哦、
0: 嗯，我非常的不高兴，
1: 太小了、
0: 因为对于我而言、
1: 嗯、
0: 就是这个，因为他学篮球已经这么多年的时间了、
1: 嗯嗯、
0: 我觉得起码要具备一个基本的运动精神、
1: 嗯、
0: 尤其是群体性的这样的、
1: 嗯、
0: 磕磕碰碰撞啊、
1: 嗯、
0: 你是卡倒了，你是戳着手了，你是崴着脚了、
1: 嗯、
0: 对于一项篮球比赛来说这是太正常的了。
1: 嗯， 嗯，
0: 他到现在没有接受得到、
1: 这个问题没有，这个没问题。
0: 对，
1: 但是呢，这个问题不是那一刻讨论的。
0: 嗯，
1: 那一刻讨论的是你，就是我们很多咱们探讨啊，就是听众朋友们肯定也会遇到这种问题，就是说我们面对一个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事儿。
0: 嗯，
1: 其实我们正确的是首先要考虑人。
0: 嗯，
1: 就是因为人永远大于事儿，就是这个事儿肯定是不对。但是呢，这个时候因为涉及到人，所以我首先要看见的不是那个事儿，要看见的是这个人。
0: 嗯，
1: 就是这个人，你要得到尊重，你要尊重他。就是说第一句不是问他怎么了，问他怎么了，而是说儿子，你那个手错了吧？然后你是不是很疼呢？就是翻译一下他心里的活动，是不是有点疼了？就是你首先要把这句话放出去，然后再来解决那个事儿的问题。先第一要反应是人。啊，这样呢容易什么呢？孩子容易接受，否则孩子就会认为你不理解我，我本来就挺疼了，你还说我，明白了吗？他就会心里头有一点点不舒服。那么他可能小，他不敢抵抗你，但是他大了以后，他就会把这些话都还回来，啊，他也按同样的方法，他也不奔人去，他奔事儿去了。
0: 嗯，
1: 他说啊，你怎么这样？你看现在很多年轻人训老年人。说啊，你说你怎么回事？你这玩意你至于这样吗？你怎么完了？那个老年人气的都不行了。完了，后来我就想，有一个大姐嘛，完她就跟我说啊，你看我儿子还说我，儿媳妇都没吱声，我儿子我是这样的，就是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反映到今天？是因为他小的时候你是这样的，你也是奔事儿去的，你没有奔这个孩子去，
0: 嗯，
1: 所以他现在有资格了，因为你老了，他一定把这个事儿还给你，
0: 嗯，
1: 他也奔事儿去的。他不是要诋毁你，他是觉得你这个事儿做的不合适。
0: 你知道这个事情他是有前提的，
1: 嗯，
0: 因为对于这个每一次去每一周的这个篮球啊，
1: 嗯，
0: 其实他总是想这样那样的办法，
1: 嗯，
0: 去偷懒，
1: 嗯，
0: 这个是我和爸爸已经多次跟他谈过的事情，
1: 嗯，
0: 你比如说有的时候会说，哎呀我这个脚踝疼，
1: 嗯，
0: 哎呀我就觉得那个我头晕，
1: 嗯
0: 啊，就是这样的事情会经常发生，
1: 嗯，
0: 所以我跟他讲，昨天我也跟他讲，我说你知道吗？就像狼来了一样，
1: 嗯，
0: 我说你多次的告诉我，要不然就大腿疼，要不然脚踝疼，
1: 嗯，
0: 要不然就头晕，
1: 嗯，白梅，你要
0: 对
1: 你们俩要思考一下什么呢？思考一下，就是他说这些现象，就像孩子说，我今天早上头疼，不想上学，
0: 嗯，
1: 我今天肚子疼，
0: 嗯，
1: 那个只是个表象，真相就是他对这件事儿有抵触了，
0: 有抵触，
1: 哎，所以他对篮球这件事儿有抵触了，
0: 是，
1: 所以需要让他说话，
0: 嗯，
1: 就是一定要从人出发，
0: 嗯，
1: 这个事儿先放下，先人，就是儿子，妈妈发现你对这件事儿有想法了，
0: 嗯，
1: 哎，你说吧。你为难在哪儿？你不舒服的是在哪儿？然后你把这个事儿摆在桌面上，咱们一起来面对，一起来商量怎么办。
0: 嗯，嗯嗯。

0: 不回避这个问题啊，让他说出来。
1: 你记不记得前一段时间，也就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吧，我跟你说过一件事吧，我们把这个事情摆在桌面了，让他做个决定，他继续坚持，就是爸爸妈妈配合你，现在呢，你看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高级班，你觉得有压力，这个爸爸妈妈也体会到了，所以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办？你决定是不上了，就这个班，不继续了，还是说我给你调一个就是基础班，或者是和你能力差不多的这个班，都可以，咱们做个调整，然后他的选择是继续，你记不记得在节目里面我也说过，
0: 是的，
1: 对，继续，好，那如果说你继续的话，爸爸妈妈继续支持你，然后在他选择完了继续之后，他又不完全的投入进去，然后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人性啊本身他就是喜欢舒服的，
0: 对的，
1: 没
0: 人都愿意活在舒适区的，
1: 对，他选择了，我们尊重他，而且我们也在坚持，然后像我昨天我跟他说，我说既然你选择了，你就要对得起咱们往返路程，包括你打篮球的这五个小时，我们来来回回在路上
0: 再打，这么
1: 久要五个小时，
0: 太远了，
1: 我说这是五个小时，不是他要打至少要打四个小时，我们来回在路上，
0: 体育就这样，
1: 对，打四个小时的篮球，然后来回的路上需要一个小时，我们可能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就是你去回来然后再打完，他整个在赛场上需要四个小时的时间，我说你首先你想你在这上面这五个小时，你脑子里想到的是不是说我如何去通过这项运动获得快乐，而你想到的是我总是想要想点办法，想点招，去逃避些什么，能看得到，这是其一，第二呢就是你也很痛苦，那这样的痛苦的事情你既然已经做了决定，就之前我昨天也跟他说，你做了决定，那你让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0: 那
1: 很难，
0: 非常难，这个得谁来坚持呢？父母，孩子他见到难他一定会退回来的，因为他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去抗争这个问题，战胜他自己，这个需要特别大的耐力，我刚才说第一个就是因为中考期间很多家长的困惑，还有一个现象，最近大家看最近的比赛也比较多，前一段时间的那个斯诺克的那个比赛，那个吴亦泽看了吧，世界冠军，00后，七岁开始这个打这个，所以给我们家长一个提示，就是说这个孩子家在兰州的，好像是啊，就是说父亲是做古玩店的，然后呢就是六七岁发现这个孩子这个就是说这个体育竞技力啊，我们说不能说因为这个好处，我觉得我喜欢乒乓球就让他打乒乓球，我喜欢游泳就让他游泳，不是这样的，所以你要去发现，这个吴亦泽的爸爸就发现了这个孩子那个台球打得有模有样，没学过，然后就说哎，这孩子对这个特别感兴趣，然后爸爸经过观察之后发现这个孩子可以，然后他们就在他们家就把家里的房子拆了一面墙，然后买了一个台球案子，就放在家里，就跟丁俊晖以前那个，因为丁俊晖的爸爸是开台球厅嘛，就为了这个孩子开了个台球厅，他呢是在家里放了个台球案子，然后这个孩吴亦泽就在家里打，然后打从那儿开始，他爸爸就和他一起走上了不归路，就是一直打，然后一直到最后的这个路程的路过当中，你们可以家长们可以到网上搜一下啊，他的这个成长经历我看了一下，因为我看体育竞技是我要看一下他背后的家庭教育，哎，就是说他的妈妈就是打工啊什么就在家里面了，就守着那个家，然后他们在兰州有一个唯一一处房子卖掉了。因为这个是需要经济的，就你现在你儿子学啥呢，都是经济支持，
1: 对，
0: 没有经济基础是做不了运动和艺术的，
1: 没错，
0: 对，他需要一个非常强大的经济支持，所以这个爸爸就把房子也卖掉了，店也兑出去了，然后就拿着这个钱，然后就是先打这个市队、区队、市队、国家队、省队，然后找国家队，就找一流的教练开始练，最后打到了去了英国。在英国租地下室可小了，租，然后妈妈在这边租个房子，自己在守着家，然后这个爸爸呢就领着这个孩子到了英国，然后就开始打专业比赛，然后爸爸打三份工，在英国打三份工来培养这个吴亦泽，然后这个孩子就是反正也确实挺争气，15、6岁的时候就已经打到很高的名次了，然后就开始参加这个英国的这个斯诺克的这个比赛，最后你们可能看一下那个直播，最后那个老将确实有幸运的成分在里面啊。

0: 就是说打黑球的时候，但是吴一泽00后那个淡定，就是因为他参加过若干个大赛，
1: 嗯，
0: 知道吗？就是比赛不管你输赢，比赛因为我打乒乓球，我最近昨天晚上这个乒乓球比赛啊，我一看这个男团我没看，因为太晚了，我早晨补的，就是。乒乓球，我的乒乓球，我只要跟别人打一场比赛，我的球技就在渐长，我自己都能感觉到。就是你不打比赛，就这么来回推、来回拉，你是很难这个赢得。就是为什么你这个李白他们教练每天都让他们打一场竞技，就是为了培养他的竞技能力。
1: 是的，我们最终目的是什么？
0: 就是打比赛，
1: 打比赛。
0: 哎，你就不断的打比赛。
1: 对，
0: 所以这个孩子就是。吴一泽最后获得了这个冠军，然后记者采访他说这个你为中国争了光哈，就是说你是年龄最小的这么一个世界冠军，那些老将都没打过你。他说这个冠军不属于我，他那个采访你们可以看一下，网上都有。他说这个冠军属于我的父母，因为我的父母很了不起，
1: 嗯，
0: 就是我的父亲一直陪着我，是吧，在英国打三份工来供我这个，因为我这个需要很多经济上的支持，
1: 嗯，
0: 那么没有赞助的情况下，我就得靠我的父亲给我打工，就是赚钱。然后他说其实爸爸妈妈是冠军啊，这个冠军是属于他们，当然也属于我们中国人，就是他说的非常好那段话啊。00后那个淡定啊，一般小孩要是得那个大赛获奖了还不得很兴奋啊、
1: 嗯、
0: 没有，就是非常非常自然的淡定的这个接受记者的采访，非常好。就是那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昨天的世乒赛，世界乒乓球那个锦标赛，女团6点钟打到8点半，打9点，4个小时。你想想那对一个人的那种煎熬啊，对教练对运动员上场的不上场的相当煎熬了，我都跟着可煎熬了，你知道吗？一个球追一个球，2-0失掉分，然后再往回追。所以这个就是体育的魅力。
1: 对，
0: 就是它是有魅力的。
1: 嗯，
0: 所以我想跟家长讲，就是说我们要有父母的那种坚持，就像白梅现在还在坚持，说那我不坚持，说孩子既然都不喜欢这么累，很多家长我跟你讲白梅就没你这个劲，放弃了，说得了别学了，大家换一个简单的学吧，是吧，你学学羽毛球吧，那个比较简单。不是的，篮球、羽毛球、排球，那个这些大球、足球，
1: 你首先得意识到一点，无论你学什么，哪一项运动技能，嗯、除了那个新鲜阶段那阵儿，哎，觉得这个挺好玩儿，他都会要度过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瓶颈期。
0: 对的，
1: 你就是你要反复的练，你练着练着，你知道没有一项运动你都一定是你非常的就很亢奋很高兴、
0: 嗯、
1: 都是累苦汗水积累而成的、
0: 嗯嗯、是的，
1: 你没有这点毅力，运动怎么能达到你说他咱们定的那个目标？
0: 对，
1: 那你想为什么全世界得第一名的就那么一个？
0: 是
1: 啊，打破记录很难。
0: 是
1: 要如果说如我们所说那么简单的话，
0: 对，
1: 那运动那么简单的话，
0: 是
1: 其实它考验的人的身体的极限耐力，
0: 没错，
1: 极限力，
0: 是
1: 它考验你，
0: 是
1: 啊，你不仅仅在你的身体上，包括你的精神上各个方面，
0: 最后打的就是身体，
1: 对啊，
0: 基本功还有心理，
1: 心理你打的是这。为什么刚才说他的思路非常清晰、
0: 嗯、
1: 实际上这个冠军属于我的父母、
0: 嗯、
1: 属于中国，
0: 对，
1: 原因就在于我脑袋很清晰，我为什么而去坚持，
0: 对，
1: 我内心的精神动力来源、
0: 嗯、
1: 来源于哪里、
0: 嗯嗯、就很多人的付出。
1: 现在为什么有些孩子他就坚持不下来，
0: 嗯，
1: 是因为他内心没有驱动力，
0: 没错，
1: 我在这儿这么累我为了啥，
0: 嗯，
1: 我一不喜欢，二还挺累的，
0: 嗯，
1: 是吧，
0: 对，
1: 那关键在哪儿？曾经也问我说，哎，那这个为什么？我说为什么、
0: 嗯、
1: 首先第一个，
0: 嗯，
1: 这项运动，
0: 嗯，
1: 与你而言，
0: 嗯，
1: 它是集体运动、
0: 嗯、
1: 第二个大球运动对于你而言就是、
0: 嗯、
1: 比如说你的运动能力，
0: 嗯，
1: 比如说身高管理，
0: 嗯，
1: 它都有好处，
0: 嗯，
1: 是吧，身体健康方面、
0: 嗯、
1: 对于你这个阶段非常重要，
0: 嗯， 嗯，
1: 第三个还有中考它也是必考的项目、
0: 嗯、
1: 三球选其一，
0: 嗯，
1: 那你现在你就定向了，你就选篮球，
0: 嗯，
1: 三个大球你选篮球，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定向了，所以你看你选择这个项目你坚持了3-4年的时间、
0: 嗯、
1: 这3-4年于你而言没有一个是没有用处的，
0: 嗯，
1: 所以当你选择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说那我可以选羽毛球，我说可以啊，可以选羽毛球啊，
0: 嗯，
1: 你可以，他现在你会发现、
0: 嗯、
1: 他就是在平常玩一玩啊、
0: 嗯、
1: 玩高兴了的时候觉得挺好玩，
0: 嗯，
1: 说好那现在给你找个专业级的教练开始、
0: 嗯、那不行，
1: 专业技能，一点一点的技能开始学习，
0: 嗯，
1: 不行了。
0: 对，
1: 所以你看，所以你。

0: 不仅仅是学羽毛球也好，学篮球也好，学足球也好，学排球也好，等等，乒乓球也罢，孩子接受的是那个好玩的过程，
1: 对，
0: 而不是说我需要用体力、耐力、
1: 那种磨练
0: 毅力去磨练。
1: 对，
0: 所以你说选什么球重要吗？
1: 对，不重要，其实就是父母的毅力。
0: 当然，这里面我们还有的天赋。你知道吧？还有天赋，
1: 肯定也有。
0: 你比如说有
1: 协调性
0: 啊，天赋
1: 反应力
0: 啊，有人这个天生就是对这个，
1: 对像姚明的身高
0: 就
1: 是有优势，
0: 很好哈。
1: 对，
0: 就是有的人就是跑的速度快，天生就特别爱踢足球。
1: 没错，
0: 这个天赋我们先不说。
1: 嗯，
0: 除了天赋以后，我们大部分的普通的孩子，都是在这些运动当中，他都能汲取力量，汲取能量。但是如果真要深挖下去细学的话，磨练功就是基本功的时候，都是一个非常困难和痛苦的阶段。能熬过去他就赢了。
1: 对，
0: 但是为什么熬过去的少？
1: 但是在选择这个，有数据表明啊，白梅，就是当这个体育运动和音乐这个它是个广谱的事儿，就是天赋都有。比如说你有运动天赋，我也有，其他那孩子都有，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天赋，只不过你这个天赋的级别到什么级别。
0: 嗯，
1: 比如说有的人说我就要打世界冠军，那你得需要那种极致的天赋。但你说我就玩玩而已，那你就是玩玩，这个天赋都可以的。不是说我这个人天生就是协调性不好，我就不能打球，不是。
0: 那不是这样的。
1: 对，说我这个人嗓子五音不全，我就唱不了歌，不对的。
0: 哎，曾经有一位哪个是哪什么专家我忘记了。就是说这个没有天生五音不全的人，
1: 是
0: 就是你都是你自己给自己定义的标签，
1: 设限了，
0: 设限了，
1: 对，
0: 定义标签了，
1: 对
0: 对。所以你说你完不成一件事儿，说这事儿我不擅长，我做不了，做不到，我哪哪不行。
1: 是你不想做，
0: 是你不想做，
1: 是都是有的，就是天赋每个人都有，只不过他那个天赋的级别不一样。
0: 对，
1: 哎，就是你可能这个天赋就够你那个爱好。比如我就是有运动天赋，比如我打乒乓球，我就能打到一个什么，我们区里面那时候在大学里面就是开发区，我是冠军呢，我还有个奖杯呢，2000年。就是我打的也不怎么样，但是我就是业余段里面，就是我喜欢，可能就打到这个级别，我就这个天赋啊。但你说让我打到什么省级比赛什么，那我打不了了。哎，就是每个人天赋都是有的，所以家长体育天赋。有的家长给孩子设限，说哎呀他爸就不愿意运动，所以我儿子运动不行。这个不行啊，
0: 这绝对不行啊！
1: 这
0: 个
1: 不能，
0: 千万千万不要。终身学习还是那句话，终身学习和终身运动，他俩是一样一样的，
1: 他是并驾齐驱的。
0: 你必须要培养他的终身运动
1: 的，是
0: 的，他身体里的潜意识
1: 是的，
0: 必须培养。
1: 对，否则你看，像到老年的时候，你回看，年轻时候不爱运动的人，到老了以后，他就围在家里看电视啊，从早开到晚看。有一个家长跟我讲说的，哎呀，你都不知道我婆婆天天在家里从早晨6点多起来就把电视打开，然后一直到晚上8点多钟都躺沙发睡着了，那电视还开着呢，因为那没事情可做嘛。就是运动的人很少，你看我们小区里面阳光这2天特别好哈。然后那个上午我一般是10点钟出来，就是晒太阳、跑步、走步，大概11点回去吃午饭。就是这一个小时当中，我们小区人那也上千户吧，差不多，没有人出来，很少啊，就有老人推着孩子出来，然后就看着孩子，然后他自己也不运动。其实那个孩子你推在那儿晒阳阳，你就可以运动嘛哈，接受一下阳光什么的，你做一些运动哈，那拉伸呐、什么的都不做，就在那就死个钉的抱孩子，就在那抱着。就是他为什么？就年轻时候没有运动习惯、
0: 不是，就是运动意识没有，
1: 他没有这个意识，
0: 就是、
1: 他不是不能，是他不想，
0: 是不想。对。
1: 所以这个
0: 我
1: 觉得这种。终身运动的竞技这种是一定要有的。这个对他的一生，无论是对他的生活，对他的学业，包括对他的工作都非常有好处。就是我当年大学毕业留校的时候，我记得我7月份毕业，我4月份就留校，因为4月份大家都下去实习了嘛，到各个学校去实习了，当老师嘛。然后呢我4月份就留校，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5一我们要打篮球比赛。我4月份留校，我就可以参加我们机关队的那个篮球赛，所以他们看到我会打篮球，说：“哎，那个小郑留校行，他5月份咱们就能打比赛，咱们就把他留下。”你看呢？ 就是体育运动会给你带来很多机会。
0: 嗯，
1: 然后包括我们领导那时候打乒乓球，我喜欢乒乓球，我俩就打乒乓球，我们那个杨书记哈一整就我们俩就打球打得特别好，你想想。

0: 想一把手愿意打乒乓球，天天跟打球，你想吧，你仔细想，对吧？所以就是你这个体育运动会给你带来很多，包括你的健康、你的生活，还有你的精神面貌。昨天晚上六点，那个是女团，你看孙颖莎，
1: 嗯，
0: 孙颖莎她那个后来国际奥委会乒联给了颁了一个颁了一个那个奖。这个像盘一样的个奖盘，
1: 嗯，
0: 就是那顶写的是最具实力的这个乒乓球运动员，就一个啊，就一个，
1: 嗯，
0: 然后冠军是一个，咱们男团女团双双打败了日本，
1: 嗯，
0: 看太过瘾了，你知道吗？这种民族的那种现场座无虚席，伦敦呢、啊，在伦敦举行的，就你想很多人从国内飞去啊，来支持我们的国球，
1: 嗯，
0: 就是。你就看孙颖莎那个孙颖莎记者采访她那种淡定啊，那种大场景大屏幕，世界瞩目啊，哎，就是那种淡定，就是她经过大赛以后的那种淡定，
1: 是的，
0: 太好了。
1: 嗯，所以就是能够长期坚持运动的人都是值得被敬佩的。
0: 对，而且你白梅，你发现就是这个东西你也看规律，不是谁的观点，
1: 嗯，
0: 是各个这个专家的这个观点，你抛去，你综合一下看。我们就看我们现实版的，我们身边的人，凡是在工作当中能取得一定成绩的人，你去品，绝大多数都是体育爱好者。
1: 一个是体育爱好者，一个是读书爱好者。
0: 对，这两样，运动和读书。
1: 对，
0: 这两样。如果一个孩子他只是学习好，
1: 嗯，
0: 你看吧，他只是学习好，因为我身边就有这样的同学，
1: 嗯，
0: 他就学习好，那学习我们永远考不过他。但是由于他运动没有，所以他在往后来的后进四十岁以后，身体状况也不行，然后精神面貌也不行，所以说在往后的路上就不好走。就是他尽管学习很好，
1: 嗯，
0: 但是你看学习又不错，然后呢运动又很好的人，你看他的45到50岁以后的那个爆发力，
1: 嗯，
0: 非常好，精神面貌也好。哎，就是你看他讲话，你看我们在教育局开会，你就看那个打球的那几个，在教育厅开会那几个打球的人讲话，他就有底气，你知道吗？白梅，你在那不爱运动的人，那说话你都得仔细听，你就得竖耳朵听，要不听不清啊。而且他也很难做到一把手的位置，
1: 是
0: 啊，就他没有那个劲儿，
1: 嗯，
0: 就是他也没有那种竞技，是吧？行，当个副手，当副手也挺好。他是这种，你懂吗？人家那个打比赛的人是啥？必须赢。你看他是那种劲儿，就是这个事儿我必须赢。白梅，你身上就有，以前我不知道你爱运动啊，但是我就在想你这个身上这劲儿是
1: 哪儿来的，
0: 怎么形成的呢？
1: 嗯，
0: 你看今天找到了答案。真的，你看咱俩事先没说这个，算我列主题。
1: 而且咱俩认识这么久了，你也不知道我爱运动。
0: 我也不知道你爱运动，我就知道你游泳。
1: 嗯，对。
0: 但我不知道你还什么短跑长跑啊什么的，那种耐力赛你都有。
1: 嗯，
0: 你看这个很吻合啊。就是你看你在工作当中的那个就是不服输那个劲儿，
1: 嗯，
0: 就是这件事儿我接了，我就要把它做好。
1: 是，
0: 让大家劝你说，哎呀，白梅呀，哎，不用对自己要求那么高，那个差不多就行呗。这个做得好，那个没做好，没做好，那是劝你，但你骨子里是不服输的。
1: 嗯，
0: 劝也没用。
1: 我心里想的是，我不仅仅要把它做好或者做完，
0: 嗯，
1: 我要做得更好。
0: 对。就是
1: 我不仅仅是要做给这个或者我的电视台，或者我不仅仅是做给我的领导，做给电视台的，
0: 嗯，
1: 我还更是做给我自己的。
0: 你看，这个就是体育精神。
1: 我过不了我自己这关，
0: 对，
1: 我要做不好，我过不了自己这关。
0: 嗯，哎，昨天那个体育比赛那个解说员是，复旦大学还南开大学的一个，就是一个。那个院士啊，是博士，
1: 嗯，
0: 完了就他就点评这个球，我也愿意看他们那个点评。他点评的时候，他说其实这种大赛，
1: 嗯，
0: 这种国际性的大赛，
1: 嗯，
0: 战胜的不是对手，
1: 是自己。对，
0: 就你刚才说这点，
1: 嗯，
0: 就是他是在突破他自己。
1: 嗯，
0: 其实你看，尤其是那个打比赛，你看这个昨天那个男团的那个刚开始那个打到那个就是2-0输掉的时候，然后再往回追三局啊，那叫反扳，好几场都是这么，包括女团也是打得惊心动魄的，
1: 嗯，
0: 你知道吗？但是好在是女团有孙颖莎，男团有王楚钦，
1: 嗯，
0: 这俩人真的就是。多少年来这个出现的这么两个国球手，
1: 嗯，
0: 太帅了，那球打的，
1: 嗯，
0: 就是那种淡定，就是临危不惧， 然后呢就是而且特别有这个荣誉感。你看每次就是我特别愿意看这种比赛，是我特别愿意看颁奖仪式，就是他所有的那种苦，所有的累，所有的努力，在颁奖那一刻国旗升起来的时候，你看吧，都不见了。
1: 嗯，
0: 哎呀，就所有人就跟着唱那个什么，唱那个国歌，那一刻你想想那一刻的幸福，那不是一般人能得到的。
1: 嗯，
0: 那种幸福感
1: 极少数人才能获得。
0: 对，
1: 但是他是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和艰辛才获得了那一刻的。
0: 是的，就是有一句，有一个哲学家哈，我忘了是卢梭呀还是谁说过一句话，说运动的魅力在于，就是你的失败是很多次，
1: 嗯，
0: 那个就是占了很大的比重，但是呢，你在那个就是你胜利的那一刻，
1: 嗯，
0: 你的喜悦感是百分之百的，
1: 嗯，
0: 就是这个是一般人都够不到的，
1: 嗯，
0: 就是那是顶级的快乐。
1: 你知道我在昨天跟我的孩子在说这个事情的时候，为什么我很气愤？我说，我说我不想要你说在这个篮球的这个场上能够进多少球，
0: 嗯，
1: 要打败什么对手，
0: 嗯，
1: 这个我都没有要求，
0: 嗯，
1: 我只是想看到积极的态度，
0: 嗯，
1: 这个积极，你记不记得？你看你专业的比赛的时候，
0: 嗯，
1: 曾经就有那么一个解说员，
0: 嗯，
1: 就解说一句话，我记忆非常深刻，
0: 嗯，
1: 说是某某某某谁，
0: 嗯，
1: 写的这个名字，
0: 嗯，
1: 本场很积极，
0: 嗯，
1: 积极是，
0: 嗯，
1: 也是值得表扬的，
0: 嗯。
1: 所以积极这个两字，首先你在你内心里面你这个态度是端正的，
0: 嗯，
1: 无论是在运动场上，
0: 嗯，
1: 还是在教室，
0: 嗯，
1: 积极这个两字与你这一生都有作用。
0: 嗯，
1: 你未来到你的生活当中，你积极面对生活，
0: 嗯，
1: 你是阳光乐观的，
0: 嗯，
1: 未来到你的工作岗位上，你积极的去做你的工作，
0: 嗯，
1: 哪怕没达到你的目标，但是你也会向你的目标去迈进一步。
0: 嗯，好，白明，你刚才说这个非常对。
1: 嗯，
0: 那么现在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我怎么能有这个积极的态度？
1: 对，
0: 白美，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就一下子就明白了。
1: 好，
0: 你在工作当中，你做了一件事儿，你全力以赴了，你曾经全力以赴了，或者说你很努力做了，然后你第二天领导是不是表扬你了？
1: 嗯，
0: 然后领导说：“哎呀，白美，这活干的像样啊！”
1: 嗯，哎呀，这心里有成就感。
0: 你是不是有成就感
1: 了？高兴了。
0: 完了接下来你会怎么样？
1: 就干得更好，
0: 更加积极好了。
1: 嗯，
0: 如果想让李一白同学，听众朋友，如果你让你的孩子能够对这件事积极，那现代的孩子说他自发的就有积极的态度，
1: 嗯，
0: 这个 active 这是不可能的。怎么办？你就想尽办法，你策应他，帮他找到成就感，
1: 嗯，
0: 也就是说他得让他赢。
1: 得让他赢，对，你说的太对了，得让他赢，让他感受到那个，
0: 让他享受那个赢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就是我曾经跟一个家长，我说你敢不敢挑战，你跟孩子一起作弊，让他考试打100分，你敢不敢？
1: 不敢。
0: 如果你敢，我告诉你，你的孩子一下就尝到了那个，原来打100分这么好啊。
1: 嗯，
0: 你现在他永远都没打过100分，他怎么可能去打那个100分呢？
1: 是
0: 你儿子，不信你试试，保证行，我敢保票。
1: 嗯，
0: 你就是想尽办法让他在打比赛的时候赢一场。
1: 嗯，
0: 就是赢得那么舒服，知道吗？然后就是赢了，你还可以设计他赢了。
1: 行，
0: 明白吗？
1: 嗯，
0: 我就设计让你赢，然后他赢了之后，他就感觉妈，他赢太好了，这不能输啊，他必须得赢啊。我告诉你，他下次打的时候他就会，但是人没有常胜将军，得告诉他，
1: 嗯，
0: 有赢有输，但是他得赢过。
1: 嗯，
0: 一个孩子如果从小都没赢过，这个体育的魅力就是他赢，
1: 对，
0: 才叫这个体育的魅力。
1: 嗯，
0: 就是站在领奖台那一刻不是为了面子，是为了他享受到了万人瞩目或者几十万人的瞩目，那种大家为他欢呼，然后那个国际上顶级的那个人物给他颁奖，
1: 嗯，
0: 还得跟他握手，还得跟他说你了不起，
1: 嗯，
0: great，
1: 嗯，
0: 你知道吗？他那种感觉是， 人生当中是很少有人能尝到的。
1: 就其实我们常常说哈，这个要在人生当中赢，不要把这个赢放在你的人生当中，你会很辛苦，甚至说人是人的一生是过程，重在过程，而不重在结果。是，但是在运动上不是。我认为在运动上，我们的目标就是达到目标，
0: 对，
1: 要完成目标，
0: 是这样的。

0: 要赢，
1: 对，
0: 就是要赢，
1: 对，
0: 我赢了，
1: 对，
0: 我就你就像是咱先不说运动员，你刚才说那个运动，
1: 嗯、
0: 我就是练了10年20年、
1: 嗯，
0: 我就是为了站到那个金奖的领奖牌上、
1: 嗯、
0: 领奖台上、
1: 嗯，
0: 我就为了那一个目标、
1: 嗯，
0: 这就是我这个付出所有一切的目标，就像是我钻入到水中。我看着我眼前的那个时间，
1: 嗯，
0: 还有米数的时候，
1: 嗯、
0: 我看着他的时候、
1: 嗯，
0: 我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我要突破35分钟。
1: 对，我就必须达标，
0: 必须达标。
1: 对，
0: 我只有一个念头，我就是要破35。
1: 对，
0: 我就一个目标，我就是要赢。
1: 对，
0: 你要在运动上感受到这个赢，并且你要想尽办法，用尽全力去达到这个赢，那你就能把这种感受拿到你的学习，迁移到你的学习上，
1: 他会的，
0: 你的生活上、
1: 嗯，
0: 你的工作上，
1: 很多方面，它是一个综合的，就是就像你刚才说的特别对，白梅，就是你这个事儿你干赢了，你就会迁移到别的事儿上，
0: 对。
1: 他一定是这样。很多孩子是学习成绩不好，从小到大就没尝过考第一的感觉、
0: 嗯、
1: 是因为他在运动上也没尝过。
0: 嗯，
1: 如果他在运动上就尝过赢的那种感觉，那他就愿意，就是去学习上他也愿意赢。
0: 嗯嗯嗯。
1: 我记得我第一次打比赛就是跑步、
0: 嗯、
1: 跑步和跳远短跑。为啥我有经历呢？就是你刚才说你短跑特别好。我小的时候就短跑，就爆发力很强，就咱俩的体型就比较瘦小的那种，小的时候，然后呢就跑得很快，是吧？我小的时候跑得快，你知道是我的跑是咋练出来的吗？我是被那个刚上学的时候被孩子们撵的
0: 啊，
1: 就我必须跑，不跑他们打到我了。就是因为我长得小，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就是历史的原因吧，就是他们觉得我们家怎么样啊？完了，就是那个一帮孩子就打我，
0: 欺负你，
1: 欺负我，就我就不得跑啊，我就跑得很快，
0: 嗯，
1: 所以说呢，这个好坏有的时候真的是辩证的啊，就好事坏事都相对的。后来等上学以后呢，我就跑得挺快，然后到8岁的时候，我就参加我们就是就往上走，我们叫团啊，就兵团。我们原来是连队，后来到团里就是打比赛。我们这么大的小孩子，就我一个。
0: 嗯，
1: 我记得那时候第一次离开家嘛，然后还得带个面包，带点那个，那时候还没有水，就自己带个水壶，军用水壶。
0: 嗯，
1: 然后就跟着人家那些大孩子们去了。就到厂里去比赛去了。我记得得的奖品就是这么一沓那个绿色的那个几 B 的那个铅笔。
0: 啊。
1: 老开心了，就那刻就感觉到我太厉害了，
0: 嗯，
1: 我怎么厉害呢？
0: 嗯，
1: 知道吗？所以说这个运动比赛，然后之后就觉得，哎，这没什么难的哈。其实刚上场的时候，跑道那枪一开，吓得呀都抖，你知道吗？哎，那么点小孩，你想想，那打预备就，哎呀妈呀，都跳。但是走上了那个跑上跑道以后，就啥也不顾了，往前跑。然后获奖以后，那种完了颁奖仪式啊，然后哎呀。那种感觉特别喜悦，回来以后就觉得、
0: 嗯、
1: 我咋这么厉害呢？妈，这也会那也会，哎，学习上就觉得，哎呀，这学习比那个简单多了，不就是在这抄抄写写记吗？
0: 对，
1: 那跑多难啊，那是叫吐了都快啊，你知道，跑到一定程度，
0: 那是身体极限，
1: 那是极限呢、啊、就跑60秒、
0: 嗯、
1: 几十秒的，你知道吗？所以说这个体育会让人有竞技力的时候，他才能迁移到生活呀，
0: 对，
1: 还有学习呀、
0: 嗯、
1: 包括以后的工作呀，
0: 那包括身心健康，我们现在不讲
1: 都会有，
0: 为什么中考要考这个体育，就关于就让身心健康，身体的健康直接来关乎你心理的健康、
1: 嗯、没错。
0: 你比如说就是有现在有这个什么抑郁症啊，
1: 嗯，
0: 或者是就会对青少年儿童现在的这个概率竟然也很高、
1: 嗯、
0: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你会发现有这样的一个数据，基本上患抑郁症的孩子都不善于运动，
1: 对
0: 对，
1: 不爱运动，
0: 不爱运动，
1: 对，
0: 不爱运动。实际上，你看，对于他自己内心的这个健康的程度，他本身他就没有一个释放的渠道。
1: 是的，
0: 对，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啊，我是有个亲身感受，
1: 嗯、
0: 比如说我这一段时间压力很大了，
1: 嗯。
0: 压力很大了，
1: 游两圈，
0: 我就是什么都不想去游1000米，
1: 嗯、
0: 什么都不想，呼，哎，一顿游。
1: 嗯，
0: 就是当你下来的时候，你大口呼气的那种感觉，
1: 是
0: 你会突然间就觉得啊，舒服多了。
1: 对，
0: 所以孩子要健康，你比如说他学习压力很大了，
1: 嗯，
0: 好，出去跑两圈，
1: 嗯、对，对的，
0: 跑他个800米，
1: 嗯，回来就好了。
0: 跑了，哎，出来以后，还有我曾经看到一个也是一个视频，就是说，当你遇到了极大压力的时候，你就走到大自然当中，
1: 嗯。
0: 你走到里面，你可能解决不了啥问题，但是你在这个大自然当中，你突然就会能感受到，就是花花草草啊，你在他们中间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问题，你是如此的渺小。
1: 对，
0: 当你感受到这种渺小的时候，实际上你内心那个巨大的压力，你觉得这个日子过不下去了，天要塌了的时候，你会发现天那么高，
1: 还蓝，
0: 离我那么远。
1: 对，
0: 是吧，我那么小，就会在你心里面产生一个你意想不到的缓解的作用。
1: 对，尤其你看见那些树，
0: 对，走出去，
1: 对
0: 对，走出去。所以家长们，中考的这个体育竞技，就像郑老师说的，它绝不仅仅是为了让你去考核过关。
1: 没错，
0: 教育部考你这个
1: 对
0: 中考体育，
1: 也不是为了为难你，
0: 也不是为了说我就是为了加分项你就去练，不
1: 是
0: 这样。
1: 对，
0: 一定一定啊，切记切记，培养孩子一项运动。
1: 对，就是那个运动的竞技力。
0: 对，至少一项。
1: 是的。
0: 而且这一项一定要坚持下来。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就是他的孩子学习特别好，47中，全学年2000多人，前20名，班级里面第一名。
1: 不错。
0: 非常好。
1: 嗯。
0: 但是他捶胸顿足地跟我说，哎呀，我最后悔的是没给他坚持下一项运动。孩子现在就挺胖的。对，他说现在让他坚持没时间了。因为我说不是没时间，你可以慢慢的来啊。他说对他来说很难，因为他现在已经胖了，
1: 对，
0: 就很困难，
1: 做的太久了，
0: 然后很困难，一个是很困难，再一个呢，如果说太过度累呢，又怕他现在学习累，又怕他给他增加身体负担，
1: 你看看
0: 他就很纠结。
1: 是，
0: 我特别能理解他那个纠结。
1: 是的，是的。而且他这种这个情况还会出现另一个问题，就是他接下来他上大学，现在大学也有面试了，就是如果你身体过胖的话，有可能是分够了，但是也录不进去的
0: 啊。就是你学习特别优秀的一孩子，那你想能够在47中2000多名全排前20，在班级始终保持第一的这个状态，你想想，那这个孩子他可能在各个方面都很优秀，
1: 但是他的未来不确定。
0: 对啊，
1: 他不确定，因为单位里面大家想想，你开公司你会招这样的人吗？
0: 就是我们先不说他的未来，就是说他，但是他妈妈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哎呀，我后悔，他在初中嘛，你知道，他就后悔呀，没有给他当时就是给他练过，就是想给他练一个什么什么运动，但是当时就没坚持下来。没坚持下来，他就觉得那个时候孩子不愿意打，或者不愿意练，他也就放弃了。
1: 对，很多家长就是妥协了。你看咱们这么说，我相信很多听众都会说啊，那你儿子他，你让他去，他愿意去，我家孩子撵不出去啊，你看。
0: 对，
1: 就是很多家长就会把这个就封口了，就说这个事儿也很自然，他就不是我没努力，我让他去运动了，那他不去，我就没责任了。
0: 所以今天咱们在这里坐在这里啊，要跟大家说这个竞技力怎么培养，
1: 很正式说这件事，
0: 很正式说这件事，怎么竞技力，其实关键点，如果你的孩子还小，关键点
1: 在家长，
0: 在你。
1: 对，
0: 你要重视这个，
1: 家长本身也要爱运动，
0: 运动竞技对他的一生的重要性。其实你看我们成人，就像你说的，对，成人，你说成天说明日复明日，我明天去，我明天去跑步去，我后天
1: 我
0: 去，
1: 我退休了就好了，
0: 我
1: 退休就有时间干了，
0: 我天天打球，
1: 对
0: 啊，是吧，等等，你明日复明日，你坚持了吗？
1: 对，
0: 每天都坚持了吗？你能保证一周至少2到3次以上吗？
1: 对，
0: 你像郑老师天天每天一个半小时的乒乓球，每一天
1: 我基本上最少坚持5天到6天。
0: 对，这个你如果你在网上刷视频，我们的总书记，一天游泳1000米，每天保持，这是在采访他说他自己说的。你想，我们的领导人
1: 就是他很自律，
0: 很自律。
1: 说白了，他是培养一种自律。
0: 是的，运动给我们每一个人带来的，绝对是你意想不到的。
1: 对，
0: 结果
1: 他，
0: 所以你为什么不把这个
1: 对
0: 看得见的、
1: 对
0: 确定的结果、
1: 还能摸得着的、
0: 摸得着的、看得见的、确定的、一定能够好的，一定无论用想尽啥办法，哪怕你设计，
1: 对，
0: 哪怕你想招，哪怕你作弊，让孩子把这个运动技能培养出来。
1: 对，因为这个最后还有一点，白梅，就是运动竞技力还会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信念感。 就是因为喜欢运动的人，你会发现他信念给自己洗脑，就是他信念感非常强。
0: 嗯，
1: 我很健康，我没问题，是吧？他总在给自己洗脑，他不会给自己洗脑说，哎呀，我最近是不是哪不舒服？哎呀，我是不是有病啊？我是不是这儿有啥？我是不是得去检一下子？我又完了。他总给自己这样洗，运动的人总给自己。我天天这么运动，我没问题的。
0: 哎，你记得有一句话，就有个成语，
1: 信念感很强，
0: 有一个成语叫机遇成疾。
1: 嗯
0: 啊，
1: 嗯，
0: 就是你的情绪直接决定你的身体健康。
1: 对的，
0: 当你觉得你很健康的时候，
1: 嗯，
0: 你真的很健康。
1: 是的，
0: 当你觉得你不健康的时候，就真的慢慢的就往那个方向发展了。
1: 对，
0: 是吧？你就记住这一点。
1: 是，
0: 所有我们为人父母的，其实我们要往前倒倒倒倒，孩子还没出生的时候，你唯一的愿望就是他健康，
1: 嗯，
0: 对吧？
1: 是的。
0: 其实你到最后还是
1: 走着走着就忘了，
0: 忘了。然后其实到最后的时候，你还是那个愿望，
1: 嗯，是的，
0: 希望他健康。
1: 没错。
0: 那既然是这个愿望的话，
1: 嗯，
0: 那就是把运动搞起来。
1: 对的。
0: 吧好的，非常的感谢郑老师，感谢您的收听。
1: 好，
0: 关注天天向上，再见。
1: 再见。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4: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5: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6: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7: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6: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8: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6: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4: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6: 所以这一分钟
4: 请别省略。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3: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4: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9: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3: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10: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4: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11: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3: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狂风，咔嚓一下，把项羽的宝都旗给刮到了，旗杆整个给招折。与此同时啊，霸王项羽的乌骓马咯噔一下不走了，并且咣一下拿了个桩，他是仰天长嘶。这对于乌骓马来讲，还是有史以来从未发生过的事儿。项羽自从得了乌骓马之后，每次出征，这马呀都是跑在最前边，最快，他也最高兴。可是不知今天什么原因，乌骓马呀就在这玉楼桥边咔一下这么一站，稀里溜长啸这么几声，项羽赶紧双手扣住了铁骨梁，他也倒吸了一口冷气，心想，嗯，这怎么回事？哪来这么一股子狂风啊？这时候，旁边的大将周兰以及老将军项伯呀，都觉得不太妙。古代年间这人都信迷信呢、啊，这叫什么呀？这叫出师不利呀、啊。那宝都旗，那可不是小可的事儿啊！那大旗应该总这么挑战。你看胜利之师嘛，出军人马刚出来还没打呢，咔嚓一下，大都旗先折了，并且旗幡落地，这预示着不妙啊！所以呀、啊，周兰还有项伯这些人全都有些变颜变色。各自都相互的对视了这么一眼。这时候，老将军项伯赶紧一点手，他把于子期叫过来了，偷偷的告诉于子期：“于将军，你赶快转回到后营，往后边去，禀报给虞姬娘娘，让娘娘啊劝谏陛下。”暂且出兵，这事儿就得让虞姬娘娘来劝，别人恐怕谁也劝不了。并且此时啊，霸王项羽已经一提乌骓马，人家过了护城河了，所以众人稀里糊涂跟在后边全都出来。等人马来到了十里西关，到了这御节亭下，众将把霸王项羽迎到了亭上。这亭子干什么呀？这就是所谓的十里接官亭啊。哎，甭管是出城也好，进城也好，都得在这亭子这儿稍微的停一停。哎，要是出城呢，有的这个在城里边驻守的将军也好呢，可以为出城的这些人呢送送行，在这摆一桌酒席，这叫饯行。如果有进城的呢，那就在这摆桌酒席迎接呀、啊，哎，这叫接风酒嘛。所以说呀，别看现在霸王项羽带着众将一块儿出征，那也得走这形式，就在这御节亭这摆了这么一桌酒席，哎，给霸王项羽来壮壮行。所以呢，到了这之后，霸王项羽下了乌骓马，来到了亭上，往着这么一坐，一看呢，酒席早已经摆好了。这时候两旁边众文武，包括周兰、项伯以及其他众将，全都在这儿。项羽看了看众人，列位亲家，咱们此次出征定然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呵，项羽呀、啊、现在信心十足啊。他把端起酒杯来一饮而尽，刚喝完这第一杯酒，这时候以周兰、项伯为首的众人呼啦一下全都跪倒，跪倒了一片。项羽看，列位亲家，你们这是何意呀、啊？这时候就听见周兰他们讲啊，陛下方才出城之时

倒，龙马长嘶啊，这乃是行兵之所忌也呀，这是行兵之大忌呀。以臣等之见，不如咱们回师吧，回到城中稍待数日，然后咱们再派人打探汉军的消息，看一看汉军到底是个什么情形，那时候咱们再发兵不迟啊。项羽这么一听，我当是什么事呢？列位亲家，难道一说你们忘了不成？当初一日，那周王以甲子而亡，周武王以甲子而兴啊，何厌于彼而不厌于此呢？想一说，当初殷周王甲子年他失败了，那么商纣完了，周武王的甲子年兴起的呀，人家周朝兴旺，一家伙周朝人家在位800多年，这种应验的事情不能说竟应验给别人身上，不应验自己身上，今天也是一样。你们别看什么大风把大旗刮倒喽，哎，我这乌骓马长嘶这个呀，完全都是偶然而为之啊，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更何况我大兵现在已经出了城了，现在我人马这么一出，彭城上下所有百姓以及各个军校全都知道，我怎么能够又带人马稀里糊涂又回去了呀？这要是让老百姓看见，大家伙得怎么琢磨呀，得怎么想啊？并且要是让汉军细作探听了，然后回报给刘邦和韩信，那么他们岂不耻笑寡人不怯战不成吗？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呢？说完之后啊，只见霸王项羽一回首，又把第二杯第三杯酒端起来了，他是一饮而尽，喝完了酒之后腾楞一下，项羽站起身形，一溜鱼腿腾腾腾下了玉洁亭，然后来到了乌骓马前，他是班丹震等飞身上马，把马鞭这么一扬，眼看着项羽这就要策马前行了，带着人这就要走了。就在这时候，突然间呢，身背后有人跑着就过来了，启禀陛下，虞姬娘娘差人上书啊。项羽一勒马思将鱼，心想与其怎么这时候差人上书来了，有什么话这么着急啊？等我人马驻扎之后，大帐当中咱们两个人见了面，那时候再说不行吗？怎么非这时候说呀？看起来啊，这是确实有急事儿。我这位虞姬娘娘啊，她不像其他的妇人那样，没事总是这个在我这个耳朵边边说这三道四的，这个不像这个，她没有非常紧急的事情都不会派人呐、前来给我上书。想到这儿啊，霸王项羽微然一笑，哦，与其差人上书有何话讲啊？说着话呀，项羽一伸手，那意思把书信拿来。有人就把虞姬娘娘的书信呈过来，项羽啪展书观瞧，一看果然虞姬娘娘亲笔所书。书信上说呀，妾身长文呐、文王听后妃之见而成圣，大禹独涂山之间而兴夏，自古帝王

重建而成之业呀。妾本夫人，无缘大见，彼闻汉将韩信诡计百出，须当欲为防备，周兰等之言字字有意，实为忠孝，陛下不可不听啊。况今日之行，大风折起，乌追长思，此上天示警，陛下尤当退行，岂可为寻常之兆而忽之耶呀？虞姬娘娘写的什么呀？她跟霸王项羽说呀，说我听说呀，那文王他曾经啊听从后妃之建议，那么这才称之为一代圣君呢。大禹王呢也是经常听从一些个谏言，哎，规劝告诫的书信，他才兴盛的夏朝。自古以来呀，这帝王没有一个不是听从臣下以及后妃等众人的谏言而治理天下的。那么妾身我呢，本是一妇人呐、啊，其实根本我就没有什么呀长远的见识，只是我听说呢，那汉将韩信他诡计多端呐、啊，那么希望陛下您呢应当早做防备为宜。周兰众将这些人的话呢，他们说的都很有道理，都是为陛下您尽忠啊，陛下您不可不听。并且呢，我已经听说了，今天咱们大队人马出城，大风把都旗折断，而陛下您的乌骓马也长嘶不前，这是什么呀？以我之见呢，这乃是上天在示警，陛下您应当退回而多多反省啊，想想这是怎么回事儿，千万不要不把这些个提前的预兆当回事儿给忽视了啊。霸王项羽看罢了虞姬的书信，自己呀、啊、沉吟了半晌。你看，项羽知道，那么自己这位玉妻说的非常有道理，他呢也相当的信任自己这位虞姬娘娘，夫妻二人感情很好嘛。今天这么着急给自己写的书信，看起来呀、啊，虞姬娘娘也是啊，非常的急切，很着急，实在等不得大队人马，在哪儿驻扎之后，到大帐当中再跟自己说了，所以这才急切的写这封书信。劝诫自己，让自己啊先不要出征。项羽这看完之后正在这琢磨着，他在想啊，想什么呀，既然众将都这么说，我的虞姬也这么讲，那我到底是走还是不走呢？他正在这犹豫两难之间呢，这时候啊，旁边转过一位，谁呀？李左车。李左车过来，来到了项羽的近前，他一拱手，陛下，微臣我刚才呀、啊、得到了我家人的禀报，我有一个家人刚从沛郡那边来投靠我，他跟我说他亲眼得见的那汉王刘邦带领着一支人马已经兵回了城濠，并且呀、啊，韩信也有回兵之意。看起来呀、啊，汉兵太多，恐怕是粮草不济，接济不上了。恐怕陛下您大兵一到，那时候汉军根本他就难以抵挡咱们的人马。您别忘了，兵法有云：“兵多将累。”兵一多呀，作为将做的他肯定就累呀、啊、更何况无粮乎，你看也没有粮草，人马还多，这大将的怎么管呢？他多累。

将之征召之际，不战而自乱，到那时我想，那么咱们定然能够攻克汉军人马，并且咱们是一举而能成啊。项羽这么一听，哈哈，原来如此啊。既然现在刘邦已经回兵了，那这机会难得呀。好了，看来咱们是即刻就得起兵啊。想到这儿啊，项羽啪把手这么一摆，先生之言是也。说着话，他带领人马哗的一下是兵出了彭城。项羽带着人马这就来了，浩浩荡荡大队人马是直接杀奔了沛郡。这人马行军那得多快，哗的一下，眨眼之间楚军人马50万已经啊来到了沛郡城下，离城50里是扎下了大寨。项羽吩咐人安营扎寨，人马巴往着这么一扎，这就开始跳壕沟、埋鹿角、立辕门、高挂大足旗呀，设立中军大帐，放出了近探、远探、流星探，大营扎住一臂。霸王项羽这才升坐了大帐，中军大帐升起来了，他先吩咐人出去打探打探，看一看汉军现在是什么情况，把人马发出去。不多时啊，由探报就回来，回来禀报项羽说，现在呀、汉王刘邦大营驻扎在沛郡城外60里的西凤坡下，并且中朝每日一天到晚高歌饮酒，除了吃就是喝，吃完之后喝完之后就是唱啊，这乐呀，呵，这么美。并且呀，这汉军人马现在已经扎出去了几百里，那连营挨着连营，马号挨着马号，好家伙，跟水波浪一样，是络绎不绝呀。并且探马已经回了禀报项羽说，韩信人马呀，他驻扎在了9里山之东，干什么呢？在那中朝每日操练人马，根本呀就没有什么回兵之意，并且现在沛郡城中是4门不闭，所有老百姓也好，军卒也好，出来进去，来来往往，根本一点不受阻拦。霸王这么一听，哎呀，这探马的消息怎么跟李左车说的梁颖啊对不上茬儿？这个项羽心想，这怎么回事？他赶紧吩咐人来呀，把李左车给我找来。项羽呀、连连派出去了6拨人，干什么呀？找李左车。这6拨人都回来禀报项羽说，启禀陛下，李左车呀，不知所踪。据说呀，这位李左车先生，他昨天晚上就带领着自己那10几个家人打点行装，早已是自己逃走了沛郡城外项羽扎营啊。霸王项羽把大营扎好喽，他吩咐人把李左车给我找来。有人赶紧就去找去了，找了半天，这人回来了，禀报项羽说，李左车先生啊，就在昨天晚上带着他那10几个亲随从人不知所踪跑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霸王项羽啊就如同五雷轰顶一样，心中暗想，坏了，李左车呀
带来的诈降之人。嘿嘿，他这是把我引诱到了此处，自己跑了呀。哎呀，可把项羽气坏，气得项羽啪啪的一下把帅案这么一拍呀，来人呐，把项伯给我绑来，把项伯绑来啊。怎么绑项伯？他想起来了，李左车是项伯给他推荐过来的，所以说纷纷的把项伯给我绑了。有人捆绑绑推搡搡，把老将军项伯就绑了。项伯现在也得到这消息了，说李左车跑了。老头子呀，哎呦，虚然飘洒着来到了项羽的大帐，扑通一声跪倒在了项羽的面前。项羽用手点指着项伯，哎呀，如不神左车来历，误举阵前，你不好好的给我考察考察，调研调研李左车到底怎么回事，匆匆忙忙就把他推荐到我的面前来，然后还让我好好的用他，也是寡人我一时不察呀，轻信了李左车巧言之辩，所以才误了今日之大事。这都是汝之罪也。项羽咬牙切齿啊，点指着项伯，这些呀，都是陛下之言甚是。这皆都是老臣之罪呀，这还有什么可说的？你看李左车就是自己荐举来的嘛，人家项羽指责自己一点没错啊。项羽啊怒气不息呀，吩咐人来呀，把项伯与我推出斩了，斩了啊，这推出就要杀呀。这时候周兰赶紧过来，哎呀，陛下且慢，老将军劳苦功高，鞍前马后，在您这也不容易，那都多大岁数了，您看看啊，须发皆白，况且他是你的长辈，你亲叔叔，这跟站着的父亲没什么区别，你怎么能够侄子把叔叔宰了，那还了得呀。其实啊，项羽也是一时气恼啊，简直啊都不知道怎么再处分项伯好了。周兰赶紧劝谏陛下，项老司马这也是忠心为国呀，他只是啊一时未曾审查李左车之奸计，所以才轻而易举的把他举荐到了陛下您的面前。现在既然咱们大队人马已经到这儿，就应该先赶紧想一想怎么样能够应敌汉军呢、啊、以前的事情咱们就不必再追究了。其实啊，周兰往下还没有深入的说，也不能说呀，言外之意您还追什么呀，转脸看一看，您再摸一摸瞧一瞧，就在您身边左右还有几个人啊，您还把老将军项伯杀了，甭管怎么讲那都是你的亲叔叔，呵呵，其实他呀还是一心向着你的呀。但是周兰不能说这个呀，项羽何尝不知道啊，一看周兰劝解，自己呢也只能顺着这台阶这就下了，纷纷来呀，把项伯与我推了回来。老项伯推回来，项伯来到近前，扑通跪倒，多谢陛下不斩之恩呐、啊！非是寡人不斩于你，皆有众将求情，这才饶恕

死罪，但是死罪即免，其罪不能免，把相伯官职是一撸到底，把你这大司马的官啊给我拿来吧，你别干了，你一边待着去吧，好吗？相伯这位好，无官一身轻啊，随军听令吧。老将军呢，含羞带愧，自己退出了大帐。这时候呢，项羽转过脸来，看了看周兰呢，周将军，你呀，还是真正的劳苦功高呢。就这么着，项羽又安抚了一番，安抚周兰。那当然了，你看人周兰一开始给自己出着主意，就阻拦着自己，不让自己带人马上这儿来。可自己不听啊，那时候呢，怎么听这李左车说的怎么有理，鬼迷心窍一样，非得要来不行。你看现在到这儿了，终于看见了李左车呀，奸细这位跑了。所以人家周兰说的对呀，现在只能重赏周兰呗。周兰，嗨，陛下，您不用再提以前的事情了，咱们也赶紧想想怎么迎敌吧。君臣二人呢又聊了一番，就这么着，周兰退出去，霸王项羽回到了后帐。到了后帐当中，与虞姬夫妻二人见面。感情这位虞姬娘娘啊，自从与霸王项羽成亲以来，夫妻二人呢压根儿就没分开过。霸王项羽征战到哪儿，这位虞姬娘娘跟到哪儿，一天到晚鞍前马后，这位夫人呢就这么服侍着。要不怎么能说夫妻二人关系好，感情深厚呢？到了后帐当中，霸王项羽见了虞姬，他就把李左车怎么跑了，现在全露了馅了，知道李左车呀是诈降之人，那么把我呢又到了此处。这时候项羽呀，他看着虞姬，语气呀，寡人悔不听，与其你当初之言呢，才有今日之过呀。虞姬一看，陛下，妾言不足惜呀，我说的这个算不了什么，那么我只是希望陛下您奋力出战，恢复陛下咱们的鸿基伟业，您率领众将同心协力，早奏凯歌，咱们那时候待欢歌笑语是彭城齐聚，那多好啊，咱们不必要啊再计较以前这些宗宗渐渐那些小事了。项羽一听，微然一笑，语气，言之是也，正合寡人之意。就这样，有人呢给霸王项羽以及虞姬娘娘二人摆上了便宴，夫妻二人吃上了。到了第二天，霸王项羽升坐中军大帐，他呀把众将全都聚集来，这才跟众将讲，列位亲家，尔等随从寡人久经百战，未尝败北之事，你们跟随我呀打了这么多次仗，都没有一次失败过，今日汉军势众，我等不可轻敌呀，尔等一定要倍加小心，绝对不能有怯敌之念。这时候项羽抄起一只大令来，他看了看钟离昧何在，钟离昧赶紧过来插手这里，末将在。霸王项羽让钟离昧带领30000人马作为左哨驻扎，然后又给季布一只大令，让他呢带领着30000人马作为右哨驻扎，然后给桓楚一只大令，让他作为前部先锋，给于子期一支大令，让他呀作为后应，一个是作为接应，再一个要

不好，自己的虞姬夫人，后军得有人执掌保护着呀。虞子期呢，那是内亲呢，虞姬娘娘的兄弟嘛，所以他为后军接应。其他众将随阵出征，与汉军交战。这一战，如果汉军败了，我等不可速追，不要追他们。如果汉军胜了，那么其他众将要四面救援，一定要仔细提防，各自多多注意。据朕所料，这一月之内，汉军粮草定然尽绝，那时候他们一定会败走啊。八方项羽在这啪啪啪安排好了，众将这么一听啊，全都高挑大指啊，陛下您真是神算啊，臣等所不及也呀，我们也都比不了您，您这么安排就对了。八方项羽在这把人马啪啪早就安排好了，他这安排好了人马，汉军那边干什么的？韩信那边比他这可紧张啊。韩信自从人马驻扎在九里山这儿，他中朝每日啊就没闲着，一天到晚除了操演人马，就是得管理好三军呢、啊、这百十号人哪是那么容易管的呀。哎呦，你是怎么进的？怎么退？人马在哪埋伏着？这粮草怎么来呀？这仗怎么打呀？这全都得安排好。那叫什么？那叫进有法，退有势啊！全都安排停当了，就在这等着，等着谁呀？等着霸王项羽人马来呀！得霸王到这儿才能打仗呢呀！韩信在大帐这等着呢，忽然有小校噔噔噔进来禀报，启禀元帅，李左车回营求见。哦，韩信呐，精神刷一下起来了，他巍然一笑，快快快把李左车先生与我请进来，还加了个请字。那当然了，这是劳苦功高啊，呵呵，在虎穴当中滴溜一下转了个圈儿，人家全身而退回来了，那不容易啊。所以韩信加了个请字。随着这请字下去之后不多时，李左车呀昂首挺胸，笑呵呵的从外边进来了，来到大帐当中见了韩信，躬身施礼：“元帅，在下前来交令。”哎呀，先生您辛苦了呀。韩信站起身形，拉住了李左车的手：“先生，快快快来请坐。”让李左车坐下，这才吩咐人来呀，献茶，把茶献上来。李左车往那一坐，韩信看了看，这才问了一番这一次到楚营的事情。李左车呢，就从头至尾一五一十的跟韩信都述说了一遍。韩信听完之后双挑大指啊，哈哈，先生，我派您是对了呀，您看这要是别人去呀，恐怕是绝难完成这次任务。李左车赶紧摆了摆手：“哎呀，元帅您谬讲了呀，这次呀、啊、我呢也是提了这八分小心呢、啊、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啊。”韩信一笑：“先生您呐过谦了。哎呀，只不过先生，我还有一件事情想向您请教。”哦，李左车一听：“元帅你还有什么事情就当面说吧。”“先生，那么现在咱们人马已经兵扎在了九里山，并且呢霸王项羽人马也到了沛郡这儿，可是咱们用什么方法才能把项羽引到咱们的伏兵重地来呀、啊？不能咱们花一下带人马把霸王项羽大营围上跟他打呀，得把他引诱到咱们的埋伏当中来呀、

这得使一个什么办法呢？李左车这么一听啊，他微合耳目，手捻着须髯，看了看韩信，哈哈，元帅，这也不难呐。那么我有一计，献于元帅。哦，先生，您快快教我，您赶紧告诉我得了。李左车这才跟韩信讲，元帅，霸王项羽与元帅屡次交锋啊，项羽跟您呢打了多次仗了，你们两个人呢可以说是老对手了，每次打仗都是元帅您亲自来引诱项羽，这样呢把项羽引到咱们的埋伏当中，以此来取胜。但是这一次，恐怕再让您亲自去引诱项羽呀，他不会上当了，因为他上了多次当，所以这次您引诱不了他了。那么怎么办呢？依我之见呢，只有让我主韩王亲自上阵，跟项羽搭话。只有汉王陛下亲自上阵，用言语激之，把项羽呀给激怒了，让项羽带着人马往西来，他才能啊进入到咱们的包围当中。霸王项羽性情暴躁，他一定难以容忍我主汉王的激将之法，必然要追来，所以这个肯定能行。但是有一节呀，项羽追到了半路，他左右人等定然有人来劝谏，来阻止他，恐怕项羽进入您的埋伏当中。那时候怎么办呢？我不才呀，再次请命，我以身而出，前去阻挡项羽。我来挡他一阵，那时候我再用言语相激呀，把项羽激怒之后，让他前来追赶于我。我料啊，项羽定然他会心中怀恨，我诈降到他楚营，这事儿他绝对忘不了，肯定非常生气。我再这么一激他，他是定然带着人马冲进咱们的包围圈中啊！不知元帅，您认为我这计策如何呀？韩信听李左车说完呐，他呀，击掌大笑啊！哎呀，先生，您真是妙计呀！妙计，恐怕这次项羽他是有来无回，定然呢进入到咱们的重兵重计当中。先生，您这计策太好了。就这么着，韩信采纳了李左车的建议。他呀，先到汉王这儿，跟刘邦把这意思一说，刘邦一听非常高兴，那有何难呢？我引诱霸王项羽，可以呀。刘邦答应了。就这么着，韩信回到了大帐当中，他准备好的到第二天擂鼓巨响，把大帐当中鼓声这么一响，众将全都来了，来到大帐当中，往这一聚，韩信虎帐当中分兵派将。

反正我们都是太匆匆，反正爱只能那么浓，心也赶紧让它粉碎，飘散在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小而美书店点亮15分钟阅读圈，哈尔滨以多元业态和温情服务，让市民在家门口邂逅书香烟火，涵养城市文化底蕴；
1: 助力中俄深化务实合作，中俄博览会进口展品税收优惠政策获批延续；
0: 以花为媒，聚人气带消费，哈尔滨满城花香持续激活文旅市场，打造独具冰城特色的消费新亮点。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文化软实力彰显一座城市的气质和温度。近年来，哈尔滨深耕普惠文化阵地，全民阅读正从理念变为日常。如今的冰城已实现百步有书、15分钟可达的阅读服务全覆盖，街头巷尾的独立书店、社区书屋成为滋养市民精神的文化绿洲。这些小而美、暖而亲的特色空间，正以多元业态和温情服务点亮城市文化肌理，让市民在家门口邂逅书香烟火，涵养城市文化底蕴。拐进道里区通江街老建筑的静谧院落，雪山书籍便藏在这片烟火深处，成为中央大街旁独具温度的独立书屋。奶白色外墙搭配简约北欧风装潢，60余平米的空间里，人文社科、本土文学类书籍错落陈列，鼓励读者沉浸式探索发现。
2: 我们就处在这个居民区的附近，那我们店里会不会有平时很多人在下班之后就固定来这儿看书啊，或者是喝一些饮品的这种习惯？
3: 会有。其实因为院子里其实大多数都是爷爷奶奶的，然后其实也不一定非要是下班，然后就有很多爷爷奶奶他们白天会出来晒太阳，他们就会走过路过就会看一下，他们就会觉得这里很好。
0: 作为冰城深夜书店标杆，这里营业至晚间11点，精准补足商圈夜间阅读空白，更无缝融入主城区15分钟便民阅读网络。点一杯饮品，读一部好书，已经成为不少老客的日常。
4: 刚刚我们一同在雪山书籍道里店体验到了一份惬意，那现在呢，我们就共同来到了雪山书籍的南岗店。那么进入这家书店呢，我们感受到它真的可以称之为是藏在社区之间的一个方寸之地，依然呢挡不住很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们推开这扇门，共同来感受沁入巷陌的春日书香。
5: 就是我没有想到我家附近有一个这么好的书店，然后我一进来之后，我觉得这个氛围就不太一样。它这个每一种书都比较精美，而且这陈列的这个方式，也非常吸引我。
0: 正如王女士所说，书店虽然没有华丽的门脸，沉浸式的氛围却成为了下楼就想来的精神食堂。雪山书籍的店主介绍说，南岗店无论从选址还是选书，都与道里店有明显的区别。
5: 它的旅行气息和文艺气息会带一些，但反而它的社区感就会更强。然后我们在选书的时候，南岗店最直接的一个选书的要求就是，我们需要让大家尽量拿起一本书的时候，看到书名就大概知道里面是讲了什么。
6: 我觉得家附近这样的书店应该越来越多才好。有的时候可能家里的书比较有限，如果附近就有这样的书店，而且它不断更新的话，你就会盼望着说，哎，今天有什么书啊，明天有什么书啊，这样打开一扇窗。
7: 如果说雪山书籍是小院里的书香灯火，那么位于道里区工程街的半建书局便是社区中治愈心灵的文化客厅。这里紧邻人民广场地铁站，图书涵盖了艺术设计、哲学、中外文学、美学等品类，明亮开阔的

0: 安葬在心里。喜悦之余，我们同他说出的话，像是伴着激烈的音乐说出的话，就那么一下子豁然开朗了。暗暗地浸没在寻常生活中，并被这寻常生活渐渐保障的一粒种子发芽了。那这呢，就是作者李娟在《我的阿勒泰》书中所写下的句子。那同时呢，也完美映射了栖息地书店的经营理念。
1: 我们书店的经营理念就是，我们不想只卖书，我们更想是打造一个让大家可以栖息的温暖之地。在这里，大家可以平等的倾听每一位，然后大家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心灵的归属。
2: 栖息地书店位于南岗区北京街一栋居民楼的一层，虽然开业刚刚一年，却凭借独特的经营模式收获了一批忠实书迷。店主更是巧思不断，用各种小创意吸引着更多人爱上阅读，享受阅读。
1: 这个是我们书店的一个书籍漂流的活动，这个活动其实持续了很久的时间。我们朋友们可以带一本书，然后你可以在这里写下你对这个书的看法，然后写个寄语，然后以盲盒的形式进行漂流，带一本书来，再带一本书走。
2: 摒弃大而全的运营模式，以精致空间、特色选书、温馨氛围，专注打造的一个让街坊邻里在阅读场景中收获情绪价值的空间，是每家小而美书店最纯粹的初心。
0: 一缕书香可以浸润一座城市，在咱们身边悄然兴起的这些小而美的书店，正表达着咱们城市对待阅读的诚意。那家门口的这些精神食堂，不仅成为一项便民工程，同时呢，也悄然改变着咱们的阅读甚至生活方式。最后，期待着在这个书香弥漫的季节，大家不妨都来这些温暖的角落里坐一坐。
3: 记者从省财政厅了解到，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近日印发通知，延续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展商在展期内销售免税额度内进口展品免征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政策。
2: 中俄博览会是我国唯一由中外两国政府机构共同主办、中外两地轮流举办的综合性国际展会，已发展成为中俄两国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经贸合作平台。截至目前，博览会已累计吸引8000多家中俄企业、超100万名客商参加，累计签约超4000亿元人民币。本次在延续“十四五”期间优惠政策的基础上，适当扩大了免税展品类别和免税销售额度。在清单内20个大类20000美元免税额度外，对每个展商给予清单外展品20000美元免税销售额度。按照通知规定，对俄罗斯展商在展会上销售的进口饼干，10%的进口关税和13%的进口环节增值税予以免征，节约进口税收成本24.3%。对产于俄罗斯的蜜蜡、琥珀类珠宝饰品展品，8.3%的增值税予以免征，享受进口税收优惠高达33.3%。下一步，省财政厅将会同哈尔滨海关、省贸促会等部门，加强部门协同，加大政策宣传力度，用足用好新一轮中俄博览会流购展品免税政策，精准释放政策红利，为进一步深化中俄务实合作助力赋能，更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近日，2026年黑龙江省俄2026年修订版正式印发，新规简化了补助标准，统一按设备和软件投资额的10%给予补助，建设期先拨付60%，投产后据实拨付剩余部分，最高支持资金2500万元。政策落地到账高效，推动企业技改稳步前行。5月10号，我市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二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8件，来电28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3件。28件案件中，道里区4件，道外区3件，南岗区6件，厢房区2件，松北区4件，呼兰区2件，双城区2件，五常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上智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宾县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伊兰县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8件，水类案件2件，生态类案件7件，噪声类案件4件，土壤类案件2件，固废类案件4件，其他类案件1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区县单位办理。

0: 五月冰城繁花盛放，香气袭人。哈尔滨依托市花丁香的文化底蕴，以花为媒，聚人气带消费，满城花香持续激活文旅市场，打造独具冰城特色的消费新亮点。上午，黄河路丁香主题车站内，满眼雅致的丁香元素装点着站台与廊道，花枝错落，花影摇曳，氛围感拉满，一步一景皆是春日浪漫。
1: 车站的话就是特别清新，紫色，有大自然的感觉，特别好看。凳子都是紫色的，感受到哈尔滨的丁香花的元素。
0: 丁香作为冰城独有的文化符号，凭借赏花人气催生出一系列接地气有特色的文创产品。黑龙江中朗创意设计有限公司的创意设计展厅内，丁香主题的丝巾、香薰摆件、伴手礼盒、工艺饰品等文创好物，将丁香韵味巧妙融入日常用品和商务礼品。
2: 你像我身上现在戴的呢，就是我们丁香的丝巾。那你看，我们有在这个丁香的簇拥之下，是我们哈尔滨的地标型的建筑。那这一款丝巾呢，就可以把我们的市花戴在身上，非常的有哈尔滨本地的特色。这一款丁香的这个香薰呢，是我们以哈尔滨的这个丁香花的气味来制作的，所以它就可以在您回到家以后，依然把我们城市的这个丁香花味带到你的室内。
0: 丁香元素不止于文创好物，更融入了烟火日常，被悄然端上了餐桌。在中央大街的老厨家店内，招牌丁香鸡传承百年老哈尔滨风味，借丁香天然香气入味烹制，肉质醇香入味，把春日花香融进地道东北老菜。
3: 丁香鸡呀，实际上它是一个在我们家是一道传统老菜，就我们觉得这个丁香花和这个鸡的味道挺般配，我们就把它融入到了这个腌制鸡的这个香辛料里面，和我们哈尔滨的这个丁香文化也契合。有的游客呀慕名到我们家来点这道丁香鸡，现在这个丁香鸡呀已经成为我们家的另一张名片。
0: 花香赋能商圈，激发消费热潮。西城红场打造丁香主题市集，汇集文创好物、特色礼品、休闲体验于一体，以花聚客流、旺人气，成为市民逛春景、淘好物的新晋打卡地。
4: 这里面呢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还有小宠物，然后能舒适我们的心情，但最主要的还是好吃的。我特别喜欢这里的吃的，因为有特别多。
0: 一花绽放，满城生香。以丁香为纽带，哈尔滨打通赏花经济、文创经济、大众消费的融合通道，把生态美景、城市文化与民生消费紧密相连，把城市花语变成流量密码，把春日风光转化为经济动能，为冰城春日消费持续注入新动能。近日，哈尔滨市房地产经纪行业协会、哈尔滨市金融服务协会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存量房交易网签及贷款业务办理的通知，即日起调整银行自由签端口配置，停止部分银行自由签端口服务，仅向经审核的指定网点开放自由签办理权限，并同步公布开放网点清单。市房地产经纪行业协会与市金融服务协会还将建立联合监督机制，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对市民反映及日常检查发现的违规线索及时核实处置。两协会提醒广大市民，通过房地产经纪机构购买存量房时，务必要求经纪机构通过正规网签平台完成网签合同备案，切勿为图便利选择自由签方式办理贷款，避免因交易流程不规范引发资金风险、产权纠纷等问题。近日，教育部公布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黑龙江省共有77个新增本科专业获批，其中围绕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的低空加与 AI 加专业成为本次调整的最热赛道。具身智能、低空技术与工程、城市更新、智慧景观营造等一批全国首设专业填补了领域空白，呈现出需求牵引、集群协同、数据驱动的鲜明特点。
5: 第10届中俄博览会将于5月17号在哈尔滨启幕，第35届哈洽会同期举办。为给两大盛会筑牢洁净底色，即日起哈尔滨市城管环卫部门全面升级环卫保障举措，以精细化保洁打造洁净优美的城市环境，喜迎中外宾朋。
0: 南岗区将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周边划定为保障核心区域，推行全天候清扫保洁作业。记者在会展中心周边看到，

0: 机械化洗扫车、洒水车默契配合，有序作业。环卫工人手持清扫工具，细致清理路面杂物，擦拭公共设施。
1: 采取机扫和人工相结合模式，对场馆周边的街路进行早中晚30个重点堵截。同时在中国博览会开会期间，针对人流量大、车流量大的特点，我们会增人增车，实施从早6点到晚7点的滚筒式保洁，以最整洁、最亮丽的市容市貌，迎接中国博览会。
0: 记者从市环卫部门了解到，此次环卫保障精准聚焦场馆周边等重点区域，量身定制保洁方案，统筹推进机扫、机洗、洒水、一尘等一体化作业，严守街路洁净标准，同时落实两扫全天保制度，强化全域巡回保洁，做到不留死角、不留盲区，实现定保、巡保、检保全域全覆盖。人行横道是保障群众出行的安全线，也是城市交通文明秩序的直观体现。连日来，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持续开展机动车不礼让行人专项整治行动，以刚性执法筑牢安全防线，以柔性引导培育文明风尚。
2: 机动车通过斑马线应该左右瞭望，如有行人通过时，应停止让行人优先通过，礼让行人。
0: 本次行动重点围绕老旧小区集中、便民商圈密集、车流较大区域的重点区域展开。整治行动中，交管部门打破单一处罚模式，构建执法加教育加引导多元治理体系，在查处违法行为时，现场解读相关法律法规，同步联动街道办、社区志愿者组建协同劝导队伍，引导交通参与者相互尊重、双向礼让。
3: 总能看到我们的交警同志还有志愿者在路口去倡导文明交通，我现在感觉到咱们哈尔滨是交通环境越来越好，
4: 行人过街更有秩序，我们开车也更省心。作为公共交通驾驶人，我们更得带头做好示范，带动整个路面的文明风气。
0: 据了解，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已将机动车不礼让行人整治工作全面纳入常态化交通管理长效机制，坚决杜绝整治一阵风，乱象反弹回潮。
5: 我们在主要路口呢部署警力，加大违法整治力度，消除违法行为，同时呢打造文明示范路口，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多措并举，全力净化滨城的动静态交通秩序。
6: 一起来关注本周天气情况。本周哈尔滨天气冷暖切换明显，前期气温一路攀升，最高可达32摄氏度，后期气温下降，并伴随降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本周哈尔滨气温呈现先暖后凉的鲜明特点。11到15号白天最高气温普遍可达25到29度，14号可升至30至32度，暖意十足。但从16号开始，气温将迎来明显跳水，白天最高气温降至18至22度，夜间最低气温12到16度。伴随气温下降，16到17号全市有一次明显降雨过程，降雨同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累积降雨量大部为5到15毫米，其中呼兰、巴彦、木兰、通河、依兰局地15到30毫米。除此之外，本周其他时段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仅12号傍晚至夜间、15号白天，主城区、双城、呼兰等西部与北部区域有雷暴大风，局地可能出现小冰雹，降水较为微弱。本周大风天气频发，其中12号傍晚至夜间、15号白天，局地最大阵风可达8到9级，其他时段平均风力2到3级，阵风4到5级。本周我市气温总体升高，有利于水稻插秧，但近期降水总体偏少，局部有发生干旱气象风险，建议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农事活动。由哈尔滨老年人大学组建的我市首支冰城银铃志愿讲解员队伍，日前在黑龙江省图书馆纪念哈尔滨解放80周年档案文献展现场亮相，并圆满完成首场公益讲解。
6: 据了解，这支志愿讲解队伍深耕冰城本土文化，熟知哈尔滨解放历史，志愿者们能够结合自身人生阅历，让史料讲解更有温度，更具共情力。
7: 我出生于60年代，比如说城市交通这儿，我很有感触。我讲的这些呢，为参观的特别是年轻人了解哈尔滨解放了80周年，这些历史有一个系统的这种回顾。
6: 讲解现场，志愿者们语言朴实，情感

0: 真挚，清晰梳理历史脉络，深入解读档案内涵，讲解内容精准权威，风格温情走心，拉近了历史与公众的距离，带领观众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他们严谨专业的素养与无私奉献的精神，深深感染了全场参观者。
1: 但是说这一次是一种别开生面的一种形式，图书馆这种良好环境里头，还有这些老年就是志愿者全面开展的爱国主义教育，深受鼓舞，深受感动。
0: 此次首场亮相，既是学校冰城银铃志愿服务品牌的成果落地，也是银发宣讲人才库价值的集中彰显。活动不仅为档案文献展搭建起历史与大众的沟通桥梁，更展现了新时代老年人退而不休、奉献社会的责任担当，为红色文化传承和爱国主义教育拓展了全新的实践路径。
2: 后期呢，我们会和省图，包括市档案馆，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更深度的合作，会有其他内容的一些讲解，然后呢，也是突出了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这样的发挥这样的一个引领的作用。
3: 5月9号、10号 ，Supernova 西区当红伦敦西区音乐剧《超新星音乐会》在哈尔滨大剧院精彩上演，并迎来全球首秀。演出集结8位伦敦西区一线当红音乐剧演员，倾情演绎20余首出自《剧院魅影》《悲惨世界》《汉密尔顿》等音乐剧的经典唱段，原汁原味复刻西区舞台质感，沉浸式呈现世界级音乐剧艺术魅力。这场全球首发的音乐剧盛宴，也让哈尔滨音乐之城的魅力再度出圈，吸引了全国音乐剧迷的目光。作为丁香韵冰城系列音乐会重磅场次，昨天《玫瑰写岁月，温柔赠母亲》专场音乐会在哈尔滨音乐厅室内乐厅浪漫奏响。哈尔滨交响乐团音客室内乐团以弦乐传情、琴音婉转，为冰城观众献上一场温情音乐盛宴。
0: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9度，南风4到5级；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15度，南风3到4级。
3: 哈尔滨新闻节目的微信平台已经开通，欢迎大家进行互动交流，也欢迎关注哈尔滨新闻眼传播矩阵，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3: 再见。

0: 保障神舟23号、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过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荣介绍，
1: 此次天舟10号的在轨停靠时间超过此前历艘货运飞船。货运飞船在轨停靠的时间延长，意味着每艘船可以为空间站提供更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的补给服务，从而降低发射频率，节约运营成本。
0: 飞船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它们将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实验。
1: 天舟10号搭载了试验载荷，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另外，天舟可以提供小时级的速递服务。
0: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郑泽好介绍，
2: 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蜻蜓。
3: 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机起控，消除片正常，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配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0: 3:11，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说，
4: 通过自主的交互对接方案，降低了对火箭入轨精度的要求，以及对地面测控精度的要求，提高了飞船交互对接的那个适应性。第二个是通过天舟7号到天舟10号多次的自主交互对接，将以前的实验性的交互对接方案变成一个标准化的实验方案，为后续的任务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技术基础。
5: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从同比看，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2 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中，除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外，其余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推动 CPI 上涨。环比来看，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7% 转为上涨 0.3%， 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带动国内能源价格同比环比均上涨。
7: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 50%， 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但同时呢，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6: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透露，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
8: 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 29.2%、8.6%、4.5%和 3.9%， 涨幅均高于季节性水平，四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 0.17 个百分点。
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都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10: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5: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

0: 间，杨翔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
1: 这里面呢，不仅包括我们从北京车展带动的一个消费的效果的一个持续，并且呢，还有一些这种新能源啊，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二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二季度呢，有可能会是实现一个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2: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5月18号起施行。这部集行政、民事、刑事、公益诉讼审判和检察执行等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司法解释，采取长牙齿硬措施保护耕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针对违法占地建设行为人和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人分离，确定行政法律责任主体难的问题，司法解释进行了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行政庭庭长耿宝健：
4: 行政机关在履行合理审慎的调查义务后，仍不能确定非法占用耕地行为主体的情况下，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且拒不配合行政机关依法处置行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属于依法应当承担非法占用耕地行政法律责任的主体。
3: 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这样的约定无效。
4: 此类合同被认定无效的，在确定财产返还、折价补偿、赔偿损失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合理确定各方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3: 我国刑法第342条明确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4: 非法占用耕地同时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污染环境罪、非法采矿罪等犯罪情形下，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时构成受贿罪的，应当诉罪并罚。
3: 司法解释还明确，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据相关法律提起公益诉讼，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
5: 国家文物局今天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规范藏品全流程管理要求，进一步强化博物馆藏品管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敏报道。
6: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吴敏表示，藏品管理是博物馆最核心、最基础的工作，馆藏文物安全是博物馆工作的底线和生命线。国家文物局近期正着力推动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的修订出台，以全面规范藏品取得入藏、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出入库、保护利用等全流程管理要求，并从严提出馆藏文物退出的条件和程序，为规范开展藏品管理工作提供制度遵循。
7: 今年二月，我们以部署组织全国国有博物馆开展馆藏文物安全管理的专项行动，全面核实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的账务相符情况，深入排查馆藏文物保管保护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并集中整治。目前各地的专项行动正在扎实有序地推进中，同时我们还在积极筹备第二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进一步摸清博物馆藏品资源的底数和保存现状，筑牢博物馆发展根基。
6: 吴明透露，十五五期间还将优化博物馆体系布局，深入实施中小博物馆提升计划，构建完善东带西、大带小、上带下的全国博物馆帮扶体系，促进不同地域、层级、属性、类型的博物馆发展更加均衡协调，
7: 建设人民满意的家门口博物馆，推动博物馆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
6: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工信部等5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我国立。

0: 力争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
1: 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今天起在上海正式实施。海关总署表示，我国将多举措促进各国化妆品进口，推动国潮美妆扬帆出海。
0: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0100件，解决27万726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
1: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增幅约 29%。
0: 公安部今天透露，4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中国籍2名，美国籍3名，缴获丙托尼琴、波马唑仑等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这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重大战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特朗普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
3: 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方面10号消息称，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0号，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回应美方的要点。知情人士说，此前美国方面披露的伊朗回应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伊朗的回应强调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且美国必须取消制裁。此外，伊朗的回应还涉及如果美国兑现某些承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变化。这名知情人士说，伊朗强调在签署初步谅解协议后，美方需立即解除对伊海上封锁，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伊朗的回应还包括在双方达成初步谅解的基础上，美方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美方在30天内落实某些措施等。据美国方面早先消息，伊朗已就美国为结束战争提出的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其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但如果谈判失败，或者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其归还伊朗。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完全不可接受。10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就伊朗方面对美国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相关回应交换了意见。内塔尼亚胡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强调必须运离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其相关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新社11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
0: 西班牙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计划于11号完成红迪厄斯号邮轮所有乘客的下船行动。截至目前，该邮轮已有94名乘客被撤离回各自的国家，另有24名乘客计划于11号被撤离。上述乘客离开后，34名船员将留在船上继续前往荷兰鹿特丹港，船只抵达后将进行消毒。法国卫生部长11号表示，法国已确诊首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为一名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法国女性。美国卫生官员10号称，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上17名美国人接受了汉坦病毒检测，其中一人结果呈阳性，目前没有出现任何症状。
1: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近日发布报告称，气候变化正改变湖泊生态系统，但其影响并非是全面变暖。气候变暖导致秋季湖泊表层水温升高，风冻时间推迟，这反而可能使冬季湖泊冰下水温变得更低。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4: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5: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4: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6: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这份美好的科技生活。
5: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54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7: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4: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5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8: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5: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4: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5: 劳动者正青春。
4: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9: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每晚19点整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0.4 AM 837正在直播的亲子课堂节目，我是主持人付瑶。那么非常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

0: 非常意义深远的事情都是在这个阶段形成的，可能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家长们没意识到，但是会造成的影响却是深远的。
1: 是的，就是现在呢有很多家长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我在想就是在我那个时候真的是很多人意识不到，他们总觉得好像零到六这个阶段小孩子不懂什么。所以好像我怎么对他都
0: 没问题，以后都能修复过来
1: 啊，对的，
0: 以后都能好，长大了就都会了，都好了
1: 啊，对的，就是家长会有这样的概念，但是现在呢，随着我们的自媒体也好，随着我们媒体的宣传也好啊，大家越来越知道了，其实零到六是一个人他的心理性格形成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阶段啊，在这个阶段呢，他的养育方式啊，包括他接触的人呢、啊，他的性格呀，基本上在这个阶段进行了一个初次的形成。
0: 嗯，
1: 那初次的形成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是给大家有介绍过的。就是说一个人他有一定的路径依赖效应，那个路径依赖效应是什么呢，就是说他早期形成了一个这样的模式，他在后来再遇到这样事情的时候，他就会人他都有一个依赖性，他就都会转着这种模式去处理，转着这样的模式去处理、
0: 掉进习惯性的这个漩涡里了。
1: 对，所以他反反复复在这样的模式当中进行了一个强迫性的重复，他重复的次数越多，他这个模式就巩固性它就越强，
0: 改变起来就越难。
1: 对、所以你在后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说小朋友也好，如果说这个小朋友你发现他有一定的问题啊，或者在心理上面有一定的偏差，在儿童的治疗当中他的改变是立竿见影的，非常的快，哪怕说他可能没有走进咨询室，但是家长只要一调整，哎，这个孩子可能改变性就比较大，那么慢慢的进入到青春期，你就发现他不是这样的，青春期的孩子他就进入到非常复杂的系统当中，因为他也重复了十几年的时间、单纯的通过家长改变呢，实际上对于青春期的病理性的孩子来讲他是很难做到完全改变的，所以你发现青春期的孩子走进咨询室的就比较多。那慢慢往后推呢，如果你是成人的话呢，那他的改变期就非常长了，
0: 更难了、
1: 基本上要一咨询呢可能就要五年八年乃至于十年的时间去改变他循环的那部分的系统。所以说呢，就是家长朋友们还是要非常的了解到零到六岁孩子的一个心理的发展。那心理发展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有跟大家介绍过，在心理学精神分析类呢，它是一共是分三个阶段嘛啊。那第一个阶段实际上它是一个最原始的阶段，也是一个我们老百姓经常说到的一个阶段，就是安全感。零到一岁的时候呢，在心理学上呢叫做口欲期。那么口欲期呢，我们都知道，大概你从这个名字上面就能够知道，他是用嘴巴去探索这个世界的。那所以说，零到一岁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自媒体当中啊，在媒体当中宣传，你会发现，我们特别的去建议啊，妈妈要母乳喂养。这个母乳喂养为什么大家会这样的去建议说你要坚持母乳，你尽量要坚持一下。那母乳喂养它跟就是抽出来拿这个奶瓶去喂养实际上是有区别的啊。
0: 我自己有亲身感受。
1: 对，
0: 因为我的这个大女儿我就是这个真是母乳喂养的，大概喂到了十个月。就是在这个女性在哺乳的过程当中啊，其实建立的那种联系是很奇妙的，那种感受对于妈妈和孩子来讲都是这种非常贴心非常安全非常幸福的。
1: 是的，
0: 就是那种你贴着她她的脸蛋贴着你，就是那种完全紧密的这种相依偎在一起的那种感受是完全不同的。但是老二的时候呢，因为老二可能他就有这种就是奶嘴的这种就是错乱，可能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后来呢就始终就是用奶瓶喂的。整个的这个就是现在他就有一直就离不开这个安抚奶嘴。
1: 安抚奶嘴。
0: 就是所以说就是这个我这个两个孩子是非常明显的，就是从母乳和不母乳的区别。
1: 对，
0: 那么就是可能是大女儿她的这个安全感就要好一些。
1: 是
0: 这个二女儿到现在一直是离不开那个安抚奶嘴，因为这个安抚奶嘴是他的这个安全感的来源。
1: 对的，对的。
0: 所以其实就是还是会有差异的。
1: 是的，他这个差异实际上是蛮大的啊。就是说，我们讲是，无论是对这个母亲还是对这个孩子，就刚才像飞瑶讲到的啊，他真的是差异很大。在于说什么呢？这个母亲和孩子在零到一岁的时候，其实他很需要，他是一个融合期，就那个婴儿他离。理解成为说，就是。

0: 是我需要跟妈妈去融合，他还没有建立一种分离
1: 个
0: 的
1: 体，
0: 状态，对的，所以说他在一个融合期，那融合期呢，他就需要跟一个真实的人进行融
1: 一
0: 合，
1: 直在一起的一
0: 哎，
1: 个状
0: 对。
1: 态，合为一体的状态。
0: 对的，比如说妈妈抱着他，你会发现我们，就养孩子的，养过孩子，你都会发现那个孩子他，比如说他饿了，越小的婴儿，上一期我们可能有讲过，越小的婴儿他饿了，那他就会哭得歇斯底里啊，你就会发现他要哭的话，他就是，他也不管你奶来没来呀，或者怎样，他就哭得歇斯底里。其实，在他的想象当中，他跟妈妈就是融合的，他没有办法。分得清这个世界还有谁，他可能就想着，如果我饿了，这个时候我一张嘴，好
1: 就应
0: 像
1: 该有，
0: 对，就是这个乳头就应该在我的嘴里，然后呢，我一吸，哎，这个奶就应该到我的嘴里，这是一个婴儿他最初在心理上形成的一种幻想。那我们发现我们。人他是比较有限的，就算我们妈妈可能她能非常及时的去喂，但是呢，你会发现有的时候那个奶不会出的那么及时，他婴儿需要裹几口啊，吃几口啊，他才会有。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孩子呢是，他可能吸几口他没吸出来，那么他就不吸了，他就吐了，他就那个乳头他就吐出去了。
1: 放弃
0: 所以
1: 了。
0: 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进行了一个很挫败的一个过程啊，所以你会发现他跟真人是有这样的互动的啊，可是呢，就是奶嘴实际上是不太一样的，不太一样的在于说什么呢？就是这个婴儿实际上在奶嘴那个过程当中，一个是他感受不到那种像真人的这种快慢的这种挫折，可奶嘴可能我们往上一放就
1: 就
0: 出奶了啊。
1: 一个速度，
0: 对的，就出奶了。另外呢，就像刚才菲瑶讲到的，他没有办法体验到他皮肤贴皮肤的那种融合感啊，所以你会发现说，我们就是笼统的去讲啊，就是说可能母乳喂养的孩子要比奶嘴喂养的孩子他的安全感要强一些，这个其实是一个很笼统的部分，但是他的安全感他不只是在这一个方面去建立，那我们如果单纯说从一个非常窄的方面，就是从这个方面谈，那我们说当然他母乳喂养的孩子他相对他安全感就会好，因为他在跟真人互动，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当你母乳喂养了，这个妈妈对这个孩子的情感也是不太一样
1: 对，
0: 的
1: 就这个
0: 啊。
1: 联系就会更紧密一些。那个，
0: 对，
1: 因为就是自打妈妈成为一个成年人之后，她就很难再跟一个人去建立那种可
0: 是
1: 以
0: 的，
1: 完全互信的那种
0: 是
1: 心理
0: 的，
1: 上
0: 这
1: 像
0: 种关
1: 融为一体
0: 系，
1: 的这样的关系。
0: 对
1: 其
0: 的。
1: 实那一刻，可能孩子觉得跟妈妈融为一体，妈妈也会觉得孩子就是我的一部分。
0: 是的，所以你会发现这样的两个人呢，他对两个人的情感都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另外呢，你会发现真人就是我们的母乳喂养呢，那个孩子在吸奶的过程当中，我们喂过孩子的都知道哈，他是比较疼的。有的时候那个妈妈去喂这个孩子的时候，那个乳头会胀破呀，或者会被孩子咬破呀。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妈妈是有反应的。其实这种反应对婴儿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这个婴儿去有的时候会刚刚冒牙的时候，他就会咬啊，就咬妈妈乳头。这个时候妈妈就很疼，可能妈妈就会啊就一声，你不可以咬啊，你这样咬我太疼了。或者妈妈只是那个啊一声，其实对那个婴儿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连接，
1: 对，婴
0: 他可
1: 儿的
0: 能。
1: 行为让妈妈产，就是婴儿的行为让妈妈产生的反应，让婴儿有一个感知。
0: 对，
1: 他就知道他这个行为对错，他从
0: 是
1: 声
0: 的，
1: 音的妈妈的这个反应去感受他这个行为对妈妈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0: 是的。那婴儿可能慢慢就能够看得到，他就是促使这个婴儿去发展，他去观察外界的一个部分。但是我们如果用奶瓶呢，他可能就达不到这样的
1: 对，
0: 部
1: 没
0: 分
1: 有什么
0: 啊。
1: 回应了。
0: 对，就是没有回应，它只是一个瓶子，就是无论说那个奶嘴它做的再像人的乳房也好，其实它是达不到的啊，它只是一个这个可能是给我们一个宣传性的部分，但是这种反应啊、连接呀、温度啊、感受啊，其实在奶瓶这个部分它就是达不到啊。
1: 对，因为就是这个孩子比较小的时候，口腔他的嘴巴是他感知世界的很重要的一个手段。
0: 是
1: 那
0: 的，
1: 他通过口腔的一些行为，然后观察导致周围的这些人的这个 情感的反

0: 应，这就是他感受世界的途径。
1: 是的，嗯，所以说呢，就是0到1岁呢，如果说到喂养机制呢，就是我们还是非常建议，如果大家有这样的条件，那么就要对，就要进行母乳。那母乳喂养出来的孩子呢，如果这个妈妈她是相对健康的情况下呢，这个孩子的安全感的基底就已经打下了，那么他基底打下，不见得说他100%这个孩子就是一个安全性依恋的孩子，那他后期还有非常多的因素在里面，另外呢，就是在这个期间呢，我们其实建议家长是做一对一的抚养的啊，那其实我也能够清楚，因为我自己也养过小朋友啊，就是说在那个一对一的抚养过程当中，尤其是越小的婴儿啊，妈妈其实是相当辛苦的，因为他要2个小时一喂奶，到4个小时一喂奶，到5个小时一喂奶，就很辛苦很辛苦。但是我们还是要建议妈妈进行一对一，因为你会发现我们就是说我们雇的阿姨也好，或者说我们送的机构也好，他其实是很难对那个孩子有那份作为母亲的情感，是非常难做到的。
0: 就是
1: 另外，
0: 即便这个阿姨是一个比较好的，比较善良的，能够更多的爱给到孩子的那种阿姨，但是她也很难真的像自己对孩子的那种心情去对待孩子，那就始终会觉得别人的孩子嘛，他跟自己的孩子肯定是不一样的，
1: 是不一样。
0: 所以孩子其实能感受到那个细微的差别，他会分辨出来哪个人是真正的爱我，哪个人是为了，反正他对我也不错，但是他可能没有发自心底的那种感受，他是不同的。
1: 是的，然后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隔代抚养啊，现在我们这个隔代抚养的这个情况也比较多啊，其实是一样的。我们说，就是这个孩子其实他是知道，你比如说隔代抚养的老人，其实就像我们讲的这个奶奶爷爷呀、外公外婆，他不爱孩子吗？他很爱这个孩子，可是我们就要区分开说，他这个就是外公外婆的爱，是奶奶爷爷的爱，他永远无法去代替父母。如果说这个家长期待着说这个老人的爱可以代替父母，这个是完全做不到的。孩子在孩子的心里，实际上他也是知道的。所以呢，我们说在0到1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如果有条件就做一对一，因为一对一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如果是就是这个阿姨也好啊，然后包括说我们的母亲也好，包括隔代人也好，这个部分大家是能够做得到的。比如说这个孩子他饿了，然后呢，我们上期讲到的延迟等待，就是这个妈妈会说等一下啊，马上就来了。可是我们要记得，要是在机构里面这个部分就很难被完成，因为机构里面是这样的，就是说他有几个或者很多个小孩子，那他饿了，可能那个阿姨就去冲奶了，就是我们在机构里面，她是一个阿姨，她对着多个孩子，所以如果说她没有被有这样的集训训练的话，她可能就是顾着冲奶，因为几个孩子都哭，那个阿姨可能她也不太会更多的去指定的性的去回应，所以说这个延时等待在这个方向上就发展的不那么完全啊，可能在机构里面阿姨就是在冲奶。冲完奶之后就是一个一个给过去啊，或者是抱着啊，或给过去，可是他这个回应就不够。你像一对一去这个喂养的时候，我们的回应相对来讲会比较够。那么最够的回应肯定就是妈妈，为什么？因为当这个婴儿哭起来的时候，你去测试阿姨的那个反应和妈妈的这个反应是不一样的，妈妈要比阿姨着急的多得多。那个孩子撕心裂肺哭的，
0: 就是从语调上都能听得出来。
1: 对，就是从撕心裂肺哭的时候，妈妈所投射出来的是一个人作为一个母亲她本能的对这个婴儿的反应，但是阿姨是不一样的，她不一样的在于说她是用经验去判断，
0: 她是工作化的，
1: 对，
0: 城市化的，
1: 工作化的，她可能也会说来了来了，但是你会发现她那个回应度和那个强度她不够，所以这个婴儿她就是能分辨出来的。所以如果说她如果是机构呢，就那因为她一对多嘛，那可能就会更弱一点，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婴儿实际上他不太知道是谁不是谁，但是他能够感觉得到那个浓度。那个小孩子在婴儿0到1的时候，他主要就是感觉，他以感觉为中心，
0: 就是回应的程度的差异，
1: 对，
0: 其实非常细微的差异，但他能分得很清楚。

0: 对的，对的，所以呢，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一对一的母亲去抚养这个孩子，可能他的安全感就会
1: 更
0: 好
1: 好
0: 一
1: 一点。
0: 点啊。这个是零到一的一个一个抚养的一个状态。所以你会发现说，在我们成人，我们对标成人来看的话，有的人他的安全感就好，有的人他的安全感就不好。那么不好安全感呢，就体现在做他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他就有过度的担心、焦虑，他会觉得危险。可是这种担心、焦虑、危险，有的成年人都是不能言语化的。比如说在我们的这个临床工作当中，有一些女性，她其实她没有看到丈夫有什么样的事。事情，但是他会经常性的怀疑，他总是觉得不安全。那我如果我去问到他的时候，我说："那你会知道些什么吗？"他说："没有，那是一种感觉。"我说："那是个什么样的感觉呢？"他就觉得当这个人离他远了，或者不在他的视线范围之内了，哎，他就觉得好像有非常非常大的不安全感。
1: 不可控了。
0: 对，不可控了，不安全感。其实那个不安全感呢，在某些时刻，他就是在这个阶段，他没有被很好的对待，很好的满足过。那他那个感觉就跟婴儿，他没有被很好回应，产生的恐惧的那种恐惧，其实是连接得上的啊。所以你会发现，回应实际上是蛮重要的，对于一个婴儿来讲，
1: 所以说，以前他们有机构给我讲，就是说，哎呀，就是不同的机构对待孩子的这个，就是怎么说，他那个意思是，就是不同机构的水平可能差距就在于哪儿呢？就是这个机构的老师给孩子的回应的程度不同。
0: 对的，
1: 其实，在之前他们跟我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可能没有理解的这么深刻。但是刚才佳音老师讲过之后，我可能就真的有这个感受啊，我就理解了这
0: 是，
1: 个老师的这个回应的程度不同，那可能带给孩子的感受就不一样。
0: 是，
1: 对，而且就是他们可能就是做特殊教育的这些老师嘛，他可能就觉得有的老师可能他的这个回应程度比较，比如说高兴的时候会就是比较夸张，然后呢，这个就是其他的这个情绪的时候也会表达的比较明显，可能孩子接受程度就会好一点。那可能有的孩子做的幅，就有的老师做的幅度小，可能孩子感受就差一点。其实你说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就
0: 是
1: 是
0: 的，
1: 可能就是那么一点点的差距，但在孩子感受起来，他就能够真的就精准地抓到那部分差距，他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0: 是的，
1: 所以说，孩子在这个零到一的时候，我们的还是建议就是家长能够尽量的，就是主要是妈妈哈，主要是妈妈能够尽量的去多去陪伴孩子，能够做母乳喂养，还是要做母乳喂养的，这
0: 是的。
1: 个真的是不一样的，那种软软糯糯的捧在手心的感受，真的是，我觉得真的是很享受的那个过程，
0: 是的，其实这个年龄段的，爸爸做什么呢？我们说，其实，在0到1岁的时候，这个，我们自媒体也经常讲到这个部分，就是说，爸爸做什么就是爱好妈妈。其实这个年龄段对于女性的孩子在0到1岁的时候，对于女性的挑战非常大，她很累去带这个婴儿，而且呢，有的时候让婴儿搞的呢，就是要有点崩溃的状态。
1: 心力交
0: 对，
1: 瘁
0: 他非常非常需要外界的支持，那么这个外界的支持，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性人物就是爸爸嘛，丈夫。那所以说，这个如果你这个男士朋友们，你想让孩子健康，那你就要去爱好就是妻子，让保持妻子的稳定性啊，在这样的稳定性好一点的孩子，可能就会健康一点啊，
1: 其实
0: 这
1: 很
0: 个
1: 多家庭在这个阶段是面临很大考验的，
0: 是的。
1: 有很多家庭都在这个孩子刚出生这一年当中发生很大的变化，因为我们曾经探讨过这件事儿，就是说为什么说通常很多家庭出问题的时间段都是在这个生了宝宝一年之内。一个呢是可能这个怀孕期间啊，可能夫妻的感情就可能很少进行一个比较好的沟通，加上可能这个孕产妇她的有一些情绪的一些激素的因素导致的一些这种情绪上的低落也好，或者容易焦虑也好，可能整个本身家庭氛围营造的好的就是会有一些这样的影响，尤其是更重要的就是在这个宝宝出生之后，那可能对整个家庭来讲，宝宝出生之后会带来很大的这种工作量。 就是我们可能要家庭完成的，比如说任务就会变得很多，比如说要喂奶，然后呢，可能宝宝的衣服啊，是包括一些日常的家务啊，可能很多很多的事情，绝大部分家庭可能都不能有这个其他的人来照顾，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这个家庭成员应该承担的责任就显得很多，很复杂，然后呢，也会一下子就涌过来，那么这个过程呢，就是考验丈夫也好。这个妻子也好，他们对责任的理解与担当能力，很多家庭都是在这个阶段会出问题，因为可能就是在这个男女朋友的时候啊，大家就不用考虑责任的问题，不用考虑担当的问题，你开心我开心，我们好好去恋爱谈恋爱就好了。
0: 对，
1: 但是真正到这个生完小孩之后，就会面临的责任。那么你到底对责任的担当能力有多少？你是不是能够有更包容的心，更多的去想担当家庭的一些，比如说家务也好啊，或者是一些情绪也好，是不是能够更包容、更容忍？这些都会对这个家庭产生很大的考验。所以这个时候，其实爸爸的作用真的很重要，因为这个时候，这个我们说妈妈在这个照顾宝宝的过程当中其实是身心俱疲的，虽然很幸福，但是身体上的精力呀，包括是这个一些长时间的劳累，不能完整的睡眠，也对情绪是有很大的影响的。那这个时候如果说这个爸爸不能再承担起更多的这个责任的话，那么其实可想而知，这个夫妻双方肯定会有一些问题的。
0: 是的，而且在我们临床上也有比较多这方面的，在这个阶段家庭出问题的确实是比较集中。还有一个部分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决策性的转换。其实这个决策性的转换，对于我们这个女性、男性来讲呢，它对于心灵上的这个考验也比较大啊。比如说像我自己有小朋友的时候，可能那个孩子两三个月或者一个月的时候，就会有那个照相的打电话啊，然后他可能就会说你是谁谁谁的妈妈吗？如果是头胎的话，你都会觉得哇，就是好像突然间就感觉到我是谁谁谁的妈妈吗？就是感觉好像
1: 身份一下子就变化了，
0: 一下子就变化过来。那所以我们在就是临床上大家现在都知道，他男性的那个心智的发展其实是落后于女性的，女性的心智的发展是快一些的，
1: 那男性要慢一点。
0: 对，男性要慢一点，男性确实要慢一点。然后另外呢，你会发现呢，男性他实际上跟孩子最初他的融合度，他跟女性也不一样，因为女性已经融合了10个月了啊，他在肚子里。男性他确实知道他有孩子了，
1: 这个孩子是我的，
0: 对，他也确实知道，然后可能在怀孕的时候他也目睹了这个女性她的肚子一点一点的去变化，可能有时候他也听，他也跟那个宝宝说话，可是他没有女性的体验那么的丰富，那么的深。所以你会发现男性他对于孩子的这种感觉他就是滞后于女性的，他就是非常滞后的，因为他没有办法去体验那个部分。然后等这个小婴儿出现，我其实在临床有一些男性的来访，他们有很多男性的来访，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或者都觉得那个孩子抱在手里的时候，有一些男性他都会觉得是害怕的，他就觉得哎呀，就是我就这么成为爸爸了，哎呦，我是他的爸爸了，就是他好像都没有反应过神来。
1: 就是怀孕十个月这个过程，他也没有想到自己的身份要变化了，要承担一个，就是从一个男孩，其实可能很多，我觉得这个男人在结婚之后都是男孩，
0: 对，
1: 只有到真正意识到自己当爸爸的那一刻，才是真正一个那种男人，我要有担当，要承担家庭责任，他才有那个心态。
0: 对，是这样的。那当他去承担这个部分的时候，他本身在他的这个定位上面啊，我要成为爸爸，他还是模糊的阶段。然后这个婴儿就出现了，出现了之后呢，他就要去做很多的事情啊，比如说他要协助妈妈呀去做这些事情。你会发现心智化弱一点的男性，他可能就不太能够接受这个部分，他就很想逃，所以你就会发现在这个阶段呢，这个男性走出家庭的呀，出轨的呀，情感出现问题的就会非常多，因为他在这个阶段他就是没有办法承担这些东西，他就很想逃，然后就像付瑶讲的，他就是 还是想做男孩嘛，
1: 对，
0: 他还是想出
1: 拒
0: 去
1: 绝长
0: 谈恋
1: 大。
0: 爱，对，他就不想长大，然后他还想继续谈恋爱，但是男性这个部分是什么？他就是说脱手，他是可以脱手的，但你发现女性她在这个阶段她有一个月子啊，尤其是我们对月子的这种我们的这种认知，那他就没有办法走出去，所以说你会发现那个男性他就很容易在这个阶段他就回归到一个他渴望的男孩的状态啊。啊，他去谈恋爱去干嘛？但是其实。

0: 实这都是对于心智化的一种，就是一种考验，也是就像费瑶讲的，也是对于夫妻之间磨合的一种考验。就是如果说这个女性她的状态过于不好，她对这个男性的这个依
1: 压力就
0: 赖
1: 更大了，
0: 过于大，所以呢就很
1: 这
0: 容
1: 个
0: 易
1: 男性
0: 就
1: 就更想逃。
0: 对，她就很容易把这个男性她就推出去了啊。那所以说你会发现在这个阶段，对于女性来讲，对于妈妈来讲，对于爸爸来讲，她都是非常不容易的。她是更需要两个人彼此理解，携起手来，就到零到一。所以呢，这个婴儿呢，实际上你感觉到他好像不太懂什么啊，但是呢，这个婴儿他有一种就是身体性的感觉。这个家庭是不是总是在一种紧张的气氛当中？这个婴儿是能够感觉得到的。啊，然后呢，家庭是不是在一个和谐的状态下？包括妈妈抱着他的时候，妈妈的那种感受是什么？爸爸抱着他的时候，爸爸的感受是什么？所以说，婴儿他都是从身体上，从嘴上去感受这个部分。你会发现，如果我们要是生气了，去喂孩子的时候啊，我们耐心就不够了。如果你用奶瓶也好，用母乳也好，你的动作肯定和你不生气时候的动
1: 是
0: 作
1: 不
0: 是
1: 一
0: 不一
1: 样
0: 样
1: 的。
0: 的啊。尤其是我们说爸爸他对婴儿还没有那么多感知的时候，如果他一生气，我看到有一些爸爸他抱孩子就会很粗鲁的就抱起来，婴儿有的时候他的这个脖子还没有挺起来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个婴儿的脖子就当。就磕在爸爸的某个部位上，所以你会发现，其实这些所有的动作都收录在0到1岁婴儿的身体里，啊，所以你会发现，成年人也有一部分是什么，就是说，他总有一种恐惧呀、害怕呀、害怕冲突啊。有的人呢会有这样的，就是，在我们临床上比较常见的，就是说，他走着走着到，然后后面就有人跟他并排走或者滞后走的时
1: 他
0: 候，
1: 就
0: 啊，
1: 紧
0: 他就
1: 张，
0: 害怕，他就总回头看。然后如果这个人穿的还没有那么干净，甚至说手里还拿着干活的工具，哎，你就会发现有一部分人他就会觉得特别的不安全啊，他在头脑当中就会有那个危险性的提示，所以你在这个部分当中和那个婴儿，其实他在0到1这个之间，他感受到的那个恐惧，如果慢慢去连接的话，实际上是能连接得上的啊。这个部分就是安全感的部
1: 所以说，
0: 分，
1: 这个零到一，如果说这个家庭关系有一些问题，或者说他没有获得足够的安全感，那可能他未来整个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他就会是一个比较敏感，
0: 对，
1: 可能会
0: 他就
1: 谨
0: 比
1: 慎，
0: 较敏感，
1: 然后呢，不太容易跟别人吐露心声，
0: 是
1: 就是
0: 的，
1: 把自己包裹得比较严重的这样的一个性格，容易形成这样的性格。
0: 是，
1: 所以说，如果说我们想要一个开朗、阳光、灿烂的一样的孩子，那么还是要在他这个时间段哈，一定要给足他安全感，让
0: 对，
1: 他感受到家庭对他的爱，让他感受到家庭的支持和温暖，这个才是很重要的。
0: 是的，那慢慢的呢，你会发现这个孩子呢，就慢慢会长大，长大呢就长到刚七到1到3，但是其实精神分析它有一个这样的说法啊，就是说这个孩子在哪里他缺少了，他就固着在那个阶段，他不长大，你会发现他可能身体长大了，但是他的心智化就停留在那里了，他就在那个阶段没有被满足，那他就是在那个阶段缺了。如果说他往1到3上长的时候呢，可能这个1到3，他长得也不会特别完整，因为在第一阶段他就是缺少的啊。精神分析有一个这样的理论啊，那么1到3的时候呢，他其实就是一个刚预期了。刚预期呢是，那个孩子他就是慢慢。慢的，我们上次讲过，那孩子慢慢的就发现他和妈妈不是一个人了，他就发现他自己是他自己，妈妈是妈妈。可是其实他发现他和妈妈不是一个人的时候，他对前期的安全感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就是这个孩子他只有感觉到他时时刻刻他是相对比较安全的情况下，他才有心思去观察，说他和妈妈是不是一个人呢？哎，你是不是跟我不一样？如果那个孩子长期在一个非常紧张的气氛下，其实他迈向刚期，他是很难迈进的，就是他没有那个心去观察，他都在那个恐惧当中
1: 就是
0: 啊。
1: 他始终是在这个，
0: 对，
1: 就是我不安全，哎，我要谨慎，我很害怕，然后我很敏感，一直在那个过程当中，那他就没有更多的这种，目光能够去看向别人，去区分自己和别人的这个本
0: 是
1: 体
0: 的，
1: 感和别人的这个感觉哈，那
0: 对。
1: 可能就一直停。

0: 留在就
1: 对，
0: 固化在那个阶段
1: 对，停留在口期啊。
0: 嗯。
1: 那么，如果这个孩子口期得到了相对好的支持之后，他就迈向了钢期。那钢期是什么呢？就是说他看见了他和妈妈不是一个人。那这个时候他就需要控制了。控制是什么呢？他就需要上期我们讲到的，他就需要证明我和你不是一个人。所以你会发现，我们有很多的就是我们国家有一些文献呢，他会写到那个叛逆的2岁
0: 嗯，
1: 呀，啊，然后可怕的
0: 第一
1: 两
0: 个叛
1: 岁
0: 逆
1: 呀，对，
0: 期。
1: 第一个叛逆期，什么可怕的2岁啊，糟糕的2岁。但实际上呢，我在想，这是一个孩子的第一个自主期，就是，他要去证明我就是我，我就是最独特的啊。那这个孩子要怎么证明呢？他就一定要有控制感，也就是说，一个人他怎么能够觉得，自己就是自己呢，就是因为他自己要有一些能力，能够做成一些事情，获得一些获得感，他才知道，哎，我就是我，
0: 它存在的价值。
1: 对，他的价值是什么？他自己一定要有这样的获得感、控制感，他才能知道，如果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别人为他准备的，他怎么能知道我到底需要什么？我到底是怎么样？我能做成什么？他是不知道的。所以呢，在1到3的时候，我们家长在这个阶段比较困难的是在分离上面。其实这个婴儿开始，就是这个儿童开始意识到了我和妈妈不是一个人的时候，他实际上就是要跟妈妈的距离稍微比0到1的时候要远一点啊，他就是要远了。可是你会发现，尤其是我们母乳喂养的家庭，对于妈妈这个部分的考验是比较
0: 就是
1: 大
0: 妈
1: 的，
0: 妈分离起来是比较难
1: 对，
0: 的，
1: 比较难
0: 其实比
1: 啊。
0: 宝宝好像会更难。
1: 是的，其实，你看，有的时候，因为这个阶段，我们还不建议孩子去，就是分屋啊，或者分开。
0: 嗯。
1: 但是呢，就是说，但确实在心灵上要有距离。所以你会发现，有一些妈妈呢，她到我们的临床会问说：“哎，家长说我们，怎么分床啊，或者怎么分屋啊？”我们都会跟家长讲的。她说：“哎，不行，分不了，因为我一走呢，那个孩子就哭，我一走就怎样。”所以我们就会告诉这个妈妈，就是说，你如果能做到，孩子就是能做到的，你不用去考虑孩子，你现在就要考虑你自己。慢慢进行分析分析，你就会发现，那个妈妈慢慢就意识到，哦，原来她那么想要跟孩子在一起，她不是说孩子的问题，是妈妈在这个部分，她就很难接受这个部分的距离。所以你会发现那个小婴儿一直都在抱着，一直都很听话，一直都喂养。哎，怎么到2岁的时候，哎，他怎么就是不听我的
0: 就是
1: 了？
0: 拧个劲儿
1: 对，
0: 哈，
1: 他怎么就是什么都是不，什么都是。这个时候有很多妈妈是接受不了的，
0: 嗯，
1: 就是他不允许他说不。哎，不可以啊！那你喝水，你渴不渴？那个儿童不要，妈妈你会发现追着必须得喝，你就要喝，你渴啦！你原来你这么跑的时候你都渴，你怎么现在你不渴？你渴啦，就追着喂，追着喂，追着喂。所以你就会发现，妈妈就把这个婴儿的这个儿童他的自主感全部都剥夺了。这个儿童他没有办法他自主的做过什么，所以说他特别需要他自己的那个部分做到的部分。所以这个时候就要求妈妈退后。那退后是什么呢？你稍微比孩子慢一点，然后做静应性的反馈。那个静应性的反馈就是，哎呀，你做到了，哇，这个是你自己做到的，你看妈妈都没有参与哦，你就做啦。所以当你这样讲的时候，然后那婴儿就感觉到，哎，我是有获得感的，我是有控制感的啊。所以，我们说从第一项开始做的时候，就是现在有很多育儿的专家也好，心理的这个方向的老师也好，就会告诉大家，纸尿裤要穿得住。就千万千万不要控制他的这个如厕的部分，不
0: 嗯，
1: 要提前去训练如厕，因为你去训练他的时候，他本身就没有控制感了，他接受你的训练，所以说那个纸尿裤啊，我们建议其实你就是要穿到2岁半到3岁，你就是要给他穿着，穿着他的时候，他最初通过控制他的身体来获得这部分的控制感，也就是说我自己能说的算，我什么时候想要。 小便，哎，我就小便了。嗯，哎，那我小便了之后呢，然后可能妈妈还没看见，哎，我就觉得很高兴，这是一件我非常高兴的事情啊。然后你看妈妈有的时候观察她那个纸尿裤鼓了啊，那我们就说，哎，你已经小便完了，哎，这是你自己小的，那但是呢现在她鼓了，妈妈要给你换一下啊，这个都没有问题。但关键是在她在她如厕的那个阶段，小便大便的那个阶段，你不要去打断她，不要去干预她。然后呢，如果妈妈还有那个心力和能量的话，我们反倒要认可她。哎，这个是，哎，妈妈都没看见，不知道啊。哦，原来你自己已经可以控制了，太好了。哎，你就会发现那个儿童他就很高兴，他觉得这件事情我可以去做了，而且是我自己去做的，哇，简直太棒了。但有的时候我们成人会觉得，哎呀，上个厕所，我还要这么表扬你，哎呀，我其实没有那部分的心力，那你可能这个劲量就不够啊，那个孩子他的获得感就不够。他就需要什么呢，就是如果他自己的身体控制不好的情况下，他有的时候他就需要在外面加大力度去控制，那也就是说这个孩子就更容易说不，
0: 就变得更调皮，更捣蛋，
1: 对，
0: 就是他会搞更多破坏性的事情，或者说更去反着你的这个建议去做事情，就是叛逆的更严重了。
1: 对，他就会让你
0: 去认可他，因为他来证明嘛，证明我的能力，因为这个事儿你没给他足够的获得感成就感，他就要用更严重的更大的事情去证明我存在，我干事的价值。
1: 对，
0: 可能在家在妈妈看来可能就是更调皮更捣蛋干更多坏事的这个。
1: 对的，是这样。所以说你会发现第二个我们说第二个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自主期实际上是在青春期。你会发现你去观察青春期的孩子，其实他跟两岁的孩子有如出一辙的东西啊。就是说什么呢，就是青春期的孩子也是这样的。如果在生活当中你给他一些空间啊，比如说除了我对你的学习有一定的要求之外，其他的我不管，那你就自己你去安排你的时间，反正可能妈妈制定一个，就是你的分数就在这里啊，就当然不是说非常高的，是妈妈理想化的分数，当然不是，比如说你在全班的平均值之上，哎，那你就可以了，那其他的部分你就自己去安排。那么当这个孩子他可以自己去安排生活，自己去交朋友，然后妈妈也不是过多的干预，因为很多的妈妈在青春期交朋友，妈妈会说这个孩子什么他品行
0: 不好，
1: 对，就特别去干预。你会发现当你去干预这个孩子所有的东西，比如说他的时间，他的社交，他的成绩，他的吃饭，他的运动，如果你全部都干预掉了，那么好，那这个孩子就会得病了，就像我们这个老百姓知道，这孩子就会自残。什么叫自残呢，就用小刀划伤手。他就搞更多的事情让你干嘛，就让你注意到他，我现在在现实生活当中我是不是我都没有这部分的控制感， OK， 那我身体我自己可以控制。青春期的孩子就开始拿刀片划伤，就在我们临床上每一天都是在跟这些孩子在工作，他就在划伤，然后呢就出血，然后让父母看到，这个你管不了了。
0: 我想到一个，就是这是个真实的案例，就是我女儿她的这个小学四五年级的事情，就是她有一个同学，那个女孩就是属于心思细密非常敏感的一个孩子，能写出大段的非常优美的文字，然后呢也热爱阅读，去从书中感受情绪的这种变化的这样一个孩子，这样这个孩子呢就会有自残的行为，然后呢我说他为什么呢，然后我女儿跟我学了一句话，然后我当时觉得有问题，今天佳音老师您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这件事了，就是他妈他这个我女儿回来跟我这么说的，他说这个同学说他妈妈说你和你爸都没有活成我想让你们活成的样子，其实就从你这句话来讲我就理解了，因为他的小的时候被他妈妈控制的太死了，就是他妈妈把他这个一直在扼着咽喉让你就是只能是这样
1: 的，活成我想要的样子，
0: 对，所以呢他用自残的这种行为证明我还存在，
1: 对，
0: 证明这是我能控制得了的事儿，
1: 对，
0: 所以其实就已经很严重了，就是因为他那个之前你就从他妈妈说的这句话来讲，就他妈妈就是控制感特别强的那种人，非常要求家庭的这个成员都在他的控制之下，所以孩子就是等于是用行为来做出的这种叛逆，
1: 做出的反抗，
0: 但是可能又没有其他的能够，因为力量感弱嘛，他也没有更大的这种行为，只能是自进行这种自己的自我伤害，来证明我是可以用我的身体行为去反抗你，你的控制。
1: 对，所以你会发现呢，就是说，大家要对这个部分有一定的理解。

0: 那你可能就理解孩子他的需要是什么。可是到达第二个叛逆期的时候，家长就已经非常困难了，因为那个孩子也长大了，他想出的办法也更多一些。在第一个自主期的时候，你会发现2岁的孩子其实他就是再想去证明自己，他基本上也就是动动玩具，把玩具把勺子往地上扔一扔，这都是我们家长可以接受的。
1: 对，能力
0: 那
1: 有限。
0: 对，那所以说我们就会呼吁家长说，为什么不在你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你让他更多的去体验？等到这个叛逆期或者这个自主期，你给他全部都安排好了，弄没了之后，他在第二个的时候，你就没有这么好的可以提供给他的东西了，就很复杂了。所以在孩子1到3的时候，尽量有一些。当然你在他1到3的时候，他对危险性的识别是
1: 嗯，
0: 比较弱
1: 这
0: 的。
1: 个家长要注意，
0: 对，
1: 就
0: 所
1: 是
0: 以
1: 如果
0: 说，
1: 他是真的就是触碰了有危险的这种东西的话，那是一定
0: 对，
1: 要制止的，这个
0: 对，
1: 丝毫没有这个可容缓的这个
0: 对
1: 机
0: 的，
1: 会，就是危险是坚决不允许的。但在危险范围之外的，我们尽量能够给孩子什么样的自主权，都让他去尝试，让他去感受，让他去经历，都没问题。
0: 对，不要过多的去打扰他。我们尽量有的时候我会在想，就我也会跟家长朋友们去探讨的时候，就在想，你尽量不要动孩子真实的生活。有的时候，我们对于孩子真实的生活，你动了太多手脚的时候，那个孩子反而他就觉得没有任何的控制感啊。你比如说，就像在我们临床也有很多，也有很多这样的案例啊，就是这个妈妈动了这个孩子太多的生活，比如说明明这个孩子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交了个朋友，这个就是他真实的生活，他好与不好，他需要自己先去体验，去面对。但是当他刚开始教的时候啊，这个妈妈就说：“你别跟他玩，他打人。”有的时候，我们小朋友之间嘛，啊，比如说2岁、3岁就带出去上楼下，有的时候就遛弯了啊。那妈妈可能就会用眼睛去观察，有些孩子呢，他确实，比如说他的力量他还掌握不好，他本来想跟这个小朋友打招呼，但是他一下子力量没掌握好，就让妈妈感觉到那孩子好像总打人。其实这个是我们成年人给这个孩子的一个定义，在2岁孩子的心里，
1: 他
0: 他
1: 没概
0: 没
1: 念。
0: 有这些什么"我要伤害你"，我，他对于这些东西是非常模糊的。
1: 他可能就是打招呼的一种体
0: 啊，
1: 现，但是
0: 对，
1: 你可能觉得他不理解打的意思，他可能就觉得我跟你好，我要打，
0: 啊，
1: 触碰
0: 对
1: 你一
0: 的，
1: 下或者怎么样的，这
0: 对。
1: 个他不一定是他的本意，他可能还没有社交意图。
0: 对，所以说你发现尤其是2岁、1、2岁的孩子，他的那个手的肌肉控制也没有那么好，所以他可能想要拍你，但一下子就用力大了，然后另外一个小朋友就哭了，这个时候就被那个妈妈看见了，然后就会跟这个孩子说你离这个孩子远点，他打人啊。所以你会发现，就这个妈妈她动了太多这个孩子真实生活里面的一些体验，她都给他剥夺了啊。那她用成人的视角去看这个部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不要去动孩子那个真实的生活。他想去跟他社交，那你先让他跟他去社交。你当然可以干预，但这种干预一定是站在你自己的立场上。比如说，这个孩子他拍了你的小朋友，然后你小朋友这时候哭了，这时候妈妈可以说：“哦，你发现了吗？诶，他好像没有用好力，然后呢，让你感觉到疼了，对不对？OK，那好的，然后下次你。”就会去看他。我在想，任何一个孩子，他们其实自己是知道的。我们一定要相信这一点，就是他是知道的。如果这个小朋友他总把他拍疼了，那个小孩自
1: 嗯，
0: 然而然的就
1: 是
0: 不跟
1: 的，
0: 他在一起了。
1: 是的。
0: 但是我们的妈妈就是要去站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前，就去干预他的真实的生活，让那个孩子就觉得他自己其实他什么也控制不了的。然后都是妈妈在控制，然后包括慢慢的，我们说，在给孩子选幼稚园的时候啊，在给孩子选学校的时候啊，在给孩子跟老师打交道的时候，就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这个家长都是动了手脚
1: 家
0: 的。
1: 长参与太多
0: 啊，
1: 了。
0: 对的，就是在这个孩子真实的世界里面。那么这个家长是动过手脚的，可是你要知道，当你动过手脚的时候，这个孩子他实际上就变得对这个真实的世界感知是不一样的啊。打个比方来讲，就是说，可能如果一个老师他在工作的时候，他就是那样的工作。

0: 方式，他对其他的孩子、幼儿园的小朋友，他都是那样的工作方式。哎，怎么就对这一个小朋友，这个老师就变得相当的温和、相当的包容、相当的谦逊？那其实我还是要跟家长讲，这个对于一个孩子的心智化的发展是没有帮助的。这个孩子会非常的困惑，为什么这个老师对其他的孩子都是那副嘴脸？一到我了，他是这副嘴脸，我到底特别在哪里？我到底……然后这个孩子就开始进入到一个非常混乱的阶段，他不能理解。所以我要跟家长去提示的，就是在他的真实生活里面，我们家长不能去扰动他的真实生活。他真实生活什么样就是什
1: 我特别赞同这一点，就
0: 么样。
1: 是前两天这个说到这个事儿，我真觉得就是我跟那个我老公的对话，就跟佳音老师刚才您说这段特别不谋而合，就是我们这个现在这个二宝宝在这个送到托幼机构了嘛，大概1岁半左右了，然后呢，可能因为我跟他们这个幼儿园的老师关系比较好，然后呢，我就会觉得可能老师对他有一些优待，或者说老师对他的照顾比较多，然后。我老公和我俩的一致的这个看法就是要跟老师讲，对待别的小朋友是什么样子，就要让他对待
0: 是
1: 他也
0: 的，
1: 是什么样子，不要一直抱着他。
0: 对，
1: 对，我们两个就在这件事上是一，就真的是不谋而合的，就是
0: 太好了，
1: 跟你刚才讲的这个，我其实就是前一段时间就有这个感受，就是孩子的人生家长是不能替代的。
0: 是的，
1: 孩子要面临的问题，要去解决的问题，你家长不可能一辈子都去帮他解决。那可能说，哎，在幼儿园的时候，你可能给他规划出一个好的环境啊，让别人都欺负不到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孩子得到最好的照顾。那上初中你可以帮，上高中你可以帮，你能帮他一辈子吗？他上班的时候，他这个同事之间的这种关系处理。你能帮他去解决吗？你是不能帮他一直帮他的。你能做的是什么呢？要让他看到这个世界真实的样子，在他成长的每一步，该摔的跟头摔跟头，该触碰墙就要触碰墙，让他学会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在他就像刚才佳音老师讲，就是在2岁的时候，我们能犯的错也就有限。那在
0: 对，
1: 年轻的时候，我们能犯的错。都是有限的，你能够掌握了这些技能，才能在你以后的人生当中遇到同样的问题，不会栽大跟头，
0: 是
1: 不
0: 的，
1: 会说因为我没经历过，哎呦，我这次怎么样了？你在之前你都经历过了，可能在你后面的人生当中，你可能再遇到同样的事情，你会得心应手的去应对，或者最起码说，我见过，我摔过，我掉过那个坑，我知道是什么样子的。那如果可能再摔的话，我可能不会那么疼，或者最起码
0: 是，
1: 你从这个过程当中能学到一些经验。我们不能，就是很多这个隔辈抚养的，就会有这个问题，
0: 对，
1: 把孩子照顾得太好了，不
0: 对，
1: 能磕到，不能碰到，不能怎么样，那他怎么就能一下子就从8个月一下到了8岁，到了18岁，到了28岁呢？这个任何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包括其实我们自己的成长过程，都是一个循序渐进、一点一点积攒技能点的过程，哪一步落了？都会在后面成倍的去补回来，所以说每一个成长环境，我们不要真的给他去造一个梦幻一样的这种，哎呀，洁白的这个天使的这样的，全都是这样的好人哈，怎么样的一个环境？哎，大家都是彼此友爱和善，没见过这种危险的，那么你到社会上怎么办呢？我们是的，不能说这个，我们一定会遇到什么什么样的情况。但是万一我们有这样的情况，我们之前没有过类似的经验，你怎么办？所以说，我们不能替代孩子，不能够去参与过多他的人生和他的体验。这个世界真实是什么样子？我们能告诉他的就是，这个世界真实就是这个样子。我们面对这些世界上这些事情，我们就要自己去处理这些问题。
0: 是的，
1: 不能家长去替代孩子去解决这些问题。
0: 是的。我在想，其实刚才傅瑶讲到的那个成倍是很关键的，就是家长一定要知道，当一个孩子他在比较小的年龄段，他在幼稚园也好啊，然后他在托育班也好，他所面临的所有的孩子他都是这么大，所以呢，他再去遇到那个挫折的那个强度不会是很强
1: 对。
0: 的，他就要慢慢一点一点的练就跟同龄人的这种互动，可是你会发现。 现如果你动了手脚，那么可能他是被保护起来了。可是慢慢的，总有一天，就像飞瑶讲的，你是动不了他环境手脚的时候，哪怕就是他上班了，可能这一路上你都可以去怎样。但是哪怕他上班了，等你动不了手脚的时候，你会发现那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去让你的孩子去面对的时候，因为他前期没有经历这些，他打击一下子就病倒了。我其实在我们临床上有很多就是现在抑郁症的孩子，他都是存在这个问题，因为
1: 就是家里保护的太好了。
0: 对，然后呢一到初中呢，他进入到青春期之后，你知道青春期的孩子现在，尤其是现在这个社会，我会觉得他可能比我们那个时候更复杂一点，因为无论是网络方向上啊，还是各种方向上，孩子们的成长，孩子们的心智化，他都更复杂。青春期孩子他们之间的那种社交啊，你去听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在临床听，我都觉得我自己可能低级都活不过，就非常的复杂，然后搞不搞就被全班同学全知道了，
1: 是的，
0: 就都传出去了。你会发现这么复杂的人际关系，如果他在前期没有历练过，他突然间就到这种复杂人际关系当中，那个孩子就是跟妈妈讲我不要上学，
1: 对，
0: 我不要上，就辍学了，
1: 他处理不了，
0: 处理不了，
1: 他处理不了。然后呢，这个情况又会对他整个的这个上学的这个精神状态、心理状态产生很大的影响，他可能就无法应对，无法在自己心里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那可能就厌学了。甚至可能会由此产生心理问题。所以说我们家长真的就是有些东西不要把孩子保护得太好。我们曾经就是这个说个题外话，我曾经跟一个这个很好的朋友去探讨过，就是为什么往往就是管教得特别好的女孩子结婚的时候很难一次就能找到幸福。
0: 对，
1: 真的身边特别多的这样的人，家里可能条件也好，然后家庭呢也是什么，比如说书香门第，或者是这种就是这个体制内的这种家庭，孩子也非常优秀，本身也非常优秀，管得也非常好，然后呢什么习惯呀都非常棒，但是就是找不到好的男朋友，或者说是找到对象都不好，都是那种怎么说呢，就是有各种各样问题或毛病存在的。后来我们最后总结到，就是这个孩子被管得太好了，他以为这个世界上都跟他是一样善良的人，然后呢本身这个孩子又太优秀，可能就会有很多抱着不同目的的人来接触他，然后这个孩子就
0: 没有办法，
1: 就是掏心掏肺的去跟人家去接相处啊，去怎么怎么样，到最后发现原来其实跟他想象的当中理解的那些美好完全是不同的。
0: 对，
1: 就是我们说我们家长要给孩子提供好的条件啊，提供好的生活，提供好的什么教学呀，什么这些东西我们都能做了，但是其实更好的是什么，要给他提供好的历练。
0: 是的，
1: 这个历练不是家长把这些风险都排除在外就能实现的，他要在真实的成长过程当中一步一步自己留下脚印的走才行，他没留下这个脚印，家长是替他走不了这个路的。
0: 是的，就是在这个我们家长当然可以给他提供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抚养环境都可以，只是说你在那个真实的环境里面我们就不要参与进去，
1: 你要让他看到真实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0: 对
1: 对，除非真的你有那个能力，你去给他建造一个楚门的世界哈，你能这样行，但我觉得不太现实的，
0: 就非常会困难一些啊。
1: 所
0: 以我们讲到刚才就讲到了就是两岁嘛，那两岁其实我们会发现对于家长，我们先不讲孩子，我觉得家长可能他更能意识到这一点，孩子就更容易健康啊。就是说对于家长首先的意识就是你要做分离，就是孩子现在已经分离了，已经知道了我就是我，你是你，这时候很多家长还不知道呢，我是妈妈，然后孩子是孩子，这时候家长有很多家长不知道，他还在喂母乳的阶段，他还在觉得我和孩子是一体的啊，所以家长要先知道啊，孩子已经两岁了，他说不是对的，因为他自己要去建立他自己的自主。那我们
2: 北京时间20:00，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黑龙江新闻广播。
5: 妈，母亲节发你的红包怎么不收啊？
6: 妈不缺钱。
5: 妈，给您点的生日蛋糕吃了吗？
6: 妈血糖高， 蛋糕啊，喂给阿猫阿狗。
7: 妈，快开门。
8: 儿子。

0: 敬老爱老，百闻不如一见，关心就在身边。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哈尔滨医科大学调研督导时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快建设健康龙江、幸福龙江，向全省护理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
1: 梁慧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0: 黑龙江冰雪产业以标准化建设为抓手，持续激活冰雪经济的内生动力。
1: 东北超场馆建设接近尾声，举办地诚意满满，邀客来。下面请看详细内容。5月11号，在第115个国际护士节到来之际，省委书记许勤到哈尔滨医科大学调研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护理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改革发展，不断提升教育科研和医疗服务水平，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为建设幸福龙江、健康中国做出更大贡献。
2: 许勤在哈医大了解学校党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开展情况，与班子成员交流。他强调，要认真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密联系医科高校实际，一体推进学查改，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创新教学、科研和医疗服务模式，优化调整学科设置，推进疾病筛查、线上诊疗、家庭医生服务，提升群众看病就医满意度，全周期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推动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要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校，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和育人环境。许勤来到公共卫生学院，了解科研成果、人才引进和重点项目推进等情况，要求学校加强改革创新，优化体制。

0: 执法监督条例。
1: 会议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办好本届中俄博览会意义重大，要提高政治站位，立足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高水平搭建经贸合作平台，助力构筑我国向北开放新高地。要抓好当前各项筹备工作，优览会品牌效应，做好宣传报道，提高招商引资质效，力争带来更多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要强化组织保障，确保博览会圆满成功。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国家冰雪运动学院，统筹推进冰雪运动人才培养、科技研发、赛事集训等重点任务落实。要高标准建设上合组织冰雪体育示范区，聚焦建好赛事中心、人才中心、产业中心、文化中心、合作中心，推动示范区建设取得新进展。会议指出，化工园区是化工行业发展的重要载体，要规范化工园区建设和认定管理，推动化工园区从规模集聚向质量引领转型。要优化产业布局，严守安全底线，加快绿色转型，提升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会议指出，要严格履行法定职责，对行政执法工作进行全方位、全流程、常态化、长效化监督，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2: 6号至11号，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先后走访各民主党派省委会机关、省直统战系统单位和全省性宗教团体，看望慰问干部职工，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全年统战工作意义重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要求上来，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学习教育与加强多党合作、服务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等中心工作紧密结合，以正确政绩观引领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5月11日，黑龙江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三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35件，来电31件，来信4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5件。35件案件中，哈尔滨市14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齐齐哈尔市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大庆市2件，鸡西市1件，伊春市2件，齐台河市2件，鹤岗市1件，绥化市8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8件，水类案件3件，生态类案件8件，噪声类案件10件，固废类案件5件，其他类案件1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地单位办理。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今天，由省总工会主办的建工“十五五”技能兴隆江2026年全省劳动竞赛在大庆油田启动，活动聚焦“十五五”时期国家和黑龙江重大战略，在全省各地广泛开展装备制造、能源安全等7大领域的41项特色优势产业劳动竞赛。大赛贯穿全年，预计将有上百万名职工参与其中。
3: 初夏的黑龙江冰雪热度不减，室内滑雪场获国际认证，老牌冰雪装备企业通过标准化验收，国产双雪板冬奥首秀圈粉，一系列好消息的背后，是黑龙江以标准化建设为抓手，持续激活冰雪经济的内生动力。
4: 这里是哈尔滨热雪奇迹的室内滑雪场，就在不久前，我身后的这3条高级雪道获得了国际雪联的认证，这也就意味着未来这里不再只是大众滑雪的体验地，更具备承接国际专业赛事的硬实力。这里呢，也成为了东北三省。

0: 首个获得这项认证的室内滑雪场馆。
1: 获得认证的雪道分别是黑龙道、老虎道、麋鹿道，他们一举拿下了四项高山滑雪赛事资质。黑龙道和麋鹿道获得回转类赛事认证，老虎道同时拿下回转类和平行回转类两项认证，让这里成为全国拥有国际雪联高级道认证数量最多的室内滑雪场。
2: 认证之后呢，已经超过50支国际队伍和国内队伍和我们预约呢常态化训练，国际的一些专业赛事引进我到我们的室内，包括国外的一些青训队伍也会进到我们场馆进行训练。
1: 这一认证为龙江冰雪产业带来多个省级冰雪体育标准化试点通过验收。在这里焊接全程智能化标准化，年产量可达300，也七个品种的冰刀鞋技术指标全部达到或优于。眼下企业正加速建设高端碳纤维速滑鞋产线，并联合科研机构攻关碳纤维冰鞋、高性能刀体等前沿材料，
3: 积极地推进咱们冰刀鞋的国家标准进行同步的外文翻译，同时尝试去把它纳入到咱们 ISO 的标准化框架当中，被咱们国内的这种产品打向国际市场提供助力。
1: 实战标准是检验冰雪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在冰雪欢腾公司研发团队正专注于竞技双板固定器的攻关。
4: 现在我们做的这款是跟国际对标的竞技款，目前竞技款固定器基本上都是从国外购买的，而我们现在就想打破这种国外垄断。
1: 在2026年米兰冬奥会期间，冰雪欢腾研发的竞技双板已随国家空中技巧队完成赛前训练，实现国产冰雪装备在冬奥赛场的首次亮相。此外，企业生产的滑雪头盔也已通过国际雪联安全认证，达到专业高山滑雪赛事的最高安全准入标准。
5: 接下来就是说要把我们这个奥运级的这个技术应用到我们消费级的雪板上来。我们现在开发的X7进阶和X9民顶还有青少年版，预计这些产品会在今年的10月份向大家展出亮相。
1: 场地有标，制造有标，实战有标，这些扎实的探索共同勾勒出黑龙江冰雪产业以标准提质量、以创新破垄断的发展路径。标准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转化为可见的竞争力、可持续的内生动力。
6: 近几年，国内油田开发趋于饱和，油气钻采设备市场收缩，竞争日益激烈。然而在牡丹江，一家老牌国企却逆流而上，今年前四个月一举拿下4100万元国际订单，全年海外营收目标直指1亿元大关。今天让我们走进北方双家钻采机具有限责任公司，看他如何在困境中主动突围，闯出一片新天地。
7: Good morning, Sally. How are you? Good.
8: Good morning, Tariq.
9: 我今天打电话来是想了解一下我们关键订单的生产进度。
1: 屏幕另一端是去年才开始合作的中东客户，一年前对方还态度冷淡，如今却带着笑意追加订单，一次性签下12根震机截卡工具。原因很简单，去年定制的4根井下大锤在油田连续作业187天没出过一次故障。可就在几年前，这家手握40多项硬核专利的企业差点连工资都发不出来。
10: 订单越来越少，给员工开支已经很困难了，处在了一个生死存亡这么一个转折点上，所以我们做了一个走出去思维的一个转变，到国外去抢订单、抢市场。
1: 出海二字说来轻松，实则步步艰难。没有渠道，没有名气，一支先遣队拖着样品首站来到了油气资源富集的中东，第一天预约了5家公司，全部吃了闭门羹。
11: 去客户的公司逐一拜访，其实很难，就是因为很多国家就是你预约不到他是见不到，你知道我们怎么办，我们就直接走到客户，已经到了公司门了，他不得不见了，就是这样的一点一点一点点宣传出来，走到他们的那个面前，客户这个信任度还是会提高很多的。
1: 敲开了门不等于站稳了脚，中东油田地层压力高，含硫量大，

0: 国产通用工具很快水土不服。那一刻团队几乎绝望，但没有退路，要与欧美品牌同台竞技，技术必须彻底适配。技术负责人当场决定留在迪拜，不解决问题不回国。一个多月里，技术团队通宵达旦，一遍遍
1: 我们找我们本地配套企业为我们进行促加工的服务。另一方面，我们寻找东北联大、东北石油大学这种学校的科研力量，为我们实现产品迭代升级。
0: 小核心大协作模式下，企业轻装上阵，不投重金建厂，交货。今年以来，又有20多家海外客户递来橄榄枝，企业正稳步进军欧洲、美洲等新市场。今年其海外营收有望突破1.15亿元，首次超过国内业务。
2: 出海只是第一步，现在我们的品牌已经打出去了，但是得把它叫得更响。今年我们要攻关智能随钻控制系统，让我们的钻井工具更聪明、更高效，让世界看到我们龙江制造的实力。
3: 本周末，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即将启幕，眼下各参展方正加紧筹备，从展品准备、服务保障等多方面为盛会注入鲜活动力。
0: 全新夏季 T 恤的样品刚刚下线，工作人员则新品即将亮相的是中俄博览会创意设计展馆。服装将黑科技融入面料，能精准感知到环境温度的变化，肌肤触碰瞬间可以实现2到3度物理降温。不仅于此，企业获得2025德国红点至尊奖的经典羽绒服系列也将同步亮相展会现场。
4: 这次参展呢，我们也是重点展示智能科技服装的实用性能，我们也要将红点至尊奖杯带到现场，既是对我们科研实力的肯定，也是为了让国内外的朋友呢通过一件衣服展示看见中国科技的魅力。
0: 本届中俄博览会创意设计展馆等设计机构、制造企业及高校的优质创新成果，展品涵盖天降无人救援模块化装备、多功能模块户外能源车等创意应用，渤海莫赫秀、赫哲族鱼皮文创、北红玛瑙等非遗手作，以及祖岩中医冰淇淋、北红燕鹅产品等特色好物，阔的市场价值。作为扎根龙江的航空主力企业，南方航空公司也在积极筹备展会的展品。本届中俄博览会，南航将打造225平方米的特色展区，设置特色 AI 拍照互动、文创展示等多个功能区。在上一届展会上就备受瞩目的飞行体验区，今年引进了南航自主研发的 FNPT 模拟器，观展人员可以坐进模拟驾驶舱，沉浸式体验专业级飞行驾驶的乐趣。为更好地服务广大旅客，特别是参会展商，南航黑龙江分公司还推出了专属出行优惠产品，所有参展参会人员扫描二维码完成认证审核后，即可享受哈尔滨进出港境内全航线机票折上91折优惠。本届博览会共规划中俄合作、龙江振兴、绿色食品、轻工和机电设备等八大展区，现场将发布500多项首台首套首款新品，全面展示800余项新项目、新合作、新技术。
5: 备受瞩目的东北超即将于5月23号开幕，目前哈尔滨与鸡西两地的赛场改造已经接近尾声。
6: 我现在呢，就是来到了东北超哈尔滨队的主场，一进来就能闻到一股青草的香味儿。在我身后不远的地方，工人们正在对这个草皮进行修剪。这里的草皮呢，是在10多天前栽下来的，需要定期给它浇水，控制高度在3厘米左右，让草皮保持最佳状态，也让参赛的球员在赛场上尽情的发挥。
0: 作为曾举办过足球中甲联赛等全国赛事的场地，阿城文体中心体育场能容纳2万人观赛。当下场馆已经完成大部分硬件设备升级，正在进行夜间照明设施的加装工作。与此同时，赛场外的美食广场、非遗文创集市也在规划建造中。
4: 另外，我们阿城区的8+1级景区在比赛前后会对客队的球员以及球迷

0: 免费开放，球员和球迷呢可以凭借他们的有效证件来进行景区的游览。
1: 随着东北超开幕日越来越近，足球热潮正席卷阿城街头。从绿茵场斑马线到五彩斑斓的百米墙体彩绘，阿城正用满满的细节为这场足球盛事营造最燃主场氛围。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八方游客，当地餐饮商会还联动30多家大型餐饮门店，赛事期间球迷凭票跟进店用餐即可获赠一份特色菜。在东北超黑龙江赛区另一举办地鸡西，同样参赛氛围感拉满。由鸡西市文成中学100多名师生组成的拉拉队正加紧排练助威口号，准备在5月23号首战球队客场挑战沈阳时为家乡健儿加油鼓劲儿。鸡西市还同步推出了多项暖心福利。6月1号到8月31号，东北超其余7座城市游客凭身份证即可免票游览鸡西 A 级景区。鸡西主场赛事当天及随后2天，市民和游客还能申领1分钱1碗面优惠券，畅享鸡西特色冷面、刀削面。赛事全程还将发放餐饮、住宿、商超等各类政府消费券，让广大游客在这个盛夏相约龙江，观精彩球赛，品特色美食，畅游龙江秀美山水。
2: 眼下，黑龙江多地景区推动夜间景观焕新升级，市民与游客漫步于流光溢彩之中，尽情感受夜晚的鲜活烟火气。
3: 走啊，上江堰啊！在哈尔滨呢，有一个特殊的景点，就叫做江堰。那我现在呢，就在防洪纪念塔的江边。这句话的含金量到底有多高呢？可以看一下，在我旁边的台阶上，现在已经是坐满了人。刚才我看了一下，大概100米左右的台阶上，现在坐的人大概也要有1000人左右了。那今年夏天呢，为了提升大家的体验感，可以看到，在我身边的这个台阶上呢，已经是安装上了暖黄色的灯带，让原本比较昏暗的区域变得明亮又柔和。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灯带呢，采用的是 LED 的光源，那它的这个色温啊和亮度也经过了多轮的精心调试，做到了既不刺眼又非常的温馨，也给这个江边的风景增添了一份浪漫的氛围。
4: 看到很多人都来这儿看江景色，我们也来看，特别美，吹着江风，感觉很幸福。
5: 据说一天比一天好，你看现在无论是白天夜晚，就是总得一种温暖。
1: 五一假期过后，全省多地纷纷点亮夜色，升级夜间体验。夜幕降临，甘南县人民公园流光闪烁，步道与树影交织如梦幻，音乐喷泉随风起舞，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视觉享受。铁力士西河公园的新月桥在灯带勾勒下，水流宛如一道绚丽的瀑布倾泻而下，令人流连。抚远市东极阁灯火璀璨，流光漫染山间，仿佛琼楼落入人间。同江市三江口景区则以光影投射出鱼群、花卉等国潮图案，引得游人纷纷驻足拍照。
6: 像海水海浪来那个太逼真了，太美观了。这个
1: 今年夏天，各景区基础设施全面升级，新增多处网红打卡点，灯光秀也根据季节优化了播放时间，便民服务同步完善，特色摊位沿街展开，让游客在流光溢彩中惬意赏景、休闲消费，深度体验夏夜的温暖与生机。
7: 10号，黑龙江省第45届爱鸟周暨青少年生态文明实践活动启动，活动以同心向党、助力中国、守护飞羽精灵、共绘生态画卷为主题，引导青少年亲近自然、爱护自然。活动现场200多名青少年、大学生志愿者通过现场实践活动，将生态保护理念根植于心、外化于行。
8: 平时了解这些知识都是在课本里，而这一次能近距离地观察鸟类标本，并且了解到了更多的鸟类知识。
7: 鸟类是生态环境的晴雨表，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纽带。黑龙江省爱鸟周历经45载，已成为全省生态保护的标志性活动。爱鸟周系列活动将在全省范围内持续开展，通过科普宣传、志愿服务、自然观察等多种形式，进一步营造全社会爱鸟护鸟、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良好氛围。
9: 做一个常态化的规划，向身边的朋友宣传怎样去爱鸟护鸟，共同守护我们这个美丽的生态家园。
7: 10号，抚远货运口岸蟒吉塔港今年首艘货船出港驶向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港， 标志着今年抚远货运口岸全面开通。抚远蟒吉塔港是对俄远东经贸合作核心水运枢纽口岸，从港口出发，船舶沿黑龙江顺流而下，可直达黑龙江水系的所有港站，并辐射国内沿海城市及东亚各国、美国西海岸地区，形成江连海、海通洋的立体物流网。近日，哈尔滨至赵源高速公路智慧高速工程正式实现收费站准无人化，并接入省级智慧管控平台，实现养护管理一体化。近日，哈尔滨市实现乡村道路命名全覆盖，乡村街巷命名数量增加到26294条。长期困扰乡村发展的无名可寻、导航不准、定位模糊难题得到彻底解决。在乡村道路命名行动中，哈尔滨市深挖乡土文化内涵，让路名既便民实用，又成为承载乡愁的文化名片，有利于乡村走出一条以地名铸魂、以文化兴村的特色振兴路。同时，规范地名也让游客前往乡村冰雪景点的行程更加顺畅，为推动冰雪旅游全域发展提供了助力保障。
10: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2: 感谢收看，再会。
1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韵，欢迎您再次守候在电波前收听我们的一路畅听节目。每天的这个时间都会和大家在电波当中以音乐为桥梁相遇，真心的希望新韵选择的这些歌曲能够至少有一首走进你的内心。其实每天的歌曲新韵都是精挑细选哈，每一首要么是它的旋律，要么是它的歌词能够让大家感觉到温暖和治愈，才能够走进我们的节目，才能够在电波当中架起你我之间的桥梁。介绍一下今天的今天是七首歌曲哈，今天的七首歌曲选择了两首毛不易的歌曲，消愁和一程山路，后面是美美演唱的寂寞，还有穆哲熙的自愈，彭十六演唱的柠檬街，邱元一演唱的错季，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是由曲肖冰演唱的离人愁。这些歌曲其实都有自己的特色，每一首呢新韵在听过之后啊都会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感受吧。在这儿我就不多多剧透了，可能有一些歌大家比较熟悉哈，比如说像毛不易的歌可能这个网络点击量也很高，但其他有一些呢其实今天的歌曲相对来说啊其他的歌曲大家了解的并不是很多，好多也是朋友们第一次在电波当中听到，那么我们就一起去领略他们的魅力。

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

龙马长嘶啊，这乃是行兵之所忌也呀。这是他失败的。那么商纣完了，周武王的甲子年兴起的呀，人家周朝兴旺，一家伙周朝人家在位800多年，这种应验的事情不能说净应验给别人身上，不应验自己身上。今天也是一样，你们别看什么大风把大旗刮倒喽，哎，我这乌骓马长嘶，这个呀，完全都是偶然而为之啊，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更何况，我大兵现在已经出了城了，现在我人马这么一出，彭城上下，所有百姓以及各个军校全都知道，我怎么能够又带人马稀里呼噜又回去了呀？这要是让老百姓看见，大家伙得怎么琢磨呀？得怎么想啊？并且要是让汉军细作探听了，然后回报给刘邦和韩信，那么他们岂不耻笑寡人不怯战不成吗？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呢？说完之后啊，只见霸王项羽一回首，又把第二杯第三杯酒端起来了，他是一饮而尽。喝完了酒之后，腾楞一下，项羽站起身形，一撩鱼腿，腾腾腾下了玉洁亭，然后来到了乌龟马前，他是班丹刃等飞身上马，把马鞭这么一扬，眼看着项羽这就要策马前行了，带着人这就要走了。就在这时候，突然间呢，身背后有人跑着就过来了，启禀陛下，虞姬娘娘差人上书啊。啊，项羽一勒马嘶将于，心想与其怎么这时候差人上书来了呀，有什么话这么着急啊？等我人马驻扎之后，大帐当中咱们两个人见了面，那时候再说不行吗？怎么非这时候说呀？看起来呀，这是确实有急事儿。我这位虞姬娘娘啊，她不像其他的妇人那样，没事总是这个在我这个耳朵边边说这三道四的，这个不像这个，他没有非常紧急的事情都不会派人呐、前来给我上书。想到这儿啊，霸王项羽微然一笑，哦，与其差人上书，有何话讲啊？说着话呀，项羽一伸手，那意思把书信拿来，有人就把虞姬娘娘的书信呈过来。项羽啪展书观瞧，一看果然虞姬娘娘亲笔所书。书信上说呀，妾身长文呐、文王听后妃之见而成圣，大禹独涂山之间而兴夏，自古帝王未有不从见而成之也呀。妾本妇人，无缘大见，彼闻汉将韩信诡计百出，须当欲为防备，周兰等之言字字有意，实为忠孝，陛下不可不听啊！况今日之行，大风折起，乌骓长嘶，此上天示警，陛下尤当退行，岂可为寻常之兆而忽之耶呀？虞姬娘娘写的什么呀？她跟霸王项羽说呀，说我听说呀，那文王他曾经啊听从后妃之建议，那么这才称之为一代圣君呢、大禹王。

王呢也是经常听从一些个谏言，哎，规劝告诫的书信，他才兴盛的下朝。自古以来呀，这帝王没有一个不是听从臣下以及后妃等众人的谏言而治理天下的。那么妾身我呢，本是一妇人呐，其实根本我就没有什么呀长远的见识，只是我听说呢，那汉将韩信他诡计多端呐，那么希望陛下您呢应当早做防备为宜。周兰众将这些人的话呢，他们说的都很有道理，都是为陛下您尽忠啊，陛下您不可不听。并且呢，我已经听说了，今天咱们大队人马出城，大风把都旗折断，而陛下您的乌骓马也长嘶不前，这是什么呀？依我之见呢，这乃是上天在示警，陛下您应当退回而多多反省啊，想想这是怎么回事儿，千万不要不把这些个提前的预兆当回事儿给忽视了啊。把王项羽看罢了虞姬的书信，自己呀、沉吟了半晌。你看，项羽知道，那么自己这位玉妻说的非常有道理，他呢也相当的信任自己这位虞姬娘娘，夫妻二人感情很好嘛。今天这么着急给自己写的书信，看起来呀、虞姬娘娘也是啊非常的急切，很着急，实在等不得大队人马在哪儿驻扎之后到大帐当中再跟自己说了，所以这才急切的写这封书信，劝诫自己，让自己啊先不要出征。项羽这看完之后正在这琢磨着，他在想啊，想什么呀，既然众将都这么说，我的虞姬也这么讲，那我到底是走还是不走呢？他正在这犹豫两难之间呢，这时候旁边转过一位，谁呀？李左车。李左车过来，来到了项羽的近前，他一拱手，陛下，微臣我刚才呀得到了我家人的禀报，我有一个家人刚从沛郡那边来投靠我，他跟我说他亲眼得见，见的那汉王刘邦带领着一支人马已经兵回了城濠，并且呀、韩信也有回兵之意，看起来呀、汉兵太多，恐怕是粮草不济，接济不上了，恐怕陛下您大兵一到，那时候汉军根本他就难以抵挡咱们的人马。您别忘了，兵法有云，兵多将累呀、兵一多呀，作为将做的他肯定就累呀，更何况无粮乎，你看也没有粮草，人马还多，这大将的怎么管呢？他多累呀、所以陛下您若趁此三军无粮之征兆之际不战而自乱，到那时我想那么咱们定然能够攻克汉军人马，并且咱们是一举而能成啊。项羽这么一听，哈哈，原来如此啊，既然现在刘邦已经回兵了，那这机会难得呀，好了，看来咱们是即刻就得起兵啊。想到这儿啊，项羽啪把手这么一摆，先生之言是也。说着话，他带领人马

人马这就来了，浩浩荡荡，大队人马是直接杀奔了沛郡。这人马行军那得多快，哗的一下，眨眼之间，楚军人马50万已经啊来到了沛郡城下，离城50里是扎下了大寨。项羽吩咐人安营扎寨，呵，人马八往着这么一扎，这就开始挑壕沟、埋鹿角、立辕门、高挂大足旗呀，设立中军大帐，放出了近探、远探、流星探，大营扎住一臂。霸王项羽这才升坐了大帐，中军大帐升起来了，他先吩咐人出去打探打探，看一看汉军现在是什么情况，把人马发出去。不多时啊，有探报就回来，回来禀报项羽说，现在啊，汉王刘邦大营驻扎在沛郡城外60里的西凤坡下，并且中招每日一天到晚高歌饮酒，除了吃就是喝，吃完之后喝完之后就是唱啊，这乐呀，呵呵，这么美。并且呀，这汉军人马现在已经扎出去了几百里，那连营挨着连营，马号挨着马号，好家伙，跟水波浪一样，是络绎不绝呀。并且探马已经回了禀报项羽说，韩信人马呀，他驻扎在了9里山之东，干什么呢？在那中招每日操练人马，根本呀就没有什么回兵之意。并且现在沛郡城中是4门不闭，所有老百姓也好，军卒也好，出来进去来来往往，根本一点不受阻拦。霸王这么一听，哎呀，这探马的消息怎么跟李左车说的梁颖啊对不上茬儿？这个项羽心想，这怎么回事？他赶紧吩咐人来呀，把李左车给我找来。项羽呀，连连派出去了6拨人，干什么呀？找李左车。这6拨人都回来禀报项羽说，启禀陛下，李左车呀，不知所踪。据说呀，这位李左车先生，他昨天晚上就带领着自己那10几个家人打点行装，早已是自己逃走了。沛郡城外项羽扎营啊，霸王项羽把大营扎好喽，他吩咐人把李左车给我找来。有人赶紧就去找去了，找了半天，这人回来了，禀报项羽说，李左车先生啊，就在昨天晚上带着他那10几个亲随从人不知所踪跑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霸王项羽啊，就如同五雷轰顶一样，心中暗想，坏了，李左车呀，他乃是韩信派来的诈降之人呐，嘿嘿，他这是把我引诱到了此处，自己跑了呀，哎呀，可把项羽气坏了，气得项羽啪嚓的一下把帅案这么一拍呀，来人呐，把项伯给我绑来，把项伯绑来啊！怎么绑项伯？他想起来了，李左车是项伯给他推荐过来的，所以说纷纷的把项伯给我绑了。有人捆绑绑推搡搡，把老将军项伯就绑来了。项伯现在也得到这消息了，说李左车跑了。

哎呦，徐然飘洒着来到了项羽的大帐，扑通一声跪倒在了项羽的面前。项羽用手点指着项伯，哎呀，如不神左车来历，误举于阵前，你不好好的给我考察考察，调研调研李左车到底怎么回事，匆匆忙忙就把他推荐到我的面前来，然后还让我好好的用他，也是寡人我一时不察呀，轻信了李左车巧言之辩，所以才误了今日之大事。这都是汝之罪也。项羽咬牙切齿啊，点指着项伯，这些呀都是你的罪过呀。老项伯往那一跪，一头触地，陛下，陛下之言甚是，这皆都是老臣之罪呀。这还有什么可说的，你看李左车就是自己荐举来的嘛，人家项羽指责自己一点没错啊。项羽啊怒气不息啊，纷纷来呀，把项伯与我推出斩了，斩了啊，这推出就要杀呀。这时候周郎赶紧过来，哎呀陛下且慢，老将军劳苦功高，鞍前马后，在您这也不容易，那都多大岁数了，您看看啊，须发皆白，况且他是你的长辈，你亲叔叔，这跟站着的父亲没什么区别，你怎么能够侄子把叔叔宰了，那还了得呀。其实啊项羽也是一时气恼啊，简直啊都不知道怎么再处分项伯好了。周兰赶紧劝谏陛下，项老司马这也是忠心为国呀，他只是啊一时未曾审查李左车之奸计，所以才轻而易举的把他举荐到了陛下您的面前。现在既然咱们大队人马已经到这儿了，就应该先赶紧想一想怎么样能够应敌汉军呢、啊、以前的事情咱们就不必再追究了。其实啊周兰往下还没有深入的说，也不能说呀，言外之意您还追什么呀，转脸看一看，您再摸一摸瞧一瞧，就在您身边左右还有几个人啊，您还把老将军项伯杀了，甭管怎么讲那都是你的亲叔叔，其实他呀还是一心向着你的呀。但是周兰不能说这个呀，项羽何尝不知道啊，一看周兰劝解，自己呢也只能顺着这台阶这就下来，纷纷来呀把项伯与我推了回来，把老项伯推回来。项伯来到近前扑通跪倒，多谢陛下不斩之恩呐、哼，非是寡人不斩于你，皆有众将求情，这才饶恕汝之死罪，但是死罪既免，其罪不能免，把项伯官职是一撸到底，把你这大司马的官啊给我拿来吧，你别干了，你一边待着去吧，好吗？项伯这位好，无官一身轻啊，随军听令吧。老将军呢、含羞带愧自己退出了大帐。这时候呢项羽转过脸来看了看周兰呢、周将军，你呀还是真正的劳苦功高呢。就这么着项羽又安抚了一番，安抚周兰那当然了，你看人周兰一开始给自己出着主意，就阻拦着自己不让自己带人马上这儿来，可自己不听啊，

那时候呢，怎么听这李左车说的怎么有理，鬼迷心窍一样，非得要来不行。你看现在到这儿了，终于看见了李左车呀，奸细，这位跑了。所以人家周兰说的对呀，现在只能重赏周兰呗。周兰，嗨，陛下，您不用再提以前的事情了，咱们也赶紧想想怎么迎敌吧。君臣二人呢，又聊了一番，就这么着，周兰退出去，霸王项羽回到了后帐。到了后帐当中，与虞姬夫妻二人见面。感情这位虞姬娘娘啊，自从与霸王项羽成亲以来，夫妻二人呢，压根儿就没分开过。霸王项羽征战到哪儿，这位虞姬娘娘跟到哪儿，一天到晚鞍前马后，这位夫人呢就这么服侍着。要不怎么能说夫妻二人关系好，感情深厚呢？到了后帐当中，霸王项羽见了虞姬，他就把李左车怎么跑了，现在全露了馅了，知道李左车呀是诈降之人，那么把我呢诱到了此处。这时候项羽呀，他看着虞姬，语气呀，寡人悔不听，与其你当初之言呢，才有今日之过呀。虞姬一看，陛下，妾言不足惜呀，我说的这个算不了什么，那么我只是希望陛下您奋力出战，恢复陛下咱们的宏基伟业。您率领众将同心协力，早奏凯歌，咱们那时候待欢歌笑语是捧成齐聚，那多好啊！咱们不必要啊再计较以前这些宗宗渐渐那些小事了。项羽一听，微然一笑，语气：“你言之是也，正合寡人之意。”就这样，有人呢给霸王项羽以及虞姬娘娘二人摆上了便宴，夫妻二人吃上了。到了第二天，霸王项羽升坐中军大帐，他呀把众将全都聚集来，这才跟众将讲：“列位亲家，尔等随从寡人久经百战，未尝败北之势。你们跟随我呀，打了这么多次仗，都没有一次失败过。今日汉军势众，我等不可轻敌呀，尔等一定要倍加小心，绝对不能有怯敌之念。”这时候，项羽抄起一支大令来，他看了看钟离昧何在，钟离昧赶紧过来插手这里末将在。霸王项羽让钟离昧带领30000人马作为左哨驻扎，然后又给季布一支大令，让他呢带领着30000人马作为右哨驻扎，然后给桓楚一支大令，让他作为前部先锋，给于子期一支大令，让他呀作为后应，一个是作为接应，再一个要保护好自己的虞姬夫人，后军得有人执掌保护着呀。于子期呢，那是内亲呢，虞姬娘娘的兄弟嘛，所以他为后军接应。其他众将随阵出征，与汉军交战。这一战，如果汉军败了，我等不可速追，不要追他们；如果汉军胜了，那么其他众将要四面救援，一定要仔细提防，各自多多注意。据朕所料，这一月之内，汉军粮草定然尽绝，那时候他们一定会败走啊。霸王项羽在这啪啪啪安排

众将这么一听啊，全都高挑大指啊，陛下您真是神算啊，臣等所不及也呀，我们也都比不了您，您这么安排就对了，霸王项羽在这把人马啪啪早就安排好了，他这安排好了人马，汉军那边干什么呢？韩信那边比他这可紧张啊，韩信自从人马驻扎在九里山这儿，他终朝每日啊就没闲着，一天到晚除了操演人马就是得管理好三军呢、啊。这百十号人哪是那么容易管的呀，哎呦，你是怎么进的，怎么退，人马在哪埋伏着，这粮草怎么来呀，这仗怎么打呀，这全都得安排好，那叫什么，那叫进有法退有势啊，全都安排停当了，就在这等着，等着谁呀，等着霸王项羽人马来呀，得霸王到这儿才能打仗呢呀。韩信在大帐这等着呢，忽然有小校噔噔噔进来禀报，启禀元帅，李左车回营求见。哦，韩信呐，精神刷一下起来了，他巍然一笑，快快快把李左车先生与我请进来，还加了个请字，那当然了，这是劳苦功高啊，呵呵，在虎穴当中滴溜一下转了个圈，人家全身而退回来了，那不容易啊，所以韩信加了个请字。随着这请字下去之后不多时，李左车呀昂首挺胸笑呵呵的从外边进来了，来到大帐当中见了韩信，躬身施礼，元帅在下前来交令。哎呀，先生您辛苦了呀。韩信站起身形，拉住了李左车的手，先生快快快来请坐，让李左车坐下，这才吩咐人来呀献茶，把茶献上了，李左车往那一坐，韩信看了看，这才问了一番这一次到楚营的事情。李左车呢就从头至尾一五一十的跟韩信都述说了一遍，韩信听完之后双挑大指啊，哈哈，先生我派您是对了呀，您看这要是别人去呀，恐怕是绝难完成这次任务。李左车赶紧摆了摆手，哎呀，元帅您谬讲了呀，这次呀、啊、我呢也是提了这八分小心，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啊。韩信一笑，先生您呐过谦了，哎呀，只不过先生我还有一件事情想向您请教。哦，李左车一听，元帅你还有什么事情就当面说吧。先生，那么现在咱们人马已经兵扎在了九里山，并且呢霸王项羽人马也到了沛郡这儿，可是咱们用什么方法才能把项羽引到咱们的伏兵重地来呀、啊？不能咱们花一下带人马把霸王项羽大营围上跟他打呀，得把他引诱到咱们的埋伏当中来呀，这得使一个什么办法呢？李左车这么一听，他微合耳目，手捻着虚髯，看了看韩信，呵呵，元帅这也不难呐、啊。那么我有一计献于元帅。哦，先生您快快叫我，您赶紧告诉我得了。李左车这才跟韩信讲，元帅霸王项羽与元帅累次交锋啊，项羽跟您呢打了多次仗了，你们两个人呢可以说是老对手了，每次打仗都是元帅您亲自来引诱项羽，
这样呢，把项羽引到咱们的埋伏当中，以此来取胜。但是这一次，恐怕再让您亲自去引诱，项羽呀，他不会上当了，因为他上了多次当，所以这次您引诱不了他。那么怎么办呢？依我之见呢，只有让我主汉王亲自上阵，跟项羽搭话。只有汉王陛下亲自上阵，用言语激之，把项羽啊给激怒了，让项羽带着人马往西来，他才能啊进入到咱们的包围当中。霸王项羽性情暴躁，他一定难以容忍我主汉王的激将之法，必然要追来，所以这个肯定能行。但是有一节呀，项羽追到了半路，他左右人等定然有人来劝谏，来阻止他，恐怕项羽进入您的埋伏当中。那时候怎么办呢？我不才呀，再次请命，我以身而出，前去阻挡项羽。我来挡他一阵，那时候我再用言语相激呀，把项羽激怒之后，让他前来追赶于我。我料啊，项羽定然他会心中怀恨我，诈降到他楚营，这事儿他绝对忘不了，肯定非常生气。我再这么一激他，他是定然带着人马冲进咱们的包围圈中啊！不知元帅您认为我这计策如何呀？韩信听李左车说完呢，他呀击掌大笑啊！哎呀，先生，您真是妙计呀，妙计！恐怕这次项羽他是有来无回，定然呢进入到咱们的重兵重计当中。先生，您这计策太好了。就这么着，韩信采纳了李左车的建议。他呀先到汉王这儿，跟刘邦把这意思一说，刘邦一听非常高兴，那有何难呢？我引诱霸王项羽，可以呀。刘邦答应了，就这么着，韩信回到了大帐当中，他准备好的到第二天擂鼓巨响，把大帐当中鼓声这么一响，众将全都来了，来到大帐当中往这一聚，韩信

反正梦都是太匆匆，反正爱只能那么浓，心与感情让它粉碎，飘散在风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1: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今天呢，我们在法治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再次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进行分享和交流。那提示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哈，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或者是问题，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大家可以记好节目的参与电话哈，拨打电话是8799-6288，或者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进行文字留言，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请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哈，和大家呢打一声招呼，欢迎您。
2: 哎，各位网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1: 嗯，欢迎李新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到直播间。那每年到了雨季的时候啊，我们经常会听到这种短时强降雨所引发的城市内涝的问题，甚至呢在一些新闻报道当中，我会看到极个别小区会出现雨水的这个倒灌哈，导致地下车库整个被泡了被淹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车库被淹了，爱车被泡了水，这个责任该由谁来承担呢？咱们到底应该如何正确的主张自己的这份权益呢？今天我们就邀请李新律师和大家围绕着这个话题啊，详细来说一说。那么今天呢，我们先把案例情况和大家讲一下哈。
2: 嗯，好，那个我们来一起看一下最近发生的一个案例啊。这个案例呢，就是在夏天啊，夏季的时候，这个雨水倒灌的情况呢比较普遍。那么王先生夫妇呢是某小区的一个业主啊，他们当时呢在购买房屋的时候呢也一并承租了小区的地下车库的一个车位。那么后来啊，在因连日这个降雨的情况下，导致车库进水，车辆呢被雨水浸泡啊，造成了一定的损失。那么王先生个人认为啊，说车库被淹是存水无法及时排出造成的，小区物业公司呢未能及时提醒业主转移车辆啊，没有尽到管理职责。此外呢，房地产公司建设的车库可能也存在缺陷啊，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是就这个责任的划分呢，这个开发商啊、物业啊和车主呢始终无法达成一致。
1: 嗯
2: 啊，那么王先生夫妇呢就将物业公司和房地产公司一并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车辆的损失啊、维修工时费等啊这些。
1: 引发了这样一个法律纠纷哈。那这个案件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呀？咱们先来说结果哈。
2: 啊，先来看一下这个法院最终的结果啊。法院呢最终判定呢，这个开发商承担40%的责任。车主个人承担40%的责任，
1: 最后是这样一个
2: 责任，承担20%的责任
1: 啊，是最后这样一个责任的比例哈。那为什么会法院做出这样一个判决呢？您从专业的法律角度为我们来解析一下吧。
2: 啊，那好，那么在本案在开庭审理的过程当中呢，法院首先认为说，我们要认定这个损失所发生的原因到底是不是属于一种不可抗力。啊，那么在法律上我们认为不可抗力是指啊，不能预见

不能避免，而且呢且不能克服的这些原因造成的啊。那么这种不可抗力一般指的是什么呢？像战争啊，自然灾害，比如说地震呢，那么政府或者是一些社会行为啊，政策的变化呀，啊，像这种原因呢，我们一般认为是不可抗力。那么看到我们刚才提示的这个里边有一个叫自然灾害，啊，那么我们这个暴雨到底属不属于自然灾害呢？法院在裁判文书里边有这样一段，这个描述，他说呢，在事发之前，气象部门多次发布暴雨预警，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不能预见呢？从我们这个法律规定上来看和事实上来去对比啊，那么实际上是气象部门已经发布了暴雨的气象预警，实际上是已经预见到了可能会产生暴雨的这种情况，所以法院认为呢，这种暴雨的情况造成这个车库这个雨水啊倒灌，并不被认定为是不可抗力。那么我们看一下，对于王先生夫妇车辆的损失，法院是怎么认定的？啊，这个法院在认定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认为需要考察各方当事人是否尽到最大努力，采取一切可采取的措施，避免车库被淹，而损害结果仍然发生。如果已经尽到了最大的措施，那么损害结果仍然发生，那么对于这个

0: 院对于物业公司这个过错的认定。那么对于房地产公司的这个行为呢，法院认定是房地产公司作为车库的建设方，设置的排水沟未接入市政雨水系统，而且车库所处地势低洼，雨水在漫过排水沟后无法自然排出，与车库被淹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故对事故发生具有明显过错。那么我们看一下在这里边法院的表述和物业公司的表述呢，就有一个程度上的对比。那就是说这个作为建设单位的房地产公司，它在建设的过程当中，这个车库可能就先天的不足啊，先天这个排水可能就不畅，那么它的过错比物业公司更大，是明显的过错。
1: 嗯
0: 啊，那么对于车主这王先生夫妇呢，法院是这样论述的，就是原告作为车库的使用者，明知自身车库处于低洼地势，而且比邻车库曾因降水被淹，应当预见车辆被淹的风险，但未及时将车辆挪至安全地带，也具有一定的过错。
1: 嗯
0: 啊，那么综合这个各方的过错程度及原因力的大小，最后法院判决房地产公司承担 40% 的责任，物业公司承担 20% 的责任，原告自身承担 40% 的责任。
1: 嗯，好，那刚才呢，李新律师从专业的法律角度啊，为我们来剖析了一下为什么法院啊做出了这样一个判决，以及责任划分比例最后呢是怎样一个结果。其实呢，我们说每一起案件呢，它不仅仅啊是起到了一个司法裁判的作用，其实对于社会的导向啊，包括很多行为的规范，也起到了一个鲜明的指向的作用哈。你看在这一起案件当中，我们分别来看吧。首先啊，来看一下物业公司面临着气象部门的多次预警和预报，他没有及时的通知业主去挪车，对发生事故呢也没有进行及时的施救啊，导致了自身要承担一定比例的这样一个责任。那么说一方面咱们要求物业呢要履职尽责，另外一方面呢，咱们还不想啊，因为说是这个过度敏感哈，给老百姓的生活造成负担，所以这个情况下，我们怎么去衡量和决定啊，这个物业他的一个责任呢？
0: 正常来讲呢，我们看一下这个主要还是说这个造成车辆啊被淹的是否是属于不可抗力。
1: 嗯，
0: 那么这种不可抗力，刚才我在这个案例介绍的过程当中也给大家说了，那么我们民法典第180条规定的是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民事义务的，那么不承担民事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是认定为不可抗力，那么这种情况下啊，物业公司即使有一些这个民事上的义务，他应当承担义务，但是他无法去承担义务的话，他也不对损失啊进行啊承担责任。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物业公司在降雨量和强度已经超过了正常能够预见的范围，物业公司又采取了一切的措施避免损害的结果发生，但是结果仍然发生了，那么这种情况下物业公司可能就不承担责任了。
1: 嗯
0: 啊，依据我们刚才所说的民法典第180条，那么构成不可抗力，物业公司就无需承担责任。
1: 嗯，
0: 如果是物业公司没有尽到最大的努力避免这个暴雨所产生的损害结果，那么这个不可抗力啊也无法形成的情况下，物业公司仍然承担与自己过错相适应的责任。
1: 嗯，那如果我们再换一个另外的情形哈，如果呢在强降雨发生的过程中，或者是提前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那物业公司呢已经通过小区的物业群啊，或者是公示栏的方式哈，通知了这个事儿，那是不是意味着即使车辆被淹，物业也可以免责了呢？
0: 这个里边我们要看一下他所尽的义务，我们所说的是他尽到了自己最大的努力，那么他并不是说我发了一个通知就可以免责。
1: 嗯，
0: 那么他
1: 是
0: 否
1: 不是说发个通知就拉倒了，
0: 对，
1: 我就可以不管了。
0: 哎，对，他是否尽到了自己应尽到的这个保障排水畅通啊，或者是采取一些积极的措施，比如说有一些沙袋防止这个雨水倒灌呢，
1: 嗯，
0: 这样的措施。那么如果他即使是 而发布了相关的通告，但是没有采取这样的措施，他仍然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
1: 而且另外李新律师啊，在这起案件的争议焦点过程中呢，其中有一个关键词也是当事几方共同来争论的哈，那就是不可抗力。往往

0: 那不可抗力一旦是设置成了，可能啊，在极大程度上就会可能会涉及到一个免责的情况哈。
1: 对。
0: 那这个不可抗力是不是可以等于一个免责条款呢？
1: 那么不可抗力啊，这种情况实际上，在我们法院去认定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比较慎重的。那么像我们一般的灾害，实际上都是可以预见到的。我们有相应的天气预报啊，或者有一些预警啊。那么这些情况实际上并不能说是不能预见。那么我们必须是，认定不可抗力，必须是什么呢？不能预见，而且不可避免。那么这种情况下才可能会认定为是不可抗力。那么我们已经预见到了这种结果的发生，那么我们不采取措施，不积极地去履行自己的义务，那么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是不能认定为不可抗力的。
0: 好，这是关于不可抗力的部分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的咨询问题，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再次做客到直播间。这位听众呢在微信平台上留言，他说：“李新律师你好，想问一下，主动辞职是不是就不能要赔偿金了？那么怎么才能够争取到辞职赔偿金呢？”
1: 好，这位网友你好啊。那您提到这个问题呢，是一个关于劳动争议的问题。那我们首先看你这个问题里边具有几个法律上面的概念，我们需要厘清一下。首先，第一点就是你是否与用人单位之间构成劳动关系。如果是你与用人单位构成劳动关系的情况下，那么是否在劳动关系履行期间，也就是说劳动合同履行期间是否届满？那么，如果要是说在劳动合同履行期间尚未届满的情况下，那么员工提出辞职，那么用人单位实际上是可以不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这个里边我们要注意一下，您提到的是赔偿金。我们在劳动关系里边呢，涉及到两个相应的款项，一个呢叫经济补偿金，一个叫赔偿金。那么补偿金和赔偿金的区别在什么呢？补偿金是指，我们说，劳动关系届满以后，那么劳动合同不再继续履行，或者是说，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在劳动合同履行期间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应该按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的补偿金。那么像您在这里边所说的赔偿金，这种情况是指什么呢？是指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那么这种情况下，劳动者可以要求补偿金2倍的赔偿金。那么所以像您所说的这种情况，即使构成劳动关系，您主动辞职啊，那么
0: 就
1: 是
0: 不涉
1: 劳
0: 及
1: 动
0: 赔
1: 者，
0: 偿金
1: 对，
0: 是吧？
1: 劳
0: 其
1: 动
0: 实
1: 者，
0: 你能争取的应该是补偿金。
1: 对，劳动者主动提出了解除劳动关系的这种意思表示，那么不存在用人单位违法解除的情况，那么也就不涉及到赔偿金。那么如果要是说您辞职啊，是跟用人单位协商一致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可以就解除劳动合同的补偿金进行协商。那么一般来讲，如果要是劳动者主动提出辞职的话，可能用人单位想继续履行劳动合同，这种情况下应该是劳动者违约啊。那么什么用人单位呢？可以不支付呢经济补偿金
0: 那他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才能争取到这个辞职，
1: 啊。
0: 不叫赔偿金了啊，要叫补偿金了，
1: 那
0: 那
1: 么
0: 就
1: 这
0: 看
1: 种，
0: 一看他的辞职的情况了，
1: 对，
0: 是
1: 那
0: 不
1: 么
0: 是
1: 就是
0: 啊？
1: 看是谁来这个提出解除劳动。
0: 这个问题呢，为他解答到这儿哈。我们往往呢看到的问题啊，都是在劳动和劳务关系在解除的时候，可能说是作为这个劳动者哈，那么要解除这一份劳务关系，然后呢想去争取，比如说这个补偿金也好，或者是因为对方的违约哈，是出现这个赔偿金。其实，在实践当中，会不会有一种情况，就是用人单位会来反向的向劳动者来要求他们来支付赔偿金？
1: 这种情况可能也会涉及到，但是这种赔偿金并不是说是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这种情况呢，可能是因为劳动者在履行劳动过程当中给工单位造成了损失，或者是违反了劳动合同中当中约定的竞业禁止限制啊，这种啊，那要求一些赔偿。
0: 还有的一种就是，单位付费哈，来支持他去深造啊、学习
1: 啊，
0: 啊，
1: 对，这种情况可能会 造成一些，比如说单位跟你约定了相应期限的。

0: 这个劳动期限啊，那么对于你来讲呢，没有按照相应的约定啊履行劳动期限，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单位啊又给你支付了一定的这个款项，用于你对于自己的这个劳动能力、劳动技能的提升。那么这种情况下啊，劳动者违约的情况下，可能会支付一种赔偿金。
1: 所以说这个呢，对于双方来说啊，权益都是一个保障哈。我们的国家法律是十分健全，并且不断的啊在完善。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也提示大家，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律师来咨询，可以继续拨打电话，或者呢在微信平台进行文字留言。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例。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大家呢有法律问题想向律师来咨询，可以继续通过拨打电话或者是微信平台进行文字留言，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的咨询问题哈。有听众呢在微信上留言，他说，我的车呀就曾经在小区院里被冰溜子给砸了，当时呢我走的是保险，想请教一下律师，是不是物业也应该为这事儿赔偿呢？那如果物业赔偿了，那同时和走保险啊这个两个途径它是否冲突呢？李律师。
0: 啊，这位网友你好啊，从你的留言我们可以看出呢，实际上你的损失呢已经通过保险公司的理赔这个弥补了你的损失。那么如果保险公司的理赔弥补了你的损失的话，那么你就不可能再要求物业公司来另外承担多余的赔偿责任，因为你的损失已经被弥补了。那么如果保险公司认为物业公司有责任啊，那物业公司是这个侵权的主体的话，那么保险公司可以在您授权的情况下向物业公司来进行追偿。那么一般来讲，我们国家现在侵权责任呢是一个填坑的原则，也就是你的损失有多大啊，那么不管是谁给你赔偿的损失，那么只要是把你的损失覆盖了啊，这个侵权责任也就责任承担完毕了。那么像您说，我既要主张物业公司的责任和又要走保险，那么这两者呢实际上是不能兼得的。
1: 另外的话，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哈，李新律师，就是像咱们刚才分析的这个案例一样，它也会涉及到一个比例的承担，比如说保险公司给你承担了一定比例，然后你自己承担一定比例，那这自己承担这一定比例呢，认为哎， 我觉得好像我家物业没有太尽到责任，那能不能向物业再去主张自己这个比例部分
0: 啊？那如果要是说你依据保险合同，保险公司呢只承担了一部分，
1: 嗯，
0: 那么这个保险公司的理赔不足以弥补你的合法的这种损失，那么这种情况下你认为物业有责任的话，你也可以去起诉物业，要求物业对于你自己承担的部分，也就是保险公司理赔不足的部分，嗯，啊，
1: 来
0: 承担补充责任，
1: 嗯，
0: 啊，
1: 看看就是自己承担多少啊，有没有物业的过错哈，
0: 啊，对，
1: 嗯，然后决定一下物业是否也要涉及其中的赔偿。另外的话，就像您所讲的一样，如果这事儿不走保险呢，它能解决吗？
0: 那如果你要是不走保险的话，那你认为是物业公司有过错，那么你可以通过诉讼或者是协商来解决。那么你如果诉讼的过程当中呢，那么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你主张物业公司有过错，你就要去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这可能对于我们一般这个百姓来讲，可能难度比较大，
1: 嗯，举证难度比较大。
0: 对，
1: 嗯，
0: 所以呢，就是更多的这个车主啊，遭受这种损失以后，直接走保险，然后把这个追偿的责任让渡给保险公司。那么保险公司对比车主来讲可能更专业一点啊，而且呢这个诉讼经验呢各方面也能力比较强，所以呢保险公司如果认为说自己不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他在承担了保险责任以后可以向物业公司来进行追偿。
1: 是的，也就是这种代位追偿啊，通过保险公司来处理的话，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是一个相对更加高效快速解决问题的方式。
0: 对，因为我们一般来讲像这种这个侵权责任呢，对于诉讼过程当中要去确定你的合法的损失，那么这个可能有的时候就需要进行几个鉴定，那么这个鉴定的话相对来讲时间
1: 啊
0: 精力啊这种成本都比较高。
1: 嗯，好，这个问题呢就给他解答到这儿了啊。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另外提示大家，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李新律师呢正在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案例呢，就是因为暴雨而导致地下车库被淹了。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呢，法院最终判决开发商、物业和车主各自承担了一定比例的责任。在这起案件当中，我们看到哈，小区地下车库呢，在当时开发商设计建造之初就先天存在着一定的不足，这也是导致事故的一个可以算是一个必然的原因之一了哈。
0: 嗯，
1: 那面对于这样的情况，作为我们普通的业主来讲哈，尤其我们说在这个案件当中他的承担的比例是
0: 40%
1: 哈，那这个责任的比例您是怎么来看？
0: 我认为啊，实际上对于业主个人来讲，这个车辆毕竟是业主的私人物品，
1: 嗯，
0: 那么业主对于这个私人物品他有更高的这个注意义务，那么他在明确知道有一些天气预报啊，或者是这种预警啊，天气预警、极端天气预警的这种情况下，那么是否自己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避免这种灾害的发生导致的损失？那么比如说他可以把自己的车辆啊停在较高的地方，或者是这个到其他的排水较好的这种地下车位里边啊，那么如果他要是采取了相应的措施，那么这种损失可能也就避免了。所以呢，对于业主来讲，并不是说啊，我交了物业管理费，我就放任了我的这个主观对于物品的这种保管义务。那么他呢，也应该尽到积极的避免损失发生的这样自己的义务。那我们说，作为车主来讲，实际上我们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就应该多关注一下这个气象部门的预报。如果你要是说在这个事故发生的时候，您购买了相应的保险，那么可能比如说保险公司在认定你的损失的情况下，也可能像我们刚才说的前期啊先代为赔偿，然后保险公司去和物业公司和开发公司去分这个比例啊，去分承担过错的比例。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及时啊转移车辆啊，或采取一些必要的可行的措施来避免这些这个损失的发生。
1: 那另外呢，李新律师啊，我们在生活当中都知道哈，就是买房子，房子买到手了，咱住上了，有一些问题呢是涉及到就是房产啊，它也有一个质保期的哈，过了一定年限之后呢，很多问题房地产公司、开发公司就不再承担相应的责任了。那么在今天的这个案例当中，因为设计的不足这样的问题而导致车库被淹，这个还涉不涉及到这个年限的问题
0: 啊？这个实际上是涉及到的。那 我们说的是质量保证责任，它可能有一些年限，
1: 是，
0: 但是我们国家相关法律也规定了，那么开发商也就是说建设单位对于建筑的这个主体和基础是承担责任呢，这个是没有期限的，是跟设计期限一致的。那么像这种呢，实际上是它一个设计的问题，它并不是一个施工质量的问题。我们一般来说这个保修期呢，可能更多的是施工质量的这种保修期。
1: 我们说老百姓在买房子过程中啊，这个是左看右看，左对比右对比啊，就希望能够选择一个综合比较之下最让人满意的一个房子。那你看这个开发设计当中先天存在着不足，这个呢是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是没有办法去那么清楚的啊，完全去了解，因为大家毕竟不是专业的人员。那这样的问题就是对于我们普通的购房者来讲，有没有可以一些有效的预防措施或这样的建议给到大家？
0: 实际上首先第一个，我们要自己凭自己的一个生活经验也知道相应的这个车位啊，或者是地下车库它的设计的情况。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在实际上购买房屋的时候呢，也可以向这个开发商来询问相关的这个国家标准啊，包括排水设计啊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开发商呢，实际上是有义务来告知购房者啊，我的相关的排水设施啊及这个我们国家施工的标准呢是什么样的。那么实际上这是一个消费者知情权的问题。那么开发商如果要是说在建设过程当中出现了与设计不一致，那么开发商的过错可能更大了。
1: 而且我们现在看到呢，很多这个大型的房企哈，在签订购房合同的时候，里面呢会清楚的标注，就是你的这套房子可能会涉及到哪些不利因素。
0: 对，
1: 比如说哪块风景啊，哪块这个消防设施啊，哪块可能会让你产生你认为对生活产生不便或者对你的生活有影响的部分，它会非常详细给你列出来。
0: 对，
1: 你的房子坐落哪个方位有什么哈？
0: 对，它可能这个是随着我们房地产市场的不断发展啊，这个房地产企业呢也是在前期这种野蛮生长的情况下呢逐步规范化了。那么实际上在原来的情况下，就是我们更多的是购买期房。那么购买期房的情况下呢，我们没有实际到这个房屋的位置去踏查，也不可能去踏查。那么可能造成不利的影响，那么有的时候呢是无法预估的。
1: 入户那天才发现 我原来是窗前面有个什么什么。
0: 对，或者是说我的离这个电梯有多近，然后这个电梯是否运行有噪音。那么这种情况呢，对于消费者来讲呢，跟开发商会产生无尽的这种诉讼官司啊。那么现在呢，在开发商作为开发企业，他在设计的时候，他凭着自己的施工经验，那么他会对于一些不利的影响进行一个提前的预判。那么在购买期房的时候，他会告知消费者。那么消费者如果认为说自己可以接受，那么你可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那如果你认为说这个事儿我接受不了，那么可能您就要慎重选择。那么更多的现在可能更多的呢，就是我们购买的是现房。那如果是现房的话，一定要实地踏查，而且这种踏查呢是在不同的时间段啊，不同的天气去来看一下，然后仔细选择好了以后呢，然后再决定是否购买。
1: 可以综合对比掉，包括采光啊等等多种因素和影响哈。其实说到了这开发商，说到了地下的这个车位和车库啊，往往也是老百姓非常非常关心的话题，尤其呢是地下的这个咱应该怎么讲叫车位哈，它的这个产权性质啊是有不同的这个定性的啊，有的是有产权，有的是没有产权，要看当时设计的时候它这个地下的性质是如何确定的。而因此呢引发的相应的纠纷其实也不少哈，这样的案例应该也有很多，是不是？
0: 对啊。那么我今天呢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这个比较怎么说呢，比较有代表性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啊，来认定说地下车位或者是小区内规划区内的车位这个具体权利怎么认定的情况。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案例是这样的啊，也就是说某开发公司开发了一个商业广场项目，在商业广场规划建设呢，总停车位大概有3000余个，其中地下停车位是2300多个。某公司在出售开发商品房的时候呢，与买受人签订了这个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补充协议，其中这补充协议就约定了对地上车位、地下车位的权属相应的 具体内容是这样的，
1: 嗯，
0: 该房屋所在项目有地上车位、地下车位，均没有列入房屋共有部位和共用房屋的分摊面积内，也不是影响该房屋价格的重要因素。所有规划的地上车位、地下车位等全部归开发商及出卖人所有。
1: 嗯，

0: 他商享有受益、处分等全部权利，不应该房屋的买卖而受到影响。那么买受人即受让人确认已经了解了该房屋所在小区的车位销售和租赁方案，不存在甲方限制乙方购买或承租车位的任何情况，同时乙方同意甲方有权将本小区的车位出售出租给小区的其他业主或业主之外的第三方使用，乙方不得以车位未满足小区业主需要而向甲方主张权利或要求甲方来承担任何责任。
1: 嗯，
0: 那么实际上我们看了这么一大段的补充约定，它这个话里话外啊，就这么几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小区里边不论是地上车位还是地下车位都没有侵害小区业主的这种情况。
1: 嗯，
0: 那么小区业主在你购买房屋的时候，你购买房屋的价格跟我这个车位的配套实际上是没有因果关系的，
1: 没有直接关系的
0: 啊。那么我们所有的这些地上车位、地下车位没有分摊到你的房价里边。
1: 嗯
0: 啊，那么所以这些地上车位、地下车位的处置权、处分权归开发商所有，开发商可以啊向你来这个出售或者是租赁，那么也可以向其他业主来销售租赁，也可以向不是小区业主的第三方来出售租赁。
1: 嗯，
0: 那么我们看这个案子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是这样，
1: 怎么引发纠纷了呢？
0: 好，我们看一下啊，就是在进户的时候，也就是这个小区当时是先行购买的是期房，然后等到进户的时候，这开发商呢在售楼处和报纸上这个分别发布了这样的公告，就是对外销售车位。
1: 嗯
0: 啊，内容啊是为了保障您和您对小区地下车位的使用权的优先权啊，请业主于某日之前到营销中心来选择购买车位，如果逾期放弃的话，那么我公司这个将依据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刚才我们念的那一段的补充协议的相关规定，对未选购的车位进行统一处置，今后有车位需求的业主可以向新的接管单位来去申请。
1: 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提示，当然也可能算是一种促销的手段。
0: 对对，那么公告期满了以后啊，这公司就一次性将没有出售或者是出租的其余的1300多个车位销售给了小区的业主蒋某，而且签订了一个协议，
1: 相当于一个人给包了。
0: 对，一个人把没有出售
1: 的
0: 这个剩余的1300多个车位全都购买下来了。
1: 嗯，
0: 那么小区的其他业主啊，就是在入户以后呢，认为说这个车位好像是计算在了房屋的公摊面积里边，应该是属于业主共有的。那么这个在跟这个公司啊和这个蒋某协商了以后呢，实际上蒋某这个购买1300个车位，他也是为了收益嘛，所以他的价格可能比开发商的价格要高一些，
1: 更高一些
0: 啊。这个其他的业主认为这不公平，所以呢就起诉到法院了，要求支持这些业主的诉讼请求。
1: 那人房车位的话，起码我们知道一个信息点哈，就是它只有使用权没有产权。
0: 对，人房车位实际上我们一会儿会跟大家说，它是本着一个谁投资谁受益的情况。那么就是说这个投资到底是开发商投资还是计入了小区的公摊成本啊。那么我们看二审法院他在对于这个事情的认可的时候，我们先看一下二审法院的裁判结果吧。
1: 好，
0: 二审法院的裁判结果呢主要有两项。第一项呢是撤销了一审法院的判决，第二项呢是确认公司与蒋某之间签订的超出购买房屋与车位配置比例之外的车位转让合同无效。那么
1: 就是合同没有全部无效，是一部分无效了。
0: 对，那么第三个呢是驳回了这个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那么实际上它就是等于说是支持了一个部分，就是支持了一个什么，超出你购买房屋与车位配置比例以外的这种合同，他认为可能是无效的。那我们
1: 具体的话我们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哈，就是说这个法院为什么会做出这样一个裁判结果。
0: 那么在本案当中啊，我们看到这个业主啊与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补充协议呢，里边已经明确约定了地下车位的归属，是归开发商的。业主们虽然主张该条款属于格式条款无效， 但业主与公司

0: 之间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的商品房标的物就是商品房，并不包含地下车位。那么该条款约定车位归属权，并未免除某公司交付给合同的标的物商品房的义务，不应属于这个格式条款无效的情形，所以法院没有认定这个约定是属于格式条款啊。另外呢，就是说对于业主是否享有车位的所有权，那么从合同的补充约定里边来看出，实际上已经明确告知了。那么业主
1: 大
0: 又，
1: 家是不享有的，
0: 对，业主又没有其他证据来证明这个约定与事实不一致，那么法院呢就依据这个来认定案涉车位是由某公司经规划许可投资建设的，也就是由开发商投资建设的，这是我们刚才说的人防车位谁投资谁受益。那么开发商作为投资者，依法享有对案涉车位的使用管理权的权益。那么这个业主来主张地下车位归全体小区业主共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所以法院没有支持他这第一项诉讼请求。
1: 好，这是二审法院作出裁判结果当中的一部分哈，就是为什么会这样的判啊，就这样一个结果。好，我们提示大家，节目呢正在直播，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正在围绕着相关的地下车位啊哈，它的这个归属以及小区业主们之间一起纠纷的案例和大家呢正在进行分享。那么今天的分享的这个案例当中呢，这个蒋某啊是把开发商没有销售出去的使用权的车位剩下多少呢？剩1300多个，一个人啊一口气儿全给买了。那么这一部分法院是认为一部分无效是吧？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裁判结果呢？
0: 那实际上我们在了解这个裁判结果之前呢，我们先了解一下法律的规定。
1: 好。
0: 那么按照我们国家民法典第276条的规定啊，就是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应当首先满足业主的要求。那么，对于何为首先满足业主的要求呢？最高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第5条做出了一个明确的规定，也就是说，建设单位，也就是开发商，按照配置比例将车位、车库予以出售、附赠或出租方式处分给业主的，应当认定其行为符合民法典第276条有关应当首先满足业主需要的规定。那么，前款规定所称配置比例，是指规划确定的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与房屋套数的比例。好，我们看一下，这里边是套数的比例，也就是说，你房屋里边有多少套房屋和它规划了有多少个车位的这个比例。那么，也就是说，法院实际上是依据这一条来认定这个购买1300多个房屋的蒋某，他的使用权他有权利购买的这个比例，那么超出这个比例以外的部分，法院认定是无效的。
1: 所以说最后法院是判决了一个结果哈，就是，在裁判结果当中显示的是确认公司与蒋某之间签订的超出购买房屋与车位配置比例之外的车位转让合同是无效。那意味着，这个合同无效的话，那是肯定是小区的业主的权利得到了充分
0: 对，
1: 的一
0: 那
1: 个
0: 么
1: 释
0: 也就
1: 放，
0: 是说，
1: 是
0: 这
1: 吧？
0: 个如果这个1300多个车位里边这个超出了配置比例以外的合同无效的话呢，那么其他业主就可以跟开发商之间呢主张这些车位的使用权呢，或者是说有一个优先的这个使用权转让啊，而不是通过蒋某来去协调这个车位使用权的转让问题。
1: 好，那这个是这起案件啊，它最终的一个结果，以及为什么法院会做出相应的这样的判决。其实现如今呢，我们对于这个地下车位的权属啊，是往往比较关注的。那么现在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不断的完善，包括在很多这个司法裁判的实践当中，其实也有很多鲜明的这样一个导向吧。您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0: 对，实际上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呢，一般来讲，这个车位啊，可能分为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是地面上的车位；第二种情况呢，是地下车位。那么地面上的车位呢，又分2种： 第一种呢是它专门用于规划停车的这样的车位，那么第二种呢是占用小区

0: 公共道路这样的一个车位。那么第一种情况，如果是专门用于规划的车位的话呢，那实际上这个规划的内容呢，实际上是这个属于开发商来投资来建设的。那么这个使用权呢，当然是谁投资谁受益，那么应该是开发商可以出售给业主来使用那不属于小区的公共部位。那么如果占用小区公共道路这样的地面车位的话，实际上是侵害了小区业主的部分权利。那么小区业主对于这一部分公共道路的权利进行了一个让渡，才产生了这些车位。那么这些车位一般来讲，认定所有权呢都是小区业主共有那么在这个我们实践过程当中，一般是转移给物业公司来进行管理。物业公司收取一定停车费以后呢，用于小区的物业管理，或者是列入这个小区的这个公共维修基金的部分。那我们看一下地下车位。地下车位实际上我们刚才在这里边也明确了，如果这个地下车位的面积计入了小区的公摊面积的话，实际上地下车位应当属于小区业主的共有。
1: 嗯，
0: 那么如果这个小区的车位是人防车位的话，那么开发商对于人防车位进行了投资，那么还是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开发商对于人防车位平时的使用权具有一个权利。
1: 嗯，
0: 那么也就是说，开发商可以对于这个人防车位进行处分。那么人防车位实际上我们说人防车位呢，它是有明确的这个用途的。那么它用于人防的这个用途的情况下，那么实际上这些人防车位它是要优先保护这个人防车位的这个用途。
1: 嗯，那另外的话，像您刚才所提到的哈，如果算是小区的共有面积，那应该是小区业主所共有。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不是这个车位就是应该无偿提供给业主使用，而不应该销售了呢？可以这样理解吗？
0: 实际上我们一般来讲，车位的销售只是我们老百姓这个口头上面这样的一个俗话，实际上我们叫使用权转让，并不一定涉及到所有权。
1: 嗯，
0: 那么除非你的车位或者车库能办理产权证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涉及到所有权的问题，其他的呢都是使用权的转让。
1: 嗯
0: 啊，那么如果要是说使用权的转让这种情况，这个车位的比例够小区所有业主来共同使用的话，那么小区的业主呢，可以在业主公约里边进行相应的约定，是否使用，这个是免费使用啊。那么如果要是说不够的情况下，那么就应当是谁使用啊，谁交钱，然后这个钱的收益是用于全体业主。
1: 嗯，好，是这样一个情况哈。嗯，其实关于这个车位啊，包括它的归属呢，往往大家都是比较关心的。刚才李新律师呢也是把地面车位和地下车位以及人防车位啊相应的信息和情况和大家做了一个分享。那刚才您也说到了，就是说这个小区的这个业主的数量哈和配备的车位的数量啊，它的比例够不够？那现在新的问题就出现了，我们怎么去衡量，怎么去看待这个比例够不够呢？
0: 实际上我们在购买商品房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向开发商去了解一下本小区建设的这个车位配比数量啊。那么实际上我们也经常看到啊，开发商在宣传的时候会有这样的宣传，说我们的那个车位比是1:1.1，那么这种情况相对来讲就能保证每一户业主至少拥有一个车位。那么如果要是不足1:1的情况下，比如说1:0.6或者1:0.8，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就会造成车位不足以保证每一户都拥有一个车位。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就要提前做好准备啊，我是否提前来租赁啊，或者提前来做一个使用权转让啊。
1: 嗯，好，这个问题呢是需要我们去来共同关注哈，尤其我们是作为购房者也好，还是已经生活在自己既有小区之下，其实这个车位的配备比例啊，对于我们的生活方面指数是有着比较大的关系的。因为如果说这个指数比例相对较低，那你没地方停车，就很有可能你周边这个停车压力比较大啊，
0: 对，
1: 自己回家呢出行啊也会受到影响，甚至你起码你视觉效果也不是那么好看，是吧？
0: 而且呢，实际上我们国家法 法律啊也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刚才我们在这个案例当中，蒋某为什么会购买多余的车位啊，

0: 被认定为无效。那么，这个实际上在法律规定里边呢，就是说，小区规划的车位应当优先满足业主的需要。在车位比例不足1:1的情况下，开发商实际上是有权拒绝业主购买多个车位的。
1: 哦。
0: 那么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已经不能满足一户一个车位的情况下，你一个人如果要是买2个、3个车位，那势必会侵犯其他业主的这种购买权和使用权。那么我们说，小区规划的车位呢，应当优先满足业主的需要。那其他小区的业主，这种需要无法满足的情况下，那么对于这个蒋某购买的多余车位，所以法院就认定超出这个比例之外的车位是无效的。
1: 嗯，好的，最终呢是法院做出这样一个判决哈。今天呢，李新律师啊，围绕着相应的这个地下车位的问题啊，跟大家梳理了很多的法律关系，也让大家呢对于这个地下车位的权属也好啊，一旦发生相应纠纷，这个责任划定呢，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和认识。那么在李新律师的细致讲解过程中呢，我们相信大家对相应的内容啊，增强了相应的法治的概念，更了解了其中啊背后我们国家相应的法律的规定。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呢，做客到直播间，和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做了非常详细的分享和交流。非常感谢李新律师的精彩讲解，谢谢您。
0: 哎，谢谢大家。
1: 嗯，好，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也非常感谢您收听和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稍后的时间啊，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开讲，也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
1: 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
0: 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
1: 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
0: 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
1: 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
0: 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1: 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不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
0: 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均可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
1: 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提取出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西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0: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生命第一密码》。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新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三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1: 400-990-8693，400-990-8693。
0: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传播健康，传播爱，传播治疗，新理念。感谢大家每天都准时的收听我们的《生命第一密码》，我是您的老朋友刘慧。在这里呢，我也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家人们每天都能快乐向您报道，幸福向您微笑。今天呢，我们要聊一个话题啊，那就是说大家呢有没有听说过有一种能够让人分秒生分秒死的病呢？我相信啊，没患过这种病的人估计答不上来。那要是呢得过这种病的患者啊，一下子就能回答上来了。什么病呢？心血管疾病。所以说在这儿啊，我就要呼吁咱们大家一下，如果生活当中没有症状的就突然总出现反复的心慌、胸闷、头晕、眼前发黑这些情况，就要提醒啊大家要千万重视了。而最近呢，天气也转凉了，我们更有的患者呢会因为忽视这些情况，会酿成啊生死离别的悲剧。在河南啊，有位患者呢是医院的药剂师退休的，要说已经退休了6年了。而在去年呢，在家里小区下棋的时候，他就觉得心

的结果是大面积的脑梗塞，同时呢，还有心电图显示它是房颤。而就在前几天呢，辽宁沈阳的一位男同志啊，他年龄不大，38岁，家里呢还有两个小孩，可以说是儿女双全啊，过着幸福的生活，也出现了这种情况。这位男同志呢是喜欢喝酒抽烟，咱们东北人都是比较喜欢啊喝酒抽烟的，一天三顿小烧烤，白酒啤酒掺着喝。以前呢喝完之后啊，他总感觉有心慌气短的现象，但是年轻嘛，他也没有在意，甚至说后期症状加重了，他也没有把他呢当回事。就在他父亲啊过生日的当天，大家伙呢正开心的喝着酒呢，他呢就出现了房颤和严重心衰的迹象。当时呢送到医院抢救了50分钟，命啊算是保住了，在 ACU 里呢住了7天，度过了危险期。出院之后呢也是经常的胸闷，38岁的人啊走路上下楼梯呢都特别费劲。那么大家听听啊，一个38岁的男人都会有这么严重的病，更何况我们中老年朋友呢？那我为什么要给大家呢说这两个人的事儿啊？其实啊，在咱们国家是房颤大国，当然了，很多的患者对房颤这个疾病也是知之甚少。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讲一下啊，这个房颤。很多人呢不知道这个房颤，更不知道房颤的危害，甚至说很容易呢，出现了房颤就被忽视了。而房颤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像我们这个心脏啊，正常来讲，它是一下一下比较有规律的跳动。那但是呢，各种类型的心脏病，你比方说像心肌炎、瓣膜病变、冠心病，心脏内部的基因损伤之后，基因链它断裂了，那么就会导致呢，我们心脏乱跳，就是属于一种啊持续的心律失常。所以说患者呢，就会莫名其妙的会感觉到啊，心脏是砰砰砰的加速跳动，仿佛像什么呢？像雷声滚滚、鼓声敲击，或者说呢，鱼儿扑通的跳水，并且呢，稍微用点力气啊，就感觉到呢，气短、呼吸急促、上不来气儿。那严重的话呢，就会出现啊，胸闷气短，而最容易的呢，就是导致脑中风。你看，正常的心跳是扑通、扑通、扑通。而房颤的患者的心跳是什么呢？通通通通通。那么所以说呢，这个房颤我们必须要重视它。而为什么房颤会导致脑中风啊？房颤的患者啊，心脏跳动的速度它是紊乱的，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导致血液呢它不能够正常的排出，而血液呢在心脏里边沉积，就形成血栓，而血栓呢随着血液流入到我们的动脉系统，那你想想看，流经大脑，那是不是就是脑梗了呢？甚至说呢，有的会出现下肢的缺血性坏死，而有的呢形成了肺栓塞，严重的人就没了。那另外呢，还有啊心脏扩大、心功能下降等一系列的病理改变。可以说房颤啊引发脑梗的风险是增加了5倍。心衰的风险呢是增加了3倍，而死亡的风险是增加了2倍。但是呢，大约啊有1/3的房颤的患者，他没有这种明显的通通通通的这种不适感，他没有那么难受，所以说就容易呢被忽视。所以说我们说的房颤啊，它是什么？沉默的杀手。你看现在啊，在这个机场啊，包括高铁站啊，甚至说都有除颤仪，那就是为了防止啊乘客在这个地方发生了房颤啊，然后呢有一个急救措施。而在过去呢没有金三代特效的时候啊，绝大多数的这一类患者往往呢就是在家里头呢吃点抗凝

0: 像阿司匹林啊、法华林啊这些药物。而这些药物呢，治标不治本。您就是天天吃药，该发病的时候它照样发病，而且一旦发病，可能就会要了半条命，甚至说全拿走。同时呢，这些药的副作用是相当大的。你至少半年呢，去需要查一下肝肾，因为它对于肝肾的损伤非常大。那么说到啊，这个房颤它是怎么发生的呢？基因是生命的种子，基因它是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细胞是好的，是坏的，是病态的还是健康的，都是由基因来决定的。那我们身体上呢，有一部分的病是什么呢？基因先天遗传的因素，就是爹妈有什么病，哎，到儿女这儿他就有什么病，或者说儿女这儿体内在这个方面的疾病他有易感基因。你看很多呀，家里的父母有高血压的，哎，到子女这儿他也有高血压，父母有糖尿病的，到子女那儿他也有糖尿病，父母患癌的，到子女那儿他也同样。你比方说像乳腺癌是吧，女同志的乳腺癌，包括宫颈癌啊，包括肝癌、肺癌，到子女那儿也容易有。也就是说呢，你有易感基因，患病的几率呢要比别人更高。那同时生活当中其实大家也不陌生，比方说熟知的心脑血管病、肠癌、胃癌、乳腺癌去世的，那作为子女来讲就要小心了，因为呢您患这些疾病的概率它就高，这就是易感基因，而且呢是从出生那一天呢就已经决定了。那么像现在比较普遍的常见的病啊，高血压、糖尿病、哮喘、甲亢，包括眼病啊是吧，你看高度近视对不对啊，父母有了这方面的病，到了孩子这儿基本上都会有基因遗传。而大多数呢都是孩子从出生的开始就有了相似的症状，有的刚开始呢是没有显示出来，可是在30岁之后基因开始衰老了，后期他就会发病，这就是基因的问题。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基因它就是生命的种子。那么再加上现在饮食不健康啊，包括各种的污染毒素呢，也会造成基因后天的损伤。所以说你不从基因来治病，自然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好的结果叫维持，坏的结果就是基因恶性病变叫癌。那么过去的常规的治疗方法就是我们大家天天吃药，然后这个病好了吗？没有。维持啊，就是缓解维持。治好了吗？没有，不能治愈。所以说大家记住啊，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修复基因。你看咱们收音机前不少的老哥哥老姐姐啊，到医院一检查身体都不知道从哪儿查起啊，因为什么？病太多了。我接诊过的患者啊，就最近啊，你看有的人呢是身上有25种的病，有的人身上有33种的病，最多的一个人身上是73种病。你说你让他从哪里检查？不用检查，反正哪儿都是病。好，那我们不用检查，我们从哪儿治呢？那么像这样的患者啊，很多的大夫见了都头疼啊，大夫都要急哭了，不知道从哪儿入手开始给他进行治。你不可能说他身上有73种病你就给他吃73种药吧。而这样的真正的陈年重病、一体多病，在此之前就是没有什么办法，顶多是哪个严重了先治哪个，对吧？其他的重了成恶性的话叫癌。只是可惜的是呢，我们很多人呢都是等到啊基因成了恶性的了，然后叫癌的说，哦，这是基因病变。其实呢您的病是良性的时候那是基因受损了，它只有到恶性的时候才叫癌，就是看谁能抓住这次救命的机会。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来接听啊大家的电话。
1: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基因300特效药在全国开展的治疗慢性病疗效验证减免85%药费补贴活动进入倒计时，活动马上

0: 结束，特此通知。如果您患病多年，还
1: 确实啊，有很多的患者并不知道这个药啊，甚至说有很多的朋友呢，对于呢基因是什么呢，也不太了解，基因和疾病的关系呢，也更不明白了。首先呢，感谢您啊，对我的这份信任，我呢会继续努力，争取帮助更多的患者，来帮助咱们的患者朋友们早日的解除病痛啊。那看来啊，您对于咱们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呢也是深有感受的。那说说您的情况，今年有多大岁数了？
2: 我今年那个62岁了。
1: 哦，
2: 我是在那个2017年这个脑出血那个突发的，就是之前啊也是有那个高血压，有那个20来年了。
1: 嗯。
2: 这个老毛病了，这个胳膊啊腿啊这些当时都不行了。一下那个麻木酸胀，没劲儿，这个右边那个不灵活了，这个手握不住那个东西，跟那个鸡爪子似的。
1: 哦，那就说是2017年的时候脑出血，之后的话呢就生活不能自理了。
2: 对，就是不能自理了啊，哎呀，这个头眩晕，脑那个晕乎乎的，脑鸣，跟那个过火车似的。在那个脑子里边呢，脑响，那个嗡嗡嗡的响，说话呀也不行了，说那个越着急这个事儿啊，好像是越说不出来，越说不出来啊，我就那个越着急，这个脑子啊，那个反应也不行了，你说什么事儿啊，也那个记不住了，想不起来，怎么想也想不起来呀、
1: 这就是说是呢，不仅仅的是生活不能够自理。而且的话呢，整个的生活状态呢都已经是糟糕透顶了，是不是啊？
2: 对，
1: 语言功能的表达不出来的话，那就是这样。因为呢，有的时候你比方说你想上卫生间，对不对？可是呢，这嘴上说不清楚啊。如果说身边人在不理解您的意思的话，那就是很烦躁了啊。
2: 对，
1: 可以说当时的状态很不好了，是吧？
2: 可不是嘛，那个当时啊，那个确实老伴对我好啊，离不开人啊。我真的不忍心啊，这个没办法，你说给我那个喂我吃啊，喂我那个药啊，穿衣服啊，你说那个去厕所那个大小便啊，那个特别是那个大便拉不出来啊，老伴用手啊戴手套的给我个往外那个抠啊。
1: 那是的嘛，生命它就是这样，家里人呢也希望能够帮助您点，然后呢能够让您活的啊，然后呢让您过得呢舒坦一点，那就是这样啊，你也是很为难。其实呢就是特别是这个排便啊排不出来，您看啊，家里人呢戴着手套给您抠，其实患者本人这个时候也很受罪的，疼啊，是不是啊？
2: 对对，就是一下，但是这个也没有办法，你说那个死也死不了，治还治不好，这个活也活不起。
1: 哦，那这句话真的是实话啊，只有呢就是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呢才能够深有感触，死也死不了，对不对？因为活得太没有质量了，治吧还治不好。
2: 儿子也商量啊，才办的那个住院治疗，才给我一个用上的，到现在啊，到今天用了一个周期了啊，那马上快用完了，那确实好。这次吧我还这个继续用，因为我那个病啊不是重嘛。
1: 哦，不过您现在和我沟通的时候反应能力还是可以的。
2: 现在是行了。
1: 那肢体能力呢，行动能力呢，包括就是吃饭啊，胃口怎么样，排便怎么样，还有血压都怎么样啊？
2: 现在这个血压是稳定住了，130/85了。
1: 加药都不吃了吗？
2: 停了。
1: 都停完了，挺好的啊。
2: 哎呀，这个用上这个国药之后啊，那觉得那个右半边那个身子麻，有这个热乎气儿。
1: 那就好。血管紧张素基因修复了之后啊，供血供氧好了，那肯定身上的热乎乎的啦，对不对？啊，挺好的啊。
2: 就是有反应了嘛，就说是什么呢？就感觉这个血啊，在那个里面那个流通了，就这种感觉。一天比一天好。慢慢的，这个说话就能说了。口水啊，那个也不怎么流了，而且这个胳膊啊，这个腿啊，这些抬起来，也能够抬起来一点。

0: 哦，通常的情况之下啊，中风偏瘫的患者在用了咱们第三代特效不到一个月，言语功能、肢体功能就可以有反应的。
1: 是啊，就是慢慢的我就自己能够走了，这个大便呢情况啊也解决了。
0: 那总算的是不让你老伴儿给您帮忙了。
1: 那个一天一次了，而且这个不管那个走路啊还是去厕所啊，都是我自己走了，不用老伴扶，不用老伴
0: 哦，
1: 搀了。
0: 那挺好的啊！你看，这就是能活得起了，对不对？自己可以照顾自己了啊。
1: 对，自己照顾自己了，这个想喝水了啊，自己也能倒，这个杯子也不摔了。
0: 哦，你看，过去老摔杯子的话，家里人估计给你搞一个什么不锈钢杯子，对不对？什么玻璃杯、瓷杯子都不让你用啊。那现在什么杯子
1: 对，
0: 都可以用了，就即便是玻璃杯拿在手里头，也不会掉到地上啪嚓碎了。这挺好的啊。
1: 你像现在吃饭吃啥的也不掉那个饭粒了，也不流口水了，还行。现在这一个周期了，可以自己那个照顾自己了，也说话了，说话呀也能说了，大脑反应那个也快了，要说话呀也能够说了嘛。
0: 那完全的能够感受到您现在的心态啊，舒坦多了，不连累老伴儿了。那同时呢，自己想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了，能够生活自理了啊，甚至说能够
1: 对，
0: 自己的上个卫生间了啊。要说您这个病啊，也是得了3年多，能够有这个效果，您还是很满意的吧？
1: 我也挺满意的，就是也得感谢现在有这么好的药，要不然我们老两口就是估计都活不长。
0: 时代不一样了嘛，科技发展的今天呢，就是基因医学的时代。所以说，过去你看中风后遗症的患者，那就是判了无期徒刑了，对不对啊？就是熬日
1: 对，
0: 子了。但是现在咱们赶上了记忆医学，你看咱们照样是可以呢恢复健康的啊。
1: 我是那个福了，这不是那个老伴说了，那个国家一次性给减免85%的那个药费，治疗费才花那个15块钱，咱们这还接着用，也不用那个用发愁这个钱呢，所以说呢，这个还想报个名。
0: 哦，还想报名？那这个事儿一定要把握好。基因三代特效的疗效验证推广活动啊，就要结束了。错过这个机会呢，咱们照样是多花钱了。而且的话呢，咱们现在啊是基因三代特效的推广阶段，推广结束之后啊，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了，哦，原来咱们这个病就是基因的病，是不是？到那个时候会有更多的人需要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而在那个时候，您再接受治疗就难了，就要排队了啊！因为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呢，提取的三价基因多肽啊，原材料是非常稀缺的。您看，您是呢脑出血偏瘫的病人，现在都能够勉强的说话了，排便正常了，生活能够自理了，那真是挺满意的，对不对啊？那
1: 对，
0: 其实有更多的朋友也希望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康复结果。而咱们基因三代特效呢，第一个周期是修复受损基因，第二周期呢是重组基因链。而我们的大脑基因链一旦啊这个损伤修复了，大脑和我们的肢体语言神经呢有了链接了，那我们就可以恢复到正常人的状态。所以说的话呢，您现在啊心里头呢可以说有底儿了，2个周期嘛，整体的修复基因链、活化组织器官、完全恢复功能，就可以治病断根儿，是不是啊？
1: 对，就是我知道，我这次啊，我要那个第三个周期的，给老伴儿也定那个周期，他也是那个一身病，都不敢去医院那个体检。
0: 一身病的话，那是到医院体检的话，哪哪都有病，是不是啊？这个不
1: 对。
0: 怕啊，咱们就抓紧机会，把它呢把握住了，错过就没有了。而且现在名额也是很有限的啊。
1: 现在我就报名去，谢谢你啊。
0: 哎，好的，祝福二老呢早日康复，再见啊。
1: 好的，好，再见啊，谢谢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接下来， 继续接听线上等候

0: 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2: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李老师，我现在要跟你说一声谢谢，谢谢。
1: 哦，那看来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是吗？
2: 对对对，要是没有你这个基因修复药啊，哎呀，我都不知道能不能活到现在。可是我这个心脏呢，都已经报废了。
1: 哦，那看来过去啊，你心脏方面的问题挺严重的。
2: 是啊，我以前呢，主要有心肌缺血，怕的就是呢，心绞痛。这么多年来啊，一犯病的时候啊，那个疼的真的，哎呀，地上有个洞啊，我都要钻进去，就像啊，死过去一样，哎呀，难受的要命啊。
1: 哦，那是的。这个病啊，一发病的话呢，它就让人呢感觉到有一种濒死感啊，就是跟那快不行了一样啊。
2: 是啊，一会儿那疼一会儿，疼的这个要命的这个感觉啊，真的是没有办法去形容啊，真的。
1: 啊，那对的，没错啊。
2: 你说后来呢，我都发展成心衰了，手脚呢都浮肿了。我以前呢都是穿三十七码的鞋，后来这脚肿了以后呢，脚啊腿啊肿了以后呢，三十九码的鞋啊穿的都不行，都感觉到热脚。
1: 啊，这是一个疾病的发展规律嘛。在没有大家呢用基因药的时候啊，这个心脏病它就是从心肌缺血、心绞痛、心梗、心律失常之后发展的心衰，这是所有的心脏病的患者的一个发病的规律。到最终呢，就是不得不面对心衰，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基因药，咱们大家没有及时的用上啊。那也就是说，是您三七号的脚，然后得穿呢三九号的鞋，那浮肿的很厉害的。
2: 是啊，当时我医院啊就是一个坑，半天啊都起不来，哎呀，说话呀、喘气呀都是很费劲的那种感觉，就感觉到这个气啊。前面说话，后面是气劲上不来了，全身呢也没有劲。哎呦，那些年啊，我不知道怎么是自己过来的，我就觉得呢，过了这个日子啊，有今天啊，没明天的这个生活啊。
1: 那倒也是嘛，天天吃药，结果呢还是到达了这个心衰了，对吧？
2: 对。
1: 心衰的话，
2: 对，
1: 你肯定会问大夫，哎，我这还能活多少年呢？总之来讲的话呢，你自己约摸着自己呢，也活的不会超过十年以上。是不是 啊？
2: 是啊，
1: 所以说就是有这种心态，有今天没明天。那你有多大岁数了？
2: 我今年71啊。你说我这个岁数大吧，也不算大，算小也不算小。但是我怎么说呢？哎，我自己还有点不服气。我看看人家八九十岁的人、100岁的人，有的是，多得很。人家都没事，我才71，你看看就这种样子了。
1: 那可不是。啊，就是不服输吧，是不是啊？
2: 所以呢，我也想，人活一世啊也不容易，就像老师你说的，下辈子啊出生还不知道变个什么呢。我一次呢我就想明白了，我也就舍得花钱呢、到处去治病啊。反正别人说什么药好，我就买什么药回来吃，什么药好用我就买回来用。哎，你就是说吃药吧，哎呀，多少还是有点用，但是呢也是缓解一下啊。
1: 的确是这样啊，就是一直去不了根儿。如果说去了根儿了，你也不可能由心脏病发展的心衰了。
2: 是啊，所以现在呢我才明白了，你说不修复基因，这个病是好不了的。
1: 对，病根它就是在基因上嘛。
2: 就是啊，所以呢你看你这个药啊，我用上效果啊，哎，就是不一样，我还感觉到呢蛮快的。我当天喝了，当天晚上啊睡觉啊，哎，就感觉就没有那么憋气了，就感觉到正常的多了。
1: 哦，那相当不错，你也很满意对吧？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啊。
2: 对，当我有第二天早晨起床的时候呢，我就感觉到人啊浑身轻松了一些。我老伴他还说我呢，你是不是心理作用啊？但是我知道我自己的病，我说我这次肯定是见效了，不是什么心理作用，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啊。所以就像刘老师说的，这里面有生命态，我这病啊肯定能好。
1: 对，没错，它是最大的亮点了。
2: 哎，后来那一会儿呢，老伴呢就

0: 他就跟我讲，你听老师的讲课啊，你都迷住了。后来几天用下来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身子啊，慢慢的也有变化了。之前那个脚肿的那个脚丫子呢，不是也浮肿吗？慢慢的开始消了。而且我跟他说话，我就感觉到有底气了，感觉这个气啊比较顺畅，不那么急，不那么喘了。
1: 就是整个人舒服起来了，尤其啊，
0: 哎，
1: 这个
0: 对，
1: 浮肿消退了，是不是啊？就觉得自己一
0: 对，
1: 天比一天强了啊。
0: 对呀，哎呀，这个时候啊，老伴啊，他相信了，他说啊，这次药啊是用对了，我说对对对，
1: 那他看到你实实在在的变化了吗？人都不胖了吗？是不是
0: 对，
1: 啊？
0: 是啊，所以说那个时候啊，我就开始琢磨着啊，我这次呢，我是真的有救了，而且几天用下来呀、啊。这你所说的一天比一天强的，我也是这样，我也觉得一天比一天强。你看，我用了现在已经用了2个周期了。
1: 快2个周期了哈。
0: 对呀、啊，我都快2个周期啦。你看，我现在跟你，你听你说，你听我，我跟你讲话，你听着说，我没有那种憋气的状态吧？
1: 没有没有，很好啊！咱们现在是什么？过去是坏心，现在呢，咱们成好心了，说话挺有劲儿的，挺好的啊。
0: 对呀、啊，不光这样啊，你看我现在啊，我脸上的气色也转变过来了。
1: 红润了是吧？
0: 是啊，我原来那个脸上的气色啊，是那种紫青色的，就是那种像嘴唇啊、嘴皮都发紫的那种样的。
1: 那有紫绀吗？现在好了，血压怎么样啊？心率怎么样啊？
0: 哎呀，我到医院呢，也做了个检查了。我这个人心比较急，我看到效果我就去做检查，心率啊，是这个血压现在都正常了。而且我跟你讲个大好事啊，我现在吃完饭以后呢，没事我就下楼去溜溜弯，去活动活动。哎，原来在家里待着，我都哎呀待厌了，有的时候一个星期啊都不下楼，甚至于下一次楼。现在呀。我的话，一天要下楼要3趟，来回就是3趟，都感觉啊，哎，一点一点点啊，都感觉到这个腿上啊，都不沉重，不累，而且走得
1: 那
0: 挺
1: 是，
0: 舒服的，心脏也舒服。
1: 那对，挺好的啊。那过去的话，身体不行嘛，拿住你呢，一想动动不了。现在如今呢，咱们身体好了，那一会儿呢出去啊，买点
0: 哈
1: 呢
0: 哈哈。
1: 葱啊；一会儿出去呢，我们买点呢这个酱油醋啊，对不对？另外一会儿
0: 对。
1: 出去呢，再出去溜达溜达呀，哎，就觉得呢身体挺好的。就身体好了，我们就想呢该动动就动动啊。那恢复的挺不错。那现在其他的药都停了没有啊？
0: 现在药呢，基本上都停了，早就停了，我都不吃了。我现在就吃这种基因药。
1: 就吃这一种基因药了，用了2个周期了，手里还有几天的药啊？
0: 手里还有10来天的药吧。所以，我今天呢打电话就想问问你，刘老师，这10来天的药够不够？我还需不需要巩固巩固再买些呢？
1: 好，我跟你讲啊，您现在已经很好了，2个周期下来之后啊，给您是修复了整体的基因链，是对你整体的细胞进行了复活。那如果说您不放心的话，因为毕竟咱们过去病重嘛，心衰了嘛，您可以到医院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但是从我的临床经验上来看啊，是没有问题的，恢复得非常好啊。
0: 哦，那就是我不用了呗，对不对啊？
1: 对对，不用了，手里的用完就行了，恭喜您了啊！您看整个经验呢，大修完之后延长了生命啊，最少能延长20年。您 看
0: 哎
1: 刚才
0: 呀，
1: 说
0: 太
1: 咱们
0: 好
1: 是
0: 了！
1: 70多岁，那活到90多岁往100岁来努力啊，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好，刘老师，我很想问你一下，我老伴呢，他也想跟你说几句话。老伴，来来来。
2: 你好，
1: 你
2: 牛老
1: 好，
2: 师。
1: 你好，你好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2: 刘老师，真心的啊，谢谢你啊，救了我老伴啊！
1: 哎呀，这个不要感谢我啊，要感谢咱们国家有政策让我推广给大家，能够尽快治愈慢性病，都不会发生啊基因恶性病变的。再有呢，就是感谢我们自己啊，我们要是不用的话，怎么能够收获到健康啊？是不是啊？哎，
2: 对。
1: 老伴儿的恢复的不错啊，那您的身体是哪儿不好啊？
2: 我呢，我主要呢就是有前列腺的毛病，到医院的检查说是前列腺增生肥大了， 你看现在啊，我晚上睡觉吧，哎呀，起夜特别多，你看都有个四五次，睡嘛就睡不好觉，白天嘛人就没有精神，小病的时候呢还特别费劲，
1: 嗯，
2: 因为现在呢他这个前列腺癌的人太多了，我也害怕自己恶性就完了。我才想修复基因，我要是用多少啊？
1: 啊、哦，男同志的出现前列腺增生肥大啊，应该呢都大家呢知道一个规律，就是50岁以后他的发病率是50%，然后呢60-70岁他的发病率就是70-80%，然后到了90岁啊，那这个发病率是到达了100%。所以说他是什么病啊？他在医学上前列腺增生肥大就属于退行性疾病。那什么是退行性疾病啊？就是我们基因老化了嘛。你像你老伴儿，他一身的病，严重的心脏病、心衰，通过咱们基因三代特效治疗都收获健康了，更何况您身上的小毛病啊。咱们人得病就是三种情况，父母给的，包括后天的这个基因的衰老，以及呢后天的一些毒素的一些侵袭。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啊，就是基因衰老了。而您呢只需要2个周期通过因三代特效修复基因活化组织器官功能，就会让您的退行性的前列腺增生肥大康复好。什么尿等待、尿分叉、尿淋漓呢就不会有了。它就是呢基因的一个退化啊，完全可以用，可以抓紧时间参加活动啊。
2: 哦，也是2个周期是吧？
1: 哎，你老伴是不用定了，您呢得需要2个周期。啊，等到基因修复好了，那你和老伴都是健健康康的啊。
2: 哎，好的好的，哎呦，那我就等2个周期的，谢谢你啊。
1: 嗯，好好的，那就这样，再见啊。
2: 好，再见。
3: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4: 400-990-8693 400-990-8693。
3: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是刘老师啊。
1: 啊，你好啊。
5: 啊，刘老师啊，跟您通话呀，打进电话挺激动的，这电话也不怎么好打、
1: 啊、
5: 我打了好几天呢、嗯、这不才今儿跟您通上电话。
1: 啊，
5: 哎呀，我这能有10年了，身上没像今天这么舒服了，这个药确实挺厉害呀，挺好啊。
1: 用过您三代特效的朋友都这样说啊，都会这样讲、
5: 嗯、
1: 那您身体是哪儿不好啊？
5: 哎呀，可不忍的，确实这样啊，我类风湿10年了，手指头、
1: 嗯、
5: 脚趾头对称的两个都变形啊，同时变形啊、
1: 哦、
5: 两个脚趾头。
1: 嗯嗯。
5: 尤其我右手那小手指那都已经伸不直了，勾勾着手呢、
1: 嗯、
5: 也不能转全了。过去那连筷子吃饭都握不住，成难受了，肿的厉害，还冰凉冰凉的。那沾点水呀、
1: 啊
5: 哦、那疼的、啊、都不行不行的了。
1: 嗯嗯，
5: 有时候疼的我呀真的咬碎牙呀，真是咬碎牙那种感觉。
1: 嗯，
5: 那也不行啊，完了没招了，哎呦，就咬毛巾啊，咬衣裳啊。
1: 嗯，
5: 真是你这是不体会不到啊，那种疼啊真受不了。
1: 就是受罪啊，是不是？这类风湿这个骨病啊、
5: 嗯、
1: 哪有不受罪的呀。我估计呢你也没少吃那激素药和止疼药吧。
5: 哎，可不忍的，就那个双氯芬酸钠、长红片啊，常年的吃啊。
1: 嗯。
5: 完了呢，还买过贵的，那都好几十块钱一盒的那药啊。
1: 也吃不了几天，可是再贵啊，它就是一个激素药、镇痛药，它的结果就是让你暂时不疼了，对吧？过后啊，您的胃肠、肝肾必然就会付出应有的代价的。
5: 哎，可不忍的，刘老师您说的这真对呀。
1: 嗯，
5: 吃药吃的那胃口啊反酸打嗝胀乎乎的疼、
1: 嗯、
5: 硬的凉的吃上就犯病反胃。你看今儿我为什么跟您通话这么高兴呢？
1: 嗯，
5: 我用上基因药也就20天呢，浑身上下的关节就不疼了。
1: 嗯，
5: 完了呢，我还觉得这基因药那一点副作用没有，它不治的胃呀。
1: 啊、
5: 哦，胃吃上点啥呀，喝上点啥呀，还挺舒服呢。
1: 嗯嗯。
5: 哎呦，我就觉得咱这个基因药呢，这治病效果真是最好最好的药了。
1: 嗯。
5: 喝一支啊，那真的当时那疼痛就减十分呢。
1: 好，这是对咱们启天的最好的评价了，这个体验是很好的。其实呢咱们啊，你看啊，大家伙有了这个病之后用药啊，往往就要搞清楚您是想干什么。第三代基因自愈疗法呢，它是直接修复我们整体基因，重组基因链，活化组织器官功能。所以说不管您是再严重的骨关节疾病，只要您的骨机制修复了，骨关节的活力它就提升了。那还有治不好的骨关节疾病呢，那可以说这就是治到点子上了，是不是啊？
5: 哎，可不准呢。让我说呀，就是好药呢，你吃上一口，病痛当时就减十分。
1: 嗯，
5: 你看我吃上啊，真就是这样。第一天就当天呢，那晚上睡觉就没再疼醒啊，就让我睡了一个消停觉啊、
1: 哎。
5: 早上起来那才舒服呢。
1: 那这是必然的嘛？啊。可以说您刚才说的这句话很中肯，好药吃上一口，病痛呢当时就减十分，这就证明呢咱们对症了。
5: 对对，一点不差，对症了。
1: 嗯，
5: 慢慢的吃上半个月了，手指头脚趾头早上起来僵硬的时间就短了，僵硬的程度轻了、
1: 哦、
5: 而且呢慢慢的红肿啊消了，而且手指头关节啥的还不凉了呢。
1: 哎呀，多好，是吧？啊，当然它是需要一个过程嘛，基因修复了，红肿就消失了，不发凉了啊。
5: 对对对，你看我现在也就用了将近一个月哈，哎呀，那筷子啥的我都能使了，不掉了。
1: 哦，能用筷子了，非常不错，不掉了是吗？啊，
5: 对对，真的啥事儿都没有了，刘老师啊，还能出门下楼买个菜去呢。
1: 啊、哦，
5: 过去呀、啊，那出个门啊，下个楼啊，透透气儿出去，那都是奢望啊。
1: 嗯嗯。
5: 因为啥呀？疼的不行啊，走不了路啊。
1: 嗯。
5: 哎呀，尤其那手指头僵硬的，那早上起来呀、哎呀，想看看手机，哎呀，系个扣子，微信群里头谁给我发个信息，我能回回话，那都是奢望啊。可是现在变成现实了、手指头脚趾头都好使了，能回话了、能看手机了、忒高兴啊。
1: 就手成自己的手了，是不是？哎、
5: 嗯、
1: 没有沉江的现象了啊，改变了过去，过去就是个木头人，现在咱们是个大活人，健康的大活人啊、可以说我这样告诉您吧，三代基因自愈疗法这是唯一的一个对于您来讲治病去根的方法。人就得一种病，什么病？基因病。那其实你像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话呢，很多的啊是父母有这个病，到自己那儿也有这个病。你看它是不是基因遗传呢？对不对？
5: 嗯。
1: 那我们通过现象看本质，有的是后天发病呢，它也是基因病变了，基因损伤了。那还有呢，就是骨关节疾病，它还包括有什么？骨关节的退化性疾病。你看这个风湿、类风湿，包括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啊，等着人越老，这个病它就越严重。为什么呢？就是骨关节基因老化了，它和骨关节的基因病变都有关系。当我们用上了基因三代特效之后，里边毒含有的氨酸加基因多肽进入到你体内，三分钟进入血液，三十分钟直接到达基因层，所以说当天就可以缓解你的酸麻胀痛的症状。而你等到用了一个周期的时候，基因完全修复了，症状它当然就没有了。两个周期的基因链完全重组了，就可以治病断根，病就好了。所以说接下来你就会体验到更好的康复效果，不但不疼了，也不遭罪了，胳膊腿啊更灵活了，肢体呢也更加柔韧了。同时的话你看啊，往年的话你看一变天，天一冷你都不愿意动啊，就等着犯病了。那现在咱们就不用了，你就愿意动、愿意活动，体质体能呢都会进一步的提升，咱也不怕吹空调，也不怕呢过秋天冬天了啊、以后会更好的啊。
5: 是是，刘老师，我相信呢以后能好。 这口服液它真是神奇，治了我，你看就像我来说治了十来年的病，那药吃无数了，都没治好，真让我心服口服了。所以呢我得就着这机会多买点，家里人身体都不怎么好，好几个呢都想用了。
1: 像您这个年龄难免啊，兄弟姐妹啊，亲戚朋友啊，同一个年龄段的身体都估计会，哎，这儿有问题或那儿有问题，有的是呼吸系统的，有的是胃肠疾病的，对不对啊？甚至说更多的是心脑血管疾病的啊。不过咱们这个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如果说家里的亲戚朋友有慢性病久治不愈的，病情特别严重的，那就让他们用您三代特效，而且你告诉他们病情越重效果越明显，不过得抓紧时间参加了啊。
5: 那好了好，我这就打电话参加活动，碰着好药啊必须得让大家伙都用上
1: 啊。那倒是的，咱们得算账，过日子就得算账啊，等到恢复原价了，那我们后悔都来不及，是不是？你治病你还得花钱，那时候呢100块钱就是100块钱，而且呢参加的活动100块钱咱们个人只承担呢15块钱，很划算的啊。
5: 是是，我们得现在趁现在优惠买，到那时候恢复原价真的说实话咱用不起呀。谢谢你刘老师，你可是好人呐，谢谢你给我们办好事儿啊。
1: 好，那也祝福您啊，祝你们订购成功，再见啊。
5: 哎，谢谢了，再见。
3: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耐心讲解。其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一个周期病症消失，两个周期身体康复。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 400-990-8693 400-990-8693。
3: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6: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
7: 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
6: 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
7: 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
6: 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
7: 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
6: 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7: 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不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
6: 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 后天受损基因均可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

0: 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
1: 济阴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提取出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西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2: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生命第一密码》。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10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传播健康，传播爱，传播治疗新理念，感谢大家每天都准时的收听我们的生命第一密码，我是您的老朋友刘慧。在这里呢，我也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家人们每天都能快乐向您报道，幸福向你微笑。今天呢，我们要聊一个话题啊，那就是说大家呢有没有听说过有一种能够让人分秒生分秒死的病呢？我相信啊，没患过这种病的人估计答不上来。那要是呢得过这种病的患者啊，一下子就能回答上来了。什么病呢？心血管疾病。所以说在这儿啊，我就要呼吁咱们大家一下，如果生活当中没有症状的就突然总出现反复的心慌、胸闷、头晕、眼前发黑这些情况，就要提醒啊大家要千万重视了。而最近的天气也转凉了，我们更有的患者呢会因为忽视这些情况，会酿成啊生死离别的悲剧。在河南啊，有位患者呢是医院的药剂师退休的，要说已经退休了6年了。而在去年呢，在家里小区下棋的时候，他就觉得心慌心乱的不行，而在此之前呢身体也挺不错的，所以说当时他也没有在意，寻思着挺一挺呢就过去了。果然呢过了1周之后啊，他的心慌的现象呢就明显的好转，于是呢他就打消了到医院检查的念头。那就在前不久啊，一天早晨的吃早餐的时候，他手里的筷子和碗呢就突然的掉到地上了，而整个人呢也直接的歪到了地上。那会儿呢虽然还能够叫醒他，但是他已经呢是说不出来话了，左半边身子呢说不能动呢就不能动了。这家人呢可就吓坏了，

后啊，自己花了5万多块钱。出院的时候呢，半个身子不好使了，一个胳膊呢就在那里端着，抬抬不上，放放不下来，说话呢也不利索了。再后来呢，也是经人啊介绍找到了我，目前呢正在用咱们银三代特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治疗。而就在前几天呢，辽宁沈阳的一位男同志啊，他年龄不大，38岁，家里呢还有两个小孩，可以说是儿女双全啊，过着幸福的生活，也出现了这种情况。这位男同志呢是喜欢喝酒抽烟，咱们东北人都是比较喜欢啊喝酒抽烟的，一天三顿小烧烤，白酒啤酒掺着喝。以前呢喝完之后啊，他总感觉有心慌气胆的现象，但是年轻嘛，他也没有在意，甚至说后期症状加重了，他也没有把他呢当回事儿。就在他父亲啊过生日的当天，大家伙呢正开心的喝着酒呢，他呢就出现了房颤和严重心衰的迹象。当时呢送到医院抢救了50分钟，命啊算是保住了，在 ACU 里呢住了7天，度过了危险期。出院之后呢也是经常的胸闷，38岁的人啊走路上下楼梯呢都特别费劲。那么大家听听啊，一个38岁的男人都会有这么严重的病，更何况我们中老年朋友呢？那我为什么要给大家呢说这两个人的事儿啊？其实啊，在咱们国家是房颤大国，当然了，很多的患者对房颤这个疾病也是知之甚少。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讲一下啊，这个房颤。很多人呢不知道这个房颤，更不知道房颤的危害，甚至说很容易呢出现了房颤就被忽视了。而房颤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像我们这个心脏啊，正常来讲它是一下一下比较有规律的跳动，那但是呢各种类型的心脏病，你比方说像心肌炎、瓣膜病变、冠心病，心脏内部的基因损伤之后，基因链它断裂了，那么就会导致呢我们心脏乱跳，就是属于一种啊持续的心律失常。所以说患者呢就会莫名其妙的会感觉到啊心脏是砰砰砰的加速跳动，仿佛像什么呢，像雷声滚滚、鼓声敲击，或者说呢鱼儿扑通的跳水，并且呢稍微用点力气啊就感觉到呢气短、呼吸急促、上不来气儿。那严重的话呢就会出现啊胸闷气短，而最容易的呢就是导致脑中风。你看正常的心跳是扑通扑通扑通，而房颤的患者的心跳是什么呢？通通通通通。那么所以说呢这个房颤我们必须要重视它。而为什么房颤会导致脑中风啊？房颤的患者啊，心脏跳动的速度它是紊乱的，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导致血液呢它不能够正常的排出，而血液呢在心脏里边沉积就形成血栓，而血栓呢随着血液流入到我们的动脉系统，那你想想看，流经大脑，那是不是就是脑梗了呢？甚至说呢有的会出现下肢的缺血性坏死，而有的呢形成了肺栓塞，严重的人就没了。那另外呢还有啊心脏扩大、心功能下降等一系列的病理改变。可以说房颤啊引发脑梗的风险是增加了5倍，心衰的风险呢是增加了3倍，而死亡的风险是增加了2倍。但是呢大约啊有1/3的房颤的患者，他没有这种明显的通通通通的这种不适感，他没有那么难受，所以说就容易呢被忽视。所以说我们说的房颤啊它是什么沉默的杀手。你看现在啊在这个机场啊包括高铁站啊，
甚至说都有出差异。

0: 那就是为了防止啊乘客在这个地方发生了房颤啊，然后呢有一个急救措施。而在过去呢，没有金三代特效的时候啊，绝大多数的这一类患者，往往呢就是在家里头呢吃点抗凝药，像阿司匹林啊、法华林啊这些药物。而这些药物呢，治标不治本，您就是天天吃药，该发病的时候它照样发病，而且一旦发病，可能就会要了半条命，甚至说全拿走。同时呢，这些药的副作用是相当大的。你至少半年呢去需要查一下肝肾，因为它对于肝肾的损伤非常大。那么说到啊，这个房颤它是怎么发生的呢？基因是生命的种子，基因它是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细胞是好的是坏的，是病态的还是健康的，都是由基因来决定的。那我们身体上呢，有一部分的病是什么呢？基因先天遗传的因素，就是爹妈有什么病，哎，到儿女这儿他就有什么病，或者说儿女这儿体内在这个方面的疾病他有易感基因。你看很多呀，家里的父母有高血压的，哎，到子女这儿他也有高血压，父母有糖尿病的，到子女那儿他也有糖尿病，父母患癌的，到子女那儿他也同样。你比方说像乳腺癌，是吧，女同志的乳腺癌，包括宫颈癌啊，包括肝癌、肺癌，到子女那儿也容易有。也就是说呢，你有易感基因，患病的几率呢要比别人更高。那同时生活当中其实大家也不陌生，比方说熟知的心脑血管病、肠癌、胃癌、乳腺癌去世的，那作为子女来讲就要小心了，因为呢您患这些疾病的概率它就高，这就是易感基因，而且呢是从出生那一天呢就已经决定了。那么像现在比较普遍的常见的病啊，高血压、糖尿病、哮喘、甲亢，包括眼病啊，是吧，你看高度近视，对不对啊，父母有了这方面的病，到了孩子这儿基本上都会有基因遗传。而大多数呢都是孩子从出生的开始就有了相似的症状，有的刚开始呢是没有显示出来，可是在30岁之后基因开始衰老了，后期他就会发病，这就是基因的问题。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基因它就是生命的种子。那么再加上现在饮食不健康啊，包括各种的污染毒素呢，也会造成基因后天的损伤，所以说你不从基因来治病，自然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好的结果叫维持，坏的结果就是基因恶性病变叫癌。那么过去的常规的治疗方法就是我们大家天天吃药，然后这个病好了吗？没有。维持啊，就是缓解维持。治好了吗？没有，不能治愈。所以说大家记住啊，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修复基因。你看咱们收音机前不少的老哥哥老姐姐啊，到医院一检查身体，都不知道从哪儿查起啊，因为什么？病太多了。我接诊过的患者啊，就最近啊，你看有的人呢是身上有25种的病，有的人身上有33种的病，最多的一个人身上是73种病。你说你让他从哪里检查？不用检查，反正哪都是病。好，那我们不用检查，我们从哪治呢？那么像这样的患者啊，很多的大夫见了都头疼啊，大夫都要急哭了，不知道从哪入手开始给他进行治。你不可能说他身上有73种病，你就给他吃73种药吧。而这样的真正的陈年重病、一体多病，在此之前就是没有什么办法，顶多是哪个严重了先治哪个，对吧？其他的这个啊不算严重啊，先不管他的，甚至药都不要吃，因为你药吃的太多的话，对身体伤害也比较大。结果的话呢，就是拆东墙补西墙，而拆到一定程度啊，这个人他就折腾没了。你像抽烟的人呢容易得肺癌，喝酒的人容易得肝癌，而像大气污染呢、水的污染啊、食物的污染呢， 电磁的辐射呀，就容易产生基因病变。那再者呢，还有一种就是营养不良。我呢反复的给大家强调过啊，不要以为我们吃的大鱼大肉啊，这就是营养好，这是营养过剩。营养过剩对你的基因也会造成损伤的。我们中国人的基因呢，从几千年来老祖宗传下来的，始终是粗茶淡饭、吃糠咽菜的基因。老百姓从来没有像啊最近十年生活的这么好，吃喝的是越好，病就越多，因为我们的身体基因受不了。就像啊我们天天吃牛羊肉一样，我们的祖先呢始终就是农耕民族，大多数人呢都是以种地为生的，种点土豆啊、玉米啊，是吧？不是游猎民族，天天吃肉。而从基因学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们现在的饮食习惯完全是破坏的。所以说大家看啊，以前没有的病现在有了，以前没病的人多，现在没病的人少。以前呢，听到谁谁谁确诊成癌症了，听着都新鲜呀，恨不得就刨根问底的问个明白，哎，怎么这么厉害呀，怎么就得癌症了呢？好奇哈，比较少见嘛。但是现在你看看啊，医院多了吧，医生也多了吧，药品更多了吧，可是无论病怎么治，药怎么换，每年呢还是在逐年递增的增长。而有400万的慢性病患者因为基因发生恶性病变成为了癌症。所以说大家记住啊，疾病和基因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身体的基因受损了，良性的时候叫病，等到基因损伤的越来越严重了，成恶性的话叫癌。只是可惜的是呢，我们很多人呢都是等到啊基因成了恶性的了，然后叫癌的说，哦，这是基因病变。其实呢，您的病是良性的时候，那是基因受损了，它只有到恶性的时候才叫癌，人生的终点到了。所以说的话呢，不管是基因先天遗传的疾病，还是基因后天的病变，不管您的病灶是在哪儿，大家记住啊，真正的病根啊，就是基因的损伤病变。同时呢，也不要盲目的认为，哎，这个基因呢，它是掌控着我们的长相、身高、胖瘦，包括黑白、智商、性格。这是浅层次的，更深层次的，它掌握着我们人类的健康程度和生老病死。所以说可以用真凭实据，用事实说话，病都是基因的病。而只有修复基因才能够给我们保命，只有修基因才能够治好疾病。而基因三代特效的研发成功啊，可以说是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的，更是填补了人类治疗慢性病的一项重要空白。不管呢你身体有多少种病，哪怕是73种，也不管你身上的病有多重，不管你现在服用的是什么药，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第三代基因修复药剂的药效是不可比拟的。基因三代特效被美国科学杂志评为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基因三代特效所用的绝密中草配方，采用的是被誉为是生命之火的高山红景天，名贵的中草药，先通过7749天发酵，再通过超临界萃取技术和转离子微生物提纯技术，提取出超浓缩、最小化、穿透力最强的基因修复原液，就是埃斯酸加基因多肽，并且同时荣获3项世界第一。同时呢，给它浓缩成啊口服液的进行，是特别有利于我们人体吸收的。当我们喝下去之后，能够3分钟融入血液，30分钟穿透细胞核到达基因层，3天症状就可以让你明显缓解。就是您喝了就好使，你用了呢就当事儿。一个周期呢修复基因，病情症状全部消失，2个周期重组基因链，活化组织器官，恢复功能，去病断根。所以说这次啊，针对于治疗现在的慢性病泛滥，慢性病恶性病变才有了现在的疗效验证推广活动，直接减免的就是 85% 的药费。什么概念呢？就等于说呢100块钱的药费嘛，我们自己个儿呢才花了15块钱。当然了，这无疑对于我们 比较贫困的患者来讲，这是一个绝好的治病机会。咱们国家呢，目前有 2.6 亿的老人，有 2.3 亿的慢性病患者。那么大家想想看，全国范围内有这么多的患者，报名的人一定是特别多。你说谁不会在家里算账啊？谁都想花少钱用好药啊。所以说这就导致了现在的资金是严重不足。那么在这里呢，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呢，药选对了，病呢就不会可怕。生而为人，不必害怕病。只要彻底的修复病变基因，就能够获得健康。而唯一的区别就是看谁能抓住这次救命的机会。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来接听啊大家的电话。
1: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基因300特效药在全国开展的治疗慢性病疗效验证减免85%药费补贴活动进入倒计时，活动马上结束，特此通知。如果您患病多年还是久治不愈，请服用基因300特效药。如果您用过无数种治疗方法，病还是越治越重，请服用药效最强基因修复药。如果您服用过无数种药物还是看不到任何康复的希望，请服用慢性病治愈药。基因300特效药作为最新一代彻底根治慢性病国家级科研成果，凭借强大的疗效，真实的治愈率，让新老患者心服口服。由于活动报名人数太多，造成补贴资金不足，活动仅能维持最后几天，随时停止。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健康就在您一念之间，请大家千万抓住最后的机会。
2: 吃药打针30年，不如基因300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30天。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300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300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刘老师。
0: 你好。
4: 哎，首先啊，感谢你啊。这个口服液啊，那个确实治病的那个效果，杠杠的。其实还是那个感谢你啊。以前啊，我在那个医院买的，就是真的那个很贵啊。现在那个活动啊真的是便宜。谢谢你为我们那个患者啊所做的一切。当然如果那个天天有活动啊那就更好了。有那个太多那个患者啊都根本那个不知道有那个这个药。
0: 确实啊有很多的患者并不知道这个药。甚至说有很多的朋友呢对于呢基因是什么呢也不太了解。基因和疾病的关系呢也更不明白了。首先呢感谢您啊对我的这份信任。我呢会继续努力争取帮助更多的患者，来帮助咱们的患者朋友们早日的解除病痛啊。那看来啊您对于咱们这个基因300特效药呢也是深有感受的。那说说您的情况，今年有多大岁数了？
4: 我今年那个62岁了。我是在那个2017年这个脑出血那个突发的，就是之前啊也是有那个高血压，有那个20来年了，这个老毛病了，这个胳膊啊腿啊这些当时都不行了，一下那个麻木酸胀，没劲儿，这个右边那个不灵活了，这个手握不住那个东西，跟那个鸡爪子似的。
0: 那就说是2017年的时候脑出血。之后的话呢就生活不能自理了。
4: 对，就是不能自理了，就是头眩晕，脑那个晕乎乎的，脑鸣跟那个过火车似的， 在那个楼子里边呢，老响，那个嗡嗡嗡的响，哎呀，说话呀也不行了，哎呀说。

0: 那个越着急这个事儿啊，好像是越说不出来，越说不出来啊，就我觉得这越着急，这个脑子啊，那个反应也不行了，你说什么事儿啊，也那个记不住了，想不起来，怎么想也想不起来呀。
1: 这就是说是呢，不仅仅的是生活不能够自理，而且的话呢，整个的生活状态呢，都已经是糟糕透顶了，是不是啊？
0: 对。
1: 语言功能的表达不出来的话，那就是这样。因为呢，有的时候你比方说你想上卫生间，对不对？可是呢，
0: 对，
1: 这嘴上说不清楚啊。如果说身边人再不理解您的意思的话，那就是很烦躁了啊。可以
0: 对，
1: 说当时的状态很不好了，是吧？
0: 可不是嘛？那个当时啊，那个确实老伴儿对我好，啊，离不开人啊，我真的不忍心啊，这个没办法，你说给我那个，喂我吃啊，喂我那个药啊，穿衣服啊，你说那个去厕所那个大小便啊，那个特别是那个。大便拉不出来啊，老伴儿用手啊，戴手套的给我跟，往外抠，
1: 那是的嘛，生命它就是这样。家里人呢也希望能够帮助您点，然后呢能够让您活得啊，然后呢让您过得呢舒坦一点。那就是这样啊，你也是很为难。其实呢，就是特别是这个排便啊排不出来。您看啊，家里人呢戴着手套给您抠，其实患者本人这个时候也很受罪的，疼啊，是不是啊？
0: 对对，就是一下，但是这个也没有办法，你说那个死也死不了，治还治不好，这个活也活不起。
1: 哦，那这句话真的是实话啊！只有呢，就是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呢，才能够深有感触，死也死不了，对不对？因为活得太
0: 对，
1: 没有质量了，治
0: 对，
1: 吧还治不好。你看每天呢，也花钱，家里估
0: 对。
1: 计呢也是想了很多的办法，对不对？活呢
0: 对，
1: 活不起啊！你像60多岁呢，咱们也想出个门带个孩子呀，出去玩玩呀，对不对啊？或者说帮
0: 对，
1: 着带个小孙子呀，不行啊。是吧？活得没
0: 对，
1: 有质量，对吧？
0: 是啊，
1: 而家里人呢也跟着你受累了啊。
0: 是啊，人家老伴儿瘦了一大圈了，我还怕他把他累倒了，这个要累倒了之后啊，就更完了。
1: 那是的啊，您是心疼老伴儿，儿女照顾您，您更加心疼儿女了。但凡做父母的，都是想呢把儿女宠在呢手里头。是不是啊？不想让
0: 对，
1: 孩子们受苦受累的，哎呀，当时的日子是很煎熬的。
0: 对，再后来呀，那个去医院复查，这个一个老主任说的那个基因药是那个前缘的，和那个儿子一商量啊，才办的那个住院治疗，才给我一个用上的。到现在呀，到今天用了一个周期了啊，那马上快用完了。那确实好，这次吧，我还这个继续用。因为我那个病啊，不是很重嘛。
1: 不过您现在和我沟通的时候，反应能力还是可以的。
0: 现在是行了。
1: 哦，那肢体能力呢？行动能力呢？包括就是吃饭啊，胃口怎么样？排便怎么样？还有血压都怎么样啊？
0: 现在这个血压是稳定住了，130/85了。
1: 加药都不吃了吗？
0: 停了。
1: 哦，都听完了，挺好的啊。
0: 哎呀，这个用上这个国药之后啊，那觉得那个右半边那个身子麻，有这个热乎气儿。
1: 那就好。血管紧张素进行修复了之后啊，供血供氧好了，那肯定身上的热乎乎的啦，对不对？挺好的啊。
0: 对，就是有反应了嘛，就说是什么呢？就感觉这个血啊，在那个里面那个流通了，就这种感觉，一天比一天好，慢慢的这个说话就能说了。口水啊，怎么那个也不怎么流了，而且这个胳膊啊，这个腿儿啊，这些抬起来，也能够抬起来一点儿。
1: 通常的情况之下啊，中风偏瘫的患者在用了咱们第三代特效不到1个月，言语功能、肢体功能就可以有反应的。
0: 是啊，就是慢慢的我就自己能够走了，这个大便呢情况啊也解决了。
1: 那总算的是不让你老伴儿给您帮忙了。
0: 那个一天一次了，而且这个不管那个走路啊，还是去厕所啊，都是我自己走了，不用老伴扶，不用老伴搀了。
1: 那挺好的，你看这就是能活得起了，对不对？自己可以照顾自己了啊。
0: 对，自己照顾自己了，这个想喝水了啊，自己也能倒，这个杯子也不摔了。
1: 哦，你看，过去老摔杯子的话，家里人估计给你搞一个什么不锈钢杯子，对不对？什么玻璃杯、瓷杯子都不让你用啊。那现在什么杯子
0: 对。
1: 都可以用了，就即便是玻璃杯拿在手里头，也不会掉在地上啪嚓碎了，这挺好的啊。
0: 你像现在吃饭吃啥的也不掉那个饭粒了，也不流口水了，还行。现在这一个周期了，可以自己那个照顾自己了，也说话了，说话呀也能说了，大脑反应那个也快了，要说话呀也能够说了嘛。
1: 那完全的能够感受到您现在的心态啊，舒坦多了，不连累老伴儿了。那同时呢，自己想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了，能够生活自理了啊，甚至说能够
0: 对，
1: 自己的上个卫生间了啊。要说您这个病啊，也是得了3年多，能够有这个效果，您还是很满意的吧？
0: 我也挺满意的，就是也得感谢现在有这么好的药，要不然我们老两口就是估计都活不长。
1: 啊，时代不一样了嘛，科技发展的今天呢，就是基因医学的时代。所以说，过去你看中风后遗症的患者，那就是判了无期徒刑了，对不对？啊，就是熬日
0: 对，
1: 子了。但是现在咱们赶上了基因医学，你看咱们照样是可以呢恢复健康的啊。
0: 我是那个服了，这不是那个老伴说了，那个国家一次性给减免85%的那个药费，治疗费才花那个15块钱，咱们这还接着用，也不用那个用发出这个钱呢，所以说呢，这个还想报个名。
1: 哦，还想报名？那这个事儿一定要把握好。基因三代特效的疗效验证推广活动啊，就要结束了。错过这个机会呢，咱们照样是多花钱了。而且的话呢，咱们现在啊是基因三代特效的推广阶段，推广结束之后啊，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了，哦，原来咱们这个病就是基因的病，是不是？到那个时候会有更多的人需要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而在那个时候，您再接受治疗就难了，就要排队了啊！因为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呢，提取的 S3 加基因多肽啊，原材料是非常稀缺的。您看，您是呢脑出血偏瘫的病人，现在都能够勉强的说话了，排便正常了，生活能够自理了，那这是挺满意的，对不对啊？那
0: 对，
1: 即使有更多的朋友也希望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康复结果。而咱们基因三代特效呢，第一个周期是修复受损基因，第二周期呢是重组基因链。而我们的大脑基因链一旦啊这个损伤修复了，大脑和我们的肢体语言神经呢有了链接了，那我们就可以恢复到正常人的状态。所以说的话呢，您现在啊心里头呢可以说有底儿了，两个周期嘛，整体的修复基因链，活化组织器官，完全恢复功能，就可以治病断根儿，是不是啊？
0: 对，就是我知道，我这次啊，我要那个第三个周期的，给老伴儿也定两个周期，他也是那个一身病，都不敢去医院那个体检。
1: 一身病的话，那是到医院体检的话，哪哪都有病，是不是啊？这个不
0: 对。
1: 怕啊，咱们就抓紧机会，把它呢把握住了，错过就没有了。而且现在名额也是很有限的啊。
0: 现在我就报名去，谢谢你啊。
1: 哎，好的，祝福二老呢早日康复，再见啊。
0: 好的，好，再见啊，谢谢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刘老师，我现在要跟你说一声谢谢，谢谢。
1: 哦，那看来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是吗？
4: 对对对。要是没有你这个基因修复药啊，哎呀，我都不知道能不能活到现在。可是我这个心脏呢，都已经报废了。
1: 哦，那看来过去啊，你心脏方面的问题挺严重的。
4: 是啊，我以前呢，主要有心肌缺血，怕的就是呢，心绞痛。 这么多年来啊，一犯病的时候啊，那个疼的真的，哎呀，地上有个洞啊，我都要钻进去，就像啊死不去一样，哎呀，难受的要命啊。
1: 哦，那是的，这个病啊，一发病的话呢，它就让人呢感觉到有一种濒死感啊，就是跟那快不行了一样啊。
4: 是啊，一会儿那疼一会儿。疼的这个要命的这个感觉啊，真的是没有办法去形容啊，真的。
1: 啊，那对的，没错啊。
4: 你说后来呢，我都发展成心衰了。
1: 嗯。
4: 手脚呢都浮肿了。
1: 嗯。
4: 我以前呢都是穿三十七码的鞋，后来这脚肿了以后呢，脚啊腿啊肿了以后呢，三十九码的鞋啊穿的都不行，都感觉到露脚。
1: 啊，这是一个疾病的发展规律吧。在没有大家呢用基因药的时候啊，这个心脏病它就是从心肌缺血、心绞痛、心梗、心律失常之后发展的心衰，这是所有的心脏病的患者的一个发病的规律，到最终呢就是不得不面对心衰，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基因药，咱们大家没有及时的用上啊。那也就是说是您三七号的脚，然后得穿呢三九号的鞋，那浮肿的很厉害的。
4: 是啊，当时我医院啊就是一个坑，半天啊都起不来，哎呀，说话呀喘气呀都是很费劲的那种感觉。
1: 嗯，
4: 就感觉到这个气啊，说前面说话后面是气劲上不来了。
1: 嗯，
4: 全身呢也没有劲，哎呀，那些年啊我不知道怎么是自己过来的，我就觉得呢过了这个日子啊，因为今天啊没明天的这个生活啊。
1: 嗯，那倒也是嘛，天天吃药，结果呢还是到达了这个心衰了，对吧？
4: 对，
1: 心衰的话你肯定会问大夫，哎，我这还能活多少年呢？总之来讲的话呢，
4: 啊，
1: 你自己约摸着自己呢也活的不会超过十年以上，是不是啊？
4: 是啊，
1: 所以说就是有这种心态，有今天没明天。那你有多大岁数了？
4: 我今年71啊。你说我这个岁数大吧，
1: 哦，
4: 也不算大，算小也不算小，但是我怎么说呢，哎，我自己还有点不服气。我看看人家八九十岁的人，一百岁的人有的是，多得很。人家都没事，我才71，你看看就这种样子了。
1: 那可不是啊，就是不服输吧，是不是啊？
4: 所以呢我也想，人活一世啊也不容易，就像老师你说的，下辈子啊出生还不知道变个什么呢。我一次呢我就想明白了，我也就舍得花钱呢，到处去治病啊，反正别人说什么药好我就买什么药回来吃，什么药好用我就买回来用。哎，你就是说吃药吧，哎呀多少还是有点用，但是呢也是缓解一下啊。
1: 的确是这样啊，就是一直去不了根儿，如果说去了根儿了，你也不可能由心脏病发展的心衰了。
4: 是啊，所以现在呢我才明白了，你说不修复基因这个病是好不了的。
1: 对，病根它就是在基因上嘛。
4: 就是啊，所以呢你看你这个药啊，我用上效果啊，哎，就是不一样，我还感觉到呢蛮快的，我当天喝了，当天晚上啊睡觉啊，哎，就感觉就没有那么憋气了，就感觉到正常的多了。
1: 哦，那相当不错，你也很满意，对吧？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啊。
4: 对，当我有第二天早晨起床的时候呢，我就感觉到人啊，浑身轻松了一些。我老伴他还说我呢，你是不是心理作用啊？但是我知道我自己的病，我说我这次肯定是见效了，不是什么心理作用，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啊，所以就像刘老师说的，这里面有生命态。我这病啊肯定能好。
1: 对，没错，它是最大的亮点了。
4: 哎，后来那一会儿呢，老伴呢他就跟我讲，你听老师的讲课啊你都迷住了。后来几天用下来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身子啊慢慢的也有变化了。之前那个脚肿的那个脚丫子呢不是也浮肿吗，慢慢的开始消了。
1: 哦，
4: 而且我跟他说话我就感觉到有底气了，感觉这个气啊比较顺畅，不那么急，不那么喘了。
1: 啊，就是整个人舒服起来了，尤其啊，
4: 哎，
1: 这个浮肿消退了，是不是啊？就觉得自己一天比一天强了啊。
4: 对呀， 哎呀，这个时候啊，老伴啊，他相信了，他说啊，这次药啊是用对了。我说对对对。
1: 那他看到你实实在在的变化了吗？人都不胖了吗？是不是？
4: 对，是啊，所以说那个时候啊，我就开始琢磨着，我这次呢，我是真的有救了，而且几天用下来啊，这你所说的一天比一天强了，我也是这样，我也觉得一天比一天强。你看我用了，现在已经用了两个周期了。
1: 啊，快两个周期了哈。
4: 对呀，我都快两个周期了。你看我现在跟你，你听我跟你讲话，你听着说，我没有那种憋气的状态吧？
1: 没有没有，很好啊。咱们现在是什么？过去是坏心，现在呢，咱们成好心了，说话挺有劲儿的，挺好的啊。
4: 对呀，不光这样啊，你看我现在啊，我脸上的气色也转变过来了。
1: 哦，红润了是吧？
4: 是啊，我原来那个脸上的气色啊，是那种紫青色的，就是那种像嘴唇啊、嘴皮都发紫的那种样的。
1: 那有紫绀嘛？啊，现在好了，血压怎么样啊？心率怎么样啊？
4: 哎呀，我到医院呢也做了个检查了。我这个人心比较急，我看到效果我就去做检查，心率啊、血压现在都正常了。而且我跟你讲个大好事啊，我现在吃完饭以后呢，没事我就下楼去溜溜弯，去活动活动。哎，原来在家里待着我都哎呀待院了，有的时候一个星期啊都不下楼，甚至于下一次楼。现在啊，我的话一天要下楼要三趟，来回就是三趟，都感觉啊，哎，一点点啊，都感觉到这个腿上啊都不沉重不累，而且走得挺舒服的，心脏也舒服。
1: 那对，挺好的啊。那过去的话身体不行嘛，拿住你呢，一想都动不了。现在如今呢，咱们身体好了，那一会儿的出去啊，买点南葱啊，一会儿出去呢，我们买点呢这个酱油醋啊，对不对？另外一会儿出去呢，再出去溜达溜达呀，哎，就觉得呢身体挺好的。就身体好了，我们就想呢，该动动就动动啊。那恢复的挺不错。那现在其他的药都停了没有啊？
4: 现在药呢基本上都停了，早就停了我都不吃了。我现在就吃这种基因药。
1: 哦，就吃这一种基因药了，用了两个周期了，手里还有几天的药啊？
4: 手里还有十来天的药吧。所以我今天呢打电话就想问问你刘老师，这十来天的药够不够？我还需不需要巩固再买一些呢？
1: 啊，好，我跟你讲啊，你现在已经很好了，两个周期下来之后啊，给您是修复了整体的基因链，是对你整体的细胞进行了复活。那如果说您不放心的话，因为毕竟咱们过去病重嘛，心衰了嘛，您可以到医院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但是从我的临床经验上来看啊，是没有问题的，恢复得非常好啊。
4: 哦，那就是我不用了呗，对不对啊？
1: 对对，不用了，手里的用完就行了，恭喜您了啊。您看整个经验呢大修完之后延长了生命啊，最少能延长20年。您看刚才说的咱们70多岁、
4: 哎、
1: 那活到90多岁往100岁来努力啊都是没有问题的。
4: 好，刘老师，我很想问你一下、
5: 哎、对，
1: 老伴儿的恢复的不错啊，那您的身体是哪儿不好啊？
5: 我主要呢就是有前列腺的毛病，到医院的检查说是前列腺增生肥大了。你看现在啊，我晚上睡觉吧，哎呀起夜啊特别多，你看都有个4-5次，睡一嘛就睡不好觉，白天嘛人就没有精神，小病的时候呢还特别费劲。因为现在呢他这个前列腺癌的人太多了，我也害怕自己恶性就完了，我才想修复基因。我要是用多少啊？
1: 男同志的出现前列腺增生肥大啊，应该呢都大家呢知道一个规律，就是50岁以后它的发病率是50%，然后呢60-70岁它的发病率就是70-80%，然后到了90岁啊，那这个发病率是到达了100%。所以说它是什么病啊？它在医学上前列腺增生肥大就属于退行性疾病。那什么是退行性疾病啊？就是我们基因老化了嘛。你像你老伴儿，他一身的病，严重的心脏病、心衰，通过咱们基因三代特效治疗都收获健康了，更何况您身上的小毛病啊。咱们人得病就是三种情况：父母给的， 包括后天的这个基因的衰老，

0: 以及呢后天的一些毒素的一些侵袭。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啊，就是基因衰老了。而您呢，只需要两个周期，通过因三代特效修复基因，活化组织器官功能，就会让您的退行性的前列腺增生、肥大康复好。什么尿等待、尿分叉、尿淋漓呢，就不会有了。它就是呢基因的一个退化啊，完全可以用，可以抓紧时间参加活动啊。
1: 哦，也是两个周期是吧？
0: 哎，你老伴儿是不用定了，您呢得需要两个周期啊。等到基因修复好了，那你和老伴儿都是健健康康的啊。
1: 哈哈，哎，好的好的，哎呦，那我就定两个周期的，谢谢你
0: 嗯，
1: 啊。
0: 好，好的，那就这样，再见啊。
1: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是刘老师啊！
0: 啊，你好啊！
4: 刘老师啊，跟您通话呀，打进电话挺激动的，这电话也不怎么好打，我打了好几天呢，这不才今儿跟您通上电话。哎呀，我这能有10年了，身上没像今天这么舒服了。这个药确实挺厉害呀，挺好啊，
0: 用过您三代特效的朋友都这样说啊，都会这样讲。那您身体是哪儿不好啊？
4: 哎呀，可不怎的，确实这样啊，我类风湿10年了，手指头、脚趾头对称的两个都变形啊，同时变形啊，两个脚趾头，尤其我右手那小手指，那都已经伸不直了，勾勾着。手呢也不能转全了，过去那连筷子吃饭都握不住，成难受了，肿的厉害，还冰凉冰凉的，那沾点水呀，那疼的呀，都不行不行的了。有时候疼的我呀，真的咬碎牙呀，真是咬碎牙那种感觉。那也不行啊，完了没招了，哎呦，就咬毛巾呐，咬衣裳啊，真是你这是。不体会不到啊，那种疼啊，真受不了。
0: 哎，就是受罪呀，是不是？这类风湿这个骨病啊，哪有不受罪的呀？我估计呢，你也没少吃那激素药和止疼药吧？
4: 哎，可不怎的，就那个双氯芬酸钠、长龙片啊，常年的吃啊，完了呢还买过贵的，那都好几十块钱一盒的那药
0: 也吃不了几天。可是再贵啊，
4: 啊，
0: 它就是一个激素药、镇痛药，它的结果就是让你暂时不疼了，对吧？过后啊，您的胃肠、肝肾必然就会付出应有的代价的。
4: 哎，可不忍呢，刘老师，您说的这真对呀，吃药吃的那胃口啊，反酸、打嗝、胀乎乎的疼，硬的、凉的，吃上就犯病、反胃。你看今儿我为什么跟您通话这么高兴呢？我用上基因药也就20天呢，浑身上下的关节就不疼了。完了呢，我还觉得这基因药它一点副作用没有，它不刺激胃呀。胃吃上点啥呀，喝上点啥呀，还挺舒服的。哎呦，我就觉得咱这个基因药呢，这治病效果真是最好最好的药了。喝一支啊，那真的，当时那疼痛就减10分呢。
0: 好，这是对咱们七天的最好的评价了，这个体验是很好的。其实呢，咱们啊，你看啊，大家伙有了这个病之后用药啊，往往就要搞清楚您是想干什么。第三代基因自愈疗法呢，它是直接修复我们整体基因，重组基因链，活化组织器官功能。所以说，不管您是再严重的骨关节疾病，只要您的骨机制修复了，骨关节的活力它就提升了，那还有治不好的骨关节疾病呢？那可以说这就是治到点子上了，是不是啊？
4: 哎，可不忍呢，让我说呀，就是好药呢，你吃上一口，病痛当时就减10分。你看我吃上啊，真就是这样，第一天就当天呢，

0: 晚上睡觉就没再疼醒啊，就
1: 哎，
0: 让我睡了一个消停觉啊，早上起来那才舒服呢。
1: 那这是必然的嘛，啊，可以说
0: 嗯，
1: 您刚才说的这句话很中肯，好药吃上一口，病痛呢，当时就减10分，这就证明呢，咱们对症了。
0: 对对，一点不差，对症了。
1: 嗯。
0: 慢慢的吃上半个月了，手指头、脚趾头早上起来僵硬的时间就短了，僵
1: 哦，
0: 硬的程度轻了，
1: 嗯，
0: 而且呢，慢慢的红肿啊消了，而且
1: 嗯，
0: 手指头关节啥的还不凉了呢。
1: 哎呀，多好，是吧？啊，
0: 嗯。
1: 当然它是需要一个过程嘛，积极修复了，红肿就消失了，不发凉了啊。
0: 对对对，你看我现在也就用了将近一个月哈，哎呀，那筷子啥的我都能使了，不掉
1: 哦，
0: 了。
1: 能用筷子了，非常不错，
0: 嗯，
1: 不掉了是吗？啊，
0: 对对，真的啥事儿都没有了，刘老师啊，还能出门下楼买个菜去呢。过去呀，那出个门啊，下个楼啊，透透气儿出去，那都是奢望啊。因为啥呀？疼的不行啊，走不了
1: 对，
0: 路啊！哎呀，尤其那手指头僵硬的，那早上起来呀，哎呀，想看看手机，哎呀，系个扣子，微信群里头谁给我发个信息，我能回回话，那都是奢望啊。可是现在变成现实了，手指头、脚趾头都好使了，能回话了，能看手机了，忒高兴啊！
1: 就手成自己的手了，是不是？哎，
0: 嗯，
1: 没有沉江的现象了啊，改变了过去，过去就是个木头人，现在咱们是个大活人，健康的大活人啊。可
0: 嗯，
1: 以说，我这样告诉您吧，三代基因自愈疗法，这是唯一的一个对于您来讲治病去根的方法。人就得一种病，什么病？基因病。那其实你像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话呢，很多的啊是父母有这个病，到自己那儿也有这个病。你看它是不是基因遗传呢？对不对？那我们
0: 嗯，嗯，嗯。
1: 通过现象看本质，有的是后天发病呢，它也是基因病变了，基因损伤了。那还有呢，就是骨关节疾病，它还包括有什么？骨关节的退化性疾病。你看这个风湿、类风湿，包括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啊，等着人越老，这个病它就越严重。为什么呢？就是骨关节基因老化了，它和骨关节的基因病变都有关系。当我们用上了金三代特效之后，里边毒含有的氨酸加基因多肽进入到你体内，3分钟进入血液，30分钟直接到达基因层，所以说当天就可以缓解你的酸麻胀痛的症状。而你等到用了一个周期的时候，基因完全修复了，症状它当然就没有了。2个周期的基因链完全重组了，就可以治病断根，病就好了。所以说，接下来你就会体验到更好的康复效果。不但不疼了，也不遭罪了，胳膊腿啊更灵活了，肢体呢也更加柔韧了。同时的话，你看啊，往年的话，你看一变天，天一冷，你都不愿意动啊，就等着犯病了。那现在咱们就不用了，你就愿意动，愿意活动，体质体能呢都会进一步的提升。咱也不怕吹空调，也不怕呢过秋天冬天了啊，以后会更好的啊。
0: 是是，刘老师，我相信呢，以后能好。这口服液它真是神奇呀！治了我，你看，就像我来说，治了10来年的病，那药吃无数了都没治好，真让我心服口服了。所以呢，我得就着这机会多买点。家里人身体都不怎么好，好几个呢，都想用了。
1: 像您这个年龄难免啊，兄弟姐妹啊，亲戚朋友啊，同一个年龄段的，身体都估计会哎这儿有问题或那儿有问题，有的是呼吸系统的，有的是胃肠疾病的，对不对啊？甚至说更多的是心脑血管疾病的啊。不过咱们这个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如果说家里的亲戚朋友有慢性病、久治不愈的，病情特别严重的，那就让他们用金三代特效，而且你告诉他们。病情越重，效果越明显。不过得抓紧时间参加了啊！
0: 那好好，我这就打电话参加活动，碰着好药啊，必须得让大家伙都用上。
1: 啊，那倒是的，咱们得算账，过日子就得算账啊！等到恢复原价了，那我们后悔都来不及，是不是？你治病你还得花钱。 那时候呢100块钱就是100块钱，而且呢参加的活动100块钱咱们个人只承担呢15块钱，很划算的啊。
0: 是是，我得现在趁现在优惠买，到那时候恢复原价，真的说实话咱用不起呀。谢谢你刘老师，你可是好人呐、啊、谢谢你给我们办好事儿啊。
1: 好，那也祝福您啊，祝你们订购成功，再见啊。
0: 哎，谢谢了，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耐心讲解。其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一个周期病症消失，两个周期身体康复，朝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400-990-8693 400-990-8693。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传播健康，传播爱，传播治疗新理念，感谢大家每天都准时的收听我们的生命第一密码，我是您的老朋友刘慧。在这里呢，我也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家人们每天都能快乐向您报道，幸福向你微笑。今天呢，我们要聊一个话题啊，那就是说大家呢有没有听说过有一种能够让人分秒生分秒死的病呢？我相信啊，没患过这种病的人估计答不上来。那要是呢得过这种病的患者啊，一下子就能回答上来了。什么病呢？心血管疾病。所以说在这儿啊，我就要呼吁咱们大家一下，如果生活当中没有症状的就突然总出现反复的心慌、胸闷、头晕、眼前发黑这些情况，就要提醒啊，大家要千万重视了。而最近的天气也转凉了，我们更有的患者呢会因为忽视这些情况，会酿成啊生死离别的悲剧。在河南啊，有位患者呢是医院的药剂师退休的，要说已经退休了6年了。而在去年呢，在家里小区下棋的时候，他就觉得心慌心乱的不行，而在此之前呢身体也挺不错的，所以说当时他也没有在意，寻思着挺一挺呢就过去了。果然呢过了一周之后啊，他的心慌的现象呢就明显的好转，于是呢他就打消了到医院检查的念头。那就在前不久啊，一天早晨呢吃早餐的时候，他手里的筷子和碗呢就突然的掉到地上了，而整个人呢也直接的歪到了地上。那会儿呢虽然还能够叫醒他，但是他已经呢是说不出来话了，左半边身子呢说不能动呢就不能动了。这家人呢可就吓坏了，紧忙的打120送到医院，脑 CT 检查的结果是大面积的脑梗塞，同时呢还有心电图显示它是房颤。要说呀，抢救和救治还是挺及时的，生命体征呢是比较平稳。随后呢就住进了监护室，几天之后没有生命危险之后啊，又转入了普通病房。这一下子啊就在医院里呢住了2个来月，抢救加上住在

以前呢，喝完之后啊，他总感觉有心慌气短的现象，但是年轻嘛，他也没有在意，甚至说后期症状加重了，他也没有把他呢当回事儿。就在他父亲啊过生日的当天，大家伙呢正开心的喝着酒呢，他呢就出现了房颤和严重心衰的迹象。当时呢送到医院抢救了50分钟，命啊算是保住了，在 ICU 里呢住了7天，度过了危险期。出院之后呢也是经常的胸闷，38岁的人啊走路上下楼梯呢都特别费劲。那么大家听听啊，一个38岁的男人都会有这么严重的病，更何况我们中老年朋友呢？那我为什么要给大家呢说这两个人的事儿啊？其实啊，在咱们国家是房颤大国。当然了，很多的患者对房颤这个疾病也是知之甚少。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讲一下啊，这个房颤。很多人呢不知道这个房颤，更不知道房颤的危害，甚至说很容易呢，出现了房颤就被忽视了。而房颤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像我们这个心脏啊，正常来讲，它是一下一下比较有规律的跳动。那但是呢，各种类型的心脏病，你比方说像心肌炎、瓣膜病变、冠心病，心脏内部的基因损伤之后，基因链它断裂了，那么就会导致呢，我们心脏乱跳，就是属于一种啊，持续的心律失常。所以说患者呢，就会莫名其妙的，会感觉到啊，心脏是砰砰砰的加速跳动，仿佛像什么呢？像雷声滚滚，鼓声敲击，或者说呢，鱼儿扑通的跳水。并且呢，稍微用点力气啊，就感觉到呢，气短，呼吸急促，上不来气儿。那严重的话呢，就会出现啊，胸闷气短。而最容易的呢，就是导致脑中风。你看正常的心跳是扑通、扑通、扑通。而房颤的患者的心跳是什么呢？通通通通通。那么，所以说呢，这个房颤我们必须要重视它。而为什么房颤会导致脑中风啊？房颤的患者啊，心脏跳动的速度它是紊乱的，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导致血液呢，它不能够正常的排出，而血液呢，在心脏里边沉积，就形成血栓，而血栓呢，随着血液流入到我们的动脉系统，那你想想看，流经大脑，那是不是就是脑梗了呢？甚至说呢，有的会出现下肢的缺血性坏死，而有的呢，形成了肺栓塞，严重的人就没了。那另外呢，还有啊，心脏扩大、心功能下降等一系列的病理改变。可以说，房颤啊，引发脑梗的风险是增加了5倍，心衰的风险呢是增加了3倍，而死亡的风险是增加了2倍。但是呢，大约啊，有1/3的房颤的患者，他没有这种明显的通通通通的这种不适感，他没有那么难受，所以说就容易呢被忽视。所以说我们说的房颤啊，它是什么？沉默的杀手。你看现在啊，在这个机场啊，包括高铁站啊，甚至说都有除颤仪，那就是为了防止啊乘客在这个地方发生了房颤啊，然后呢有一个急救措施。而在过去呢，没有进3代特效的时候啊，绝大多数的这一类患者往往呢就是在家里头呢吃点抗凝药，像阿司匹林啊、法华林啊这些药物。而这些药物呢治标不治本，您就是天天吃药，该发病的时候它照样发病，而且一旦发病可能就会要了半条命，甚至说全拿走，同时呢，这些药的副作用是相当大的。你至少半年呢，去需要查一下肝肾，因为它对于肝肾的损伤非常大。那么说到啊，这个房颤它是怎么发生的呢？基因是生命的种

金它是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细胞是好的，是坏的，是病态的还是健康的，都是由基因来决定的。那我们身体上呢，有一部分的病是什么呢？基因先天遗传的因素。就是爹妈有什么病，哎，到儿女这儿他就有什么病。或者说儿女这儿体内在这个方面的疾病它有易感基因。你看很多呀，家里的父母有高血压的，哎，到子女这儿他也有高血压。父母有糖尿病的，到子女那儿他也有糖尿病。父母患癌的，到子女那儿他也同样。你比方说像乳腺癌是吧，女同志的乳腺癌，包括宫颈癌啊，包括肝癌肺癌，到子女那儿也容易有。也就是说呢，你有易感基因，患病的几率呢要比别人更高。那同时生活当中其实大家也不陌生，比方说熟知的心脑血管病、肠癌、胃癌、乳腺癌去世的，那作为子女来讲就要小心了，因为呢您患这些疾病的概率它就高，这就是易感基因，而且呢是从出生那一天呢就已经决定了。那么像现在比较普遍的常见的病啊，高血压、糖尿病、哮喘、甲亢，包括眼病啊是吧，你看高度近视对不对啊，父母有了这方面的病，到了孩子这儿基本上都会有基因遗传。而大多数呢都是孩子从出生的开始就有了相似的症状，有的刚开始呢是没有显示出来，可是在30岁之后基因开始衰老了，后期他就会发病，这就是基因的问题。我接诊过的患者啊，就最近啊，你看有的人呢是身上有25种的病，有的人身上有33种的病，最多的一个人身上是73种病。你说你让他从哪里检查？不用检查，反正哪儿都是病。好，那我们不用检查，我们从哪儿治呢？那么像这样的患者啊，很多的大夫见了都头疼啊，大夫都要急哭了，不知道从哪儿入手开始给他进行治。你不可能说他身上有73种病你就给他吃73种药吧。而这样的真正的成年重病一体多病，在此之前就是没有什么办法，顶多是哪个严重了先治哪个，对吧？其他的这个啊不算严重啊，先不管他的，甚至药都不要吃，因为你药吃的太多的话对身体伤害也比较大。结果的话呢就是

基因病变。那再者呢，还有一种就是营养不良。我呢，反复的给大家强调过啊，不要以为我们吃的大鱼大肉啊，这就是营养好，这是营养过剩。营养过剩对你的基因也会造成损伤的。我们中国人的基因呢，从几千年来老祖宗传下来的，始终是粗茶淡饭、吃糠咽菜的基因。老百姓从来没有像啊最近十年生活的这么好，吃喝的是越好，病就越多，因为我们的身体基因受不了。就像啊我们天天吃牛羊肉一样，我们的祖先呢始终就是农耕民族，大多数人呢都是以种地为生的，种点土豆啊、玉米啊，是吧？不是游猎民族，天天吃肉。而从基因学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们现在的饮食习惯完全是破坏。所以说大家看啊，以前没有的病现在有了，以前没病的人多，现在没病的人少。以前呢，听到谁谁谁确诊成癌症了，听着都新鲜呀，恨不得就刨根问底的问个明白，哎，怎么这么厉害呀，怎么就得癌症了呢？好奇哈，比较少见嘛。但是现在你看看啊，医院多了吧，医生也多了吧，药品更多了吧，可是无论病怎么治，要怎么换，每年呢，还是在逐年递增的挣扎。而有400万的慢性病患者，因为基因发生恶性病变，成为了癌症。所以说大家记住啊，疾病和基因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身体的基因受损了，良性的时候叫病，等到基因损伤的越来越严重了，成恶性的话叫

0: 只是可惜的是呢，我们很多人呢，都是等到啊，基因成了恶性的了，然后叫癌的说，哦，这是基因病变。其实呢，您的病是良性的时候，那是基因受损了。它只有到恶性的时候才叫癌，人生的终点到了。所以说的话呢，不管是基于先天遗传的疾病，还是基因后天的病变，不管您的病灶是在哪儿，大家记住啊，真正的病根啊，就是基因的损伤病变。同时呢，也不要盲目的认为，哎，这个基因呢，它是掌控着我们的长相、身高、胖瘦，包括黑白、智商、性格。这是浅层次的，更深层次的，它掌握着我们人类的健康程度和生老病死。所以说，可以用真凭实据，用事实说话，病都是基因的病，而只有修复基因才能够给我们保命，只有修基因才能够治好疾病。而基因三代特效的研发成功啊，可以说是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的，更是填补了人类治疗慢性病的一项重要空白。不管呢，你身体有多少种病，哪怕是73种，也不管你身上的病有多重。不管你现在服用的是什么药，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第三代基因修复药剂的药效是不可比拟的。基因三代特效被美国科学杂志评为世界10大科学成就之首。基因三代特效所用的绝密中草配方，采用的是被誉为是生命之火的高山红景天名贵的中草药，先通过7749天发酵。再通过超临界萃取技术和转离子微生物提纯技术，提取出超浓缩、最小化、穿透力最强的基因修复原液，就是埃斯专家基因多肽，并且同时荣获3项世界第一。同时呢，给它浓缩成啊口服液的进行是特别有利于我们人体吸收的。当我们喝下去之后，能够3分钟融入血液，30分钟穿透细胞核到达基因层。3天症状就可以让你明显缓解，就是您喝了就好使，你用了呢就当事儿。一个周期呢修复基因，病情症状全部消失；2个周期重组基因链，活化组织器官，恢复功能，去病断根儿。所以说这次啊，针对于治疗现在的慢性病泛滥、慢性病恶性病变，才有了现在的疗效验证推广活动，直接减免的就是85%的药费。什么概念呢？就等于说呢，100块钱的药费嘛，我们自己个儿呢才花了15块钱。当然了，这无疑对于我们比较贫困的患者来讲，这是一个绝好的治病机会。咱们国家呢，目前有2.6亿的老人，有2.3亿的慢性病患者。那么大家想想看，全国范围内有这么多的患者，报名的人一定是特别多。你说谁不会在家里算账啊？谁都想花少钱用好药啊。所以说，这就导致了现在的资金是严重不足。那么在这里呢，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呢，药选对了，病呢就不会可怕。生而为人，不必害怕病。只要彻底的修复病变基因，就能够获得健康。而唯一的区别就是看谁能抓住这次救命的机会。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来接听啊大家的电话。
1: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基因三代特效药在全国开展的治疗慢性病疗效验证，减免85%药费补贴活动进入倒计时，活动马上结束，特此通知。如果您患病多年还是久治不愈，请服用基因三代特效药。如果您用过无数种治疗方法，病还是越治越重，请服用药效最强基因修复药。如果您服用过无数种药物，还是看不到任何康复的希望，请服用慢性病治愈药。基因三代特效药，作为最新一代彻底根治慢性病，国家级科研成果，凭借强大的疗效，真实的治愈率。让新老患者心服口服。由于活动报名人数太多，造成补贴资金不足，活动仅能维持最后几天，随时停止。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健康就在您一念之间。

0: 您，请大家今晚抓住最后的机会。
1: 吃药打针30年，不如今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30天。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2: 400-990-8693，400-990-8693。
1: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刘老师。
3: 你好。
4: 哎，首先啊，感谢你啊。这个口服液啊，确实治病的那个效果，杠杠的。其实还是那个感谢你，啊，以前啊，我在那个医院买的，就是真的那个很贵啊，现在那个活动啊，真的是便宜。谢谢你为我们那个患者啊所做的一切，当然如果那个天天有活动啊，那就更好了，有那个太多那个患者呀、啊。都根本那个不知道有那个药。
3: 确实啊，有很多的患者并不知道这个药啊，甚至说有很多的朋友呢，对于呢基因是什么呢也不太了解，基因和疾病的关系呢也更不明白了。首先呢，感谢您啊对我的这份信任，我呢会继续努力争取帮助更多的患者，来帮助咱们的患者朋友们早日的解除病痛啊。那看来啊，您对于咱们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呢也是深有感受的。那说说您的情况，今年有多大岁数了？
4: 我今年那个62岁了。
3: 哦，
4: 我是在那个2017年这个脑出血那个突发的，就是之前啊也是有那个高血压，有那个20来年了。这个老毛病了，这个胳膊啊、腿啊这些当时都不行了。一下那个麻木酸胀，没劲儿，这个右边那个不灵活了，这个手握不住那个东西，跟那个鸡爪子似的。
3: 哦，那就说是2017年的时候脑出血，之后的话呢就生活不能自理了。
4: 对，就是不能自理了，这个头眩晕，脑那个晕乎乎的，脑鸣，跟那个过火车似的。在那个脑子里边呢，脑响，那个嗡嗡嗡的响，说话呀也不行了，说那个越着急这个事儿啊，好像是越说不出来，越说不出来啊，我就那个越着急，这个脑子啊，那个反应也不行了，你说什么事儿啊，也那个记不住了，想不起来，怎么想也想不起来呀、啊。
3: 这就是说是呢，不仅仅的是生活不能够自理。而且的话呢，整个的生活状态呢都已经是糟糕透顶了，是不是？
4: 对。
3: 语言功能的表达不出来的话，那就是这样。因为呢，有的时候你比方说你想上卫生间，对不对？可是呢，这嘴上说不清楚啊。如果说身边人再不理解您的意思的话，那就是很烦躁了啊。
4: 对。
3: 可以说当时的状态很不好了，是吧？
4: 可不是嘛，那个当时啊，那个确实老伴对我好啊，离不开人啊。我真的不忍心啊，这个没办法，你说给我那个喂我吃啊，喂我那个药啊，穿衣服啊，你说那个去厕所那个大小便啊，那个特别是那个大便拉不出来啊，老伴用手啊戴手套的给我个往外那个抠
3: 那是的嘛，生命它就是这样，家里人呢也希望能够帮助您点，然后呢能够让您活的啊，然后呢让您过得呢舒坦一点，那就是这样啊，你也是很为难。其实呢就是特别是这个排便啊排不出来，您看啊，家里人呢戴着手套给您抠，其实患者本人这个时候也很受罪的，疼啊，是不是啊？
4: 对，就是一下，但是这个也没有办法，你说那个死也死不了，治还治不好，这个活也活不起。
3: 哦，那这句话真的是实话啊，只有呢就是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呢才能够深有感触，死也死不了，对不 对不对？

0: 因为活得
1: 对，
0: 太没有质量了，
1: 对，
0: 治吧还治不好，你看每天的活也花钱，家里估计呢也是想了很多的办法，对不对？活呢活不起啊！你像60多岁呢，咱们也想出个门带个孩子呀，出去玩玩呀，对不对啊？或者说帮着带个小孙子呀，不行啊，是吧？活得没有质量，对吧？啊，而家里人呢也跟着你受累了啊。
1: 是啊，人家老伴儿瘦了一大圈了，我还怕他把他累倒了，这个要累倒了之后啊，就更完了。
0: 那是的啊，您是心疼老伴儿，儿女照顾您，您更加心疼儿女了。但凡做父母的，都是想呢把儿女宠在呢手里头，是不是啊？不想让孩子们受苦受累的。哎呀，当时的日子是很煎熬的。
1: 对，再后来呀，那个去医院复查，这个一个老主任说的，那个基因药是那个前缘的，和那个儿子一商量啊，才办的那个住院治疗，才给我一个用上的。到现在呀，到今天用了一个周期了啊，那马上快用完了。那确实好，这次吧我还这个继续用，因为我那个病啊不是很重嘛。
0: 不过您现在和我沟通的时候，反应能力还是可以的。
1: 现在是行了。
0: 那肢体能力呢？行动能力呢？包括就是吃饭啊，胃口怎么样？排便怎么样？还有血压都怎么样啊？
1: 现在这个血压是稳定住了，130/85了。
0: 加药都不吃了吗？
1: 停了。
0: 都听完了，挺好的啊。
1: 哎呀，这个用上这个国药之后啊，那觉得那个右半边那个身子麻，有这个热乎气儿。
0: 那就好。血管紧张素基因修复了之后啊，供血供氧好了，那肯定身上的热乎乎的啦，对不对？挺好的啊。
1: 对，就是有反应了嘛，就是什么呢？就感觉这个血啊，在那个里面那个流通了，就这种感觉，一天比一天好，慢慢的这个说话就能说了，口水啊怎么那个也不怎么流了，而且这个胳膊啊、这个腿儿啊这些抬起来，也能够抬起来一点儿。
0: 通常的情况之下啊，中风偏瘫的患者在用了咱们3代特效不到一个月，言语功能、肢体功能就可以有反应的。
1: 是啊，就是慢慢的我就自己能够走了，这个大便呢情况啊也解决了。
0: 那总算的是不让你老伴儿给您帮忙了。
1: 那个一天一次了，而且这个不管那个走路啊还是去厕所啊，都是我自己走了，不用老伴扶，不用老伴搀了。
0: 那挺好的，你看这就是能活得起了，对不对？自己可以照顾自己了啊。
1: 对，自己照顾自己了，这个想喝水了啊，自己也能倒，这个杯子也不摔了。
0: 你看，过去老摔杯子的话，家里人估计给你搞一个什么不锈钢杯子，对不对？什么玻璃杯、瓷杯子都不让你用啊。那现在什么杯子
1: 对，
0: 都可以用了，就即便是玻璃杯拿在手里头，也不会掉在地上啪嚓碎了，这挺好的啊。
1: 你像现在吃饭吃啥的也不掉那个饭粒了，也不流口水了，还行。现在这一个周期了，可以自己那个照顾自己了，也说话了，说话呀也能说了，大脑反应那个也快了，要说话呀也能够说了嘛。
0: 那完全的能够感受到您现在的心态啊，舒坦多了，不连累老伴儿了。那同时呢，自己想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了，能够生活自理了啊，甚至说能够自己的上个卫生间了啊。要说您这个病啊，也是得了3年多，能够有这个效果，您还是很满意的吧？
1: 我也挺满意的，就是也得感谢现在有这么好的药，要不然我们老两口就是估计都活不长。
0: 时代不一样了嘛，科技发展的今天呢，就是基因医学的时代。所以说，过去你看中风后遗症的患者，那就是判了无期徒刑了，对不对啊？就是熬日
1: 对，
0: 子了。但是现在咱们赶上了基因医学，你看咱们照样是可以呢恢复健康的啊。
1: 我是那个服了，这不是那个老伴说了，那个国家一次性给减免85%的那个药费，治疗费才花那个15块钱，咱们这还接着用，也不用那个用发愁这个钱呢，所以说呢，这个还想报个名。
0: 还想报名，那这个事儿一定要把握好。基因3代特效的疗效验证推广活动啊，就要结束了。 通过这个

0: 会呢，咱们照样是多花钱了。而且的话呢，咱们现在啊，是新三代特效的推广阶段，推广结束之后啊，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了，哦，原来咱们这个病就是基因的病，是不是？到那个时候会有更多的人需要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而在那个时候您再接受治疗就难了，就要排队了啊。因为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呢，提取的 S3 加基因多肽啊，原材料是非常稀缺的。您看，您是呢脑出血偏瘫的病人，现在都能够勉强的说话了，排便正常了，生活能够自理了，那这是挺满意的，对不对啊？
1: 对。
0: 那其实有更多的朋友也希望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康复结果。而咱们基因三代特效呢，第一个周期是修复受损基因，第二周期呢是重组基因链。而我们的大脑基因链一旦啊这个损伤修复了，大脑和我们的肢体语言神经呢有了链接了，那我们就可以恢复到正常人的状态。所以说的话呢，您现在啊心里头呢可以说有底儿了，两个周期嘛，整体的修复基因链，活化组织器官，完全恢复功能，就可以治病断根，是不是啊？
1: 对，就是我知道我这次啊我要那个第三个周期的，给老伴儿也听那个周期，他也是那个一生病，都不敢去医院那个体检。
0: 哦，一生病的话，那是到医院体检的话，哪哪都有病，是不是啊？啊，这个不怕啊，咱们就抓紧机会，把他呢把握住了，错过就没有了。而且现在名额也是很有限的啊。
1: 啊，现在我就报名去，谢谢你啊。
0: 哎，好的，祝福二老呢早日康复，再见啊。
1: 好的，好，再见啊，谢谢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刘老师，我现在要跟你说一声谢谢谢谢。
0: 哦，那看来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是吗？
4: 对对对，要是没有你这个基因修复药啊，哎呀，我都不知道能不能活到现在。可是我这个心脏呢都已经报废了。
0: 哦，那看来过去啊你心脏方面的问题挺严重的。
4: 是啊，我以前呢主要有心肌缺血，怕的就是呢心绞痛。这么多年来啊，一犯病的时候啊，那个疼的真的，哎呀，地上有个洞啊我都要钻进去，就像啊死过去一样，哎呀，难受的要命啊。
0: 哦，那是的。这个病啊一发病的话呢，它就让人呢感觉到有一种濒死感啊，就是跟那快不行了一样啊。
4: 是啊，一会儿那疼一会儿，疼的这个要命的这个感觉啊，真的是没有办法去形容啊，真的
0: 啊。那对的，没错啊。
4: 你说后来呢我都发展成心衰了，手脚呢都浮肿了。我以前呢都是穿37码的鞋，后来这脚肿了以后呢，脚啊腿啊肿了以后呢，39码的鞋啊穿的都不行，都感觉到热脚。
0: 啊，这是一个疾病的发展规律嘛。在没有大家呢用基因药的时候啊，这个心脏病它就是从心肌缺血、心绞痛、心梗、心律失常之后发展的心衰，这是所有的心脏病的患者的一个发病的规律。到最终呢就是不得不面对心衰，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基因药，咱们大家没有及时的用上啊。那也就是说是您37号的脚，然后得穿呢39号的鞋，那浮肿的很厉害的。
4: 是啊，当时我医院啊就是一个坑，半天啊都起不来，哎呀，说话呀喘气呀都是很费劲的那种感觉。就感觉到这个气啊，前面说话后面是气劲上不来了，全身呢也没有劲，哎呦，那些年啊我不知道怎么是自己过来的，我就觉得呢过了这个日子啊有今天啊没明天的这个生活啊。
0: 那倒也是嘛，天天吃药结果呢还是到达了这个心衰了，对吧？
4: 对，
0: 心衰的话你肯定会有

0: 大夫，哎，我这还能活多少年呢？总之来讲的话呢，你自己约摸着自己呢，也活的不会超过10年以上，是不是啊？
1: 是啊。
0: 所以说就是有这种心态，有今天没明天。那你有多大岁数了？
1: 我今年71啊。你说我这个岁数大吧，也不算大，算小也不算小。但是我怎么说呢，哎，我自己还有点不服气。我看看人家80-90岁的人，100岁的人有的是，多得很。人家都没事，我才71，你看看就这种样子了。
0: 那可不是啊，就是不服输吧，是不是啊？
1: 所以呢，我也想人活一世啊也不容易。就像老师你说的，下辈子啊出生还不知道变个什么呢。我一次呢我就想明白了，我也就舍得花钱呢、到处去治病啊，反正别人说什么药好我就买什么药回来吃，什么药好用我就买回来用。哎，你就是说吃药吧，哎呀多少还是有点用，但是呢也是缓解一下啊。
0: 的确是这样啊，就是一直去不了根儿。如果说去了根儿了，你也不可能有心脏病发展的心衰了。
1: 是啊，所以现在呢我才明白了，你说不修复基因这个病是好不了的。
0: 对，病根它就是在基因上嘛。
1: 就是啊，所以呢你看你这个药啊，我用上效果啊，哎，就是不一样。我还感觉到呢蛮快的，我当天喝了，当天晚上啊睡觉啊，哎，就感觉就没有那么憋气了，就感觉到正常的多了。
0: 哦，那相当不错，你也很满意对吧？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啊。
1: 对，当我有第二天早晨起床的时候呢，我就感觉到人啊浑身轻松了一些。我老伴他还说我呢，你是不是心理作用啊？但是我知道我自己的病，我说我这次肯定是见效了，不是什么心理作用，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啊。所以就像刘老师说的，这里面有生命态，我这病啊肯定能好。
0: 对，没错，它是最大的亮点了。
1: 哎，后来那一会儿呢，老伴呢就他就跟我讲，你听老师的讲课啊你都迷住了。后来几天用下来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身子啊慢慢的也有变化了。之前那个脚肿的那个脚丫子呢不是也浮肿吗，慢慢的开始消了。
0: 哦，
1: 而且我跟他说话我就感觉到有底气了。感觉这个气啊比较顺畅，不那么急，不那么喘了。
0: 啊，就是整个人舒服起来了，尤其啊，
1: 哎，
0: 这个浮肿消退了，是不是啊？就觉得自己一天比一天强了啊。
1: 对呀，哎呀，这个时候啊老伴啊他相信了，他说啊这次药啊是用对了。我说对对对。
0: 那他看到你实实在在的变化了吗？人都不胖了吗？是不是？
1: 对，
0: 啊，
1: 是啊，所以说那个时候啊，我就开始琢磨着，我这次呢，我是真的有救了，而且几天用下来啊，这你所说的一天比一天强了，我也是这样，我也觉得一天比一天强。你看我用了，现在已经用了2个周期了。
0: 啊，快2个周期了哈。
1: 对呀，我都快2个周期了。你看我现在跟你，你听你说，你听我跟你讲话，你听着说，我没有那种憋气的状态吧？
0: 没有没有，很好啊。咱们现在是什么？过去是坏心，现在呢，咱们成好心了，说话挺有劲儿的，挺好的啊。
1: 对呀，不光这样啊，你看我现在啊，我脸上的气色也转变过来了。
0: 哦，红润了是吧？
1: 是啊，我原来那个脸上的气色啊，是那种紫青色的，就是那种像嘴唇啊嘴皮都发紫的那种样的。
0: 那有紫肝嘛，啊，现在好了。血压怎么样啊？心率怎么样啊？
1: 哎呀，我到医院呢也做了个检查了，我这个人心比较急，我看到效果就去做检查，心率啊是这个血压现在都正常了。而且我跟你讲个大好事啊，我现在吃完饭以后呢没事我就下楼去溜溜弯，去活动活动。哎，原来在家里待着我都哎呀待院了，有的时候一个星期啊都不下楼，甚至于下一次楼。现在啊我的话一天要下楼要3趟，来回就是3趟，都感觉啊哎 一点一点点啊，都感觉到这个腿上啊都不沉重不累，而且走得挺舒服的，心脏也舒服。
0: 那对，挺好的啊。那过去的话身体不行嘛，拿住你呢，一想都动不了。现在如今呢，咱们身体好了，那一会儿呢出去啊买点南葱啊一会儿出去呢我们买点呢这个酱油醋啊，对不对？另外一会儿出去呢再出去溜达溜达呀，哎，就觉得呢身体挺好的。就身体好了，我们就想呢该动动就动动啊。那恢复的挺不错。那现在其他的药都停了没有啊？
1: 现在药呢基本上都停了，早就停了了，我都不吃了。我现在就吃这种基因药。
0: 哦，就吃这一种基因药了，用了两个周期了，手里还有几天的药啊？
1: 手里还有十来天的药吧。所以我今天呢打电话就想问问你刘老师，这十来天的药够不够？我还需不需要巩固巩固再买一些呢？
0: 啊，好，我跟你讲啊，您现在已经很好了，两个周期下来之后啊，给您是修复了整体的基因链，是对你整体的细胞进行了复活。那如果说您不放心的话，因为毕竟咱们过去病重嘛，心衰了嘛，您可以到医院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但是从我的临床经验上来看啊，是没有问题的，恢复得非常好啊。
1: 哦，那就是我不用了呗，对不对啊？
0: 对对，不用了，手里的用完就行了，恭喜您了啊。您看整个基因链呢大修完之后延长了生命啊，最少能延长20年。您看刚才说的咱们70多岁，那活到90多岁往100岁来努力啊，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好，刘老师，我很想问你一下，我老伴呢他也想跟你说几句话。老伴来来来。
2: 你好，
0: 你
2: 好老师。
0: 啊，你好，你好啊，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2: 你好老师，真心的啊，谢谢你啊，救了我老伴啊。
0: 哎呀，这个不要感谢我啊，要感谢咱们国家有政策让我推广给大家，能够尽快治愈慢性病，都不会发生啊基因恶性病变的。再有呢，就是感谢我们自己啊，我们要是不用的话，怎么能够收获到健康啊？是不是啊？哎，
2: 对，
0: 老伴儿的恢复的不错啊，那您的身体是哪儿不好啊？
2: 我呢，我主要呢就是有前列腺的毛病，到医院的检查说是前列腺增生肥大了。
0: 嗯，
2: 你看现在啊，我晚上睡觉吧，哎呀，起夜啊特别多，你看都有个4、5次，睡一嘛就睡不好觉，白天嘛人就没有精神，小病的时候呢还特别费劲。
0: 嗯，
2: 因为现在呢得这个前列腺癌的人太多了，我也害怕自己恶性就完了。我才想修复基因，我要是用多少啊？
0: 啊，男同志的出现前列腺增生肥大啊，应该呢都大家呢知道一个规律，就是50岁以后他的发病率是50%，然后呢60、70岁他的发病率就是70%-80%，然后到了90岁啊，那这个发病率是到达了100%。所以说他是什么病啊？他在医学上前列腺增生肥大就属于退行性疾病。那什么是退行性疾病啊？就是我们基因老化了嘛。你像你老伴儿，他一身的病，严重的心脏病、心衰，通过咱们基因三代特效治疗都收获健康了，更何况您身上的小毛病啊。咱们人得病就是三种情况，父母给的，包括后天的这个基因的衰老，以及呢后天的一些毒素的一些侵袭。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啊，就是基因衰老了。而您呢只需要两个周期通过因三代特效修复基因活化组织器官功能，就会让您的退行性的前列腺增生肥大康复好，什么尿等待、尿分叉、尿淋漓呢就不会有了。它就是呢基因的一个退化啊，完全可以用，可以抓紧时间参加活动啊。
2: 哦，也是两个周期是吧？
0: 哎，你老伴是不用定了，您呢得需要两个周期啊，等到基因修复好了，那你和老伴都是健健康康的啊。
2: 哎，好的好的，哎呦，那我就等两个周期的，谢谢你啊。
0: 嗯，好好的，那就这样，再见啊。
2: 好，再见。
3: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4: 400-990-8693 400-990-8693。
3: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 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

0: 朋友，
1: 哎呀，是刘老师呀！
0: 啊，你好啊，
1: 啊，刘老师呀，跟您通话呀，打进电话挺激动的，这电话也不怎么好打，我打了好几天呢，这不才今儿跟您通上电话。哎呀，我这能有10年了，身上没像今天这么舒服了，这个药确实挺厉害呀，挺好啊，
0: 用过您3代特效，那朋友都这样说啊，都会这样讲。那您身体是哪儿不好啊？
1: 哎呀，可不怎的，确实这样啊！我类风湿10年了，手指头、脚趾头对称的两个都变形啊，同时变形啊，两个脚趾头。尤其我右手那小手指，那都已经伸不直了，勾勾着，手呢也不能攥拳了。过去那连筷子吃饭都握不住，成难受了，肿的厉害，还冰凉冰凉的。那沾点水呀，那疼的呀都。不行不行的了，有时候疼的我呀，真的咬碎牙呀，真是咬碎牙那种感觉，那也不行啊。完了没招了，哎呦，就咬毛巾呐，咬衣裳啊，真是你这是不体会不到啊那种疼啊，真受不了。
0: 哎，就是受罪呀，是不是？这类风湿这个骨病啊，哪有不受罪的呀？我估计呢，你也没少吃那激素药和止疼药吧。
1: 哎，可不怎的，就那个双氯芬酸钠、长龙片啊，常年的吃啊，完了呢还买过贵的，那都好几十块钱一盒的那药啊。
0: 也吃不了几天，可是再贵啊，它就是一个激素药、镇痛药，它的结果就是让你暂时不疼了，对吧？过后啊，您的胃肠、肝肾必然就会付出应有的代价的。
1: 哎，可不忍呢，刘老师，您说的这真对呀！吃药吃的那胃口啊，反酸、打嗝、胀乎乎的疼，硬的、凉的，吃上就犯病、反胃。你看今儿我为什么跟您通话这么高兴呢？我用上基因药也就20天呢，浑身上下的关节就不疼了。完了呢，我还觉得这基因药它一点副作用没有，它不刺激胃呀。胃吃上点啥呀？喝上点啥呀？还挺舒服的。哎呦，我就觉得咱这个基因药呢，这治病效果真是最好最好的药了。喝一支呀，那真的，当时那疼痛就减10分呢。
0: 好，这是对咱们齐天的最好的评价了。这个体验是很好的。其实呢，咱们啊，你看啊，大家伙有了这个病之后用药啊，往往就要搞清楚您是想干什么。第三代基因自愈疗法呢，它是直接修复我们整体基因，重组基因链，活化组织器官功能。所以说，不管您是再严重的骨关节疾病，只要您的骨基质修复了，骨关节的活力它就提升了。那还有治不好的骨关节疾病呢？那可以说这就是治到点子上了，是不是啊？
1: 哎，可不准呢。让我说呀，就是好药呢，你吃上一口，病痛当时就减10分。你看我吃上啊，真就是这样。第一天就当天呢，那晚上睡觉就没再疼醒啊，就让我睡了一个消停觉啊。早上起来那才舒服呢。
0: 那这是必然的嘛？啊，可以说您刚才说的这句话很中肯。好药吃上一口，病痛呢，当时就减10分，这就证明呢，咱们对症了。
1: 对对，一点不差，对症了。慢慢的吃上半个月了，手指头、脚趾头早上起来僵硬的时间就短了，僵硬的程度轻了，而且呢，慢慢的红肿啊消了，而且手指头关节啥的还不凉了呢。
0: 哎呀，多好，是吧？当然它是需要有个过程嘛，基因修复了，红肿就消失了，不发凉了啊。
1: 对对对，你看我现在也就用了将近1个月哈，哎呀，那筷子啥的我都能使了，不掉
0: 哦，
1: 了。
0: 能用筷子了，非常不错，不掉了是吗？啊，
1: 对对，真的啥事儿都没有了，刘老师啊，还能出门下楼买个菜去呢。过去呀，那出个门啊，下个楼啊，透透气儿出去，那都是奢望啊。因为啥呀？疼的不行啊，走不了路啊。哎呀， 尤其那手指头僵硬的，那早上起来呀，哎呀，想看看手机，哎呀，系个扣子，微信群里头谁给我发个信息，我能回回话，那都是奢望 啊。可是现在变成现实了，手指头、脚趾头都好使了，能回话了，能看手机了，忒高兴啊！
0: 就手成自己的手了，是不是？哎，没有沉江的现象了啊，改变了过去。过去就是个木头人，现在咱们是个大活人，健康的大活人啊。可以说我这样告诉您吧，三代基因自愈疗法，这是唯一的一个对于您来讲治病去根的方法。人就得一种病，什么病？基因病。那其实你像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话呢，很多的啊是父母有这个病，到自己那儿也有这个病。你看它是不是基因遗传呢？对不对？那我们通过现象看本质，有的是后天发病呢，它也是基因病变了，基因损伤了。那还有呢，就是骨关节疾病，它还包括有什么骨关节的退化性疾病。你看这个风湿类风湿，包括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啊，等着人越老这个病它就越严重。为什么呢？就是骨关节基因老化了，它和骨关节的基因病变都有关系。当我们用上了基因三代特效之后，里边毒含有的氨酸加基因多肽进入到你体内，三分钟进入血液，三十分钟直接到达基因层，所以说当天就可以缓解你的酸麻胀痛的症状。而你等到用了一个周期的时候，基因完全修复了，症状它当然就没有了。两个周期的基因链完全重组了，就可以治病断根，病就好了。所以说接下来你就会体验到更好的康复效果，不但不疼了，也不遭罪了，胳膊腿啊更灵活了，肢体呢也更加柔韧了。同时的话你看啊，往年的话你看一变天，天一冷你都不愿意动啊，就等着犯病了。那现在咱们就不用了，你就愿意动，愿意活动，体质体能呢都会进一步的提升，咱也不怕吹空调，也不怕呢过秋天冬天了啊，以后会更好的啊。
1: 是是，刘老师，我相信呢以后能好。这口服液它真是神奇，治了我，你看就像我来说治了十来年的病，那药吃无数了都没治好，真让我心服口服了。所以呢我得就着这机会多买点，家里人身体都不怎么好，好几个呢都想用了。
0: 像您这个年龄难免啊，兄弟姐妹啊，亲戚朋友啊，同一个年龄段的身体都估计会，哎，这儿那有问题或那儿有问题，有的是呼吸系统的，有的是胃肠疾病的，对不对啊？甚至说更多的是心脑血管疾病的啊。不过咱们这个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如果说家里的亲戚朋友有慢性病、久治不愈的，病情特别严重的，那就让他们用基因三代特效，而且你告诉他们，病情越重，效果越明显。不过得抓紧时间参加了啊。
1: 那好了好。我这就打电话参加活动，碰着好药啊，必须得让大家伙都用上。
0: 啊，那倒是的，咱们得算账，过日子就得算账啊。等到恢复原价了，那我们后悔都来不及，是不是？你治病你还得花钱，那时候呢，100块钱就是100块钱，而且呢，参加的活动100块钱，咱们个人只承担呢15块钱，很划算的啊。
1: 是是，我们得现在趁现在优惠买。到那时候恢复原价，真的说实话咱用不起呀。谢谢你刘老师，你可是好人呐、谢谢你给我们办好事啊。
0: 好，那也祝福您啊，祝你们订购成功，再见啊。
1: 哎，谢谢了，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耐心讲解。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一个周期病症消失，两个周期身体康复。朝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4: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
5: 岁月更迭，无疾而终， 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

0: 大门。
1: 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
0: 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
1: 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
0: 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
1: 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0: 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不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
1: 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均可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
0: 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提取出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西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
2: 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3: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生命第一密码》。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4: 400-990-8693 400-990-8693。
3: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传播健康，传播爱，传播治疗， 新理念。感谢大家每天都准时的收听我们的生命第一密码，我是您的老朋友刘慧。在这里呢，我也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家人们每天都能快乐向您报道，幸福向你微笑。今天呢，我们要聊一个话题啊，那就是说大家呢有没有听说过有一种能够让人分秒生分秒死的病呢？我相信啊，没患过这种病的人估计答不上来。那要是呢得过这种病的患者啊，一下子就能回答上来了。什么病呢？心血管疾病。所以说在这儿啊，我就要呼吁咱们大家一下，如果生活当中没有症状的就突然总出现反复的心慌、胸闷、头晕、眼前发黑这些情况，就要提醒啊，大家要千万重视了。而最近的天气也转凉了，我们更有的患者呢会因为忽视这些情况，会酿成啊生死离别的悲剧。在河南啊，有位患者呢是医院的药剂师退休的，要说已经退休了六年了。而在去年呢，在家里小区下棋的时候，他就觉得心慌，心乱的不行。而在此之前呢，身体也挺不错的，所以说当时他也没有在意，寻思着挺一挺呢就过去了。果然呢，过了一周之后啊，他的心慌的现象呢就明显的好转，于是呢他就打消了到医院检查的念头。那就在前不久啊，一天早晨呢吃早餐的时候，他手里的筷子和碗呢就突然的掉到地上了，而整个人呢也直接的歪到了地上。那会儿呢虽然还能够叫醒他，但是他已经呢是说不出来话了，左半边身子呢说不能动呢就不能动了。这家人呢可就吓坏了，紧忙的打120送到医院，脑 CT 检查的结果是大面积的脑梗塞，同时呢还有心电图显示它是房颤。要说呀，抢救和救治还是挺及时的，生命体征呢是比较平稳。随后呢就住进了监护室，几天之后没有生命危险之后啊，又转入了普通病房。这一下子啊，就在医院里呢住了两个来月，抢救加上住在 ICU 里的费用以及药物的费用，报完销之后啊，自己花了50000多块钱。出院的时候呢，半个身子不好使了，一个胳膊呢就在那里端着，抬抬不上，放放不下来，说话呢也不利索了。再后来呢，也是经人啊介绍找到了我。

天，大家伙呢正开心地喝着酒呢，他呢就出现了房颤和严重心衰的迹象。当时呢送到医院抢救了50分钟，命啊算是保住了，在 ACU 里呢住了7天，度过了危险期。出院之后呢也是经常的胸闷，38岁的人啊走路上下楼梯呢都特别费劲。那么大家听听啊，一个38岁的男人都会有这么严重的病，更何况我们中老年朋友呢？那我为什么要给大家呢说这两个人的事儿啊？其实啊，在咱们国家是房颤大国。当然了，很多的患者对房颤这个疾病也是知之甚少。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讲一下啊，这个房颤。很多人呢不知道这个房颤，更不知道房颤的危害，甚至说很容易呢，出现了房颤就被忽视了。而房颤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像我们这个心脏啊，正常来讲，它是一下一下比较有规律的跳动。那但是呢，各种类型的心脏病，你比方说像心肌炎、瓣膜病变、冠心病，心脏内部的基因损伤之后，肌链它断裂了，那么就会导致呢我们心脏乱跳，就是属于一种啊持续的心律失常。所以说患者呢就会莫名其妙的会感觉到啊心脏是砰砰砰的加速跳动，仿佛像什么呢？像雷声滚滚、鼓声敲击，或者说呢鱼儿扑通的跳水，并且呢稍微用点力气啊就感觉到呢气短、呼吸急促、上不来气儿。那严重的话呢就会出现啊胸闷气短，而最容易的呢就是导致脑中风。你看正常的心跳是扑通扑通扑通，而房颤的患者的心跳是什么呢？通通通通通。那么所以说呢，这个房颤我们必须要重视它。而为什么房颤会导致脑中风啊？房颤的患者啊，心脏跳动的速度它是紊乱的，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导致血液呢它不能够正常的排出，而血液呢在心脏里边沉积就形成血栓，而血栓呢随着血液流入到我们的动脉系统，那你想想看，流经大脑，那是不是就是脑梗了呢？甚至说呢，有的会出现下肢的缺血性坏死，而有的呢形成了肺栓塞，严重的人就没了。那另外呢还有啊心脏扩大、心功能下降等一系列的病理改变。可以说房颤啊引发脑梗的风险是增加了5倍，心衰的风险呢是增加了3倍，而死亡的风险是增加了2倍。但是呢大约啊有1/3的房颤的患者他没有这种明显的通通通通的这种不适感，他没有那么难受，所以说就容易呢被忽视。所以说我们说的房颤啊它是什么？沉默的杀手。你看现在啊在这个机场啊包括高铁站啊甚至说都有除颤仪，那就是为了防止啊乘客在这个地方发生了房颤啊，然后呢有一个急救措施。而在过去呢没有银三代特效的时候啊，绝大多数的这一类患者往往呢就是在家里头呢吃点抗凝药，像阿司匹林啊、法华林啊这些药物。而这些药物呢治标不治本，您就是天天吃药，该发病的时候它照样发病，而且一旦发病可能就会要了半条命，甚至说全拿走，同时呢这些药的副作用是相当大的，你至少半年呢去需要查一下肝肾，因为它对于肝肾的损伤非常大。那么说到啊这个房颤它是怎么发生的呢？基因是生命的种子，基因它是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细胞是好的是坏的，是病态的还是健康的，都是由基因来决定的。那我们身体上呢有一部分的病是什么呢？
基因先天遗传

0: 的因素。就是爹妈有什么病，哎，到儿女这儿他就有什么病。或者说儿女这儿体内在这个方面的疾病他有易感基因。你看很多呀，家里的父母有高血压的，哎，到子女这儿他也有高血压。父母有糖尿病的，到子女那儿他也有糖尿病。父母患癌的，到子女那儿他也同样。你比方说像乳腺癌是吧，女同志的乳腺癌，包括宫颈癌啊，包括肝癌肺癌，到子女那儿也容易有。也就是说呢，你有易感基因，患病的几率呢要比别人更高。那同时生活当中其实大家也不陌生，比方说熟知的心脑血管病、肠癌、胃癌、乳腺癌去世的，那作为子女来讲就要小心了，因为呢您患这些疾病的概率它就高，这就是易感基因，而且呢是从出生那一天呢就已经决定了。那么像现在比较普遍的常见的病啊，高血压、糖尿病、哮喘、甲亢，包括眼病啊是吧，你看高度近视对不对啊，父母有了这方面的病，到了孩子这儿基本上都会有基因遗传。而大多数呢都是孩子从出生的开始就有了相似的症状。有的刚开始呢是没有显示出来，可是在30岁之后基因开始衰老了，后期他就会发病，这就是基因的问题。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基因它就是生命的种子。那么再加上现在饮食不健康啊，包括各种的污染毒素呢，也会造成基因后天的损伤。所以说你不从基因来治病，自然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好的结果叫维持，坏的结果就是基因恶性病变叫癌。那么过去的常规的治疗方法就是我们大家天天吃药，然后这个病好了吗？没有。维持啊，就是缓解维持。治好了吗？没有，不能治愈。所以说大家记住啊，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修复基因。你看咱们收音机前不少的老哥哥老姐姐啊，到医院一检查身体都不知道从哪儿查起啊，因为什么？病太多了。我接诊过的患者啊，就最近啊，你看有的人呢是身上有25种的病，有的人身上有33种的病，最多的一个人身上是73种病。你说你让他从哪里检查？不用检查，反正哪儿都是病。好，那我们不用检查，我们从哪儿治呢？那么像这样的患者啊，很多的大夫见了都头疼啊，大夫都要急哭了，不知道从哪儿入手开始给他进行治。你不可能说他身上有73种病你就给他吃73种药吧。而这样的真正的陈年重病一体多病，在此之前就是没有什么办法，顶多是哪个严重了先治哪个，对吧？其他的这个啊不算严重啊，先不管他的，甚至药都不要吃，因为你药吃的太多的话对身体伤害也比较大。结果的话呢就是拆东墙补西墙，而拆到一定程度啊，这个人他就折腾没了。你像抽烟的人呢容易得肺癌，喝酒的人容易得肝癌，而像大气污染呢、水的污染啊、食物的污染呢、电磁的辐射呀，就容易产生基因病变。那再者呢还有一种就是营养不良。我呢反复的给大家强调过啊，不要以为我们吃的大鱼大肉啊这就是营养好，这是营养过剩。营养过剩对你的基因也会造成损伤的。我们中国人的基因呢从几千年来老祖宗传下来的始终是粗茶淡饭、吃糠咽菜的基因。老百姓从来没有像啊最近十年生活的这么好。吃喝的是越好病就越多，因为我们的身体基因受不了。就像啊我们天天吃牛羊肉一样，我们的祖先呢始终就是农耕民族，大多数人呢都是以种地为生的，种点土豆啊玉米啊是吧，不是游猎民族天天吃肉。而从基因学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们现在的饮食习惯完全是破坏的。所以说大家看啊，以前没有的病现在有了，以前没病的人多现在没病的人少， 以前的听到谁谁谁确诊成癌症了，听着都新鲜呀，恨不得就刨根问底的问个明白，哎，怎么这么厉害呀？怎么就得癌症了呢？好奇哈，比较少见嘛。但是现在你看看啊，医院多了吧，医生也多了吧，药品更多了吧，可是无论病怎么治，药怎么换，每年呢还是在逐年递增的挣扎。而有400万的慢性病患者因为基因发生恶性病变成为了癌症。所以说大家记住啊，疾病和基因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身体的基因受损了，良性的时候叫病，等到基因损伤的越来越严重了，成恶性的话叫癌。只是可惜的是呢，我们很多人呢都是等到啊基因成了恶性的了，然后叫癌的说，哦，这是基因病变。其实呢，您的病是良性的时候，那是基因受损了，它只有到恶性的时候才叫癌，人生的终点到了。所以说的话呢，不管是基因先天遗传的疾病，还是基因后天的病变，不管您的病灶是在哪儿，大家记住啊，真正的病根啊，就是基因的损伤病变。同时的也比较盲目的认为，哎，这个基因呢，它是掌控着我们的长相、身高、胖瘦，包括黑白、智商、性格，这是浅层次的，更深层次的，它掌握着我们人类的健康程度和生老病死。所以说可以用真凭实据，用事实说话，病都是基因的病，而只有修复基因才能够给我们保命，只有修基因才能够治好疾病。而基因三代特效的研发成功啊，可以说是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的，更是填补了人类治疗慢性病的一项重要空白。不管呢你身体有多少种病，哪怕是73种，也不管你身上的病有多重，不管你现在服用的是什么药，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第三代基因修复药剂的药效是不可比拟的。基因三代特效被美国科学杂志评为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基因三代特效所用的绝密中草配方，采用的是被誉为是生命之火的高山红景天名贵的中草药，先通过7749天发酵，再通过超临界萃取技术和转离子微生物提纯技术，提取出超浓缩、最小化、穿透力最强的基因修复原液，就是埃斯特加基因多肽，并且同时荣获3项世界第一。同时呢，给它浓缩成啊口服液的进行是特别有利于我们人体吸收的。当我们喝下去之后，能够3分钟融入血液，30分钟穿透细胞核到达基因层，3天症状就可以让你明显缓解。就是您喝了就好使，你用了呢就当事儿。一个周期呢修复基因，病情症状全部消失。2个周期重组基因链，活化组织器官，恢复功能，去病断根。所以说这次啊，针对于治疗现在的慢性病泛滥，慢性病恶性病变才有了现在的疗效验证推广活动，直接减免的就是 85% 的药费。什么概念呢？就等于说呢100块钱的药费嘛，我们自己个儿呢才花了15块钱。当然了，这无疑对于我们比较贫困的患者来讲，这是一个绝好的治病机会。咱们国家呢，目前有 2.6 亿的老人，有 2.3 亿的慢性病患者。那么大家想想看，全国范围内有这么多的患者，报名的人一定是特别多。你说谁不会在家里算账啊？谁都想花少钱用好药啊。所以说这就导致了现在的资金是严重不足。那么在这里呢，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呢，药选对了，病呢就不会可怕。生而为人，不必害怕病，只要彻底的修复病变基因，就能够获得健康。而唯一的区别就是看谁能抓住这次救命的机会。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来接听啊大家的电话。
1: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基因三代特效药在全国开展的治疗慢性病疗效验证减免85%药费补贴活动进入倒计时，活动马上结束，特此通知。如果您患病多年还是久治不愈， 请服用基因三代特效药。

0: 如果您用过无数种治疗方法，病还是越治越重，请服用药效最强基因修复药。如果您服用过无数种药物，还是看不到任何康复的希望，请服用慢性病治愈药，基因三代特效药，作为最新一代彻底根治慢性病，国家级科研成果，凭借强大的疗效，真实的治愈率，让新老患者心服口服。由于活动报名人数太多，造成补贴资金不足，活动仅能维持最后几天，随时停止。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健康就在您一念之间，请大家今晚抓住最后的机会。
1: 吃药打针30年，不如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30天。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2: 400-990-8693，400-990-8693。
1: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刘老师。
3: 啊，你好。
4: 哎，首先啊，感谢你啊。这个口服液那个确实治病的那个效果，杠杠的。其实还是那个感谢你，啊，以前啊，我在那个医院买的，就是真的那个很贵啊。现在那个活动啊真的是便宜。谢谢你为我们那个患者啊所做的一切。当然如果那个天天有活动啊，那就更好了。有那个太多的患者啊，都根本那个不知道有那个药。
3: 确实啊，有很多的患者并不知道这个药啊，甚至说有很多的朋友呢，对于呢基因是什么呢也不太了解。基因和疾病的关系呢也更不明白了。首先呢，感谢您啊对我的这份信任，我呢会继续努力争取帮助更多的患者，来帮助咱们的患者朋友们早日的解除病痛啊。那看来啊，您对于咱们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呢也是深有感受的。那说说您的情况，今年有多大岁数了？
4: 我今年那个62岁了。我是在那个2017年这个脑出血那个突发的，就是之前啊也是有那个高血压，有那个20来年了，这个老毛病了，这个胳膊啊腿啊这些当时都不行了，一下那个麻木酸胀，没劲儿，这个右边那个不灵活了，这个手握不住那个东西，跟那个鸡爪子似的。
3: 那就说是2017年的时候脑出血。之后的话呢就生活不能自理了。
4: 对，就是不能自理了啊，这个头眩晕，脑那个晕乎乎的，脑鸣跟那个过火车似的，在那个脑子里面呢老响，那个嗡嗡嗡的响，说话呀也不行了，是那个越着急这个事儿啊好像是越说不出来，越说不出来啊，就我就那个越着急。这个脑子啊，那个反应也不行了，你说什么事儿啊，也那个记不住了，想不起来，怎么想也想不起来呀、
3: 这就是说是呢，不仅仅的是生活不能够自理，而且的话呢，整个的生活状态呢，都已经是糟糕透顶了，是不是？
4: 对。
3: 语言功能的表达不出来的话，那就是这样，因为呢，有的时候你比方说你想上卫生间，对不对？可是呢，这嘴上说不清楚。啊，如果说身边人再不理解您的意思的话，那就是很烦躁了啊。
4: 对，
3: 可以说当时的状态很不好了，是吧？
4: 可不是嘛，那个当时啊，那个确实老伴对我好，离不开人啊，我真的不忍心啊，没办法，你说给我那个喂我吃啊，喂我那个药啊，穿衣服啊，你说那个去厕所那个大小便啊，那个特别是那个大便拉不出来啊。老伴用手啊，戴手套的给我个，往外那个扣。

0: 哦，那是的嘛，生命它就是这样。家里人呢也希望能够帮助您点，然后呢能够让您活得啊，然后呢让您过得呢舒坦一点。那就是这样啊，你也是很为难。其实呢，就是特别是这个排便啊排不出来。您看啊，家里人呢戴着手套给您抠，其实患者本人这个时候也很受罪的，疼啊，是不是啊？
1: 对，对，哎，就是一下，但是那个也没有办法，你说那个死也死不了，治还治不好，那个活也活不起。
0: 哦，那这句话真的是实话啊！只有呢，就是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呢，才能够深有感触，死也死不了，对不对？因为活得太
1: 对，
0: 没有质量了，治
1: 对，
0: 吧还治不好，你看每天呢也花钱，家里估
1: 对。
0: 计呢也是想了很多的办法，对不对？活
1: 哎，
0: 呢
1: 对，
0: 活不起啊！你像60多岁呢，咱们也想出个门带个孩子呀，出去玩玩呀，对不对啊？
1: 哎，
0: 或者说帮
1: 对，
0: 着带个小孙子呀，不行啊。是吧？活得没
1: 对，
0: 有质量，对吧？啊，
1: 是啊，
0: 而家里人呢也跟着你受累了啊。
1: 是啊，你看老伴儿瘦了一大圈了，我还怕把他累倒了，这个要累倒了之后啊，就更完了。
0: 那是的啊，你是心疼老伴儿，儿女照顾您，您更加心疼儿女了。但凡做父母的，都是想呢把儿女宠在呢手里头。是不是啊？不想让
1: 对，
0: 孩子们受苦受累的，哎呀，当时的日子是很煎熬的。
1: 对，再后来呀，那个去医院复查，这个一个老主任说的那个基因药是那个前缘的，和那个儿子一商量啊，才办的那个住院治疗，才给我一个用上的。到现在呀，到今天用了一个周期了啊，那马上快用完了。那确实好，这次吧，我还这个继续用。因为我那个病啊，不是重嘛。
0: 哦，不过您现在和我沟通的时候，反应能力还是可以的。
1: 现在是行了。
0: 哦，那肢体能力呢？行动能力呢？包括就是吃饭啊，胃口怎么样？排便怎么样？还有血压都怎么样啊？
1: 现在这个血压是稳定住了，130/85了。
0: 哦哦，加药都不吃了吗？
1: 停了。
0: 哦，都听完了，挺好的啊。
1: 哎呀，这个用上这个国药之后啊，那觉得那个右半边那个身子麻，有这个热乎气儿。
0: 那就好，血管紧张素积极修复了之后啊，供血供氧好了，那肯定身上的热乎乎的啦，对不对？啊，挺好的啊。
1: 对，就是有反应了嘛，就说是什么呢？就感觉这个血啊，在那个里面那个流通了，就这种感觉，一天比一天好，慢慢的这个说话就能说了。那口水啊，怎么那个也不怎么流了，而且这个胳膊啊，这个腿儿啊，这些抬起来，也能够抬起来一点儿。
0: 哦，通常的情况之下啊，中风偏瘫的患者在用了咱们第三代特效不到1个月，言语功能、肢体功能就可以有反应的。
1: 是啊，就是慢慢的我就自己能够走了，这个大便呐情况啊也解决了。
0: 那总算呢是不让你老伴儿给您帮忙了。
1: 那个一天一次了，而且这个不管那个走路啊，还是去厕所啊，都是我自己走了，不用老伴扶，不用老伴
0: 哦，
1: 搀了。
0: 那挺好的，你看这就是能活得起了，对不对？自己可以照顾自己了啊。
1: 对，自己照顾自己了，这个想喝水了啊，自己也能倒，这个杯子也不摔了。
0: 哦，你看，过去老摔杯子的话，家里人估计给你搞一个什么不锈钢杯子，对不对？什么玻璃杯、瓷杯子都不让你用啊。那现在什么杯子
1: 对，
0: 都可以用了，就即便是玻璃杯拿在手里头，也不会掉到地上啪嚓碎了，这挺好的啊。
1: 你像现在吃饭吃啥的也不掉那个饭粒了，也不流口水了，还行。现在这一个周期了，可以自己那个照顾自己了，也说话了，说话呀也能说了，大脑反应那个也快了，要说话呀也能够说了嘛。
0: 那完全的能够感受到您现在的心态啊，舒坦多了，不连累老伴儿了。那同时呢，自己想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了，能够生活自理了啊，甚至说能够
1: 对，
0: 自己呢上个卫生间了啊。要说您这个病啊，也是得了3年多，能够有这个效果，您还是很满意的吧？
1: 我也挺满意的，就是这也得感谢现在有这么好的药，要不然我们老两口

0: 这狗绝对活不长。
1: 啊，时代不一样了嘛。科技发展的今天呢，就是基因医学的时代。所以说过去你看中风后遗症的患者，那就是判了无期徒刑了，对不对啊？就是熬日子了。但是现在咱们赶上了基因医学，你看咱们照样是可以呢恢复健康的啊。
0: 哎，我是那个服了，这不是那个老伴说了，那个国家一次性给你减免85%的那个药费，治疗费才花那个15块钱。哎，咱们这还接着用，也不用那个用发愁这个钱呢。所以说呢，这个还想报个名。
1: 哦，还想报名，那这个事儿一定要把握好。基因三代特效的疗效验证推广活动啊，就要结束了。错过这个机会呢，咱们照样是多花钱了。而且的话呢，咱们现在啊是基因三代特效的推广阶段，推广结束之后啊，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了，哦，原来咱们这个病就是基因的病，是不是？到那个时候会有更多的人需要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而在那个时候你再接受治疗就难了，就要排队了啊。因为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呢，提取的 S3 加基因多肽啊，原材料是非常稀缺的。你看您是呢脑出血偏瘫的病人，现在都能够勉强的说话了，排便正常了，生活能够自理了，那这是挺满意的，对不对啊？
0: 对。
1: 那其实有更多的朋友也希望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康复结果。而咱们基因三代特效呢，第一个周期是修复受损基因，第二周期呢是重组基因链。而我们的大脑基因链一旦啊这个损伤修复了，大脑和我们的肢体语言神经呢有了链接了，那我们就可以恢复到正常人的状态。所以说的话呢，您现在啊心里头呢可以说有底儿了，两个周期嘛，整体的修复基因链，活化组织器官，完全恢复功能，就可以治病断根儿，是不是啊？
0: 对，就是我知道，我这次啊我要那个第三个周期的，给老伴儿也定两个周期，他也是那个一生病，都不敢去医院那个体检。
1: 哦，一生病的话，那是到医院体检的话，哪哪都有病。是不是啊？这个不怕啊，咱们就抓紧机会，把它呢把握住了，错过就没有了。而且现在名额也是很有限的啊。
0: 啊，现在我就报名去。谢谢你啊。
1: 哎，好的，祝福二老呢早日康复，再见啊。
0: 好的，好好，再见啊，谢谢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刘老师，我现在要跟你说一声谢谢，谢谢。
1: 哦，那看来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是吗？
4: 对对对，要是没有你这个基因修复药啊，哎呀，我都不知道能不能活到现在。可是我这个心脏呢，都已经报废了。
1: 哦，那看来过去啊，你心脏方面的问题挺严重的。
4: 是啊，我以前呢主要有心肌缺血，怕的就是呢心绞痛。这么多年来啊，一犯病的时候啊，那个疼的真的，哎呀，地上有个洞啊，我都要钻进去，就像啊死过去一样，哎呀，难受的要命啊。
1: 哦，那是的，这个病啊，一发病的话呢，它就让人呢感觉到有一种濒死感啊，就是跟那快不行了一样啊。
4: 是啊，一会儿那疼一会儿，疼的这个要命的这个感觉啊，真的是没有办法去形容啊，真的。
1: 啊，那对的，没错啊。
4: 你说后来呢，我都发展成心衰了，手脚呢都浮肿了，我以前呢都是穿37码的鞋，后来这脚肿了以后呢，脚啊腿啊肿了以后呢，39码的鞋啊穿的都不行，都感觉到漏脚。
1: 啊，这是一个疾病的发展规律嘛。在没有大家呢用基因药的时候啊，这个心脏病它就是从心肌缺血、心绞痛、心梗、心律失常之后发展的心衰，这是所有的心脏病的患者的一个发病的规律， 到最终呢，就是不得不面对心衰，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禁药，咱们大家没有及时的用上啊。那也就是说是您37号的脚，然后得穿呢39号的鞋，那浮肿的很厉害的。
4: 是啊，当时我医院啊就是一个坑，半天啊都起不来，哎呀，说话呀、喘气呀，都是很费劲的那种感觉。就感觉到这个气啊，说前面说话，后面是气劲上不来了。全身呢也没有劲。哎呦，那些年啊，我不知道怎么是自己过来的，我就觉得呢，过了这个日子啊，有今天啊，没明天的这个生活啊。
1: 那倒也是嘛，天天吃药，结果呢，还是到达了这个心衰了，对吧？
4: 对。
1: 心衰的话，
4: 对对，
1: 你肯定会问大夫，哎，我这还能活多少年呢？总之来讲的话呢，你自己约摸着自己呢，也活的不会超过10年以上，是不是啊？
4: 是啊。
1: 所以说就是有这种心态，有今天没明天。那你有多大岁数了？
4: 我今年71啊。你说我这个岁数大吧，也不算大，算小也不算小。但是我怎么说呢？哎，我自己还有点不服气。我看看人家80-90岁的人，100岁的人有的是，多得很。人家都没事，我才71，你看看就这种样子了。
1: 那可不是啊，就是不服输吧，是不是啊？
4: 所以呢，我也想，人活一世啊，也不容易。就像老师你说的，下辈子啊，出生还不知道变个什么呢。我一次呢，我就想明白了，我也就舍得花钱呢、到处去治病啊。反正别人说什么药好，我就买什么药回来吃；什么药好用，我就买回来用。哎，你就是说吃药吧，哎呀，多少还是有点用，但是呢，也是缓解一下啊。
1: 的确是这样啊，就是一直去不了根儿。如果说去了根儿了，你也不可能由心脏病发展的心衰了。
4: 是啊，所以现在呢，我才明白了，你说不修复基因，这个病是好不了的。
1: 对，病根它就是在基因上嘛。
4: 就是啊，所以呢，你看你这个药啊，我用上效果啊，哎，就是不一样。我还感觉到呢，蛮快的。我当天喝了，当天晚上啊睡觉啊，哎，就感觉就没有那么憋气了，就感觉到正常的多了。
1: 哦，那相当不错，你也很满意对吧？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啊。
4: 对，当我有第二天早晨起床的时候呢，我就感觉到人啊浑身轻松了一些。我老伴他还说我呢，你是不是心理作用啊？但是我知道我自己的病，我说我这次肯定是见效了，不是什么心理作用，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啊，所以就像刘老师说的，这里面有生命态，我这病啊肯定能好。
1: 对，没错，它是最大的亮点了。
4: 哎，后来那一会儿呢，老伴呢就他就跟我讲，你听老师的讲课啊，你都迷住了。后来几天用下来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身子啊慢慢的也有变化了。之前那个脚肿的那个脚丫子呢，不是也浮肿吗？慢慢的开始消了。
1: 哦，
4: 而且我跟他说话，我就感觉到有底气了。感觉这个气啊比较顺畅，不那么急，不那么喘了。
1: 啊，就是整个人舒服起来了，尤其啊，
4: 哎，
1: 这个浮肿消退了，是不是啊？就觉得自己一天比一天强了啊。
4: 对呀，哎呀，这个时候啊，老伴啊，他相信了。他说啊，这次药啊是用对了。我说对对对。
1: 那他看到你实实在在的变化了吗？人都不胖了吗？是不是？
4: 对，是啊。所以说那个时候啊，我就开始琢磨着，我这次呢我是真的有救了。而且几天用下来啊，这你所说的一天比一天强了，我也是这样。我也觉得一天比一天强。你看我用了，现在已经用了2个周期了。
1: 啊，快2个周期了哈。
4: 对呀，我都快2个周期了。你看我现在跟你，你听我跟你讲话，你听着说，我没有那种憋气的状态吧？
1: 没有没有，很好啊。咱们现在是什么？过去是坏心，现在呢，咱们成好心了，说话挺有劲儿的，挺好的啊。
4: 对呀，不光这样啊，你看我现在啊，我脸上的气色也转变过来了。
1: 哦，红润了是吧？
4: 是啊，我原来那个脸上的气色啊，是那种紫青色的，就是那种 像嘴唇啊嘴唇

0: 都是发紫的这种样的。
1: 那有止肝吗？啊，现在好了，血压怎么样啊？心率怎么样啊？
0: 哎呀，我到医院呢也做了个检查了。我这个人心比较急，我看到效果我就去做检查，心率啊是跟血压现在都正常了。而且我跟你讲个大好事啊，我现在吃完饭以后呢，没事我就下楼去溜溜弯，去活动活动。哎，原来在家里待着，我都哎呀待厌了。有的时候一个星期啊都不下楼，甚至于下一次楼。现在呀，我的话一天要下楼要3趟，来回就是3趟，都感觉啊，哎，一点一点点啊，都感觉到这个腿上啊都不沉重不累，而且走得
1: 那
0: 挺
1: 是，
0: 舒服的，心脏也舒服。
1: 那对，挺好的啊。那过去的话，身体不行嘛，拿住你呢，你想动动不了。现在如今呢，咱们身体好了，那一会儿呢出去啊，买点呢葱啊，一会儿出去呢，我们买点呢这个酱油醋啊，对不对？另外一会儿
0: 对，
1: 出去呢，再出去溜达溜达呀，哎，就觉得呢身体挺好的。就身体好了，我们就想呢，该动动就动动啊。那恢复的挺不错。那现在其他的药都停了没有啊？
0: 现在药呢，基本上都停了，早就停
1: 哦，
0: 了，我都不吃了。我现在就吃这种基因药。
1: 哦，就吃这一种基因药了，用了2个周期了，手里还有几天的药啊？
0: 手里还有10来天的药吧。所以我今天呢打电话就想问问你刘老师，这10来天的药够不够？我还需不需要巩固巩固再买些呢？
1: 好，我跟你讲啊，您现在已经很好了，2个周期下来之后啊。给您是修复了整体的基因链，是对你整体的细胞进行了复活。那如果说您不放心的话，因为毕竟咱们过去病重嘛，心衰了嘛，您可以到医院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但是从我的临床经验上来看啊，是没有问题的，恢复得非常好啊。
0: 哦，那就是我不用了呗，对不对啊？
1: 对对，不用了，手里的用完就行了，恭喜您了啊！您看整个基因链呢，大修完之后，延长了生命啊。最少能延长20年。您 看，
0: 哎
1: 刚才
0: 呀，
1: 说了，
0: 太
1: 咱们
0: 好
1: 是
0: 了！
1: 70多岁，那活到90多岁，往100岁来努力啊，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好，刘老师，我很想问你一下，我老伴呢，他也想跟你说几句话。老伴，来来来。
2: 你好，
1: 你
2: 刘老
1: 好，
2: 师。
1: 你好，你好啊，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2: 刘老师，真心的啊，谢谢你啊，救了我老伴啊。
1: 哎呀，这个不要感谢我啊，要感谢咱们国家有政策，让我推广给大家，能够尽快治愈慢性病，都不会发生啊基因恶性病变的。再有呢，就是感谢我们自己啊，我们要是不用的话，怎么能够收获到健康啊？是不是啊？哎，
2: 对，
1: 老伴儿的恢复的不错啊，那您的身体是哪儿不好啊？
2: 我呢，我主要呢就是有前列腺的毛病，到医院的检查说是前列腺增生肥大了。你看现在啊，我晚上睡觉吧，哎呀，起夜啊特别多，你看都有个4、5次，睡嘛就睡不好觉，白天嘛人就没有精神，小便的时候呢还特别费劲。因为现在呢，他这个前列腺癌的人太多了，我也害怕自己恶性就完了，我才想修复基因。我要是用多少啊？
1: 男同志的出现前列腺增生肥大啊，应该呢都大家呢知道一个规律，就是50岁以后，它的发病率是50%，然后呢60、70岁，它的发病率就是70%、80%。然后到了90岁啊，那这个发病率是到达了100%，所以说它是什么病啊？它在医学上前列腺增生肥大就属于退行性疾病。那什么是退行性疾病啊？就是我们基因老化了嘛。你像你老伴儿，他一身的病，严重的心脏病、心衰，通过咱们基因3代特效治疗都收获健康了，更何况您身上的小毛病啊？咱们人得病就是3种情况：父母给的，包括后天的这个基因的衰老。以及呢，后天的一些毒素的一些侵袭，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啊，就是基因衰老了。而您呢，只需要2个周期，通过因3代特效修复基因，活化组织器官功能，就会让您的退行性的前列腺增生肥大康复好。什么尿等待、尿分叉、尿淋漓呢，就不会有了。它就是呢，基因的一个退化啊，完全可以用，可以抓紧时间参加活动啊。
2: 哦，也是2个周期是吧？
1: 哎。你老伴是不用定了，您呢得需要2个周期。 啊，等到基因修复好了，那你和老伴都是健健康康的啊。
2: 哎，好的。好的

0: 好的，哎呦，那我就炖两个粥吃的，谢谢你啊。
1: 嗯，好，好的，那就这样，再见啊。
0: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是刘老师呀。
1: 啊，你好啊。
4: 啊，刘老师啊，跟您通话呀，打进电话挺激动的。这电话也不怎么好打，我打了好几天呢，这不才今儿跟您通上电话。
1: 啊，
4: 哎呀，我这能有10年了，身上没像今天这么舒服了。这个药确实挺厉害呀，挺好啊。
1: 用过您三代特效的朋友都这样说啊，都会这样讲。
4: 嗯、
1: 那您身体是哪儿不好啊？
4: 哎呀，可不怎的，确实这样啊。我类风湿10年了，
1: 嗯、
4: 手指头、脚趾头对称的两个都变形啊，同时变形啊，
1: 哦、
4: 两个脚趾头。
1: 嗯嗯。
4: 尤其我右手那小手指，那都已经伸不直了，勾勾着。手呢也不能攥拳了，过去那连筷子吃饭都握不住，成难受了，肿的厉害，还冰凉冰凉的，那沾点水呀、
1: 啊
4: 哦、那疼的呀都不行不行的了。
1: 嗯嗯，
4: 有时候疼的我呀真的咬碎牙呀，真是咬碎牙那种感觉。
1: 嗯，
4: 那也不行啊，完了没招了，哎呦就咬毛巾啊，咬衣裳啊。
1: 嗯，
4: 真是你这是不体会不到啊，那种疼啊真受不了。
1: 哎，就是受罪啊，是不是？这类风湿这个骨病啊，哪有不受罪的呀？我估计呢你也没少吃那激素药和止疼药吧。
4: 哎，可不怎的，就那个双氯芬酸钠、长红片啊，常年的吃啊。
1: 嗯，
4: 完了呢还买过贵的，那都好几十块钱一盒的那药啊，
1: 也吃不了几天。可是再贵啊，它就是一个激素药、镇痛药，它的结果就是让你暂时不疼了，对吧？过后啊，您的胃肠、肝肾必然就会付出应有的代价的。
4: 哎，可不忍呢，刘老师，您说的这真对呀。
1: 嗯，
4: 吃药吃的那胃口啊，反酸、打嗝、胀乎乎的疼，硬的、凉的，吃上就犯病、反胃。你看今儿我为什么跟您通话这么高兴呢？
1: 嗯，
4: 我用上基因药也就20天呢，浑身上下的关节就不疼了。
1: 嗯，
4: 完了呢，我还觉得这基因药它一点副作用没有，它不刺激胃呀。
1: 啊、哦，
4: 胃吃上点啥呀，喝上点啥呀，还挺舒服的。
1: 嗯嗯，
4: 哎呦，我就觉得咱这个基因药呢，这治病效果真是最好最好的药了。
1: 嗯。
4: 喝一支啊，那真的当时那疼痛就减10分呢。
1: 好，这是对咱们启天的最好的评价了，这个体验是很好的。其实呢咱们啊，你看啊，大家伙有了这个病之后用药啊，往往就要搞清楚您是想干什么。第三代基因自愈疗法呢，它是直接修复我们整体基因，重组基因链，活化组织器官功能。所以说不管您是再严重的骨关节疾病，只要您的骨机制修复了，骨关节的活力它就提升了，那还有治不好的骨关节疾病呢？那可以说这就是治到点子上了，是不是啊？
4: 哎，可不准呢。让我说呀，就是好药呢，你吃上一口，病痛当时就减10分。
1: 嗯，
4: 你看我吃上啊，真就是这样。第一天就是当天呢，那晚上睡觉就没再疼醒啊，就让我睡了一个消停觉啊。
1: 哎，
4: 早上起来那才舒服呢。
1: 那这是必然的嘛。啊，可以说您刚才说的这句话很中肯，好药吃上一口，病痛呢当时就减10分，这就证明呢咱们对症了。
4: 对对，一点不差，对症了。
1: 嗯，
4: 慢慢的吃上半个月了，手指头脚趾头早上起来僵硬的时间就短了，僵硬的程度轻了。
1: 哦，嗯，
4: 而且呢慢慢的红肿啊消了， 而且手指头关节上。

0: 炸的，还不凉了呢。
1: 哎呀，多好，是吧？啊，
0: 嗯。
1: 当然它是需要一个过程嘛，鸡一修复了，红肿就消失了，不发凉了啊。
0: 对对对，你看我现在也就用了将近一个月哈，哎呀，那筷子啥的我都能使了，不掉
1: 哦，
0: 了。
1: 能用筷子了，非常不错，
0: 嗯，
1: 不掉了是吗？啊，
0: 对对，真的啥事儿都没有了，刘老师啊，还能出门下楼买个菜去呢。过去呀，那出个门啊，下个楼啊，透透气儿出去，那都是奢望啊。因为啥呀？疼的不行啊，走不了
1: 对，
0: 路啊！哎呀，尤其那手指头僵硬的，那早上起来呀，哎呀，想看看手机，哎呀，系个扣子，微信群里头谁给我发个信息，我能回回话，那都是奢望啊。可是现在变成现实了，手指头、脚趾头都好使了，能回话了，能看手机了，忒高兴啊！
1: 就守成自己的手了，是不是？哎，
0: 嗯，
1: 没有沉江的现象了啊，改变了过去，过去就是个木头人，现在咱们是个大活人，健康的大活人啊。可
0: 嗯，
1: 以说，我这样告诉您吧，三代基因自愈疗法，这是唯一的一个对于您来讲治病去根的方法。人就得一种病，什么病？基因病。那其实你像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话呢，很多的啊是父母有这个病，到自己那儿也有这个病。你看它是不是基因遗传呢？对不对？那我们
0: 嗯，嗯嗯。
1: 通过现象看本质，有的是后天发病呢，它也是基因病变了，基因损伤了。那还有呢，就是骨关节疾病，它还包括有什么？骨关节的退化性疾病。你看这个风湿、类风湿，包括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啊，等着人越老，这个病它就越严重。为什么呢？就是骨关节基因老化了，它和骨关节的基因病变都有关系。当我们用上了基因三代特效之后，里边毒含有的氨酸加基因多肽进入到你体内，3分钟进入血液，30分钟直接到达基因层，所以说当天就可以缓解你的酸麻胀痛的症状。而你等到用了一个周期的时候，基因完全修复了，症状它当然就没有了。2个周期的基因链完全重组了，就可以治病断根，病就好了。所以说，接下来你就会体验到更好的康复效果，不但不疼了，也不遭罪了，胳膊腿啊更灵活了，肢体呢也更加柔韧了。同时的话，你看啊，往年的话，你看一变天，天一冷，你都不愿意动啊，就等着犯病了。那现在咱们就不用了。你就愿意动，愿意活动，体质体能呢都会进一步的提升，咱也不怕吹空调，也不怕呢过秋天冬天了啊，以后会更好的啊。
0: 是是，刘老师，我相信呢，以后能好。这口服液它真是神奇呀，治了我，你看，就像我来说，治了10来年的病，那药吃无数了都没治好，真让我心服口服了。所以呢，我得就着这机会多买点。家里人身体都不怎么好，好几个呢，都想用了。
1: 像您这个年龄难免啊，兄弟姐妹啊，亲戚朋友啊，同一个年龄段的，身体都估计会，哎，这儿有问题或那儿有问题，有的是呼吸系统的，有的是胃肠疾病的，对不对啊？甚至说更多的是心脑血管疾病的啊。不过咱们这个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如果说家里的亲戚朋友有慢性病、久治不愈的，病情特别严重的，那就让他们用您三代特效，而且你告诉他们。病情越重，效果越明显。不过得抓紧时间参加了啊！
0: 那好好，我这就打电话参加活动，碰着好药啊，必须得让大家伙都用上。
1: 啊，那倒是的，咱们得算账，过日子就得算账啊！等到恢复原价了，那我们后悔都来不及，是不是？你治病你还得花钱，那时候呢，100块钱就是100块钱，而且呢，参加的活动100块钱，咱们个人只承担呢15块钱。很划算的啊！
0: 是是。我得现在趁现在优惠买，到那时候恢复原价，真的说实话，咱用不起呀。谢谢你，刘老师，你可是好人呐，谢谢你
1: 好
0: 给我
1: 的，
0: 们办好事儿啊。
1: 好，那也祝福您啊，祝你们订购成功，再见啊！
0: 哎，谢谢了，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耐心讲解。 新三代特效药高山。

0: 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一个周期病症消失，两个周期身体康复。朝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1: 400-990-8693 400-990-8693。
0: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2: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
3: 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
2: 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
3: 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
2: 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
3: 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
2: 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3: 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不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
2: 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均可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
3: 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提取出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西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
4: 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0: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生命第一密码》。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新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 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1: 400-990-8693 400-990-8693。
0: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传播健康，传播爱，传播治疗新理念，感谢大家每天都准时的收听我们的生命第一密码，我是您的老朋友刘慧。在这里呢，我也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家人们每天都能快乐向您报道，幸福向你微笑。今天呢，我们要聊一个话题啊，那就是说大家呢有没有听说过有一种能够让人分秒生分秒死的病呢？我相信啊，没患过这种病的人估计答不上来。那要是呢得过这种病的患者啊，一下子就能回答上来了。什么病呢？心血管疾病。所以说在这儿啊，我就要呼吁咱们大家一下，如果生活当中没有症状的就突然总出现反复的心慌、胸闷、头晕、眼前发黑这些情况，就要提醒啊，大家要千万重视了。而最近呢，天气也转凉了，我们更有的患者呢会因为忽视这些情况，会酿成啊生死离别的悲剧。在河南啊，有位患者呢是医院的药剂师退休的，要说已经退休了6年了。而在去年呢，在家里小区下棋的时候，他就觉得心慌心乱的不行，而在此之前呢，身体也挺不错的，所以说当时他也没有在意，寻思着停一停呢就过去了。果然呢，过了一周之后啊，他的心慌的现象呢就明显的好转，于是呢他就打消了到医院检查的念头。那就在前不久啊，一天早晨呢吃早餐的时候，他手里的筷子和碗呢就突然的掉到地上了，而整个人呢也直接的歪到了地上。那会儿呢虽然还能够叫醒他，但是他已经呢是说不出来话了，左半边身子呢说不能动呢就不能动了。这家人呢可就吓坏了，紧忙的打120送到医院，脑 CT 检查的结果是大面积的脑梗塞，同时呢还有心电图显示它是房颤。要说呀，抢救和救治还是挺及时的，生命体征呢是比较平稳。随后呢就住进了监护室，几天之后没有生命危险之后啊，又转入了普通病房。这一下子啊，就在医院里呢住了2个来月，抢救加上住在 ICU 里的费用以及药物的费用，报完销之后啊，自己花了50000多块钱。出院的时候呢，半个身子不好使了，一个胳膊呢就在那里端着，抬抬不上，放放不下来，说话呢也不利索了。再后来呢，也是经人啊介绍找到了我，目前呢正在用咱们银三代特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治疗。而就在前几天呢，辽宁沈阳的一位男同志啊，他年龄不大，38岁，家里呢还有2个小孩，可以说是儿女双全啊，过着幸福的生活，也出现了这种情况。这位男同志呢是喜欢喝酒抽烟，咱们东北人都是比较喜欢啊喝酒抽烟的，一天3顿小烧烤，白酒啤酒掺着喝。以前呢喝完之后啊，他总感觉有心慌气短的现象，但是年轻嘛，他也没有在意，甚至说后期症状加重了，他也没有把他呢当回事儿。 就在他父亲啊过生日的当

老年朋友呢？那我为什么要给大家呢说这两个人的事儿啊？其实啊，在咱们国家是房颤大国。当然了，很多的患者对房颤这个疾病也是知之甚少。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讲一下啊，这个房颤。很多人呢不知道这个房颤，更不知道房颤的危害，甚至说很容易呢，出现了房颤就被忽视了。而房颤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像我们这个心脏啊，正常来讲，它是一下一下比较有规律的跳动。那但是呢，各种类型的心脏病，你比方说像心肌炎、瓣膜病变、冠心病，心脏内部的基因损伤之后，基因链它断裂了，那么就会导致呢，我们心脏乱跳，就是属于一种啊持续的心律失常。所以说患者呢，就会莫名其妙的会感觉到啊，心脏是砰砰砰的加速跳动，仿佛像什么呢？像雷声滚滚、鼓声敲击，或者说呢，鱼儿扑通的跳水，并且呢，稍微用点力气啊，就感觉到呢，气短、呼吸急促、上不来气儿。那严重的话呢，就会出现啊，胸闷气短，而最容易的呢，就是导致脑中风。你看，正常的心跳是扑通、扑通、扑通，而房颤的患者的心跳是什么呢？通通通通通。那么，所以说呢，这个房颤我们必须要重视它。而为什么房颤会导致脑中风啊？房颤的患者啊，心脏跳动的速度它是紊乱的，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导致血液呢，它不能够正常的排出，而血液呢，在心脏里边沉积就形成血栓，而血栓呢，随着血液流入到我们的动脉系统，那你想想看，流经大脑，那是不是就是脑梗了呢？甚至说呢，有的会出现下肢的缺血性坏死，而有的呢，形成了肺栓塞，严重的人就没了。那另外呢，还有啊，心脏扩大、心功能下降等一系列的病理改变。可以说房颤啊，引发脑梗的风险是增加了5倍，心衰的风险呢是增加了3倍，而死亡的风险是增加了2倍。但是呢，大约啊有1/3的房颤的患者，他没有这种明显的通通通通的这种不适感，他没有那么难受，所以说就容易呢被忽视。所以说我们说的房颤啊，它是什么？沉默的杀手。你看现在啊，在这个机场啊，包括高铁站啊，甚至说都有除颤仪，那就是为了防止啊乘客在这个地方发生了房颤啊，然后呢有一个急救措施。而在过去呢，没有金三代特效的时候啊，绝大多数的这一类患者往往呢就是在家里头呢吃点抗凝药，像阿司匹林啊、法华林啊这些药物，而这些药物呢治标不治本，您就是天天吃药，该发病的时候它照样发病，而且一旦发病可能就会要了半条命，甚至说全拿走，同时呢这些药的副作用是相当大的，你至少半年呢去需要查一下肝肾，因为它对于肝肾的损伤非常大。那么说到啊这个房颤它是怎么发生的呢？基因是生命的种子，基因它是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细胞是好的是坏的，是病态的还是健康的，都是由基因来决定的。那我们身体上呢，有一部分的病是什么呢？基因先天遗传的因素，就是爹妈有什么病，哎，到儿女这儿他就有什么病，或者说儿女这儿体内在这个方面的疾病它有易感基因。你看很多呀，家里的父母有高血压的，哎，到子女这儿他也有高血压，父母有糖尿病的，到子女那儿他也有糖尿病，父母患癌的，到子女那儿他也同样。你比方说像乳腺癌是吧，女同志的乳腺癌，包括宫颈癌啊，包括肝癌、肺癌，到子女那儿也容易有。也就是说呢，你有易感基因，患病的几率

0: 率呢要比别人更高。那同时生活当中其实大家也不陌生，比方说熟知的心脑血管病、肠癌、胃癌、乳腺癌去世的，那作为子女来讲就要小心了，因为呢您患这些疾病的概率它就高，这就是易感基因，而且呢是从出生那一天呢就已经决定了。那么像现在比较普遍的常见的病啊，高血压、糖尿病、哮喘、甲亢，包括眼病啊，是吧，你看高度近视，对不对啊，父母有了这方面的病，到了孩子这儿基本上都会有基因遗传。而大多数呢都是孩子从出生的开始就有了相似的症状，有的刚开始呢是没有显示出来，可是在30岁之后基因开始衰老了，后期他就会发病，这就是基因的问题。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基因它就是生命的种子。那么再加上现在饮食不健康啊，包括各种的污染毒素呢，也会造成基因后天的损伤，所以说你不从基因来治病，自然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好的结果叫维持，坏的结果就是基因恶性病变叫癌。那么过去的常规的治疗方法就是我们大家天天吃药，然后这个病好了吗？没有。维持啊，就是缓解维持。治好了吗？没有，不能治愈。所以说大家记住啊，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修复基因。你看咱们收音机前不少的老哥哥老姐姐啊，到医院一检查身体都不知道从哪查起啊，因为什么，病太多了。我接诊过的患者啊，就最近啊，你看有的人呢是身上有25种的病，有的人身上有33种的病，最多的一个人身上是73种病。你说你让他从哪里检查？不用检查，反正哪儿都是病。好，那我们不用检查，我们从哪儿治呢？那么像这样的患者啊，很多的大夫见了都头疼啊，大夫都要急哭了，不知道从哪儿入手开始给他进行治。你不可能说他身上有73种病你就给他吃73种药吧。而这样的真正的陈年重病、一体多病，在此之前就是没有什么办法，顶多是哪个严重了先治哪个，对吧，其他的这个啊不算严重啊，先不管他的，甚至药都不要吃，因为你药吃的太多的话对身体伤害也比较大。结果的话呢就是拆东墙补西墙，而拆到一定程度啊，这个人他就折腾没了。你像抽烟的人呢容易得肺癌，喝酒的人容易得肝癌，而像大气污染呢、水的污染啊、食物的污染呢、电磁的辐射呀，就容易产生基因病变。那再者呢还有一种就是营养不良。我呢反复的给大家强调过啊，不要以为我们吃的大鱼大肉啊这就是营养好，这是营养过剩。营养过剩对你的基因也会造成损伤的。我们中国人的基因呢从几千年来老祖宗传下来的始终是粗茶淡饭、吃糠咽菜的基因，老百姓从来没有像啊最近十年生活的这么好，吃喝的是越好病就越多，因为我们的身体基因受不了。就像啊我们天天吃牛羊肉一样，我们的祖先呢始终就是农耕民族，大多数人呢都是以种地为生的，种点土豆啊、玉米啊，是吧，不是游猎民族天天吃肉。而从基因学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们现在的饮食习惯完全是破坏的。所以说大家看啊，以前没有的病现在有了，以前没病的人多，现在没病的人少。以前呢听到谁谁谁确诊成癌症了，听着都新鲜呀，恨不得就刨根问底的问个明白，哎，怎么这么厉害呀，怎么就得癌症了呢，好奇哈，比较少见嘛。但是现在你看看啊，医院多了吧，医生也多了吧，药品更多了吧，可是无论病怎么治，药怎么换，每年呢还是在逐年递增的增长。而有400万的慢性病患者因为基因发生恶性病变成为了癌症。所以说大家记住啊， 疾病和基因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身体的基因受损了，良性的时候叫病，等到基因损伤的越来越严重了，成恶性的话叫癌。只是可惜的是呢，我们很多人呢都是等到啊基因成了恶性的了，然后叫癌的说，哦，这是基因病变。其实呢，您的病是良性的时候，那是基因受损了，它只有到恶性的时候才叫癌，人生的终点到了。所以说的话呢，不管是基因先天遗传的疾病，还是基因后天的病变，不管您的病灶是在哪儿，大家记住啊，真正的病根啊，就是基因的损伤病变。同时的也不要盲目的认为，哎，这个基因呢，它是掌控着我们的长相、身高、胖瘦，包括黑白、智商、性格，这是浅层次的，更深层次的，它掌握着我们人类的健康程度和生老病死。所以说可以用真凭实据，用事实说话，病都是基因的病，而只有修复基因才能够给我们保命，只有修基因才能够治好疾病。而基因三代特效的研发成功啊，可以说是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的，更是填补了人类治疗慢性病的一项重要空白。不管呢你身体有多少种病，哪怕是73种，也不管你身上的病有多重，不管你现在服用的是什么药，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第三代基因修复药剂的药效是不可比拟的。基因三代特效被美国科学杂志评为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基因三代特效所用的绝密中草配方，采用的是被誉为是生命之火的高山红景天名贵的中草药，先通过7749天发酵，再通过超临界萃取技术和转离子微生物提纯技术，提取出超浓缩、最小化、穿透力最强的基因修复原液，就是埃斯特加基因多肽，并且同时荣获3项世界第一。同时呢，给它浓缩成啊口服液的进行是特别有利于我们人体吸收的。当我们喝下去之后，能够3分钟融入血液，30分钟穿透细胞核到达基因层，3天症状就可以让你明显缓解。就是您喝了就好使，你用了呢就当事儿。一个周期呢修复基因，病情症状全部消失。2个周期重组基因链，活化组织器官，恢复功能，去病断根儿。所以说这次啊，针对于治疗现在的慢性病泛滥，慢性病恶性病变，才有了现在的疗效验证推广活动，直接减免的就是85%的药费，什么概念呢？就等于说呢，100块钱的药费嘛，我们自己个儿呢才花了15块钱。当然了，这无疑对于我们比较贫困的患者来讲，这是一个绝好的治病机会。咱们国家呢，目前有2.6亿的老人，有2.3亿的慢性病患者。那么大家想想看，全国范围内有这么多的患者，报名的人一定是特别多。你说谁不会在家里算账啊？谁都想花少钱用好药啊。所以说这就导致了现在的资金是严重不足。那么在这里呢，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呢，药选对了，病呢就不会可怕。生而为人，不必害怕病，只要彻底的修复病变基因，就能够获得健康。而唯一的区别就是看谁能抓住这次救命的机会。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来接听啊大家的电话。
1: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基因三代特效药在全国开展的治疗慢性病疗效验证，减免85%药费补贴活动进入倒计时，活动马上结束，特此通知。如果您患病多年还是久治不愈，请服用基因三代特效药。如果您用过无数种治疗方法，病还是越治越重，请服用药效最强基因修复药。如果您服用过无数种药物还是看不到任何康复的希望，请服用慢性病治愈药，基因三代特效药，作为最新一代彻底根治慢性病国家级科研成果，凭借强大的疗效、真实的治愈率，让新老患者心服口服。 由于活动报名人数太多，造成补贴资金不足，活动仅能维持最后几天，随时停止。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健康就在您一念之间，请大家今晚抓住最后的机会。
2: 吃药打针30年，不如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30天。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刘老师。
0: 你好。
4: 首先啊，感谢你啊。这个口服液那个确实治病的那个效果，杠杠的。其实还是那个感谢你，啊，以前啊，我在那个医院买的，就是真的那个很贵啊，现在那个活动啊，真的是便宜。谢谢你为我们那个患者啊所做的一切，当然如果那个天天有活动啊，那就更好了，有那个太多的患者呀、都根本那个不知道有那个这个药。
0: 确实啊，有很多的患者并不知道这个药啊，甚至说有很多的朋友呢，对于呢基因是什么呢也不太了解，基因和疾病的关系呢也更不明白了。首先呢，感谢您啊对我的这份信任，我呢会继续努力争取帮助更多的患者，来帮助咱们的患者朋友们早日的解除病痛啊。那看来啊，您对于咱们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呢也是深有感受的。那说说您的情况，今年有多大岁数了？
4: 我今年那个62岁了，我是在那个2017年这个，脑出血那个突发的，就是之前啊也是有那个高血压，有那个20来年了，这个老毛病了，这个胳膊啊腿啊这些当时，都不行了，一下那个麻木酸胀，没劲儿，这个右边那个不灵活了。这个手握不住那个东西，跟那个鸡爪子似的。
0: 那就说是2017年的时候脑出血，之后的话呢就生活不能自理了。
4: 对，就是不能自理了，这个头眩晕，脑那个晕乎乎的，脑鸣，跟那个过火车似的，在那个脑子里边呢老响，那个嗡嗡嗡的响，说话呀也不行了。说那个越着急这个事儿啊，好像是越说不出来，越说不出来啊，我就那个越着急，这个脑子啊那个反应也不行了，你看什么事儿啊也那个记不住了，想不起来，怎么想也想不起来呀、
0: 这就是说是呢，不仅仅的是生活不能够自理，而且的话呢整个的生活状态呢都已经是糟糕透顶了，是不是啊？
4: 对。
0: 语言功能的表达不出来的话，那就是这样。因为呢，有的时候你比方说你想上卫生间，对不对？可是呢，这嘴上说不清楚啊。如果说身边人再不理解您的意思的话，那就是很烦躁了啊。
4: 对，
0: 可以说当时的状态很不好了，是吧？
4: 可不是嘛，那个当时啊，那个确实老伴对我好啊，离不开人啊。我真的不忍心啊，这个没办法，你说给我那个。喂我吃啊，喂我那个药啊，穿衣服啊，你说那个去厕所那个大小便啊，那个特别是那个大便拉不出来啊，老伴用手啊戴手套的给我个往外那个抠，
0: 那是的嘛，生命它就是这样，家里人呢也希望能够帮助您点，然后呢能够让您活的啊，然后呢让您过得呢舒坦一点。那就是这样啊，你也是很为难。其实呢，就是特别是这个排便啊，排不出来。您看啊，家里人呢戴着手套给您抠，其实患者本人这个时候也很受罪的，疼啊，是不是啊？
4: 对，对，就是一下，但是这个也没有办法， 你说那个死也死不了，治还治不好，那个活也活不起。

0: 哦，那这句话真的是实话啊！只有呢，就是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呢，才能够深有感触，死也死不了，对不对？因为活得太
1: 对，
0: 没有质量了，
1: 对，
0: 治吧还治不好，你看每天的活也花钱，家里估计
1: 对，
0: 呢也是想了很多的办法，对不对？活
1: 哎，
0: 呢
1: 对。
0: 活不起啊！你像60多岁呢，咱们也想出个门，带个孩子呀，出去玩玩呀，对不对啊？
1: 嗯，
0: 或者说帮
1: 对，
0: 着带个小孙子呀，不行啊。是吧？活得没
1: 对，
0: 有质量，对吧？啊，
1: 是啊，
0: 而家里人呢也跟着你受累了啊。
1: 哎，嗯，是啊，人家老伴儿瘦了一大圈了，我还
0: 嗯，
1: 怕把他累倒了，这个药累倒了之后啊，就更完了。
0: 那是的啊，你是心疼老伴儿，儿女照顾你，你更加心疼儿女了。但凡做父母的，都是想呢把儿女宠在呢手里头。是不是啊？不想让
1: 对，
0: 孩子们受苦受累的，哎呀，当时的日子是很煎熬的。
1: 对，再后来呀，那个去医院复查，这个一个
0: 嗯，
1: 老主任说的那个基因药是那个前缘的，和那个儿子一商量啊，才办的那个住院治疗，才给我一个用上的。到现在呀，到今天用了一个周期了啊，那马上快用完了，那确
0: 嗯，嗯。
1: 实好。这次吧，我还这个继续用。因为我那个病啊，不是很重嘛。
0: 哦，不过您现在和我沟通的时候，反应能力还是可以的。
1: 现在是行了。
0: 哦，那肢体能力呢？行动能力呢？包括就是吃饭啊，胃口怎么样？排便怎么样？还有血压都怎么样啊？
1: 现在这个血压是稳定住了，
0: 嗯。
1: 130/85了。
0: 哦哦，加药都不吃了吗？
1: 停了。
0: 哦，都听完了，挺好的啊。
1: 哎呀，这个用上这个国药之后啊，那觉得那个右半边那个身子麻，有这个热乎气儿。
0: 嗯，那就好。血管紧张素记忆修复了之后啊，供血供氧好了，那肯定身上的热乎乎的啦，对不对？啊，挺好的啊。
1: 对，就是有反应了嘛，就说是什么呢？就感觉这个血啊，在那个里面那个流通了，就这种感觉，一天比一天好，慢慢的这个说话就能说了。那口水啊，怎么那个也不怎么流了，而且这个胳膊啊，这个腿儿啊，这些抬起来，也能够抬起来一点儿。
0: 哦，通常的情况之下啊，中风偏瘫的患者在用了咱们第三代特效不到1个月，言语功能、肢体功能就可以有反应的。
1: 是啊，就是慢慢的我就自己能够走了，这个大便呐情况啊也解决了。
0: 那总算的是不让你老伴儿给您帮忙了。
1: 那个一天一次了，
0: 嗯。
1: 而且这个不管那个走路啊，还是去厕所啊，都是我自己走了，不用老伴儿扶，不用老伴儿
0: 哦，
1: 搀了。
0: 那挺好的啊！你看，这就是能活得起了，对不对？自己可以照顾自己了啊。
1: 对，自己照顾自己了，这个想喝水了啊，自己也能倒，这个杯
0: 嗯，
1: 子也不摔了。
0: 哦，你看，过去老摔杯子的话，家里人估计给你搞一个什么不锈钢杯子，对不对？什么玻璃杯、瓷杯子都不让你用啊。那现在什么杯子
1: 对，
0: 都可以用了，就即便是玻璃杯拿在手里头，也不会掉在地上啪嚓碎了，这挺好的啊。
1: 你像现在吃饭吃啥的也不掉那个饭粒了，也不
0: 嗯，
1: 流口水了，还行。现在这一个周期了，可以自己那个照顾自己了，也说话了，说话
0: 嗯，
1: 呀也能说了，大脑反应那个也快了，要说话呀也能够说了嘛。
0: 那完全的能够感受到您现在的心态啊，舒坦多了，不连累老伴儿了。那同时呢，自己想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了，能够生活自理了啊，甚至说能够
1: 对，
0: 自己的上个卫生间了啊。要说您这个病啊，也是得了3年多，能够有这个效果，您还是很满意的吧？
1: 我也挺满意的，就是这也得感谢现在有这么好的药，要不
0: 嗯，
1: 然我们老两口就是估计都活不长。
0: 啊，时代不一样了嘛，科技发展的今天呢，就是基因医学的时代。所以说，过去你看中风后遗症的患者，那就是判了无期徒刑了，对不对啊？就是熬日
1: 对，
0: 子了。但是现在咱们赶上了记忆医学，你看咱们照样是可以呢恢复健康的啊。
1: 我是那个服了，这不是那个老伴说了，那个国家一次性给减免85%的那个药费，治疗
0: 嗯，嗯。
1: 费才花那个15块钱，咱们这还接着用，也不用那个用发愁这个钱呢， 所以说呢，这个还想报个名。
0: 哦，还想报名，那这个事儿一定要把握好。基因三代特效的疗效验证推广活动啊，就要结束了。错过这个机会呢，咱们照样是多花钱了。而且的话呢，咱们现在啊是基因三代特效的推广阶段，推广结束之后啊，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了，哦，原来咱们这个病就是基因的病，是不是？到那个时候会有更多的人需要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而在那个时候，您再接受治疗就难了。就要排队了啊，因为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呢，提取的 S3 加基因多肽啊，原材料是非常稀缺的。您看，您是呢脑出血偏瘫的病人，现在都能够勉强的说话了，排便正常了，生活能够自理了，那这是挺满意的，对不对啊？那其实有更多的朋友也希望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康复结果。而咱们基因三代特效呢，第一个周期是修复受损基因，第二周期呢是重组基因链。而我们的大脑基因链一旦啊这个损伤修复了，大脑和我们的肢体语言神经呢有了链接了，那我们就可以恢复到正常人的状态。所以说的话呢，您现在啊心里头呢可以说有底儿了，两个周期嘛，整体的修复基因链，活化组织器官，完全恢复功能，就可以治病断根儿，是不是啊？
1: 对，就是我知道，我这次啊我要那个第三个周期的。给老伴儿也听那个周期，他也是那个一生病，都不敢去医院那个体检。
0: 哦，一生病的话，那是到医院体检的话，哪哪都有病，是不是啊？啊，这个不怕啊，咱们就抓紧机会，把他呢把握住了，错过就没有了。而且现在名额也是很有限的啊。
1: 啊，现在我就报名去，谢谢你啊。
0: 哎，好的，祝福二老呢早日康复，再见啊。
1: 好的，好好，再见啊，谢谢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刘老师，我现在要跟你说一声谢谢谢谢。
0: 哦，那看来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是吗？
4: 对对对，要是没有你这个基因修复药啊，哎呀，我都不知道能不能活到现在。可是我这个心脏呢都已经报废了。
0: 哦，那看来过去啊你心脏方面的问题挺严重的。
4: 是啊，我以前呢主要有心肌缺血，怕的就是呢心绞痛。这么多年来啊，一犯病的时候啊，那个疼的真的，哎呀，地上有个洞啊我都要钻进去，就像啊死过去一样，哎呀，难受的要命啊。
0: 哦，那是的，这个病啊一发病的话呢，它就让人呢感觉到有一种濒死感啊，就是跟那快不行了一样啊。
4: 是啊，一会儿那疼一会儿，疼的这个要命的这个感觉啊，真的是没有办法去形容啊，真的
0: 啊。那对的，没错啊。
4: 你说后来呢我都发展成心衰了，手脚呢都浮肿了，我以前呢都是穿37码的鞋，后来这脚肿了以后呢，脚啊腿啊肿了以后呢，39码的鞋啊穿的都不行，都感觉到露脚。
0: 啊，这是一个疾病的发展规律嘛。在没有大家呢用基因药的时候啊，这个心脏病它就是从心肌缺血、心绞痛、心梗、心律失常之后发展的心衰，这是所有的心脏病的患者的一个发病的规律，到最终呢就是不得不面对心衰。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基因药，咱们大家没有及时的用上啊，那也就是说是您37号的脚，然后得穿呢39号的鞋，那浮肿的很厉害的。
4: 是啊，当时我医院啊就是一个坑，半天啊都起不来，哎呀，说话呀、喘气呀都是很费劲的那种感觉，就感觉到这个气啊，说前面说话，后面是气就上不来了，全身呢也没有劲。哎呦，那些年啊我不知道怎么是自己过来的，我就觉得呢 过了这个日子啊，因为今天啊没明天的这个生活啊。
0: 嗯，那倒也是嘛，天天吃药，结果呢还是到达了这个心衰了，对吧？
4: 对，
0: 心衰的话
4: 对对，
0: 你肯定会问大夫，哎，我这还能活多少年呢？总之来讲的话呢，
4: 啊，
0: 你自己约摸着自己呢也活的不会超过10年以上，是不是啊？
4: 是啊。
0: 所以说就是有这种心态，有今天没明天。那你有多大岁数了？
4: 我今年71啊。你说我这个岁数大吧，
0: 哦，
4: 也不算大，算小也不算小，但是我怎么说呢，哎，我自己还有点不服气，我看看人家八九十岁的人100岁的人有的是，多得很，人家都没事，我才71，你看看就这种样子了。
0: 那可不是啊，就是不服输吧，是不是啊？
4: 所以呢我也想人活一世啊也不容易，就像老师你说的，下辈子啊出生还不知道变个什么呢。我一次呢我就想明白了，我也就舍得花钱呢，啊，到处去治病啊，反正别人说什么药好我就买什么药回来吃，什么药好用我就买回来用。哎，你就是说吃药吧，哎呀多少还是有点用，但是呢也是缓解一下啊。
0: 的确是这样啊，就是一直去不了根儿，如果说去了根儿了，你也不可能由心脏病发展的心衰了。
4: 是啊，所以现在呢我才明白了，你说不修复基因这个病是好不了的。
0: 对，病根它就是在基因上嘛。
4: 就是啊，所以呢你看你这个药啊我用上效果啊，哎，就是不一样，我还感觉到呢蛮快的，我当天喝了，当天晚上啊睡觉啊，哎，就感觉就没有那么憋气了，就感觉到正常的多了。
0: 哦，那相当不错，你也很满意对吧，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啊。
4: 对，当我有第二天早晨起床的时候呢，我就感觉到人啊，浑身轻松了一些。我老伴他还说我呢，你是不是心理作用啊，但是我知道我自己的病，我说我这次肯定是见效了，不是什么心理作用，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啊，所以就像刘老师说的，这里面有生命态，我这病啊肯定能好。
0: 对，没错，它是最大的亮点了。
4: 哎，后来那一会儿呢，老伴呢就他就跟我讲，你听老师的讲课啊你都迷住了，后来几天用下来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身子啊慢慢的也有变化了。之前那个脚肿的那个脚丫子呢不是也浮肿吗，慢慢的开始消了。
0: 哦，
4: 而且我跟他说话我就感觉到有底气了，感觉这个气啊比较顺畅，不那么急，不那么喘了。
0: 啊，就是整个人舒服起来了，尤其啊，
4: 哎，
0: 这个浮肿消退了，是不是啊，就觉得自己一天比一天强了啊。
4: 对呀，哎呀，这个时候啊老伴啊他相信了，他说啊这次药啊是用对了，我说对对对。
0: 那他看到你实实在在的变化了吗？人都不胖了吗？是不是？
4: 对，
0: 啊，
4: 是啊，所以说那个时候啊，我就开始琢磨着，我这次呢，我是真的有救了，而且几天用下来啊，这你所说的一天比一天强的，我也是这样，我也觉得一天比一天强。你看，我用了现在已经用了2个周期了。
0: 啊，快2个周期了哈。
4: 对呀，我都快2个周期了。你看我现在跟你，你听你说，你听我跟你讲话，你听着说，我没有那种憋气的状态吧？
0: 没有没有，很好啊。咱们现在是什么？过去是坏心，现在呢，咱们成好心了，说话挺有劲儿的，挺好的啊。
4: 对呀，不光这样啊，你看我现在啊，我脸上的气色也转变过来了。
0: 哦，红润了是吧？
4: 是啊，我原来那个脸上的气色啊，是那种紫青色的，就是那种像嘴唇啊嘴皮都发紫的那种样的。
0: 那有紫肝嘛，啊，现在好了。血压怎么样啊，心率怎么样啊？
4: 哎呀，我到医院呢也做了个检查了，我这个人心比较急，我看到效果就去做检查，心率啊是这个血压现在都正常了。而且我跟你讲个大好事啊，我现在吃完饭以后呢没事我就下楼去溜溜弯，去活动活动。哎，原来在家里待着我都哎呀待院了，有的时候一个星期啊都不下楼，甚至于下一次楼， 现在呀、啊。

0: 我的话一天要下楼要三趟，来回就是三趟，都感觉啊，哎，一点一点点啊，都感觉到这个腿上啊都不沉重不累，而且走得挺舒服的，心脏也舒服。
1: 那对，挺好的啊。那过去的话身体不行嘛，拿住你了，你想都动不了。现在如今呢，咱们身体好了，那一会儿的出去啊，买点南葱啊，一会儿出去呢，我们买点呢这个酱油醋啊，对不对？另外一会儿出去呢，再出去溜达溜达呀，哎，就觉得呢身体挺好的。就身体好了，我们就想呢，该动动就动动啊。那恢复的挺不错。那现在其他的药都停了没有啊？
0: 现在药呢，基本上都停了。早就停了、
1: 哦、
0: 我都不吃了、我现在就吃这种基因药。
1: 哦，就吃这一种基因药了，用了两个周期了、手里还有几天的药啊？
0: 手里还有十来天的药吧。所以我今天呢、打电话就想问问你刘老师，这十来天的药够不够，我还需不需要巩固巩固再买一些呢？
1: 啊，好，我跟你讲啊，你现在已经很好了，两个周期下来之后啊，给您是修复了整体的基因链，是对你整体的细胞进行了复活。那如果说您不放心的话，因为毕竟咱们过去病重嘛，心衰了嘛，您可以到医院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但是从我的临床经验上来看啊，是没有问题的，恢复得非常好啊。
0: 哦，那就是我不用了呗，对不对啊？
1: 对对，不用了，手里的用完就行了，恭喜您了啊。您看整个基因链呢大修完之后，延长了生命啊，最少能延长20年。您看刚才说的咱们70多岁、那活到90多岁往100岁来努力啊，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好，刘老师，我很想问你一下，我老伴呢他也想跟你说几句话。老伴来来来。
2: 你好，
1: 刘
2: 老师。
1: 啊，你好，你好啊，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2: 刘老师，真心的啊、谢谢你啊，救了我老伴啊。
1: 哎呀，这个不要感谢我啊，要感谢咱们国家有政策让我推广给大家，能够尽快治愈慢性病，都不会发生啊基因恶性病变的。再有呢，就是感谢我们自己啊，我们要是不用的话，怎么能够收获到健康啊？是不是啊？哎，
2: 对，
1: 老伴儿的恢复的不错啊。那您的身体是哪儿不好啊？
2: 我呢，我主要呢就是有前列腺的毛病，到医院的检查说是前列腺增生肥大了。你看现在啊，我晚上睡觉吧，哎呀，起夜啊特别多，你看都有个4-5次，睡一嘛就睡不好觉，白天嘛人就没有精神，小病的时候呢还特别费劲。因为现在呢他这个前列腺癌的人太多了，我也害怕自己恶性就完了。我才想修复基因，我要是用多少啊？
1: 啊、男同志的出现前列腺增生肥大啊，应该呢都大家呢知道一个规律，就是50岁以后它的发病率是50%，然后呢60-70岁它的发病率就是70-80%，然后到了90岁啊，那这个发病率是到达了100%。所以说它是什么病啊？它在医学上前列腺增生肥大就属于退行性疾病。那什么是退行性疾病啊？就是我们基因老化了嘛。你像你老伴儿，他一身的病，严重的心脏病、心衰，通过咱们基因三代特效治疗都收获健康了，更何况您身上的小毛病啊。咱们人得病就是三种情况，父母给的，包括后天的这个基因的衰老，以及呢后天的一些毒素的一些侵袭。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啊，就是基因衰老了。而您呢只需要两个周期通过因三代特效修复基因活化组织器官功能，就会让您的退行性的前列腺增生肥大康复好，什么尿等待、尿分叉、尿淋漓呢就不会有了。它就是呢基因的一个退化啊，完全可以用，可以抓紧时间参加活动啊。
2: 哦，也是两个周期是吧？
1: 哎，你老伴是不用定了，您呢得需要两个周期啊，等到基因修复好了，那你和老伴都是健健康康的啊。
2: 哎，好的好的，哎呦，那我就等两个周期的，谢谢你啊。
1: 嗯，好好的，那就这样，再见啊。
2: 好，再见。
3: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4: 400-990 8693-400-990-8693。
3: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是刘老师啊。
1: 啊，你好啊。
5: 啊，刘老师啊，跟您通话呀，打进电话挺激动的，这电话也不怎么好打。
1: 啊，
5: 我打了好几天呢，这不才今儿跟您通上电话。
1: 啊，
5: 哎呀，我这能有十年了，身上没像今天这么舒服了。这个药确实挺厉害呀，挺好啊。啊，
1: 用过您三代特效的朋友都这样说啊，都会这样讲。
5: 嗯，
1: 那您身体是哪儿不好啊？
5: 哎呀，可不怎的，确实这样啊。我类风湿十年了。
1: 嗯，
5: 手指头、脚趾头对称的两个都变形啊，同时变形啊。
1: 哦，
5: 两个脚趾头。
1: 嗯嗯，
5: 尤其我右手那小手指，那都已经伸不直了，勾勾着，手呢也不能转全了。过去那连筷子吃饭都握不住，成难受了，肿的厉害，还冰凉冰凉的。那沾点水呀，那疼的
1: 啊，
5: 都不行不行的了。
1: 嗯嗯，
5: 有时候疼的我呀，真的咬碎牙呀，真是咬碎牙那种感觉。
1: 嗯，
5: 那也不行啊，完了没招了，哎呦，就咬毛巾呐，啊，咬衣裳啊。
1: 嗯，
5: 真是你这是不体会不到啊，那种疼啊，真受不了。
1: 哎，就是受罪啊，是不是？这类风湿这个骨病啊，哪有不受罪的呀？我估计呢，你也没少吃那激素药和止疼药吧。
5: 哎，可不怎的，就那个双氯芬酸钠、长红片儿啊。
1: 嗯，
5: 常年的吃啊。
1: 嗯，
5: 完了呢还买过贵的，那都好几十块钱一盒的那药啊。
1: 也吃不了几天，可是再贵啊，它就是一个激素药、镇痛药，它的结果就是让你暂时不疼了。
5: 嗯，
1: 对吧？过后啊，您的胃肠肝肾必然就会付出应有的代价的。
5: 哎，可不忍呢，刘老师，您说的这真对呀。
1: 嗯，
5: 吃药吃的那胃口啊，反酸、打嗝、胀乎乎的疼。
1: 嗯，
5: 硬的、凉的，吃上就犯病、反胃。你看今儿我为什么跟您通话这么高兴呢？
1: 嗯，
5: 我用上基因药也就20天呢，浑身上下的关节就不疼了。
1: 嗯，
5: 完了呢，我还觉得这基因药它一点副作用没有，它不治的胃呀。
1: 啊，
5: 胃吃上点啥呀，喝上点啥呀，还挺舒服的。
1: 嗯嗯，
5: 哎呦，我就觉得咱这个基因药呢，这治病效果真是最好最好的药了。
1: 嗯，
5: 喝一支啊，那真的当时那疼痛就减10分呢。
1: 好，这是对咱们启天的最好的评价了，这个体验是很好的。其实呢，咱们啊，你看啊，大家伙有了这个病之后用药啊，往往就要搞清楚您是想干什么。第三代基因自愈疗法呢，它是直接修复我们整体基因，重组基因链，活化组织器官功能。所以说不管您是再严重的骨关节疾病，只要您的骨机制修复了，骨关节的活力它就提升了。那还有治不好的骨关节疾病呢，那可以说这就是治到点子上了，是不是啊？
5: 哎，可不准的，让我说呀，就是好药呢，你吃上一口，病痛当时就减10分。
1: 嗯，
5: 你看我吃上啊，真就是这样，第一天就是当天呢，那晚上睡觉就没再疼醒啊，就让我睡了一个消停觉啊。
1: 哎，
5: 早上起来那才舒服呢。
1: 那这是必然的嘛？啊，可以说您刚才说的这句话很中肯，好药吃上一口，病痛呢当时就减10分，这就证明呢咱们对症了。
5: 对对，一点不差，对症了。
1: 嗯，
5: 慢慢的吃上半个月了，手指头、脚趾头早上起来僵硬的时间就短了，僵硬的程度轻了。
1: 嗯，
5: 而且呢，慢慢的红肿啊消了，而且手指头、关节啥的还不凉了呢。
1: 哎呀，多好，是吧？啊，
5: 嗯，
1: 当然它是需要有一个过程嘛，基因修复了，红肿就消失了，不发凉了啊。
5: 对对对，你看我现在也就用了将近一个月哈。
1: 嗯，
5: 哎呀，那筷子啥的我都能使了，不掉了。
1: 哦，能用筷子了，非常不错。不掉了是吗？啊，
5: 对对。
1: 嗯，
5: 真的啥事都没有了，刘老师啊。
1: 嗯嗯，
5: 还能出门下楼买个菜去呢。
1: 啊，
5: 过去呀，那出个门啊，下个楼啊，透透气儿出。

0: 去那都是奢望啊。
1: 嗯嗯。
0: 因为啥呀？疼的不行啊，走不了路啊。
1: 嗯。
0: 哎呀，尤其那手指头僵硬的，那早上起来呀，
1: 嗯、
0: 哎呀，想看看手机，哎呀，系个扣子，微信群里头谁给我发个信息，我能回回话，那都是奢望啊。
1: 啊
0: 可是现在变成现实了、
1: 嗯、
0: 手指头脚趾头都好使了，能回话了、
1: 啊、
0: 能看手机了、
1: 嗯、
0: 忒高兴啊。
1: 就手成自己的手了，是不是？哎、
0: 嗯、
1: 没有沉浆的现象了啊，改变了过去，过去就是个木头人，现在咱们是个大活人，健康的大活人啊、
0: 嗯、
1: 可以说我这样告诉您吧，三代基因自愈疗法这是唯一的一个对于您来讲治病去根的方法。人就得一种病，什么病？基因病。那其实你像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话呢，很多的啊是父母有这个病，到自己那儿也有这个病，你看它是不是基因遗传呢？对不对？
0: 嗯。
1: 那我们通过现象看本质，有的是后天发病呢，它也是基因病变了，基因损伤了。那还有呢，就是骨关节疾病，它还包括有什么骨关节的退化性疾病。你看这个风湿类风湿，包括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啊，等着人越老这个病它就越严重。为什么呢？就是骨关节基因老化了，它和骨关节的基因病变都有关系。当我们用上了基因三代特效之后，里边毒含有的氨酸加基因多肽进入到你体内，三分钟进入血液，三十分钟直接到达基因层，所以说当天就可以缓解你的酸麻胀痛的症状。而你等到用了一个周期的时候，基因完全修复了，症状它当然就没有了。两个周期的基因链完全重组了，就可以治病断根，病就好了。所以说接下来你就会体验到更好的康复效果，不但不疼了，也不遭罪了，胳膊腿啊更灵活了，肢体呢也更加柔韧了。同时的话你看啊，往年的话你看一变天，天一冷你都不愿意动啊，就等着犯病了。那现在咱们就不用了，你就愿意动、
0: 嗯、
1: 愿意活动，体质体能呢都会进一步的提升，咱也不怕吹空调，也不怕呢过秋天冬天了啊、
0: 嗯、
1: 以后会更好的啊。
0: 是是，刘老师，我相信呢以后能好。这口服液它真是神奇，治了我，你看就像我来说治了十来年的病，那药吃无数了、
1: 嗯、
0: 都没治好，真让我心服口服了。所以呢我得就着这机会多买点，家里人身体都不怎么好，好几个呢都想用了。
1: 哦，像您这个年龄难免啊，兄弟姐妹啊，亲戚朋友啊，同一个年龄段的身体都估计会，哎，这儿那有问题或那儿有问题，有的是呼吸系统的，有的是胃肠疾病的，对不对啊？甚至说更多的是心脑血管疾病的啊。不过咱们这个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如果说家里的亲戚朋友有慢性病、久治不愈的，病情特别严重的，那就让他们用基因三代特效，而且你告诉他们病情越重效果越明显，不过得抓紧时间参加了啊。
0: 嗯嗯嗯，那好好，我这就打电话参加活动，碰着好药啊必须得让大家伙都用上
1: 啊。那倒是的，咱们得算账，过日子就得算账啊，等到恢复原价了，那我们后悔都来不及，是不是？你治病你还得花钱，那时候呢100块钱就是100块钱，而且呢参加的活动100块钱咱们个人只承担呢15块钱，很划算的啊。
0: 是是，我们得现在趁现在优惠买，到那时候恢复原价、
1: 嗯、
0: 真的说实话咱用不起呀。谢谢你刘老师，你可是好人呐、啊，谢谢你给我们办好事儿啊。
1: 好，那也祝福您啊，祝你们订购成功，再见啊。
0: 哎，谢谢了，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耐心讲解。其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一个周期病症消失，两个周期身体康复。朝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4: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

0: 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
1: 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
0: 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
1: 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
0: 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
1: 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
0: 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1: 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不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
0: 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均可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
1: 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提取出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西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2: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生命第一密码》。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新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

0: 刘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传播健康，传播爱，传播治疗新理念。感谢大家每天都准时的收听我们的《生命第一密码》，我是您的老朋友刘慧。在这里呢，我也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家人们，每天都能快乐向您报道，幸福向你微笑。今天呢，我们要聊一个话题啊，那就是说大家呢有没有听说过有一种能够让人分秒生分秒死的病呢？我相信啊，没患过这种病的人估计答不上来。那要是呢得过这种病的患者啊，一下子就能回答上来了。什么病呢？心血管疾病。所以说在这儿啊，我就要呼吁咱们大家一下，如果生活当中没有症状的就突然总出现反复的心慌、胸闷、头晕、眼前发黑这些情况，就要提醒啊，大家要千万重视了。而最近呢，天气也转凉了，我们更有的患者呢会因为忽视这些情况，会酿成啊生死离别的悲剧。在河南啊，有位患者呢是医院的药剂师退休的，要说已经退休了6年了。而在去年呢，在家里小区下棋的时候，他就觉得心慌心乱的不行，而在此之前呢，身体也挺不错的，所以说当时他也没有在意，寻思着停一停呢就过去了。果然呢，过了一周之后啊，他的心慌的现象呢就明显的好转，于是呢他就打消了到医院检查的念头。那就在前不久啊，一天早晨呢吃早餐的时候，他手里的筷子和碗呢就突然的掉到地上了，而整个人呢也直接的歪到了地上。那会儿呢，虽然还能够叫醒他，但是他已经呢是说不出来话了，左半边身子呢说不能动呢就不能动了。这家人呢可就吓坏了，紧忙的打120送到医院，脑 CT 检查的结果是大面积的脑梗塞，同时呢还有心电图显示它是房颤。要说呀，抢救和救治还是挺及时的，生命体征呢是比较平稳。随后呢就住进了监护室，几天之后没有生命危险之后啊，又转入了普通病房。这一下子啊，就在医院里呢住了2个来月，抢救加上住在 ICU 里的费用以及药物的费用，报完销之后啊，自己花了5万多块钱。出院的时候呢，半个身子不好使了，一个胳膊呢就在那里端着，抬抬不上，放放不下来，说话呢也不利索了。再后来呢，也是经人啊介绍找到了我，目前呢正在用咱们银三代特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治疗。而就在前几天呢，辽宁沈阳的一位男同志啊，他年龄不大，38岁，家里呢还有2个小孩，可以说是儿女双全啊，过着幸福的生活，也出现了这种情况。这位男同志呢是喜欢喝酒抽烟，咱们东北人都是比较喜欢啊喝酒抽烟的，一天3顿小烧烤，白酒啤酒掺着喝。以前呢喝完之后啊，他总感觉有心慌气短的现象，但是年轻嘛，他也没有在意，甚至说后期症状加重了，他也没有把他呢当回事。就在他父亲啊过生日的当天，大家伙呢正开心的喝着酒呢，他呢就出现了房颤和严重心衰的迹象。当时呢送到医院抢救了50分钟，命啊算是保住了，在 ICU 里呢住了7天，度过了危险期。出院之后呢也是经常的胸闷，38岁的人啊走路上下楼梯呢都特别费劲。那么大家听听啊，一个38岁的男人都会有这么严重的病， 更何况我们中

房颤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像我们这个心脏啊，正常来讲，它是一下一下比较有规律的跳动。那但是呢，各种类型的心脏病，你比方说像心肌炎、瓣膜病变、冠心病，心脏内部的基因损伤之后，基因链它断裂了，那么就会导致呢，我们心脏乱跳，就是属于一种啊持续的心律失常。所以说患者呢，就会莫名其妙的会感觉到啊，心脏是砰砰砰的加速跳动，仿佛像什么呢？像雷声滚滚、鼓声敲击，或者说呢，鱼儿扑通的跳水，并且呢，稍微用点力气啊，就感觉到呢，气短、呼吸急促、上不来气儿。那严重的话呢，就会出现啊，胸闷气短，而最容易的呢，就是导致脑中风。你看，正常的心跳是扑通、扑通、扑通。而房颤的患者的心跳是什么呢？通通通通通。那么所以说呢，这个房颤我们必须要重视它。而为什么房颤会导致脑中风啊？房颤的患者啊，心脏跳动的速度它是紊乱的，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导致血液呢，它不能够正常的排出，而血液呢在心脏里边沉积，就形成血栓，而血栓呢随着血液流入到我们的动脉系统，那你想想看，流经大脑，那是不是就是脑梗了呢？甚至说呢，有的会出现下肢的缺血性坏死，而有的呢形成了肺栓塞，严重的人就没了。那另外呢，还有啊，心脏扩大、心功能下降等一系列的病理改变。可以说，房颤啊引发脑梗的风险是增加了5倍。心衰的风险呢是增加了3倍，而死亡的风险是增加了2倍。但是呢，大约啊有1/3的房颤的患者，他没有这种明显的通通通通的这种不适感，他没有那么难受，所以说就容易呢被忽视。所以说我们说的房颤啊，它是什么？沉默的杀手。你看现在啊，在这个机场啊，包括高铁站啊，甚至说都有除颤仪，那就是为了防止啊乘客在这个地方发生了房颤啊，然后呢有一个急救措施。而在过去呢，没有金三代特效的时候啊，绝大多数的这一类患者往往呢就是在家里头呢吃点抗凝药，像阿司匹林啊、法华林啊这些药物。而这些药物呢治标不治本，您就是天天吃药，该发病的时候它照样发病，而且一旦发病可能就会要了半条命，甚至说全拿走。同时呢，这些药的副作用是相当大的，你至少半年呢去需要查一下肝肾，因为它对于肝肾的损伤非常大。那么说到啊，这个房颤它是怎么发生的呢？基因是生命的种子，基因它是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细胞是好的是坏的，是病态的还是健康的，都是由基因来决定的。那我们身体上呢，有一部分的病是什么呢？基因先天遗传的因素，就是爹妈有什么病，哎，到儿女这儿他就有什么病，或者说儿女这儿体内在这个方面的疾病他有易感基因。你看很多呀，家里的父母有高血压的，哎，到子女这儿他也有高血压，父母有糖尿病的，到子女那儿他也有糖尿病，父母患癌的，到子女那儿他也同样。你比方说像乳腺癌是吧，女同志的乳腺癌，包括宫颈癌啊，包括肝癌、肺癌，到子女那儿也容易有。也就是说呢，你有易感基因，患病的几率呢要比别人更高。那同时生活当中其实大家也不陌生，比方说熟知的心脑血管病、肠癌、胃癌、乳腺癌去世的，那作为子女来讲就要小心了，因为呢您患这些疾病的概率它就高，这就是易感基因，而且呢是从出生那一天呢就已经决定了。那么像现在比较普遍的常见的病啊，高血压、糖尿病、哮喘、甲亢，包括眼病啊，是吧？

看高度近视，对不对啊？父母有了这方面的病，到了孩子这儿，基本上都会有基因遗传。而大多数呢，都是孩子从出生的开始就有了相似的症状。有的刚开始呢，是没有显示出来，可是在30岁之后，基因开始衰老了，后期他就会发病，这就是基因的问题。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基因它就是生命的种子。那么再加上现在饮食不健康啊，包括各种的污染毒素呢，也会造成基因后天的损伤。所以说，你不从基因来治病，自然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好的结果叫维持，坏的结果就是基因恶性病变叫癌。那么过去的常规的治疗方法，就是我们大家天天吃药，然后这个病好了吗？没有。维持啊，就是缓解维持。治好了吗？没有，不能治愈。所以说大家记住啊，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修复基因。你看咱们收音机前不少的老哥哥老姐姐啊，到医院一检查身体，都不知道从哪儿查起啊，因为什么？病太多了。我接诊过的患者啊，就最近啊，你看有的人呢是身上有25种的病，有的人身上有33种的病，最多的一个人身上是73种病。你说你让他从哪里检查？不用检查，反正哪都是病。好，那我们不用检查，我们从哪治呢？那么像这样的患者啊，很多的大夫见了都头疼啊，大夫都要急哭了，不知道从哪入手开始给他进行治。你不可能说他身上有73种病，你就给他吃73种药吧。而这样的真正的成年重病，一体多病，在此之前就是没有什么办法，顶多是哪个严重了先治哪个，对吧？其他的这个啊不算严重啊，先不管他的，甚至药都不要吃，因为你药吃的太多的话，对身体伤害也比较大。结果的话呢，就是拆东墙补西墙，而拆到一定程度啊，这个人他就折腾没了。你像抽烟的人呢，容易得肺癌；喝酒的人容易得肝癌。而像大气污染呢，水的污染啊，食物的污染呢，电磁的辐射呀，就容易产生基因病变。那再者呢，还有一种就是营养不良。我呢反复的给大家强调过啊，不要以为我们吃的大鱼大肉啊，这就是营养好，这是营养过剩。营养过剩对你的基因也会造成损伤的。我们中国人的基因呢，从几千年来老祖宗传下来的，始终是粗茶淡饭、吃糠咽菜的基因，老百姓从来没有像啊最近十年生活的这么好，吃喝的是越好，病就越多，因为我们的身体基因受不了。就像啊我们天天吃牛羊肉一样，我们的祖先呢始终就是农耕民族，大多数人呢都是以种地为生的，种点土豆啊、玉米啊，是吧？不是游猎民族，天天吃肉。而从基因学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们现在的饮食习惯完全是破坏的。所以说大家看啊，以前没有的病现在有了，以前没病的人多，现在没病的人少。以前的听到谁谁谁确诊成癌症了，听着都新鲜呀，恨不得就刨根问底的问个明白，哎，怎么这么厉害呀，怎么就得癌症了呢？好奇哈，比较少见嘛。但是现在你看看啊，医院多了吧，医生也多了吧，药品更多了吧，可是无论病怎么治，药怎么换，每年呢还是在逐年递增的增长。而有400万的慢性病患者因为基因发生恶性病变成为了癌症。所以说大家记住啊，疾病和基因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身体的基因受损了，良性的时候叫病，等到基因损伤的越来越严重了，成恶性的话叫癌。只是可惜的是呢，我们很多人呢都是等到啊基因成了恶性的了，然后叫癌的说，哦，这是基因病变。其实呢，您的病是良性的时候，那是基因受损了，它只有到恶性的时候才叫癌，人生的终点到了。

0: 以说的话呢，不管是基因先天遗传的疾病，还是基因后天的病变，不管您的病灶是在哪儿，大家记住啊，真正的病根啊，就是基因的损伤病变。同时呢，也不要盲目的认为，哎，这个基因呢，它是掌控着我们的长相、身高、胖瘦，包括黑白、智商、性格。这是浅层次的，更深层次的，它掌握着我们人类的健康程度和生老病死。所以说，可以用真凭实据，用事实说话，病都是基因的病，而只有修复基因才能够给我们保命，只有修基因才能够治好疾病。而基因三代特效的研发成功啊，可以说是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的，更是填补了人类治疗慢性病的一项重要空白。不管呢你身体有多少种病，哪怕是73种，也不管你身上的病有多重，不管你现在服用的是什么药，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第三代基因修复药剂的药效是不可比拟的。基因三代特效被美国科学杂志评为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基因三代特效所用的绝密中草配方，采用的是被誉为是生命之火的高山红景天名贵的中草药，先通过7749天发酵，再通过超临界萃取技术和转离子微生物提纯技术，提取出超浓缩、最小化、穿透力最强的基因修复原液，就是埃斯专家基因多肽，并且同时荣获三项世界第一。同时呢，给它浓缩成啊口服液的进行是特别有利于我们人体吸收的。当我们喝下去之后，能够三分钟融入血液，30分钟穿透细胞核到达基因层，3天症状就可以让你明显缓解。就是您喝了就好使，你用了呢就当事儿。一个周期呢修复基因，病情症状全部消失。2个周期重组基因链，活化组织器官，恢复功能，去病断根儿。所以说这次啊，针对于治疗现在的慢性病泛滥，慢性病恶性病变，才有了现在的疗效验证推广活动，直接减免的就是 85% 的药费，什么概念呢？就等于说呢，100块钱的药费嘛，我们自己个儿呢才花了15块钱。当然了，这无疑对于我们比较贫困的患者来讲，这是一个绝好的治病机会。咱们国家呢，目前有2.6亿的老人，有2.3亿的慢性病患者。那么大家想想看，全国范围内有这么多的患者，报名的人一定是特别多。你说谁不会在家里算账啊？谁都想花少钱用好药啊。所以说这就导致了现在的资金是严重不足。那么在这里呢，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呢，药选对了，病呢就不会可怕，生而为人不必害怕病，只要彻底的修复病变基因就能够获得健康，而唯一的区别就是看谁能抓住这次救命的机会。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来接听啊大家的电话。
1: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基因三代特效药在全国开展的治疗慢性病疗效验证减免85%药费补贴活动进入倒计时，活动马上结束，特此通知。如果您患病多年还是久治不愈，请服用基因三代特效药。如果您用过无数种治疗方法，病还是越治越重，请服用药效最强基因修复药。如果您服用过无数种药物还是看不到任何康复的希望，请服用慢性病治愈药基因三代特效药，作为最新一代彻底根治慢性病国家级科研成果，凭借强大的疗效，真实的治愈率，让新老患者心服口服。由于活动报名人数太多，造成补贴资金不足，活动仅能维持最后几天，随时停止。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健康就在您一念之间，请大家千万抓住最后的机会。
2: 吃药打针30年，不如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30天。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

0: 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一到一百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二十四小时咨询电话：
1: 400-990-8693，400-990-8693。
0: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刘老师。
2: 啊，你好。
3: 哎，首先啊，感谢你啊。嗯、这个口服液那个祛湿治病的那个效果，杠杠的。其实还是那个感谢你啊。以前啊，我在那个医院买的，就是真的那个很贵啊。现在那个活动啊，真的是便宜。谢谢你为我们那个患者啊所做的一切。当然如果那个天天有活动啊，那就更好了。有那个太多那个患者呀、都根本那个不知道有那个药。
2: 哦，确实啊，有很多的患者并不知道这个药啊，甚至说有很多的朋友呢，对于呢基因是什么呢也不太了解，基因和疾病的关系呢也更不明白了。首先呢，感谢您啊对我的这份信任，我呢会继续努力争取帮助更多的患者，来帮助咱们的患者朋友们早日的解除病痛啊。那看来啊，您对于咱们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呢也是深有感受的。那说说您的情况，今年有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那个62岁了。
2: 哦、
3: 我是在那个2017年这个脑出血那个突发的。就是之前啊也是有那个高血压。有那个20来年了。这个老毛病了，这个胳膊啊腿啊这些当时都不行了。你像那个麻木酸胀，没劲儿，这个右边那个不灵活了、这个手握不住那个东西，跟那个鸡爪子似的。
2: 哦，那就说是17年的时候脑出血之后的话呢就生活不能自理了。
3: 对。就是不能自理了啊！哎呀，这个头眩晕，脑那个晕乎乎的，脑鸣，跟那个过火车似的，在那个脑子里面呢、老响，那个嗡嗡嗡的响，哎呀，说话呀也不行了、哎呀，是那个越着急这个事儿啊，好像是越说不出来，越说不出来啊，我就那个越着急，这个脑子啊，那个反应也不行了。你说什么事儿啊？也那个记不住了，想不起来，怎么想也想不起来呀、
2: 这就是说是呢，不仅仅的是生活不能够自理，而且的话呢，整个的生活状态呢，都已经是糟糕透顶了，是不是？
3: 对。
2: 语言功能的表达不出来的话，那就是这样。因为呢，有的时候你比方说你想上卫生间，对不对？可是呢，这嘴上说不清楚。啊，如果说身边人在不理解您的意思的话，那就是很烦躁了啊。
3: 对，
2: 可以说当时的状态很不好了，是吧？
3: 可不是嘛，那个当时啊，那个确实老伴对我好，离不开人啊，我真的不忍心啊，这个没办法，你说给我那个喂我吃啊，喂我那个药啊，穿衣服啊，你说那个去厕所那个大小便啊，那个特别是那个大便拉不出来啊。老伴用手啊，戴手套的给我跟，往外那个抠，
2: 那是的嘛，生命它就是这样。家里人呢也希望能够帮助您点，然后呢能够让您活的啊，然后呢让您过得呢舒坦一点，那就是这样啊。你也是很为难，其实呢就是特别是这个排便啊排不出来，您看啊，家里人呢戴着手套给您抠，其实患者本人这个时候也很受罪的，疼啊。是不是啊？
3: 对对，就是一下，但是这个也没有办法。你说那个死也死不了，治还治不好，这个活也活不起。
2: 哦，那这句话真的是实话啊！只有呢，就是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呢，才能够深有感触，死也死不了，对不对？因为活得太没有质量了，治吧还治不好。你看每天的活也花钱，家里估计呢也是想了很多的办法。对不对？活呢活不起啊！你像60多岁呢，咱们也想出个门带个孩子呀，出去玩玩呀，对不对啊？或者说帮着带个小孙子呀，不行啊，是吧？活的没有质量， 对吧？啊，
3: 是啊。
2: 而家里人呢，也跟着你受累了啊。
3: 哎，是啊，人家老伴儿给受了一大圈了，我还怕他把他累倒了，这个要累倒了之后啊，就更完了。
2: 那是的，啊，你是心疼老伴儿，儿女照顾你，你更加心疼儿女了。但凡做父母的，都是想呢把儿女宠在呢手里头。是不是啊？不想让孩子们受苦受累的。哎呀，当时的日子是很煎熬的。
3: 对，再后来呀，那个去院复查，这个一个老主任说的那个基因药是那个前缘的，和那个儿子一商量啊，才办的那个住院治疗，才给我一个用上的。到现在呀，到今天用了一个周期了啊，那马上快用完了。那确实好，这次吧，我还这个继续用。因为我那个病呢、啊、不是很重嘛。
2: 哦，不过您现在和我沟通的时候反应能力还是可以的。
3: 现在是行了。
2: 哦，那肢体能力呢，行动能力呢，包括就是吃饭啊，胃口怎么样，排便怎么样，还有血压都怎么样啊？
3: 现在这个血压是稳定住了，130/85了。
2: 哦，加药都不吃了吗？
3: 停了。
2: 哦，都听完了，挺好的啊。
3: 哎呀，这个用上这个国药之后啊，那觉得那个右半边那个身子麻，有这个热乎气儿。
2: 嗯，那就好。血管紧张素基因修复了之后啊，供血供氧好了，那肯定身上的热乎乎的啦，对不对？啊，挺好的啊。
3: 对。就是有反应了嘛，就说是什么呢？就感觉这个血啊，在那个里面那个流通了，就这种感觉。一天比一天好。慢慢的这个说话就能说了，口水啊怎么那个也不怎么流了，而且这个胳膊啊这个腿啊这些抬起来也能够抬起来一点。
2: 哦，通常的情况之下，中风偏瘫的患者在用了咱们基因三代特效不到一个月，言语功能肢体功能就可以有反应的。
3: 是啊，就是慢慢的我就自己能够走了，这个大便呢、啊、情况啊也解决了。
2: 那总算的是不让你老伴儿给您帮忙了。
3: 那个一天一次了，而且这个不管那个走路啊还是去厕所啊，都是我自己走了，不用老伴儿扶，不用老伴儿搀了、
2: 那挺好的，你看这就是能活得起了，对不对？自己可以照顾自己了啊。
3: 对，自己照顾自己了，这个想喝水了啊，自己也能倒，这个杯子也不摔了。
2: 哦，你看。过去老摔杯子的话，家里人估计给你搞一个什么不锈钢杯子，对不对？什么玻璃杯、瓷杯子都不让你用啊。那现在什么杯子都可以用了，就即便是玻璃杯拿在手里头也不会掉到地上啪嚓碎了，这挺好的啊。
3: 你像现在吃饭吃啥的也不掉那个饭粒了，也不流口水了，还行。现在这一个周期了，可以自己那个照顾自己了，也说话了，说话呀也能说了。大脑反应那个也快了，要说话呀也能够说了嘛。
2: 那完全的能够感受到您现在的心态啊，舒坦多了，不连累老伴儿了。那同时呢，自己想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了，能够生活自理了啊，甚至说能够自己的上个卫生间了啊。要说您这个病啊，也是得了3年多，能够有这个效果，您还是很满意的吧？
3: 我也挺满意的，就是也得感谢现在有这么好的药，要不然我们老两口就是估计都活不长。
2: 啊，时代不一样了嘛，科技发展的今天呢，就是基因医学的时代。所以说过去你看中风后遗症的患者，那就是判了无期徒刑了，对不对啊？就是熬日子了。但是现在咱们赶上了基因医学，你看咱们照样是可以呢恢复健康的啊。
3: 我是那个服了。这不是那个老伴说了，那个国家一次性给减免85%的那个药费，治疗费才花那个15块钱。咱们这还接着用，也不用那个用发愁这个钱呢，所以说呢，这个还想报个名。
2: 哦，还想报名，那这个事儿一定要把握好。基因三代特效的疗效验证推广活动啊，就要结束了。错过这个机会呢，咱们照样是多花钱了。而且的话呢，咱们现在啊是基因三代特效的推广阶段，推广结束之后啊，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了，哦，原来咱们这个病就是基因的病，是不是？到那个时候会有更多的人 需要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而在那个时候，您再接受治疗就难了，就要排队了啊。

0: 因为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呢，提取的氨酸加基因多肽啊，原材料是非常稀缺的。您看，您是呢脑出血偏瘫的病人，现在都能够勉强的说话了，排便正常了，生活能够自理了，那这是挺满意的，对不对啊？
1: 对。
0: 那其实有更多的朋友也希望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康复结果。而咱们基因三代特效呢，第一个周期是修复受损基因，第二周期呢是重组基因链。而我们的大脑基因链一旦啊这个损伤修复了，大脑和我们的肢体语言神经呢有了链接了，那我们就可以恢复到正常人的状态。所以说的话呢，您现在啊心里头呢可以说有底儿了，两个周期嘛，整体的修复基因链，活化组织器官，完全恢复功能，就可以治病断根儿，是不是啊？
1: 对，就是我知道，我这次啊我要那个第三个周期的。跟老伴儿也听
0: 的话，哪哪都有病，是不是啊？这个不怕啊，咱们就抓紧机会，把它呢把握住了，错过就没有了。而且
2: 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李老师，我现在要跟你说一声谢谢谢谢。
0: 哦，那看来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是吗？
4: 对对对，要是没有你这个基因修复药啊，哎呀，我都不知道能不能活到现在。可是我这个心脏呢，都已经报废了。
0: 哦，那看来过去啊，你心脏方面的问题挺严重的。
4: 是啊，我以前呢，主要有心肌缺血，怕的就是呢，心绞痛。这么多年来啊，一犯病的时候啊，那个疼的真的，哎呀，地上有个洞啊，我都要钻进去。就像啊死过去一样，哎呀难受的要命啊。
0: 哦，那是的，这个病啊一发病的话呢，它就让人呢感觉到有一种濒死感啊，就是跟那快不行了一样啊。
4: 是啊，一会儿那疼一会儿，疼的这个要命的这个感觉啊，真的是没有办法去形容啊，真的
0: 啊。那对的没错啊。
4: 你说后来呢，我都发展成心衰了，手脚呢都浮肿了。
0: 嗯，
4: 我以前呢都是穿37码的鞋，后来这脚肿了以后呢，脚啊腿啊肿了以后呢，39码的鞋啊穿的都不行，都感觉着勒脚。
0: 啊，这是一个疾病的发展规律嘛，在没有大家呢用基因药的时候啊，这个心脏病它就是从心肌缺血、心绞痛、心梗、心律失常之后发展的心衰。这是所有的心脏病的患者的一个发病的规律，到最终呢，就是不得不面对心衰，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基因药，咱们大家没有及时的用上啊。那也就是说，是您37号的脚，然后得穿呢39号的鞋，那浮肿的很厉害的。
4: 是啊，当时我医院啊就是一个坑，半天啊都起不来，哎呀，说话呀、喘气呀都是很费劲的那种感觉。就感觉到这个气啊，说前面说话，后面这气就上不来了。
0: 嗯，
4: 全身呢也没有劲。哎呦，那些年啊，我不知道怎么是自己过来的。我就觉得呢，过了这个日子啊，有今天啊没明天的这个生活啊。
0: 嗯，那倒也是嘛，天天吃药，结果呢还是到达了这个心衰了，对吧？
4: 对。
0: 心衰的话，
4: 对对，
0: 你肯定会问大夫，哎，我这还能活多少年呢？总之来讲的话呢，
4: 啊，
0: 你自己约摸着自己呢也活得不会超过10年以上，是不是啊？
4: 是啊。
0: 所以说就是有这种心态，有今天没明天。那你有多大岁数了？
4: 我今年71啊。你说我这个岁数大吧，
0: 哦，
4: 也不算大，算小也不算小，但是我怎么说呢，哎，我自己还有点不服气。我看看人家80-90岁的人、100岁的人有的是，多得很。人家都没事，我才71，你看看就这种样子了。
0: 那可不是啊，就是不服输吧，是不是啊？

0: 所以呢，我也想，人活一世啊，也不容易。就像老师你说的，下辈子啊，出生还不知道变个什么呢。我一次呢，我就想明白了，我也就舍得花钱呢、啊，到处去治病啊。反正别人说什么药好，我就买什么药回来吃；什么药好用，我就买回来用。哎，你就是说吃药吧，哎呀，多少还是有点用，但是呢，也是缓解一下啊。
1: 的确是这样啊，就是一直去不了根儿。如果说去了根儿了，你也不可能由心脏病发展的心衰了。
0: 是啊，所以现在呢，我才明白了，你说不修复基因，这个病是好不了的。
1: 对，病根它就是在基因上嘛。
0: 就是啊，所以呢，你看你这个药啊，我用上效果啊，哎，就是不一样。我还感觉到呢，蛮快的。我当天喝了，当天晚上啊，睡觉啊，哎，就感觉就没有那么。憋气了，就感觉到正常的多了、
1: 哦、那相当不错，你也很满意对吧，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啊、
0: 嗯、对，当我有第二天早晨起床的时候呢，我就感觉到人啊、
1: 嗯、
0: 浑身轻松了一些。我老伴他还说我呢，你是不是心理作用啊，但是我知道我自己的病，我说我这次肯定是见效了，不是什么心理作用，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啊，所以就像刘老师说的，这里面有生命态，我这病啊肯定能好。
1: 对，没错，它是最大的亮点了。
0: 哎，后来那一会儿呢，老伴呢就他就跟我讲，你听老师的讲课啊，你都迷住了。后来几天用下来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身子啊慢慢的也有变化了。
1: 嗯，
0: 之前那个脚肿的那个脚丫子呢，不是也浮肿吗，慢慢的开始消了。
1: 哦，
0: 而且哎呀，而且我跟他说话，我就感觉到有底气了、
1: 嗯、
0: 感觉这个气啊比较顺畅，不那么急、嗯、不那么喘了
1: 啊、哦、就是整个人舒服起来了，尤其啊、
0: 哎、
1: 这个浮肿消退了，是不是啊、
0: 嗯、
1: 就觉得自己一天比一天强了啊。
0: 对呀、
1: 啊、
0: 哎呀、
1: 嗯、
0: 这个时候啊，老伴啊他相信了，他说啊这次药啊是用对了，我说对对对、
1: 嗯那他看到你实实在在的变化了吗？人都不胖了吗？是不是？
0: 对、
1: 嗯、
0: 是啊，嗯，所以说那个时候啊，我就开始琢磨着、
1: 嗯、
0: 我这次呢我是真的有救了、
1: 嗯、
0: 而且几天用下来啊、
1: 嗯、
0: 这你如这你所说的一天比一天强了，我也是这样、
1: 嗯、
0: 我也觉得一天比一天强、嗯、你看我用了，现在已经用了两个周期了
1: 啊、哦，快两个周期了哈。
0: 对呀、啊，我都快两个周期了、
1: 嗯。
0: 你看我现在跟你，你听你说，你听我，我跟你讲话，你听着说，
1: 嗯、
0: 我没有那种憋气的状态吧？
1: 没有没有，很好啊。咱们现在是什么？过去是坏心，现在呢，咱们成好心了，
0: 嗯、
1: 说话挺有劲儿的，挺好的啊。
0: 嗯，对呀、啊，不光这样啊，你看我现在啊，我脸上的气色也转变过来了。
1: 哦，红润了是吧？
0: 是啊，我原来那个脸上的气色啊、
1: 嗯、
0: 是那种紫青色的，就是那种像嘴唇啊嘴皮都发紫的那种样的。
1: 那有紫肝嘛啊，现在好了、嗯、血压怎么样啊，心率怎么样啊？
0: 哎呀，我到医院呢也做了个检查了，我这个人心比较急、
1: 嗯、
0: 我看到效果就去做检查，心率啊是这个血压现在都正常了。而且我跟你讲个大好事啊，我现在吃完饭以后呢，没事我就下楼去溜溜弯，去活动活动、
1: 嗯、
0: 哎，原来在家里待着我都哎呀待怨了，有的时候一个星期啊都不下楼，甚至于下一次楼。现在啊我的话一天要下楼要三趟，来回就是三趟，都感觉啊哎一点一点点啊都感觉到这个腿上啊都不沉重不累，而且走得挺舒服的，心脏也舒服。
1: 那对，挺好的啊。那过去的话身体不行嘛，拿住你呢，一想都动不了。现在如今呢、
0: 嗯、
1: 咱们身体好了，那一会儿呢出去啊买点南葱啊一会儿出去呢我们买点呢这个酱油醋啊，对不对？另外一会儿出去呢再出去溜达溜达呀，哎，就觉得呢、
0: 嗯、
1: 身体挺好的。就身体好了、
0: 嗯、
1: 我们就想呢该动动就动动啊、
0: 嗯、
1: 那恢复的挺不错。那现在其他的药都停了没有啊？
0: 现在药呢基本上都停了，早就停了、
1: 哦、
0: 我都不吃了、
1: 嗯、
0: 我现在就吃这种基因药。
1: 哦， 就吃这一种金药了，用了两个周期了，
0: 嗯，
1: 手里还有几天的药啊？
0: 手里还有十来天的药吧，所以我今天呢，
1: 嗯，
0: 打电话就想问问你刘老师，这十来天的药够不够？我还，
1: 哦，
0: 还需不需要巩固巩固再买一些呢？
1: 啊，好，我跟你讲啊，您现在已经很好了，两个周期下来之后啊，给您是修复了整体的基因链，是对你整体的细胞进行了复活。那如果说您不放心的话，因为毕竟咱们过去病重嘛，心衰了嘛，您可以到医院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
0: 嗯，
1: 但是从我的临床经验上来看啊，是没有问题的，恢复得非常好啊。
0: 哦，那就是我不用了呗，对不对啊？
1: 对对，不用了，手里的用完就行了，恭喜您了啊。您看整个精炼呢，大修完之后延长了生命啊，最少能延长20年。您看刚才说的咱们70多岁，那活到90多岁往100岁来努力啊，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好，刘老师，我很想问你一下，我老伴呢，他也想跟你说几句话。老伴，来来来。
2: 你好，
1: 你
2: 好，刘老
1: 师。啊，你好，你好啊，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2: 刘老师，真心的啊，谢谢你啊，救了我老伴啊。
1: 哎呀，这个不要感谢我啊，要感谢咱们国家有政策让我推广给大家，能够尽快治愈慢性病，都不会发生啊基因恶性病变的。再有呢，就是感谢我们自己啊，我们要是不用的话，怎么能够收获到健康啊？是不是啊？哎，
2: 对，
1: 老伴儿的恢复的不错啊。那您的身体是哪儿不好啊？
2: 我呢，我主要呢就是有前列腺的毛病，到医院的检查说是前列腺增生肥大了。
1: 嗯，
2: 你看现在啊，我晚上睡觉吧，哎呀，起夜啊特别多，你看都有个4、5次，睡一嘛就睡不好觉，
1: 嗯，
2: 白天嘛人就没有精神，小病的时候呢还特别费劲，
1: 嗯，
2: 因为现在呢得这个前列腺癌的人太多了，
1: 嗯，
2: 我也害怕自己恶性就完了，
1: 嗯，
2: 我才想修复基因，我要是用多少啊？
1: 啊，嗯。哦，男同志的出现前列腺增生肥大啊，应该呢都大家呢知道一个规律，就是50岁以后他的发病率是50%，然后呢60、70岁他的发病率就是70%-80%，然后到了90岁啊，那这个发病率是到达了100%。所以说他是什么病啊？他在医学上前列腺增生肥大就属于退行性疾病。那什么是退行性疾病啊？就是我们基因老化了嘛。你像你老伴儿，他一身的病，严重的心脏病、心衰，通过咱们医三代特效治疗都收获健康了，更何况您身上的小毛病啊。咱们人得病就是三种情况，父母给的，包括后天的这个基因的衰老，以及呢后天的一些毒素的一些侵袭，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啊，就是基因衰老了。而您呢只需要两个周期通过因三代特效修复基因，活化组织器官功能，就会让您的退行性的前列腺增生肥大康复好，什么尿等待、尿分叉、尿淋漓呢就不会有了。它就是呢基因的一个退化啊，完全可以用，可以抓紧时间参加活动啊。
2: 哦，也是两个周期是吧？
1: 哎，你老伴是不用定了，您呢得需要两个周期啊。等到基因修复好了，那你和老伴都是健健康康的啊。
2: 哎，好的好的，哎呦，那我就定两个周期的，谢谢你啊。
1: 嗯，好。好的，那就这样，再见啊。
2: 好，再见。
3: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4: 400-990-8693 400-990-8693。
3: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是刘老师啊。
1: 啊，你好啊。
5: 啊，刘老师啊，跟您通话呀，打进电话挺激动的，这电话也不怎么好打，
1: 啊，
5: 我打了好几天呢，这不才今儿跟您通上电话。
1: 嗯，
5: 哎呀，我这能有10年了，身上没像今天这么舒服了。这个药确实挺厉害呀，挺好啊。嗯，
1: 用过您三代特效的朋友都这样说啊，都会这样讲。
5: 嗯，
1: 那您身体是哪儿不好啊？
5: 哎呀，可不怎的，确实这样啊。我类风湿10年了，
1: 嗯，
5: 手指头脚趾头对称的两个都变形。

0: 形啊，同时变形了，
1: 哦，
0: 两个脚趾头。
1: 嗯
0: 尤其我右手那小手指，那都已经伸不直了，勾勾着，手呢，
1: 嗯，
0: 也不能转全了。过去那连筷子吃饭都握不住，成难受了，肿的厉害，还冰凉冰凉的。那沾点水呀，
1: 啊，
0: 那疼的呀都不行不行的了。
1: 嗯嗯，
0: 有时候疼的我呀，真的咬碎牙呀，真是咬碎牙那种感觉。
1: 嗯，
0: 那也不行啊，完了没招了，哎呦，就咬毛巾呐，啊，咬衣裳啊。
1: 嗯，
0: 真是你这是不体会不到啊，那种疼啊，真受不了。
1: 哎，就是受罪啊，是不是？这类风湿这个骨病啊，哪有不受罪的呀？我估计了你也没少吃那激素药和止疼药吧。
0: 哎，可不怎的，就那个双氯芬酸钠长红片啊，
1: 嗯，
0: 常年的吃啊，
1: 嗯，
0: 完了呢还买过贵的，那都好几十块钱一盒的那药啊，
1: 也吃不了几天。可是再贵啊，
0: 嗯，
1: 它就是一个激素药镇痛药，它的结果就是让你暂时不疼了，
0: 嗯，
1: 对吧？过后啊，
0: 嗯，
1: 您的胃肠肝肾必然就会付出应有的代价的。
0: 哎，可不忍的，刘老师，您说的这真对呀，
1: 嗯。
0: 吃药吃的那胃口啊，反酸、打嗝、胀乎乎的疼，
1: 嗯，
0: 硬的、凉的，吃上就犯病、反胃。你看今儿我为什么跟您通话这么高兴呢？
1: 嗯，
0: 我用上基因药也就20天呢，浑身上下的关节就不疼了。
1: 嗯，
0: 完了呢，我还觉得这基因药它一点副作用没有，它不治的胃呀，
1: 啊，
0: 胃吃上点啥呀，喝上点啥呀，还挺舒服的。
1: 嗯嗯，
0: 哎呦，我就觉得咱这个基因药呢，这治病效果真是最好最好的药了。
1: 嗯，
0: 喝一支啊，那真的当时那疼痛就减10分呢。
1: 好，这是对咱们启天的最好的评价了，这个体验是很好的。其实呢，咱们啊，你看啊，大家伙有了这个病之后用药啊，往往就要搞清楚您是想干什么。第三代基因自愈疗法呢，它是直接修复我们整体基因，重组基因链，活化组织器官功能。所以说不管您是再严重的骨关节疾病，只要您的骨机制修复了，骨关节的活力它就提升了。那还有治不好的骨关节疾病呢，那可以说这就是治到点子上了，是不是啊？
0: 哎，可不忍呢，让我说呀，
1: 嗯，
0: 就是好药呢，你吃上一口，病痛当时就减10分。
1: 嗯，
0: 你看我吃上啊，真就是这样，第一天就是当天呢，那晚上睡觉就没再疼醒啊，就让我睡了一个消停觉啊，
1: 哎，
0: 早上起来那才舒服呢。
1: 那这是必然的嘛，啊。可以说您刚才说的这句话很中肯，好药吃上一口，病痛呢当时就减10分，这就证明呢咱们对症了。
0: 对对，一点不差，对症了。
1: 嗯，
0: 慢慢的吃上半个月了，手指头脚趾头早上起来僵硬的时间就短了，僵硬的程度轻了，
1: 哦，
0: 而且呢慢慢的红肿啊消了，而且手指头关节啥的还不凉了呢。
1: 哎呀，多好，是吧？啊，
0: 嗯，
1: 当然它是需要有个过程嘛，基因修复了，红肿就消失了，不发凉了啊。
0: 对对对，你看我现在也就用了将近一个月哈，哎呀，那筷子啥的我都能使了，不掉了。
1: 哦，能用筷子了，非常不错，不掉了是吗？啊，
0: 对对，真的啥事都没有了，刘老师啊，
1: 嗯嗯，
0: 还能出门下楼买个菜去呢。
1: 啊，
0: 过去呀，那出个门啊，下个楼啊，透透气儿出去，那都是奢望啊。
1: 嗯嗯，
0: 因为啥呀？疼的不行啊，走不了路啊。
1: 嗯，
0: 哎呀，尤其那手指头僵硬的，那早上起来呀，哎呀，想看看手机，哎呀，系个扣子，微信群里头谁给我发个信息，我能回回话，那都是奢望啊。
1: 啊，
0: 可是现在变成现实了，
1: 嗯，
0: 手指头脚趾头都好使了，能回话了，
1: 嗯，
0: 能看手机了，
1: 嗯，
0: 太高兴啊。
1: 就手成自己的手了，是不是？哎，
0: 嗯，
1: 没有沉僵的现象了啊，改变了过去，过去就是个木头人，现在咱们是个大活人，健康的大活人啊。
0: 嗯，
1: 可以说我这样告诉您吧， 三代金自愈疗法，这是唯一的一个对于您来讲治病去根的方法。人就得一种病，什么病？基因病。那其实你像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话呢，很多的啊是父母有这个病，到自己那儿也有这个病，你看它是不是基因遗传呢？对不对？
0: 嗯。
1: 那我们通过现象看本质，有的是后天发病呢，它也是基因病变了，基因损伤了。那还有呢，就是骨关节疾病，它还包括有什么骨关节的退化性疾病。你看这个风湿类风湿，包括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啊，等着人越老这个病它就越严重。为什么呢？就是骨关节基因老化了，它和骨关节的基因病变都有关系。当我们用上了基因三代特效之后，里边毒含有的氨酸加基因多肽进入到你体内，三分钟进入血液，三十分钟直接到达基因层，所以说当天就可以缓解你的酸麻胀痛的症状。而你等到用了一个周期的时候，基因完全修复了，症状它当然就没有了。两个周期的基因链完全重组了，就可以治病断根，病就好了。所以说接下来你就会体验到更好的康复效果，不但不疼了，也不遭罪了，胳膊腿啊更灵活了，肢体呢也更加柔韧了。同时的话你看啊，往年的话你看一变天，天一冷你都不愿意动啊，就等着犯病了。那现在咱们就不用了，你就愿意动，愿意活动，体质体能呢都会进一步的提升，咱也不怕吹空调，也不怕呢过秋天冬天了啊，以后会更好的啊。
0: 是是，刘老师，我相信呢以后能好。这口服液它真是神奇，治了我，你看就像我来说治了十来年的病，那药吃无数了都没治好，真让我心服口服了。所以呢我得就着这机会多买点，家里人身体都不怎么好，好几个呢都想用了。
1: 哦，像您这个年龄难免啊，兄弟姐妹啊，亲戚朋友啊，同一个年龄段的身体都估计会，哎，这儿有问题或那儿有问题，有的是呼吸系统的，有的是胃肠疾病的，对不对啊？甚至说更多的是心脑血管疾病的啊。不过咱们这个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如果说家里的亲戚朋友有慢性病、久治不愈的，病情特别严重的，那就让他们用金三代特效，而且你告诉他们病情越重效果越明显，不过得抓紧时间参加了啊。
0: 嗯嗯嗯，那好好，我这就打电话参加活动，碰着好药啊必须得让大家伙都用上
1: 啊。那倒是的，咱们得算账，过日子就得算账啊，等到恢复原价了，那我们后悔都来不及，是不是？你治病你还得花钱，那时候呢100块钱就是100块钱，而且呢参加的活动100块钱咱们个人只承担呢15块钱，很划算的啊。
0: 是是，我们得现在趁现在优惠买，到那时候恢复原价真的说实话咱用不起呀。谢谢你刘老师，你可是好人呐，谢谢你给我们办好事儿啊。
1: 好，那也祝福您啊，祝你们订购成功，再见啊。
0: 哎，谢谢了，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耐心讲解。今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一个周期病症消失，两个周期身体康复。朝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
4: 北京时间5点整，
5: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6: 人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7: 生命。

0: 最宝贵的是什么？
1: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继续和大家进行健康知识的讲解。那我们有一些朋友呢，受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困惑，就是小腿上呢长了像小蚯蚓一样弯弯曲曲的青筋，甚至有些女性在夏天的时候呢都不敢穿长裙，也不敢穿短裙，就是怕这裸露的腿部出现了这样的小蚯蚓，影响自己的形象。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让大家既熟悉又陌生的下肢静脉曲张。节目现场朋友们有问题可以拨通我们的现场参与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有问题也可以进行文字留言。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胸外血管外科的主任盖冠南盖主任。我们现在就有请盖主任。盖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很高兴再次来到我们直播间。为大家进行一些健康方面的讲解，我们健康开讲，天天开讲，为了您的健康，我们天天开讲。
2: 没错，而且呢，盖主任来到节目现场之后还说，节目有个口号嘛，自己还说，刚才我还听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然后还特别押韵。刚才说为了您的健康，我们天天开讲，还有一个说是您的
3: 健康
2: 是
3: 我们心之所想，
2: 心之所想，的的确确啊是这样的。而且呢，从刚才盖主任这个想法当中，也能充分体现平时在。就是对患者的诊治过程当中也是自己的内心之所想，对吧？
3: 是的。
2: 那您看今天我们说到静脉曲张，就是腿部的这个小蚯蚓，其实呢，如果它是只是单纯血管比如说凸起一点呢，或者是膨出一点啊，扩张一点啊，好像还没有那么大的影响。但是下肢静脉曲张它其实不是就只这么做一个小腰，甚至我们在路上也看到过，比如说老年人啊，像有的是那种像盘着疙瘩似的疙疙瘩瘩的，其实那就比较重了，甚至可能更严重，是吧？所以静脉曲张大家也不能小觑。
3: 是的，我们不能小看。有的时候呢，腿上小小的曲张可能就是您的健康的大隐患。我们要高度重视这个问题。
2: 那如果是一般情况之下，大家觉着腿上起个包也好啊，或者那个筋呢不那么好看也好啊，我也不太在意，反正它也不疼不痒的，它是不是也不算病啊？
3: 其实主持人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往往呢也是我们广大这个听众朋友们一个误区吧。其实呢这种小疙瘩小蚯蚓这种小包块它不仅是病，而且它是一种慢性的一个进展性疾病，在不经意之间可能它就逐渐由这个叫轻到重的一个演变。我们要记住这个流水不腐嘛，其实这四个字很重要。我们静脉曲张就是这样，它本质就是我们腿上的这个静脉瓣膜出问题了。这样呢静脉的血液回流不回去，它就淤积在腿里，这样呢早期可能只是一个外观的问题，那么不疼不痒，您也不会在意也不会关注，那么逐渐在不经意之间它可能就发展到了又疼又痒，甚至我们可能有很多朋友都听说过老烂腿，就是到了静脉曲张的一定我们临床上叫这个C6时期或者C5期就已经形成溃疡了。那老烂腿呢就是它的C6期经久不愈的反复这个迁延好久的这种溃疡形成这个老烂腿就比较严重了。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提高重视提高关注的。
2: 也就是他开始可能真的就不痛不痒，也许大家觉得只是一个影响形象而已，但是后面他真的会给你颜色的，他又痛又痒了，甚至后面还会出现老烂腿的这个情形。
3: 对。
2: 那您看他会出现这么严重的情况，是不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
3: 是的，有很多人包括我们在临床工作当中尤其啊我们走到这个在相对偏远的一点的地区去进行义诊的时候，有很多患者 基本上很多都是这样。
2: 嗯，
3: 啊，一看腿都已经静脉曲张非常严重了，
2: 嗯，
3: 一些并发症都出来了。但我们一问呢，都好多年了，二三十年了。最开始他也知道，就知道有一些外观的问题，但是没有明确的症状，他也不当回事。
2: 嗯，
3: 等逐渐意识到，等他们自己意识到有问题了，实际就已经过了，叫可能是我们所谓的最佳的一个治疗时期。
2: 嗯，那这就等于是大家在这个方面呢，也是非常符合对于所有疾病的一个概念，就是早防。早诊
3: 早
2: 治
3: 啊，才能早愈合，
2: 嗯，
3: 好的更好。
2: 嗯，那哪些人会中招呢？
3: 其实啊，我们这个静脉曲张它是有很多这个职业相关性的，就是尤其呢，这个久坐久站的一些朋友们，你比如说像我们这个伏案工作比较长的，像您主持人，做节目可能会经常坐很长时间，包括我们的教师，交警。在早期的有理发师、售货员，这些都有一些职业相关性。他们由于久坐久站，导致这个长期这个静脉回流受了障碍，这个重力的作用，长此以往啊，就导致这个静脉瓣膜出现了问题。这些人呢，就是一个高危人群、高发群体。
2: 就是久坐也好，久站也好，都叫高危人群。
3: 对，
2: 并不是说久站不行，久坐没问题，不是，久站久坐都不行。
3: 久坐久站都不好，因为身体它处于一个相对的一个直立状态。直立状态，我们的下肢静脉是回流血的，血液呢又有自己的重力啊。这个身体要克服这个重力作用，让我们的血液
2: 再回来
3: 回流，
2: 就等于它从它和地心引力是对抗的，
3: 对抗的，它的这个阻力就相对要大一些。
2: 嗯，
3: 然后其实还有一些，这是我们的人群，还有一些比如说肥胖啊，比如说我们的女性朋友们，有这个。在孕期，它的腹内压都增加，这些等等，它都会影响这个下肢静脉的回流，然后我们这个静脉曲张其实还有一定的这个家族遗传倾向，
2: 这也有遗传呀，
3: 对，是的，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的父母，我们的长辈，他们有，但我们不见得一定有，但是我们这种发病的几率要比这个长辈家里人没有这个疾病的要相对高出很多，
2: 这等于是我们静脉曲张的好发人群，它也是有一些因素存在的
3: 啊。对，是的，
2: 这个其实就和我们以往一直说的什么生活习惯有一定的关系。
3: 啊、
2: 你久站久坐，可能就是你的习惯嘛。当然，有的是职业因素，有的可能是你的习惯问题。那在遗传的这一块的情况之下。有这个因素的话，那大家注意啥？他说啊，我的长辈他就静脉曲张很明显，我可能也有是可能性，我怎么预防一下呢？
3: 其实这个预防啊，我们可以无处不在的预防，因为静脉曲张呢，它刚才我们也说了，它的发病因素有很多来源于我们的久坐久站，那么我们就避免这种长时间的不动，比如说我们。这个伏案工作做的时间长了，站的时间长了，我们适度的活动活动，
2: 走一走哈，
3: 走一走，活动活动，定期的勾勾脚，勾勾脚尖，这个活动活动，做做拉伸，这些都可以，这个达到一个预防的一个效果。然后呢，就比如说，如果要有一些轻度的症状了，我们还可以科学的佩戴我们现在的医用弹力袜，这些等等的，都是一些这个在做把这个事儿。预防的工作做到前面的一些工作。
2: 那您看还有一些女士，因为我们男性好像很，而且在我的观察里好像是不是男性静脉曲张要低于女性呢？
3: 啊，是的，是的，
2: 是的哈。
3: 对，因为我们其实我们女性朋友们有很多相对男性朋友的一些后发的一个因素。
2: 刚才有一个孕期。
3: 对，
2: 啊，
3: 这是一个明显，可能我们很多女性朋友绕不开的一个点。然后呢，还有我们女性朋友相对啊，这个有一些爱美之心，穿一些这个比较紧身的这些衣裤，比如说高跟鞋等等的，都不利于这个下肢静脉的一个回流。
2: 哎呀，
3: 所以说这些它也都是一个。他发病率要高于男性的相关因素
2: 吧。高跟鞋这时候都痛哭了，不让穿了。
3: 不是不让穿，我们要合理的去穿。
2: 就是要换着，你不能天天高跟鞋。
3: 是的，是这样。
2: 穿高跟鞋还不利于。

0: 学确实累啊。
1: 我们高跟鞋就要限制很多，
0: 对、
1: 啊、
0: 所以会活动量对会减少一些，
1: 我们穿一些运动鞋就更从容，又、叫从容一些，
0: 对，走在路上想走就走，想蹦就蹦，想跳就跳，想跑就跑，高跟鞋确实也做不到那么、这么自由和就叫做什么随意。然后还有就是穿紧身裤的这块，这个好理解了，就是它血液循环就慢了嘛，那回流的时候也会慢哈。
1: 对，
0: 那您看有一些爱美的女士问了，如果得了下肢静脉曲张，那我还能不能穿紧身裤啊，或者泡温泉还行不行啊？
1: 是这样，这个泡温泉其实我们在工作当中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泡温泉现在也是比较这个流行的一种养生的一些这个方式方法，
0: 对，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都可以泡，
1: 对，是这样。但是呢，我们泡温泉如果有这个静脉曲张的倾向或者已经发病了，我们要非常谨慎去对待这个问题，温度要选好。一般我们不建议超过40度的这个水温
0: 啊、
1: 然后这个泡的这个时间，也要尽量控制，不要超过10分钟。
0: 这不超过10分钟啊，这还叫泡温泉呢？
1: 啊，不，你可以间断间歇性这个泡。再有呢，比如说这个腿部已经出现明显的这个静脉曲张这个表现了，
0: 嗯，
1: 我们最好是，其实挺有趣的一个回答，叫泡上身不泡下身。
0: 那这都就不能倒立去泡呀？
1: 啊、对呀、你看主持人，我们在工作当中也经常遇到患者这样的问题，说那我们咋泡啊？
0: 对呀、你要说
1: 这
0: 光泡下肢不泡上身，这好办，
1: 好理解，
0: 对呀。
1: 实际是这样，我们可以在池的当中，
0: 尽
1: 量选择那种带台阶的池子，或者是把这个刻意的把腿要垫高，最好是超出水面，这样让我们半卧位、半躺位。让我们的身体上半身去一些，不是这个倒立，不是这个。
0: 我明白，我明白，但是也真的是难度就上来了。你想想，这明显的我的脑海里就是呈现着腿是要往上的嘛，你身体是靠后倾斜的，
1: 对，
0: 一不小心扎水里去了也是有这种。
1: 所以说我们谨慎对待吧，这个。
0: 哎，那其实不太理解啊，你比如说像这个血液循环的问题，热乎水一泡，它不是循环开了，那不容易回来吗？为什么还不行了呢？
1: 是，原则上我们这个高温它会加快循环，但是呢，温度高，同时呢，它也会
0: 扩张血管，
1: 血管扩张，因为静脉曲张，字面理解，它已经有淤血扩张了，就包括我们看到这个小蚯蚓，这个青筋，它就是扩大的血管，我们在这个高温的水下一泡，它会。
0: 更扩张哈，
1: 扩张啊，不利于整体的这个回流。
0: 更扩张就容易加重了病情，这么个理解法。
1: 是可以这样理解，因为本身它就已经有问题了，它回流的负担就重了。那我们再让它这个管道过度的开放，让它流速会相应的这个容量要减少。
0: 那您看说到这儿啊，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观察一下，就包括我自己也会看，有的时候就是在灯光下，就腿上的那个血管非常的清晰，然后就觉得这是正常的吗？还是血管这已经叫静脉曲张？然后就想，那整个小腿这么多都曲张了吗？好吓人。
1: 是这样，我们静脉曲张这个从临床工作这个治疗啊，就早些年，其实对静脉曲张的诊断是比较粗糙的。我们只是从视觉上去看，能看到这个鼓起来的包，能看到这淤血的小蚯蚓
0: 啊，得鼓起来哈。
1: 我们把它叫静脉曲张
0: 啊，
1: 但实际呢太笼统了。
0: 我
1: 们有很多的潜在的这个已经得病这个群体，然后只是从肉眼看是不够的。我们现在会借助超声，我们去深度去评估。然后主持人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现在肉眼视觉看到的有些细小的这个血管的影像，它有的不见得是静脉曲张
0: 啊、
1: 尤其有一些皮肤发比较白的，这个我们的朋友们，这个又偏瘦，
0: 血管就清晰，你的意思？
1: 对，要清晰一些。但是呢，有一些呢，我们可能从我们专业人士角度来讲，会更敏感的去。
0: 捕捉到，
1: 比如说从早期的毛细血管扩张症，蜘蛛痣，我不知道，
0: 蜘蛛痣，我们以前节目当中也讲过，
1: 像小蜘蛛一样，
0: 让边上小那些小红丝，
1: 其实这个呢就是
0: 散放的那种，
1: 如果有这种情况，它就是静脉曲张的一个早期表现
0: 了，
1: 然后呢，我们再去看它这个走形、淤曲程度，也可能帮助我们去评估、去判断、辨别。它是否有问题？如果再想明确，我们可以借助我们的医疗设备，很简单的无创的

0: 啊，超声可以做出来。
1: 我们超声可以看到一些，藏在脂肪层、肉眼不可看到的一些我们的血管的真实的，情况。
0: 嗯。
1: 包括它的直径，包括是否有血液的反流，
0: 嗯，
1: 进行对这个疾病的深一步的一个辨别和认知。
0: 嗯，那去做这个超声的时候，是直接做叫下肢静脉的超声吗？还是做什么超声呢？
1: 嗯，是这样。我们现在超声其实细分的也很细。
0: 嗯，
1: 我们过去的笼统叫下肢血管超声，它把动脉、静脉都去查了。
0: 对，我还查过呢。
1: 啊、
0: 嗯，
1: 对吧？现在呢，其实细分了，咱们人群也比较多，也为了这个更精准的去一些选择，我们有这种。比如说我们疑似或者是考虑自己是否有这个静脉曲张、下肢静脉曲张的话，我们可以单纯的去查下肢静脉的一个彩超。
0: 哦、
1: 然后呢，我们顺便说一下，您在如果要去查超声，可以顺便再往上看一看，看看我们的髂静脉有没有问题啊？有好多这个
0: 髂静脉在哪儿啊？
1: 髂静脉是在这个，它是深静脉的，在这个骨盆内的一个。再往上段的一个延续
0: 啊，就是所谓髂骨，就是在大概大家说的胯部的那块，是吧？啊，那这个髂静脉也是在，就是在那里头，
1: 在那儿，它是按这个部位命名了因为我们的这个浅静脉，就是这个大眼静脉，它最终它要逐级汇入到深静脉走，最终流经这个髂静脉，再回流到心脏了。是这样。
0: 哦，现在连静脉都研究的这么细致了。
1: 啊，是。
0: 嗯，
1: 医学也在更。人性化，更
0: 对
1: 个性
0: 啊，更精细化也，
1: 化的
0: 嗯嗯，那刚才在说到我们，比如说下肢血管什么样的一种表现的时候，然后说做一个超声就可以看到。那您的意思是，比如说你就做一个下肢的血管的超声，你没有关注静脉是否曲张的话，实际上是不会在彩超上体现出来的，是吗？
1: 其实这个超声，我们刚才讲了说，比如说有这种疑似，有这种倾向，但不代表说我们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们就去刻意的去查一个，其实也没有这个。
0: 对，但是我确实就查了一个下肢的血管的超声，因为查了叫什么颈动脉超声，查了锁骨下超声，什么心脏彩超，就好像做彩超整体，那我就然后什么叫腹部彩超，我就整体做了一遍。那哎，我说那下肢也做一个吧，就等于是体检式的那种，全部做了一下。
1: 我刚才想说的就是，您这种查可能是我没有，并没有这个。
0: 指向性的，对，
1: 指向性和目的性的，
0: 对对对，
1: 那就以体检这个方式，倒可以定期去关注看一看。其实我们静脉曲张如果有这个倾向的话，有的时候临床上也会有一些症状的一个提示，一个表现
0: 啊。那什么样的表现呢？
1: 你比如说，除了刚才我们肉眼去看的，我们的症状，这个下肢可能会我们自己会感觉到酸沉酸胀，或者是有的时候呢。每天到下午了，出现从这个远端足踝部开始有一些肿胀的表现有这些迹象比如说我们走走路就觉得哎呀这个腿为什么这么沉了有这种倾向的时候，我们可以再去着重去查一查
0: 那是说就是你的下肢静脉不一定表现的那么的明显，又鼓包啦，又什么扩张的很明显，但也可能是在深部里面它也有一些曲张，你没有看到，但是你会有一些表现。
1: 对，
0: 哦，那是这样。那有一个表现呢，可能还会和什么来自于肾脏的浮肿要区别一下哈。
1: 比如说我们的肿胀，我们肿胀的因素有好多。你这个您说的这个肾脏肾源性的，还有心源性的，还有比如说也是我们血管问题，下肢深静脉的。下肢深静脉的这个有，比如说有血栓了。它占用这个回流的管腔了。以及一些外伤性的因素，它都会表现出肢体的肿胀。但是可能我们要细去看的话，他们每个的这个肿胀这个类型
0: 还是有区别哈，
1: 一定区别。
0: 我们普通百姓不会区分，但是到医生的眼睛里，就直接会给我们扫描画类了。
1: 可以是这样理解的，我们会根据这个不同的病。表现去这个
0: 做相应检查
1: 的一个检查。
0: 朋友们，这里正在进行关注的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胸外和血管外科的主任盖冠南盖主任。我们今天呢就关注的是腿上的那个小蚯蚓啊，别让它爬满你的腿，下肢静脉曲张的 防和治，我们在今天呢详细的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盖万南主任呢是中国医师协会血管外科分会静脉血栓与肺栓塞学组的组员，也是中国医促会胸外科分会胸壁胸膜疾病专业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慢性病管理学会周围血管外科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慢性病管理学会下肢深静脉血栓专业学组的组长，也是黑龙江省医学会血管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医师协会血管外科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当然这只是介绍了其中的一部分，尤其和大家多说了一点血管外科相关的那这个方面，盖主任所涉及的这些叫做专业方面。因为今天我们主要讲的是下肢的静脉的这个问题，尤其讲到的是静脉曲张。那其他的这些在学术方面呢，我就不给大家过多的介绍了。疾病治疗当中呢，盖冠南主任是开创成立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的血管外科，对下肢的深静脉血栓形成啊，还有呢肺栓塞以及髂静脉压迫综合征，还有下肢静脉曲张、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血栓闭塞性脉管炎等这些血管外科专业相关疾病的微创介入手术以及综合诊治等方面呢，都是有着丰富的经验，并且有独到的见解。那今天呢，我们再和大家说到下肢静脉曲张，谈到了它里面分类和分级。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分级好像还没有说到最后的这个分级是吧？
1: 嗯，是的。静脉曲张啊，在我们医学临床上呢，它可能是要有一个详细的叫 CEP 的一个分级。
0: 嗯
1: 啊，这个是来我们鉴别这个，或者叫不叫鉴别，叫评估这个疾病的程度。原则上呢，临床上一共它有，其实有七个级别
0: 啊，有七个级别呢，
1: 是从 C0 一直到 C6 级的
0: 啊。C0是不是就代表没事儿啊？
1: C0 呢，不能说是没有问题，但是呢，它是也有一些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些可能刚有这种迹象，有这个网状的或者蜘蛛痣一样的这个毛细血管的一些轻度的一个表现。至于别的酸沉、酸胀，这个下肢这些可能还
0: 没有
1: 表现出来。对，
0: 然后 C1 刚才好像我们说了一下哈，就什么蜘蛛痣的那个表现
1: 对，一般呢我们其实C1 啊 C2 在临床上我们能看到的患者有很多其实都是 C2 之后的，因为到 C2 级呢其实就有一些这个小蚯蚓一样的表现了，但可能也是不伴发其他别的症状。这个时期呢其实也是我们早一直以来再去鉴别要不要去进行深度去干预这么一个时期。因为呢他没有其他别的症状，他只是表现出一些淤曲扩张的这个小血管团块。然后到了 C3 级呢，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出现有一些水肿，有一些肿胀了，尤其到这个下午活动时间长了之后到 C4 级呢可能就是我们这个要出现一些皮肤的色素沉着啦，比如说这个这个足踝区就发黑发紫，有一些皮肤的这个静脉营养障碍的一个表现，有脱屑，就是掉白皮，瘙痒，到 C5 期就出现我们说那个溃疡了，也是以足踝区为表现为这个比较多，就出现这个烂了，但是 C5 期好在它是可以愈合的，就是经过我们的
0: 治疗之后
1: 它能完全愈合。再严重呢就到了我们最终的 C6 期，俗称的老烂腿就是反反复复的。就这个在此呢也
0: 提示大家一下，
1: 千万别拖，别等到这个 C5 C6 期再去治疗。就即便我们积极的去治疗，可能最终
0: 愈合也不好，
1: 愈合也达不到我们最初那种
0: 程度哈，
1: 程度
0: 达不到理想的那种程度。
1: 尽量有病早治，早发现。
0: 尤其是刚才提到它分级之后，我们确确实实发现，如果静脉曲张你不管它的话，后面真的可能也会发生很严重的对我们的健康的影响，甚至像溃烂呐、反反复复的不愈合呀，不能够真正的痊愈啊这样的这种状态。那刚才说到，比如说皮肤变色，这个血管毛细血管扩张了之后，我们的皮肤为什么会变色呢？那溃烂了是就是那块完全供不上这个血液养分了吗？
1: 对，其实它我们管它叫静脉营养障碍所导致的这个局部皮肤的一个表现，一个病水性表现。我们正常这个血液循环，它在 它是不停的在动脉、静脉跟组织之间心氧、供氧在交换。
0: 嗯，
1: 那么我们有很多静脉淤曲扩张了，回流不好受阻了，局部导致这个我们静脉要从组织内代谢出来很多其他就消耗过的一些东西，我们回流回去处理，它呢也回不去。它也回不去，导致呢可能会也会进一步影响我们局部动脉的这个养分的输注。
0: 嗯，
1: 所以说这个静脉营养障碍出现了，就会引发这一系列的不良的一个表现。
0: 哦，这个垃圾带不走了，垃圾堆在那儿了，时间久了它也就腐烂了、溃烂了。
1: 一个是这个它也影响整体的一个循环的一个流程。
0: 那你看你刚才提到了痒，一痒的话呢，很多老年人这个泡泡脚啊，挠一挠呀，这会加重它的发展吗？
1: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现象吧。痒了，尤其一些老年人啊，他习惯性的有这个泡脚的这个习惯。痒呢，他会泡完脚去挠。这个其实我们可以说是不推荐，甚至是叫禁止。
0: 绝对禁止了。
1: 绝对禁止的。
0: 因
1: 为这个本身这也是一个误区吧。我们这个曲张之后，静脉营养障碍了，导致局部呢就已经有病损或者是病损的这个迹象趋势了。那么这样呢，我们高温一泡脚，血管又扩张了。这个淤积又加重了，然后我一痒去挠破，一下子这个挠破了之后，可能我们人为的造成局部的这个一个感染和这个溃疡的一个形成了。
0: 本来那块营养就不够了，
1: 本来
0: 循环也不
1: 容易受伤，很容易出问题。我们这种人为的一干预，一去挠，一去泡，可能就把这个让它来的就更快了。
0: 但是对于静脉曲张的这块，因为很多病嘛，大家都是这样，什么民间各种说法啦，什么偏方啦，或者张家老李、李家老谁是吧？隔壁老张的这个什么办法？咱也试一试吧。要很多有这种情况，是吧？其实不管什么病都会静脉曲张，有的人可能觉得抹膏药也能消，或者打一针叫什么硬化剂就能好。这个我们今天有专业医生啊，给大家说这对不对，行不行？
1: 这个呢，其实要分开说。
0: 首
1: 先，咱们说这是两个方面，一个是从我们抹膏药或者贴东西这种外敷的药的这么一个方式。这种呢，可以去解决由于静脉曲张导致的局部的皮肤的问题。这个或许可有效，但是你想通过这个药膏来直接作用血管，有很多广告其实我们都看到过。但我们从这个我们的专业角度，我们是不建议的。因为我们这个外敷的很难作用到血管本身。然后呢，这个打针硬化剂这个事儿，其实我们临床中也经常的去使用。我们做手术的时候叫现在的比较主流的呢，叫一二三四，把我主干处理了，有一些残余的一些血管，我们可能也会通过硬化剂注射的方式去解决。但是我们尽量不会全程或者是过多的去使用。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叫利弊关系吧。我们也见过很多在一些所谓的这个妙招神医的地方，治疗过，等到我们这儿来看的时候，不仅这个原始疾病没有解决，由于过度的使用这个硬化剂，造成了这个腿部整个这个血栓性浅静脉炎啦，或者是硬化性的这种栓塞啦，以及这个腿部出现一些非常顽固的这个硬结，
0: 因为真的是硬了，硬化了，
1: 特别硬，特别硬结，给我们的后续治疗也带来了很多麻烦，所以说这个呢，不能说禁止，但是也要适度慎用。
0: 那所以在这些方面呢，我们大家也一定是要遵循科学的专业的治疗，找专业的医疗机构去进行，找专业的医生，这才能更好的科学的治疗，才不会出现治出问题了这种情况。
1: 是的，是这样的。因为这个静脉曲张本身是一个非常高发的一个患者群体，它发病率很高，也是我们血管外科比较常见的这个一个疾病，它的治疗呢也一直在不断的推陈出新，多年以来，从最经典的、最传统的这种结扎开刀的方式，到现在的微创，现在呢国内以及这个区域性，我们很多这个专家，叫学科带头人，也在不停的在推进我们的规范化治疗。 就是刚才提到的，不仅要到这个正规的医疗机构，还要采用非常规范化、非常标准化的一个治疗，一个科学化的一个治疗方式方法。包括我们的科室，我们的医院每年也会不定期的去组织去这种这个静脉疾病、静脉曲张的这个规范化诊治的培训。
2: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胸外血管外科的主任盖冠南盖主任。今天我们关注的就是腿部的那些小蚯蚓，也就是所说的静脉曲张。节目听到这儿呢，大家会发现静脉曲张呢，虽然它看似小病，但它发展起来后面也会发展到比较严重的后果，甚至是让腿能够溃烂的。那这个肯定是大家不想达到的一种程度。那如果不想达到这种程度，有静脉曲张发现的时候，我们就得及早的去进行专业的诊治，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然后解决我们的问题，也避免它遗留更长久的问题，或者是叫做我们能把它避免。就是等于把我们的这个后患无穷的根源把它切断。那在现在呢，我们就要看一看了，对于下肢静脉曲张治疗的话，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肯定也是你轻的时候有轻的治疗的方案，重的时候有重的治疗的手段。
1: 是的。其实这个治疗啊，我们把它分为预防性治疗和这个系统性治疗。预防性治疗呢，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有这种迹象了，或者是没有这种迹象，我们把事儿做到前头。包括适度的活动，避免久坐久站。甚至有些时候可能要提前的去穿戴医用弹力袜，进行预防性治疗。
0: 医用弹力袜，
1: 对，
0: 医用弹力袜它是多长的？
1: 它多长的都有
0: 啊，多长都有。
1: 这个短筒和长筒，就是长腿和半腿的。
0: 是看哪儿曲张吗？
1: 是这样，这个医用弹力袜啊，它本身为什么叫弹力袜呢？它是不同的部位有不同的压力梯度，有压力值，它会形成一种压力梯度，也就是说从远，从肢这个下肢的远端到近端，辅助我们形成一种压力差，促进血管。促进这个静脉的回流。是这样。
0: 那它这个长与短我们怎么选呢？是
1: 一般呢，其实我们还是更推荐使用这个相对长筒一些的。因为我们有些这个短筒的呢，可能我们很多朋友们只是肉眼看到我们小腿段有这个迂曲的这个小蚯蚓，但我们静脉的长度呢，是从内踝到大腿根部，是我们人体最长的一根这个浅静脉。我们有很多这个很多时候都是说小腿的包，它的病源其实在于这个主干，在于上端的反流。那么我们尽量要穿长筒的，把它全程覆盖，形成一个全部的这个压力梯度，更好的促进回流。
0: 而且这种医用弹力袜，它不是像我们每天出门穿上回去就脱了，是吧？它是要长期穿，晚上都不脱，对吗？
1: 不对，其实不是这样的。
0: 不是啊。
1: 我们建议呢，其实这个是我们直立活动的时候，就像我们正常穿戴衣服一样早晨起来下地活动了，开始这一天的活动，我们把它全程佩戴。然后我们卧床躺着的时候，可以把它脱掉。
0: 那还舒服一些，要不然全天戴也一直。
1: 不只是舒适程度。因为这个我们的作用是在我们辅助这个静脉回流。当我们平卧位、仰卧位的时候，
0: 自己能回去了。
1: 我们的下肢与心脏处于一个同一个平面，它本身回流的阻力就不那么大。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不必再带着这个弹力袜。
0: 但是要白天带的话，是一天都要带着是吗？
1: 我们直立行走、直立活动、日常活动可以可以全程佩戴的。
0: 是说就必须全程佩戴吗？还是我这穿的累了我就还是建议全程
1: 佩戴？其实累这里面我就插一句这个累与不累呢，有的时候反馈出来的并不是累，可能是我们这个穿戴不是很这个正规。
0: 啊，
1: 或者是我们穿戴好了，
0: 嗯，
1: 由于活动，这个它会串，
0: 嗯，
1: 啊，上段呢会这个聚到一起，
0: 嗯，
1: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及时发现，把它及时纠正，
0: 嗯，
1: 啊，就正规化的去佩戴，
0: 嗯，
1: 啊，一旦这个上段这个形成一个这个
0: 团结什么的哈，就是
1: 固到一起了，
0: 嗯嗯，
1: 它就类似于形成一个止血带，
0: 嗯，
1: 反倒起到反的。
0: 反作用了，嗯，那这个弹力袜它有薄厚之分吗？你比如说夏天的时候，那还怎么穿这个弹力袜了呀？
1: 不同的材质，它可能会有一些薄厚之分，
0: 嗯
1: 啊，但这个其实不是特别绝对的，
0: 嗯
1: 啊，我们弹力袜呢，一个是刚才这个我们说的体现出叫医用弹力袜，
0: 嗯，
1: 正规化，
0: 嗯，
1: 然后把压力梯度，它是分压力梯度，
0: 嗯，
1: 一级、二级、三级，
0: 嗯，
1: 不同的松紧，然后还有尺码。
0: 嗯
1: 啊，如果去买的时候，可以去测量这个腿不同部位的这个腿围，
0: 嗯
1: 啊，然后合理的去戴、
0: 嗯、
1: 啊，它并没有太多，比如说像我们夏天款、冬天款，然后之分倒没有这样。
0: 嗯，那这一般得戴多久呢？
1: 一般在我们治疗上哈、啊，比如说有些术后的这个，我们会建议他1到3个月
0: 啊，也有术后也需要继续戴，
1: 对，是这样。我们因为这个。刚才提到这个治疗，这些呢都是这个预防性治疗，就是在进一步的系统治疗，也刚才也提到了，由传统经典的这个高位结扎剥脱，
0: 嗯、
1: 啊，叫开放式手术，到现在这个微创化手术，微创化手术呢是没那么复杂了，把血管闭到体内，然后一定我们建议术后就辅助的去佩戴它，再帮助我们。导这个一些这个肢体的血管一个回流、
0: 嗯、
1: 以及预防这个血栓啦，预防这个肢体的肿胀，
0: 嗯，
1: 所以说做完这个手术也建议戴一个
0: 啊，也就是说这个弹力袜是非常有作用的，它的功劳很大，不管是预防性的治疗还是术后的恢复、
1: 嗯、
0: 都需要它、嗯、那刚才提到预防性治疗是、嗯、因为刚才您说分级了，在几级之内都可以用，就只用弹力袜呢？
1: 其实并没有明确的这个区分、
0: 啊、
1: 我到几级之前我就、
0: 嗯、就只用它就可以了，
1: 弹力袜其实是覆盖全程，它都起到、
0: 啊、
1: 在早期起到预防，在这个后期也起到一个辅助治疗的一个作用。
0: 嗯，手术得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手术？您刚才说到的叫什么高位结扎
1: 啊？对
0: 啊，
1: 这个是高位结扎，是把这个大隐静脉汇入这个股静脉这个根部叫高位、
0: 嗯、
1: 比较高的位置、
0: 嗯、
1: 把它离断结扎掉，
0: 这是开刀吗？
1: 这是开刀手术，
0: 在哪儿？
1: 在大腿根部、
0: 哦、
1: 啊，把它这个、
0: 嗯、
1: 把这个血管这个汇入到神经脉的根离断，然后把这个我们会通过这个这个血管那个剥脱器，
0: 嗯，
1: 把整个这个迂曲扩张的血管全程的要给它剥脱出来，
0: 啊、
1: 从字面理解呢，就是其实也有一些这个。相对有一些，肯定是有一些这个痛苦与现、
0: 嗯、
1: 跟现在这个当今的这些微创手术相比
0: 啊，那是您的意思是那个现在不怎么用了是吗？
1: 对，我们现在经过这些年的发展，这个高位结扎剥脱，大家默认为都基本上是20年前的这个、嗯、这个我们这个习惯性的做法。
0: 那既然不怎么用它了，
1: 啊、
0: 我们就不细说它了、
1: 嗯。
0: 那现在用的是啥呢？
1: 现在是微创化的一些东西。
0: 嗯、
1: 我们叫目前比较主流的呢，就是通过这个射频或者是激光，不让我们这个静脉还在我们的腿里，
0: 嗯，
1: 只是它把它闭合掉，原位的闭合掉，啊，
0: 嗯，我等等的闭合了，然后血液流通通过别的地方流吗？
1: 对，是的，就不用它了，
0: 不用它了，您看不用它了，相当于把它的功能给闭锁了。
1: 因为
0: 它出问题了，我们就把它抛弃了，相当于。
1: 是的，是
0: 抛弃了。但是是这样，看以前呢，你不抛弃了，它还可以有这些血液的流通过。
1: 嗯嗯、
0: 那现在呢，它把它闭锁上了，那它没有这个功能了、
1: 嗯，
0: 不影响回流了吗？
1: 其实是不影响回流了。因为它如果是正常的话，我们下肢浅静脉一般占下肢回流血液的10%到15%左右。
0: 嗯。
1: 啊。静脉、深静脉、浅静脉之间也有一些网状的这个交通支，以及横向的一些侧支循环，它出问题了，我们把它废弃掉，其他的这个叫循环 足以能代偿整个这种的回流。
0: 我一下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刚才说到了它发展之后造成的比如说皮肤的痒啊，甚至是肿胀啊，到后面的溃烂呢，也就是把它这个关闭了之后，这些问题就等于也不会出现了，是这意思吗？
1: 就是说由于静脉曲张它导致的引发的一系列的问题，可能就因为把它关闭掉，就会迎刃而解了都。
0: 那这种手术叫微创，
1: 对，是
0: 是，怎么就把它给那一小块一小块那么多给关上了呢？
1: 不是，它是这样，其实主要呢，我们现在目前最主流的方式呢，也是叫热闭合，我们会可能会通过这个比较细小的这个射频导管或者是这个激光的光纤导管，在超声引导下，不是盲目的。这还是提到超声了。超声在我们精准的把它放到主干里，把它闭合掉，然后可能会残余一些一小块一小块的东西。这又回到刚才我们提到过
0: 弹力袜。
1: 弹力袜是一方面，还有手术当中我们会配合一些硬化剂。还有一个局部，也我们现在其实也做剥脱，但是已经叫点式剥脱了，已经不开大刀了，不超过0.5公分的一个小口，可能就会把局部的血管团给处理开、处理掉。
0: 那个开刀还是在大腿根部吗？
1: 不是了，
0: 就是在哪儿，它在哪儿，你就在哪儿开个刀，是吗？
1: 我们把主干闭合掉之后，其实自然而然的就有一些这个鼓起来的包，由于循环没有了，它就消掉了，然后还有残余的。明显的，我们会局部叫点式剥脱。
0: 就它在哪儿就上哪儿剥脱去，就在哪儿
1: 局部的剥脱。
0: 然后也是切个小口吗？
1: 对，切小口。
0: 就在那个位置。
1: 0.5公分的
0: 非常小
1: 小的。然后再有一些呢，叫配合一些硬化剂治疗。这个也是一个1-2-3嘛，我们管它叫这个主干闭合、局部点播，再加配合硬化剂。然后其实微创的方法有很多，现在又有逐渐的叫常温闭合，有静脉胶的应用。可能就不用热的方式了，也是，但是原理呢，
0: 静脉胶贴上了呗，
1: 不是贴，是注射到血管
0: 啊，注射到血管里。
1: 然后呢，这些原理其实都是避免大开刀，然后把这根血管给它消灭掉，把这个病态的血管消灭掉。
0: 听到这儿之后，就是心里是那种很敞亮、很开心的感觉，就是啊，静脉曲张，然后如果有了的话，其实它确实有些困扰的，让大家甚至都不说它严重，其实可能很多人也不会想到那么严重，就说影响这个形象的这个问题。那现在你看看，有这么多的方法可以采取，而且呢，就即便是说后边会发展的严重，你也不用担心它严重的时候，你在它没严重之前，你就解决掉它就可以了。
1: 早发现，早解决掉，不让那个大麻烦。到来，是这样。其实我们有很多呢，在这个静脉曲张的早期的治疗，还有一部分患者并不是真正的以这个治疗症状为目的来的。我们
0: 是吧？
1: 很多
0: 女性
1: 爱美的女性朋友
0: 就想让它消失，
1: 消失，为了方便于我夏天这个穿
0: 对啊，
1: 我
0: 穿个
1: 短裤，这个可能让我们的腿就是从这个。
0: 美感上，对对对对 对,
1: 对，
0: 不会有心理压力，说哎呀，我这个腿这块，别人可别看这位置啊，是吧？
1: 是的，因为你看我们现在
0: 就不用担心了。
1: 我们这个技术进步了，微创化了，就是解决这个美观的问题。不像以往，如果想解决美观问题也得开刀，这个代价其实现在小了很多，痛苦小了很多。
0: 那您看，比如我们说到了这些治疗方案之后啊，也解决了大家，实际上我们真正解决的肯定不单纯说是美的问题，实际上是健康的问题。那解决到了健康问题之后，手术了之后，您刚才说到了一个我们还要佩戴弹力袜，那除了这个之外还需要注意啥呢？它能不能一段时间之后，哎呀，这又静脉曲张了，这儿没曲张，别地儿又曲张了呀？
1: 是的，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科学的一个术后管理吧。我们也见过很多这个复发的，所谓的复发呢，就是我把哪段有问题，把哪段治好了，其他别的部位可能又出问题了。这个有很多因素呢，往往就源于我们见过一些这个治疗的方式方法的选择，有的地方呢，只是不处理主干，只是把问题血管给你处理掉，就会增加这个复发的情形。它的病源病根在
0: 还没有解决，
1: 我们要把这个主干处理掉。然后术后呢，其实我们有几个环节，首先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压力治疗弹力袜，再有呢，早期在这个弹力袜的配合下，我们会建议你适度的及早进行活动。 啊，避免这个啊长时间的不动卧床，一个是不利于恢复，再一个还有神经脉血栓的这种隐患。
0: 嗯，
1: 啊，然后呢，这个活动呢很简单，
0: 嗯，
1: 我们适度的勾勾脚，
0: 就做个踝泵训练，
1: 踝泵训练，踝泵很重要的。
0: 嗯。
1: 然后
0: 勾脚绷脚，
1: 对、
0: 嗯，
1: 然后卧床的时候适度把下肢要垫高一些，抬高，
0: 嗯，
1: 啊、再要，有一些其实，术后的。

0: 短期呢，我们会也叮嘱病人用一些预防性血栓的这个抗凝的药，还有一些这个促进这个血管活性药啊，这些短期的治疗，然后定期的进行超声的评估啊，把这个再有就刚才我们提到的要推进规范化诊治，降低这种这个并发症或者叫这个术后复发这个几率吧。
1: 那比如说在伤口处理上啊，或者是什么日常当中，还需要自己注意点啥的吗？
0: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常规的注意伤口的一个局部清洁和这个保持吧。但是我们往往有很多这个微创化的手术，只是一个针眼儿，可能就没有过多像以往传统的那么多的刀口了啊。再有其他别的也没有
1: 特别需要
0: 特
1: 注
0: 别
1: 意的
0: 需
1: 了，
0: 要注
1: 其
0: 意
1: 实
0: 的，很
1: 整体
0: 简
1: 上
0: 单的。我
1: 很
0: 们
1: 简
0: 现
1: 单。
0: 在有很多都是日间手术了，就是当天来当天做，当天就下地，当天就回家了，就走了。
1: 那还有一个问题，比如说他就是以前治疗过了，或者也手术过了，但是现在又出现了，隔了几年之后，那这还能手术吗？就这手术能重复做吗？
0: 根据不同的情况，有的可以重复的做，因为他之前的做法如果没有把主干处理好的话，我们一定要把他主干再次给他做。如果主干也处理了，或者是局部局限性的这个出现这个复发性小包块，我们可以针对一个局部去给他进行处理和治疗。
1: 在我们的平台上有一位女士说，听说，邻居是说用大蒜敷可以，然后她说我敷了就更疼了，怎么办？啊，她是站柜台的，腿上是鼓包的，然后最近就是腿又发黑又发痒，这就说到了前面咱提到的偏
0: 对，
1: 方问题
0: 这个偏方问题就是，其实提到这个问题，我们应该，给予这位朋友叫比较正式、严肃的这个告知，别用了，
1: 不能用。
0: 对，停用吧，因为这个你本身这个病源是这个静脉瓣膜功能出问题、预激性的，你这种静脉营养障碍会导致局部本身就比较脆弱了，这皮肤，你用这种过强刺激的这个大蒜去涂抹，你反倒可能会增加一些风险，有些化学烧伤啊等等的这些问题，
1: 所以这不行哈，
0: 我觉得应该告诉马上停用，
1: 马上停用啊，别用了。那怎么办呢？还是到正规医院来正规治疗吧，是吧？
0: 起码进行正规的一个我们诊断治疗，明确它到底什么程度需要治疗的话，我们就科学化的去治疗，
1: 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谈到了这么多关于下肢静脉曲张的问题，给大家一个忠告，就是如果有问题，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我们这个叫血管外科，还是
0: 血
1: 叫
0: 管，
1: 周围血管科？
0: 其实我们就原则上叫血管外科，
1: 就是大家到血管外科去进行诊疗，有关于下肢静脉曲张的这种疾病问题，而且也给大家提示，如果你的下肢静脉曲张前期你都不太在意，没有管它的话，后面出现了什么痒啊、痛啊、肿啊，就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去了。这个时候可能还会回归到正规治疗之后，回归到正常的这种健康状态当中，别拖到都烂了那个时候，那真的就是自己给自己找罪受了。
0: 对，是的，是这样的。
1: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就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五医院胸外和血管外科的主任盖冠南盖主任，也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收听和观看，祝大家都健康吧，我们再会。
0: 好，再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6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AI 主播，陪伴您的新鲜清晨。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小新，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5月12日，星期二，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6点整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主播小新和小文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
3: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12日多云转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15摄氏度。
0: 日前，记者从省教育厅获悉，在教育部公布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中，黑龙江省共有77个新增本科专业获批。此次调整聚焦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前沿赛道，紧密对接4567现代化产业体系，进一步深化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推动专业结构动态优化。其中，围绕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的低空加与 AI 加专业成为本次调整的最热赛道。具身智能、低空技术与工程、城市更新、智慧景观营造等一批全国首设专业填补领域空白，呈现需求牵引、集群协同、数据驱动的鲜明特点。此次获批的77个新专业呈现出四聚焦特点：聚焦4567现代产业体系，布局四新专业，聚焦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前沿赛道抢占先机，聚焦粮食安全、对外开放等国家战略精准发力，聚焦养老、城市更新等民生急需回应社会关切。本次专业调整坚持有增有减、有进有出、动态调整，在新增一批急需专业的同时，同步撤销一批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质量不高的本科专业，推动高校专业建设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我省将持续深化本科专业结构优化调整，健全专业设置、建设、监测、预警、退出联动机制，引导高校把专业建在产业链上，把人才培养落到发展需求上，不断提升高等教育服务区域发展能力， 为教育强国建设和龙江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提供更加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撑。
3: 第35届哈恰会将于5月17日在哈尔滨举办，为全力护航，盛会顺利召开。即日起，哈市环卫部门全面升级环卫保障举措，以精细化管理，打造洁净、有序、优美的城市环境，喜迎八方宾客。哈市环卫部门将哈恰会环境保障列为核心工作任务，聚焦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及周边、嘉宾驻地、重点商圈、公交站台、出入城口等关键区域，全面启动夏季高标准保洁模式，实行30段作业模式，落实两扫全天保制度与皮卡车快速巡保机制，统筹开展机扫、机洗、洒水抑尘、降温等一体化作业，确保街路洁净无尘。针对展会期间人流车流密集的特点，哈市环卫部门将加密重点时段保洁频次，强化快速巡回巡检，实现定保、巡保、检保全域全覆盖。其中，南岗区将会展中心周边划定为保障核心区域，推行全天候清扫保洁作业。展会期间，辖区环卫工人将从早上6点至晚上10点对会展中心周边开展不间断巡回保洁。同时，辖区环卫部门集中调配优势人力与机械作业力量，全面提升核心区域环境卫生作业标准。
0: 连日来，香坊公安分局强化派出所阵地管控责任，将9小场所安全检查纳入日常工作重点，督促各派出所常态化推进、制度化落实。各派出所结合辖区场所分布实际，明确检查重点，细化排查举措，聚焦餐馆、商店、旅馆等易发生安全隐患的重点场所，以全覆盖、无死角、重时效为原则，持续开展常态化检查，切实把管控责任落到实处。同时，强化民警业务能力培训，重点提升隐患排查、应急处置技能，确保检查工作精准高效，从日常管控中防范各类安全风险，夯实辖区安全稳定基础。下一步，香坊分局将持续把9小场所安全检查作为维护辖区安全稳定的重要举措，常态化、制度化推进管控工作，紧盯重点，强化举措，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织密安全防护网，夯实安全稳定根基，守护辖区烟火安宁，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为强化辖区航运企业应对突发事件的快速响应与协同处置水平，在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即将来临之际，11日，哈尔滨太平海事处联合哈尔滨兴隆旅游客度服务有限公司，成功开展水上综合应急演练，不断提升水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本次综合演练紧扣水上安全风险防控重点，设置船舶碰撞、船舶消防、人员落水施救、船舶溢油、进水堵漏5大实战科目。为确保演练精准高效，哈尔滨太平海事处提前牵头策划设计演练方案，组织开展桌面推演，并对参演单位进行专项指导。演练现场模拟2艘客轮航行中突发碰撞，造成其中一艘客轮船体受损，船尾起火并泄漏少许燃油，一名旅客因受惊意外落水，情况紧急，需立即营救。险情发生后，船方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参演船员严格按照应变部署，迅速有序完成应急避险决策、碰撞损害评估与报告、初期火灾扑救、落水人员搜救、乘客安抚与转移、准备等全流程应急处置操作，整个过程反应迅速，分工明确，衔接顺畅。
0: 为避免阴阳合同和高频高贷等问题的出现，近日，哈尔滨市房地产经纪行业协会、哈尔滨市金融服务协会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存量房交易网签及贷款业务办理的通知，进一步规范哈市存量房、二手房交易市场秩序，严格落实存量房网签管理规定，防范交易风险，提高贷款业务办理效率，切实保障交易各方合法权益。根据通知， 即日起调整银行自由签端口配置，停止部分银行自由签端口服务，仅向经审核的指定网点开放自由签办理权限，并同步公布开放网点清单。通知指出，各房地产经纪机构需严格遵守行业自律准则，通过经纪机构促成的存量房交易必须经由正规经纪机构通过哈尔滨市房屋交易平台完成网签合同备案，严禁以自由成交名义规避经纪机构网签流程，持自行成交版网签合同到银行办理贷款手续，一经违规，市房地产经纪行业协会将是情节轻重，对涉事机构采取行业通报批评、暂停网签权限、纳入行业失信名单等处理措施，涉嫌违法的，移送相关部门依法查处。同时，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严格落实业务审核责任，通过经纪机构促成但未通过正规经纪机构完成网签备案的交易，各银行业金融机构不得为其提供网签、资金监管及贷款服务。一经发现上述违规行为，市金融服务协会将报警。

0: 届时，这个定位于东北领先的现代化农副产品流通枢纽的市场，冷能量将更足，助力冰城市民的菜篮子更加丰盈。立夏刚过，走进先锋农批市场，项目二期现场一派繁忙建设景象，两栋主体建筑已经封顶，轮廓清晰可见，施工人员正有序进行外立面装饰、内部电梯安装等工作。据了解，二期重点规划建设冻品交易中心与海鲜交易区两大业态板块，其中30,000平方米冻品交易中心工程进度已达95%，6,000平方米海鲜交易区完成70%施工量，两个板块均计划6月竣工，9月开门纳客。项目投用后，将补齐市场内专业海鲜、冻品集中交易短板，与现有果蔬、水产、肉蛋禽、米面粮油等业态联动，构建品类齐全、功能完备、一站式采购的现代化农副产品集散中心。据介绍，冷库采用先进制冷设备和技术，恒温稳定在-18摄氏度，温度波动一旦超过2摄氏度便自动调节，节能低碳且稳定运行，为冻品提供良好储存环境。正是先进设备与超大仓储体量的搭配，使市场拥有强大冷链中转能力，也为二期项目业态落地提供了坚实基础。
1: 5月10日，中国品牌日，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天鹅牌近日入选中央企业品牌引领行动第二批优秀成果产品品牌，与天工等国之重器品牌同列标杆阵营。东青是新中国第一个铝镁合金加工企业，被誉为祖国的银色支柱，中国铝镁加工业的摇篮。1981年4月，天鹅牌商标核准注册，东青构建国家战略保障加高端市场引领双轨品牌体系，以满足国家需要为品牌使命，聚焦高端民用领域，以拳头产品抢占高附加值市场，历经45年深耕，天鹅牌累计获国家级荣誉300余项，15项产品达国际先进水平。品牌发展历经奠基期、转型期、升级期，从产品标识迈向质量名片，从国内走向国际，同时打造铝镁侠、火炬手等亚东会特色 IP， 实现技术与品牌双向提升。
0: 记者从哈尔滨水务集团获悉，为保障供水设备稳定运行，哈西净水分厂将开展电气设备春季检修，5月12日7时至17时，部分区域将停水，周边区域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水压降低现象。停水范围：北起三姓街、南至大成街、西起东大直街、东至花园街。合围区域内，部分用户，供水部门提醒，受影响区域市民请提前储水，停水期间关闭好水龙头及相关用水阀门，检修完成后将第一时间恢复供水。
1: 五月以来，哈尔滨气温持续回升，地产棚式蔬菜集中批量上市，同时外部蔬菜调入货源充足，全市蔬菜价格持续下行，蔬菜均价已跌破每斤3元。据市发改委价格监测数据显示，5月9日监测的22种蔬菜市场平均零售价格每斤2.91元，较前一日下降2.02%，较上周下降4.28%，较上月下降15.90%，较去年同期下降1.69%。与上周价格相比，22种蔬菜17降2平3升，其中菠菜、青椒、西红柿、豆角、茄子、大白菜、油菜、尖椒、西葫芦价格降幅相对较大。记者从市发改委价费部门了解到，五月以来，哈市设施蔬菜批量采收，黄瓜、韭菜、叶菜类等品种产能集中释放，自给率大幅提升，山东、辽宁等主产区陆地蔬菜也大规模上市，跨区域调运货源充足，品类齐全，蔬菜市场呈现供大于求的宽松格局。此外，哈市蔬菜种植从加温暖棚逐步转为冷棚陆地，生产端定价压力持续缓解，同时蔬菜保鲜防冻包装成本下降，运输损耗率减少，产地职工、批零对

0: 接模式，压缩了中间环节。据市发改委预测，后期随着本地陆地蔬菜全面上市，蔬菜供应将持续充裕，预计蔬菜价格将保持稳中偏弱运行态势，仅极端天气可能导致个别品种短期小幅波动，整体民生保供稳价基础坚实。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我是 AI 主播小新，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每天早六点，AI 主播小新和小文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再来关注国内新闻。
1: 5月11日，最高法、最高检联合发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

0: 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将于2026年5月18日起施行。
1: 海关总署11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对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进行政策解读。新办法将于12月1日起施行，基于新修订的办法，海关总署已与国家药监局共同商定，在上海市开展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已自今天起正式实施。
0: 记者11日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已经顺利收官。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收购超 3.38 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
1: 近日，教育部等九部门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
0: 11日，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消息，2026年4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1.2%， 其中城市上涨 1.2%， 农村上涨 1.0%， 食品价格下降 1.6%，非食品价格上涨 1.8%， 消费品价格上涨 1.4%， 服务价格上涨 0.9%。 四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 0.9%。
1: 11日，据中国消费者协会消息，根据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统计，2026年第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0100零件，同比增长 1.8%， 解决27726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2.16 亿元，接待消费者来访和咨询 16.23 万人次。
0: 记者11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不仅如此，今年一至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
1: 记者近日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四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
0: 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2026年我国护士节的主题是发展壮大护士队伍，用心守护人民健康。护理工作是卫生健康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护士队伍是卫生健康战线上一支重要力量，在维护人民健康、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护士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增幅约29%。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日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12日多云转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15摄氏度。
1: 感谢您收听 AI 主播小新为您带来的新闻早知道，新的一天新的希望，由 AI 主播小新的陪伴，祝您神清气爽，活力十足地开启一天的生活和工作。明早我们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涨幅扩大。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9月起实施，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2: 美国称与伊朗停火协议已岌岌可危，伊朗称双方就浓缩铀处置方式存在严重分歧。
1: 日本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明天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站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4: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3: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5: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3: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6: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点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3: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7: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 如今，全国超十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 90% 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8: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3: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9: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

0: 等防信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2: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多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国家统计局

0: 昨天发布，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7%转为上涨 0.3%，
2: 鲜菜鲜果价格同比由涨转降，带动食品价格同比有所下降。在居民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 50%， 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1: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方面，四月份同样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影响。
2: 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3: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 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2%， 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 51.9%， 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处长郭创：
5: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7: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6: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翔路认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尤为突出。
8: 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成熟度，都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
3: 搭载天舟10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昨天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 4.5 小时后，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张绵绵报道。
9: 天舟报告，对接机构捕获。
10: 对接机构捕获。
9: 天舟报告，对接锁锁紧完成。
10: 从400米到19米，从发射入轨到最终对接机构锁紧，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后，经过数小时飞行，于11号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
11: 六号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机起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1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表示，
12: 整个任务是非常顺利的完成了，然后也符合我们的预期，设备工作都非常正常，结果非常完美。
1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勇表示，此次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背后，相关技术不断升级，交会对接也越来越成熟。
13: 就是依托新上的这个计算机，它会自主计算两个飞行器之间的距离、姿态，然后逐渐控制货运飞船向空间站靠拢。
10: 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据了解，此次天舟10号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试验。
1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进一步规范居家康复流程，细化服务内容，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今年9月1号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在全国实施，届时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人群可以享受更加专业规范的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总台记者白杰哥、高思慧、王殿甲报道。
15: 河南郑州88岁的李女士腿部手术之后行动不便，还有糖尿病，2周前申请了家庭病床的服务。
16: 奶奶配合可好了，每次按的时候就说咦，可舒服了。
15: 康复师为她做按摩测血糖，家属马先生介绍，
17: 一星期来2次啊，推拿时间也不短，40-50分钟，然后按的他腿部不太舒服，医生也过来，你看需要开药了，都给他送到家，测到血糖。
15: 目前各地基层医疗机构的家庭病床，除了可以提供换药、导尿等治疗项目，以及检查护理项目，还有通过运动疗法、言语疗法等开展康复治疗。在北京，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家庭病床科，2017年以来累计建立家庭病床近300张。中心主任刘运杰介绍，
18: 一个呢，符合医政、医保建立家庭病床规定标准和要求的人员，我们给他建床。第二一个部分的人员呢，叫巡诊，就是不符合建床的要求，但是呢，年龄大的、行动不便的，他有上门治疗的需要，比如说输个液、换个尿管，在保证患者安全、符合医政医保政策的情况下，尽量呢减少患者到医疗机构的往返。
15: 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今年3月发布，9月起实施。上海市闵行区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
19: 建立家庭病床的康复治疗以后，我们首先要对居家环境有一个评估，比如说是家庭空间特别狭小呀，或者是地面都不防滑，然后也没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扶手这种器具的，我们在评估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重点化的干预，如果能改进的就改进，如果不能改进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
15: 各地发展家庭病床康复服务，需要平衡服务多样性和人员利用效率的关系。经过多方努力，上海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治疗师在过去8年间从3人发展到近20人。
19: 在前几年的时候，社区康复还是比较少的，居家康复那就更少了。很多的康复治疗师包括康复医师其实都是集中在2、3级医疗机构的康复科，所以我们的人才呢也是这2年通过各方面的渠道，内部培养、外部引进，逐年才打造成功的。
15: 标准还提出，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医护人员应当每年参加康复相关的继续医学教育培训，接受康复器械安全性培训，并指导患者与照护人正确操作设备。
3: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 对于非法占用耕地的建设行为，违建必罚，据职必究。2023年以来，

0: 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 1.7 万多件，监督保护耕地 46.87 万亩。
1: 记者昨天从海关总署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进出口化妆品监管新规将于12月1号实行，对符合要求的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实施便利化通关政策予以快速放行，大幅缩短新品上市周期，让消费者第一时间体验到国际新品。
0: 国家文物局昨天透露，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14五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同时发布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等。
1: 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第一梯队昨天飞赴任务区，执行为期一年的维和任务，重点担负任务区武装巡逻、保护平民等任务。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总台记者11号了解到，一名伊朗官员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丰度为 60% 的浓缩铀，并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该官员还表示，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国际油价1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8.07 美元，涨幅为 2.78%。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4.21 美元，涨幅为 2.88%。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正在乌克兰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11号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
0: 以色列国防军11号宣布，当天稍早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摧毁一个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11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
1: 欧盟理事会11号发表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当天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据以色列媒体以欧盟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欧盟将把七个定居者组织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和禁止入境。
0: 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西班牙卫生大臣表示，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
1: 据日本方面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 52% 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肯尼亚总统鲁托11号共同启动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扩建项目，该项目预计2029年完工。根据联合国大会批准的方案，项目将新建绿色办公楼，升级会议设施，会议室数量将从14个增至30个，可容纳代表人数由2000人升至9000人。届时内罗毕将成为继纽约和日内瓦之后的第三大联合国机构枢纽城市。
1: 海地总理菲斯艾梅11号表示，由于当前安全局势恶化，海地无法于8月按期举行总统选举，政府希望年底前举行第一轮投票，并于2027年2月7号前完成权力交接。菲斯艾梅表示，政府正寄希望于多国参与的镇压黑帮部队部署以及海地国家警察和武装部队能力提升，为年底举行选举创造条件。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首次联合在江西南昌举办全国防灾减灾日及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与此同时，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风活动场，举行大型安全宣传活动。今天是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12号到23号，中国电影全球推广活动将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举行。国际方面，5月12号，英国和法国将共同主办40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会议，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宜。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1: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方涵。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多云，偏西风2到3级，最低气温15度。今天的哈尔滨早新闻，您将收听到。小而美书店点亮15分钟阅读圈，哈尔滨以多元业态和温情服务，让市民在家门口邂逅书香烟火，涵养城市文化底蕴。助力中俄深化务实合作，中俄博览会进口展品税收优惠政策获批延续。新版黑龙江省无线电管理条例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以花为媒，聚人气带消费，哈尔滨满城花香持续激活文旅市场，打造独具冰城特色的消费新亮点。

0: 来关注具体新闻内容。文化软实力彰显一座城市的气质和温度。近年来，哈尔滨深耕普惠文化阵地，全民阅读正从理念变为日常。如今的冰城已实现百步有书、15分钟可达的阅读服务全覆盖。街头巷尾的独立书店、社区书屋，成为涵养滋养市民精神的文化绿洲。这些小而精、暖而亲的特色空间，正以多元业态和温情服务点亮城市文化肌理，让市民在家门口邂逅书香烟火，涵养城市文化底蕴。请听新闻中心记者的报道。
1: 拐进道里区通江街老建筑的静谧院落，雪山书籍便藏在这片烟火深处，成为中央大街旁独具温度的独立书屋。奶白色外墙搭配简约北欧风装潢，60余平米的空间里，人文社科、本土文学类书籍错落陈列，鼓励读者沉浸式探索发现。
2: 记者卢坤，
3: 我们就处在这个居民区的附近，那我们店里会不会有平时很多人在下班之后就固定来这儿，看书啊，或者是喝一些饮品的这种习惯？
2: 雪山书籍店员林先生，
4: 会有，其实因为院子里其实大多数都是爷爷奶奶的，然后其实也不一定非要是下班，然后就有很多爷爷奶奶他们白天会出来晒太阳，他们就会走过路过就会看一下，他们就会觉得这里很好。
1: 作为冰城深夜书店标杆，这里营业至晚间11点，精准补足商圈夜间阅读空白，更无缝融入主城区15分钟便民阅读网络。点一杯饮品，读一部好书，已经成为不少老客的日常。
2: 记者高原。
5: 刚刚我们一同在雪山书籍道里店体验到了一份惬意，那现在呢，我们就共同来到了雪山书籍的南岗店。那么进入这家书店呢，我们感受到它真的可以称之为是藏在社区之间的一个方寸之地，依然呢挡不住很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们推开这扇门，共同来感受沁入巷陌的春日书香。
2: 市民王女士，
6: 我没有想到我家附近有一个这么好的书店，然后我一进来之后，我觉得这个氛围就不太一样，它这个每一种书都比较精美，而且这陈列的这个方式也非常吸引我。
1: 正如王女士所说，书店虽然没有华丽的门脸，沉浸式的氛围却成为了下楼就想来的精神食堂。雪山书籍的店主介绍说，南岗店无论从选址还是选书，都与道里店有明显的区别。
2: 雪山书籍店主刘女士，
6: 它的旅行气息和文艺气息会淡一些，但反而它的社区感就会更强。然后我们在选书的时候，南岗店最直接的一个选书的要求就是，我们需要让大家尽量拿起一本书的时候，看到书名就大概知道里面是讲了什么。
7: 我觉得家附近这样的书店应该越来越多才好。有的时候可能家里的书比较有限，如果附近就有这样的书店，而且它不断更新的话，你就会盼望着说，哎，今天有什么书啊，明天有什么书啊，这样打开一扇窗。
2: 记者卢坤，
8: 如果说雪山书籍是小院里的书香灯火，那么位于道里区工程街的半建书局便是社区中治愈心灵的文化客厅。这里紧邻人民广场、地铁站，图书涵盖了艺术设计、哲学、中外文学、美学等品类。明亮开阔的空间将阅读区、文创区和咖啡区自然融合，落地窗映着江畔美景，营造出温馨雅致的阅读氛围。
1: 半山书局着力女性阅读、心灵成长领域，打造图书加沙龙加文创加展览多元生态圈。开店至今已举办100余场活动，从插画工作坊、摄影展到剧本分享会、艺术公开课，打通阅读、社交、休闲一站式体验，让邻里因书相聚，让城市因阅读更有温度。
2: 记者高原。
5: 无数种生活的可能性像一朵一朵的花，渐次开放，满胀在心里。喜悦之余，我们同他说出的话像是伴着激烈的音乐说出的话，就那么一下子豁然开我的阿勒泰书中所写下的句子，那同时呢，也完美映射了栖息地书店的经营理念。
2: 栖息地书店店长李女士，
9: 我们书店的经营理念就是，我们不想只卖书，我们更想是打造一个让大家可以栖息的温暖之地，在这里大家可以平等的倾听每一位， 然后他还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心灵的归属。
1: 栖息地书店位于南岗区北京街一栋居民楼的一层，虽然开业刚刚一年，却凭借独特的经营模式收获了一批忠实书迷。店主更是巧思不断，用各种小创意吸引着更多人爱上阅读，享受阅读。
9: 这个是我们书店的一个书籍漂流的活动，这个活动其实持续了很久的时间。我们朋友们可以带一本书，然后你可以在这里写下你对这个书的看法，然后写个寄语，然后以盲盒的形式进行漂流，带一本书来，再带一本书走。
1: 摒弃大而全的运营模式，以精致空间、特色选书、温馨氛围，专注打造的一个让街坊邻里在阅读场景中收获情绪价值的空间，是每家小而美书店最纯粹的初心。
5: 一缕书香可以浸润一座城市，在咱们身边悄然兴起的这些小而美的书店，正表达着咱们城市对待阅读的诚意。那家门口的这些精神食堂不仅成为一项便民工程，同时呢，也悄然改变着咱们的阅读甚至生活方式。最后期待着在这个书香弥漫的季节，大家不妨都来这些温暖的角落里坐一坐。
0: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记者从黑龙江省财政厅了解到，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印发通知，延续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展商在展期内销售免税额度内进口展品免征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政策。中俄博览会是我国唯一由中外两国政府机构共同主办、中外两地轮流举办的综合性国际展会，已发展成为中俄两国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经贸合作平台。截至目前，博览会已累计吸引8000多家中俄企业、超100万名客商参加，累计签约超4000亿元人民币。本次在延续“十四五”期间优惠政策的基础上，适当扩大了免税展品类别和免税销售额度，在清单内20个大类20000美元免税额度外，对每个展商给予清单外展品20000美元免税销售额度。按照通知规定，对俄罗斯展商在展会上销售的进口饼干，10%的进口关税和13%的进口环节增值税予以免征，节约进口税收成本24.3%，对产于俄罗斯的蜜蜡、琥珀类、珍宝、珠宝、饰品展品8%的进口关税、10%的进口环节消费税和13%的增值。

0: 10%予以补助，建设期先拨付60%，投产后据实拨付剩余部分，最高支持资金2500万元。政策落地到账高效，推动企业技改稳步前行。为规范无线电管理秩序，高效利用无线电频谱资源，助力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黑龙江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近日发布公告，就《黑龙江省无线电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规明确细化各类无线电违法违规行为处罚标准，其中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阻断压制设备的违法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元罚款。据了解，本条例适用范围覆盖黑龙江省全部行政区域，凡省内使用无线电频率、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研制、生产、进口、销售、维修无线电发射设备，使用辐射无线电波的非无线电设备，以及开展无线电监测机关相关的监督管理等活动的，均适用本条例的相关规定。在频谱资源赋能产业发展方面，征求意见稿鼓励省内高校、科研机构及市场主体开展无线电频谱资源基础研究与前沿技术攻关，搭建产学研用一体化的无线技术创新体系，推动频谱资源高效开发与合理利用。同时，要求县级以上行业主管部门主动发力，推动无线新技术、新产品、新业务落地农业、林业、能源、装备制造等重点领域，以无线技术赋能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针对群众关注的无线电阻断压制设备管理，征求意见稿作出专项严格规定。无线电阻断压制设备俗称信号屏蔽器、干扰仪，主要通过发射电磁信号来压制、阻断手机对讲机、导航等各类无线通信信号，使其无法正常使用，广泛应用于考场、涉密场所等特殊场景。条例明确，除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保障重大考试等特殊公共需求外，任何单位和个人禁止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阻断压制设备，使用期间必须严格限定在特定时间、特定区域内使用，并全程接受省无线电管理机构及其派出机构的监督指导。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阻断压制设备的，由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涉案设备及违法所得，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处5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此外，销售未标注型号核准代码、伪造冒用核准代码、擅自改装设备参数、无合法进口手续等违规销售行为，拒不改正的，最高可处30000元罚款。对蓝牙无线局域网等微功率短距离设备违规加装发射天线、射频功率放大器且拒不改正的，最高可处10000元罚款等。目前，公众可通过电子邮件积极反馈意见和建议，助力完善全省无线电管理法治体系。
1: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2: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0: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五月冰城繁花盛放，香气袭人。哈尔滨依托市花丁香的文化底蕴，以花为媒，聚人气，带消费，满城花香持续激活文旅市场，打造独具冰城特色的消费新亮点。请听新闻中心记者宋宇的报道。
3: 上午黄河路

0: 丁香主题车站内，满眼雅致的丁香元素装点着站台与廊道，花枝错落，花影摇曳，氛围感拉满，一步一景皆是春日浪漫。
1: 市民岳女士，
2: 车站的话就是特别清新，紫色，有大自然的感觉，特别好看，凳子都是紫色的，感受到哈尔滨的丁香花的元素。
0: 丁香作为冰城独有的文化符号，凭借赏花人气催生出一系列接地气有特色的文创产品。黑龙江中朗创意设计有限公司的创意设计展厅内，丁香主题的丝巾、香薰摆件、伴手礼盒、工艺饰品等文创好物，将丁香韵味巧妙融入日常用品和商务礼品。
1: 黑龙江中朗创意设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塔娜，
3: 你像我身上现在戴的呢，就是我们丁香的丝巾。那你看，我们有在这个丁香的簇拥之下，是我们哈尔滨的地标型的建筑。那这一款丝巾呢，就可以把我们的诗花戴在身上，非常的有哈尔滨本地的特色。这一款丁香的这个香薰呢，是我们以哈尔滨的这个丁香花的气味来制作的，所以它就可以在您回到家以后，依然把我们城市的这个丁香花味带到你的室内。
0: 丁香元素不止于文创好物，更融入了烟火日常，被悄然端上了餐桌。在中央大街的老厨家店内，招牌丁香鸡传承百年老哈尔滨风味，借丁香天然香气入味烹制，肉质醇香入味，把春日花香融进地道东北老菜。
1: 老厨家行政总厨马威，
4: 丁香鸡呀，实际上它是一个在我们家是一道传统老菜，就是我们觉得这个丁香花和这个鸡的味道挺般配，我们就把它融入到了这个腌制鸡的这个香辛料里面，和我们哈尔滨的这个丁香文化也契合。有的游客呀，慕名到我们家来点这道丁香鸡，现在这个丁香鸡啊，已经成为我们家的另一张名片。
0: 花香赋能商圈，激发消费热潮。西城红场打造丁香主题市集，汇集文创好物、特色礼品、休闲体验于一体，以花聚客流、旺人气，成为市民逛春景、淘好物的新晋打卡地。
1: 市民张女士，
5: 这里面呢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还有小宠物，然后能舒适我们的心情，但最主要的还是好吃的。我特别喜欢这里的吃的，因为有特别多。
0: 一花绽放，满城生香。以丁香为纽带，哈尔滨打通赏花经济、文创经济、大众消费的融合通道，把生态美景、城市文化与民生消费紧密相连，把城市花语变成流量密码，把春日风光转化为经济动能，为冰城春日消费持续注入新动能。
6: 近日，哈尔滨市房地产经纪行业协会、哈尔滨市金融服务协会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存量房交易网签及贷款业务办理的通知》，即日起调整银行自由签端口配置，停止部分银行自由签端口服务，仅向经审核的指定网点开放自由签办理权限，并同步公布开放网点清单。市房地产经纪行业协会与市金融服务协会还将建立联合监督机制，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对市民反映及日常检查发现的违规线索及时核实处置。两协会提醒广大市民，通过房地产经纪机构购买存量房时，务必要求经纪机构通过正规网签平台完成网签合同备案，切勿为图便利选择自由签方式办理贷款，避免因交易流程不规范引发资金风险、产权纠纷等问题。近日，教育部公布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黑龙江省共有77个新增本科专业获批，其中围绕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的低空加与 AI 加专业成为了本次调整的最热赛道。具身智能、低空技术与工程、城市更新、智慧景观营造等一批全国首设专业填补了领域空白，呈现出需求牵引、集群协同、数据驱动的鲜明特点。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将于5月17号在哈尔滨启幕，第35届哈洽会同期举办。为给两大盛会筑牢洁净底色，即日起，哈尔滨市城管环卫部门全面升级环卫保障举措，以精细化保洁打造洁净优美的城市环境，喜迎中外宾朋。 南岗区将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周边划定为保障核心区域，推行全天候清扫保洁作业。记者在会展中心周边看到机械化洗扫车、洒水车默契配合有序作业，环卫工人手持清扫工具细致清理路面杂物，擦拭公共设施。记者从市环卫部门了解到，此次环卫保障精准聚焦场馆周边等重点区域，量身定制保洁方案，统筹推进机扫、机洗、洒水、抑尘等一体化作业，严守揭露洁净标准，同时落实两扫全天保制度，强化全域巡回保洁，做到不留死角、不留盲区，实现定保、巡保、检保全域全覆盖。人行横道是保障群众出行的安全线，也是城市交通文明秩序的直观体现。连日来，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持续开展机动车不礼让行人专项整治行动，以刚性执法筑牢安全防线，以柔性引导培育文明风尚。本次活动重点围绕老旧小区集中、便民商圈及密集、车流较大区域的重点区域展开。整治行动中，交管部门打破单一处罚模式，构建执法加教育加引导多元治理体系。在查处违法行为时，现场解读相关法律法规，同步联动街道办、社区志愿者组建协同劝导队伍，引导交通，参与者相互尊重，双向礼让。据了解，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已将机动车不礼让行人整治工作全面纳入常态化交通管理长效机制，坚决杜绝整治一阵风乱象反弹回潮。一起来关注本周的天气情况。本周哈尔滨天气冷暖切换明显，前期气温一路攀升，最高可达32摄氏度，后期气温骤降，并伴随降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本周哈尔滨气温呈现先暖后凉的鲜明特点，11号至15号白天的最高气温普遍可达25至29度，14号可升至30至32摄氏度，暖意十足。但从16号开始，气温将迎来明显跳水，白天最高气温降至18至22度，夜间最低气温12到16度。伴随气温下降，16号到17号全市有一次明显降雨过程，降雨同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累积降雨量大部为5到15毫米，其中呼兰、巴彦、木兰、通河、依兰局地15到30毫米。除此之外，本周其他时段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仅12号傍晚至夜间、15号白天，主城区、双城、呼兰等西部与北部区域有雷暴大风，局地可能出现小冰雹，降水较为微弱。本周大风天气频发，其中12号傍晚至夜间、15号白天局地最大阵风可达8至9级，其他时段平均风力2至3级，阵风4到5级。本周我市气温总体升高，有利于水稻插秧，但近期降水总体偏少，局部有发生干旱气象风险，建议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农事活动。
7: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5: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嘉林为您播报的本地新闻。
6: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7: 我是 AI 主播嘉林，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新闻。
6: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将于2026年5月17号至21号在哈尔滨市举办，黑龙江省同期举办第35届哈恰会，截至5月10号，距离盛会启幕仅剩7天。本届博览会主要呈现向心、向实、向智三个特点，规划中俄合作、国际及港澳台地区、国内省区市、央企和国内外知名企业、龙江振兴、绿色食品、轻工和机电设备、大型装备八大展区。展会将在现场发布500多项首台、首套、首款新品，全面展示800多项新项目、新合作、新技术。高新技术和专精特新参展企业超过展商总数 20%。免签、文旅、跨境电商等中俄合作新业态、新模式将全景呈现。
7: 5月10号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开幕式暨主论坛在浙江德清举行，北国冰城哈尔滨在大会上发出热情邀约，诚挚欢迎各界有识之士今夏聚首哈尔滨出席2026企业家太阳岛年会。哈尔滨市负责人介绍，8月初哈尔滨将与新华社共同主办2026企业家太阳岛年会，聚焦新智生产力主题，精准搭建政企对接、项目落地、品牌赋能的高端优质平台。
6: 5月10号，由黑龙江省教育厅、省普通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指导委员会主办的第12届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黑龙江赛区在哈尔滨市开赛。今年常规赛赛季的内容为设计与制作、特定水产品初加工机械、叶菜洁净化处理包装一体化机械、高性能仿生蝴蝶。通过比赛引导高等学校在教学中注重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设计意识、综合设计能力与团队协作精神，加强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和工程实践的训练，提高学生针对实际需求通过创新思维进行机械设计和工艺制作等实际工作能力。
7: 2026哈尔滨音乐剧长廊启幕仪式近日在哈尔滨大剧院举行，同步拉开2026哈尔滨大剧院音乐剧节及 Pupernova 西区、当红伦敦西区音乐剧超新星音乐会全国巡演哈尔滨首站帷幕。此次升级后的音乐剧长廊实现了质的飞跃，与去年采用半包结构不同，2026哈尔滨音乐剧长廊彻底突破原有空间局限，打造出完全沉浸式的独立文艺场景。
6: 日前，哈尔滨市道里区第二届理想惠民嘉年华暨丁香节在丁香公园正式启幕。本次活动以春日丁香为纽带，将赏花游园、惠民互动、文创展销与非遗体验有机融合，为市民游客打造了一场兼具春色美景、暖心福利与文化底蕴的全民盛会。开幕式现场精彩纷呈，传统民乐、非遗技艺展演依次登场。活动特设非遗展演区、文创展示区、惠民兑奖区三大功能区域，其中惠民兑奖区人气爆棚，活动推出免费惠民刮刮乐互动环节，到场的市民游客均可免费领取，奖品丰厚，百分百中奖，真正实现文化惠民、文化乐民。各类龙江特色非遗项目、文创精品集中亮相，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现场展绎，让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
7: 连日来，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持续

0: 开展送公车超员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行动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严查与引导相并重的原则，全力遏制超员违法行为。交管部门提示，超员不仅会加重车辆负荷，还会影响车辆制动和操控性能，导致制动距离延长、稳定性下降、转向失控等安全隐患。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极易造成群死群伤的严重后果。槟城交管部门将持续加大送公车超员违法整治力度，常态化开展巡查管控，紧盯重点时段、重点路段，保持零容忍执法态势，守护每一位务工人员的平安归途。
1: 据哈尔滨水务集团消息，为保障供水设备稳定运行，哈西净水分厂将开展电气设备春季检修，5月12号7时至17时部分区域将停水，停水范围北起三姓街、南至大成街、西起东大直街、东至花园街合围区域内部分用户。供水部门提醒，受影响区域市民请提前储水，停水期间关闭好水龙头及相关用水阀门，检修完成后将第一时间恢复供水。
0: 哈尔滨市公办小学将于6月2号至12号进行网上报名，为便于家长提前核实学区住宅学位锁定状态，规避购房入学风险，南岗区教育局最新发布哈尔滨市义务教育学校住宅锁定查询系统官方登录渠道、操作步骤与查询方式，指导家长规范准确查询学区房学位锁定信息。按照推荐方法，家长需要通过计算机百度登录黑龙江省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服务系统、哈尔滨市义务教育学校住宅锁定查询系统。登录及查询方式共需要三步。第一步，点击右上角登录，输入身份证号、手机号和验证码。第二步，选择区域学校，并输入查询房产的证件号、地址，点击查询按钮。第三步，查看查询结果，如担心查询不准确，可以自行再比对住宅锁定相关信息。
1: 近日，哈尔滨市第45届爱鸟周启动仪式在太阳岛风景区太阳石广场举行。本届爱鸟周以守护飞羽精灵、共绘生态画卷为主题，市林草局联合全市保护鸟类活动和打击非法猎捕贩卖鸟类三年专项行动专班成员单位共同举办。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科普讲解、普法宣传等多种形式，向过往市民游客传递爱鸟护鸟理念，引导大家主动践行生态保护责任。
0: 据了解，近年来，哈尔滨市鸟类保护成效显著，建成自然保护地61处，面积 64.32 万公顷，落实专兼职鸟类保护巡护人员8340人，面积220万公顷。去年3月以来，共同开展候鸟迁徙护飞行动29次，查获并放飞非法猎捕和交易野生鸟1164只，收缴猎捕工具374件。
2: 听众朋友，接下来这个消息，尤其是关注眼睛健康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特别为大家甄选的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如果你还没有开始用，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确实就像大家反馈的那样，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要知道，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产品就能出口的，更何况还是出口几十个国家，技术和品质一定得过硬，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 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 400-636-1001。

0: 1566-400-636-1566 400-636-1566。
1: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0: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以下新闻内容有请我们的 AI 主播贺辉嘉林为您继续播报国内新闻。
2: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3: 我是 AI 主播嘉林。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国内热点新闻。近日发生在广东佛山一家医院重症病房里的一场特殊爱心接力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一名罹患恶性肿瘤的年轻患者小黎，因在漫长的治疗过程中感到极度的孤独与无助，通过跑腿平台下单了一项特殊的服务，坐在病床旁陪我2个小时。这一声微弱的呼唤不仅得到了一名骑手的响应，更像是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了层层爱的涟漪，持续温暖着这位患病女孩的心。这场看似偶然的暖心事件，实则折射出当前社会在医疗服务领域一个深层次的民生需求。在全力治愈身体疾病的同时，如何给予患者足够的情感关怀与心理支撑？
2: 据了解，故事的主角小黎因身患恶性肿瘤，在佛山某医院接受治疗。长期的病痛折磨和陌生的医院环境，让这位年轻女孩内心充满了对陪伴的渴望。怀着试试看的心态，她下了一单特殊的跑腿任务，内容仅仅是希望有人能在病床旁静静地陪伴她2个小时。这则特殊的订单被骑手看到后，她没有选择忽视，而是在如约完成陪伴后，在骑手群里发出了一条简短却充满温度的消息：医院30号病床的小姑娘需要人陪。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一声呼唤迅速在骑手圈乃至更广泛的社群中传播开来，一场自发的爱心接力由此拉开序幕。
3: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小黎的病房变得不再冷清，有的骑手在送完手头的订单后顾不上休息，便顺路赶来，有的骑手为了能多陪小黎一会儿，甚至提前收工。他们不仅带来了陪伴，还自费购买了牛奶、零食和故事书，希望能为小黎枯燥的治疗生活增添些许色彩。更令人动容的是，不仅有跑腿骑手，一些得知消息的民警、病友以及素不相识的市民也陆续前来，带着真挚的祝福专程探望。甚至有一位远在云南的骑手，虽然人不能到场，却通过线上花店寄来了一束鲜花，以此传递对生命的美好祝愿。一声呼唤，自发相伴，这一棒接一棒的爱心传递如同一股暖流，在城市的钢筋水泥中涌动，生动地诠释了现代城市虽然与传统的熟人社会模式不同，但人与人之间的爱心与真情从未缺席。
2: 这起暖心事件经媒体报道后，迅速在网络上引发了热议。在为小黎最终战胜病魔、顺利出院感到欣慰的同时，公众的讨论焦点也渐渐从感动转向了思考。小黎的故事之所以能引发如此广泛的共鸣，是因为它触及了医疗服务中一个极易被忽视的痛点，患者在就医过程中的情感与心理需求。正如医学界广为流传的一句话，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这句话深刻揭示了医疗的本质，不仅仅是生理上的修复，更在于精神上的抚慰。面对癌症等沉疴重症，患者不仅要忍受生理上的巨大痛苦，往往还要独自面对对死亡的恐惧、对未来的迷茫以及脱离社会后的孤独感。专家指出，在治愈人的病的同时，如何做好对病的人的心灵呵护，开好这张心灵处方，是全社会需要共同回答好的民生命题。
3: 事实上，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公众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早已不再局限于单纯的技术治疗，而是向更高质量、更有温度的服务体验转变。近年来， 从国家到地方，各级政府部门和医疗机构都在积极探索如何弥补医疗服务中的人文关怀短板。例如，针对老年群体就医难的问题，多地开始规范老年陪诊服务，要求从业者不仅帮助患者解决挂号、取药、缴费等实际困难，更要在此过程中提供充分的心理支持和情感关怀。在临床领域，叙事医学的概念被逐步引入并推广，鼓励医生倾听患者的故事，理解患者的疾苦，从而与患者及其家属建立更深的共情连接。这些举措的初衷都是为了让患者在就医这条未知且充满恐慌的路上能够多一点安心与从容，少一点迷茫与无助。
2: 然而，也必须清醒地看到，由于医疗资源分布不均，且很多地方，特别是基层医疗机构的资源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医护人员往往超负荷运转，很难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兼顾每一位患者的情感需求。在这种情况下，简单的给现有体系压担子显然是不现实的。如何找到在现有资源约束下的最优解？这场由骑手、民警、市民自动发起的爱心接力，实际上提供了一种社会协同的解决思路。医疗服务的提质增效不能仅仅依靠医院和政府的单打独斗，更需要鼓励多元主体在市场规律下的有序参与，像陪护、心理咨询等生活性服务业有着巨大的潜在市场规范和发展。这些服务业可以对基础性、兜底性的医疗服务起到有益的补充作用。
3: 除此之外，科技的进步也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新的工具。随着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快速发展，从智能陪诊应用到陪伴机器人，科技创新正在让医疗关怀的覆盖面更广，效率更高。许多养老院已经开始试点引入陪伴机器人，通过语音交互和情感识别技术，给予老年人全天候的陪伴。将技术嵌入服务场景，不仅可以有效破解人力资源紧张的瓶颈，还能让暖心的陪伴服务变得更加普惠和高效，让更多有需要的人群能够享受到科技带来的红利。
2: 从一份偶然的跑腿订单，到一场全程的爱心接力，再到出院时医院为其举办的温馨仪式，小黎的故事虽然告一段落，但他所引发的关于医疗服务温度的社会讨论才刚刚开始。民生无小事，知业总关情。正如评论员所指出的那样，一单偶然的服务折射出的是潜在的巨大社会需求。只有当制度设计、市场产业与前沿技术协同发力，形成合力，才能让更多的关怀精准抵达需要的人群，让用情服务与群众期待实现双向奔赴。这不仅是对一个患病女孩的慰藉，更是构建和谐温暖有韧性的现代化社会的题中应有之意。
3: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嘉林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消息，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在解读2026年4月份 CPI 和 PPI 数据时指出，2026年4月份 CPI 温和回升，PPI 涨幅扩大。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1.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2%， 保持温和回升。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市场竞争秩序不断优化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1.7%， 同比上涨 2.8%， 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
2: 国家信息中心近日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四月份以来，在一系列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下，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经济增长新动能加速激活。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资本正加快向新赛道集聚，其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 175.2%， 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 61.7%。 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

0: 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增速较一季度加快 10.6 个百分点，新一轮技术成果集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和产业转型升级，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来自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1.7%， 商品消费同比增长 2.7%， 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
1: 今年以来，我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全面扩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眼下，全国多地还在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的业态布局和服务设施。电子地图背后是一整套大数据算法，社区周边步行5分钟、10分钟、15分钟范围内有多少维修站点，不同位置居民居住的密度都一目了然，街道也能够据此精准补建便民服务设施。目前全国已建设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1.68亿人。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
0: 据工信部网站消息，近日工信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2026-2028年》。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纺织服装品牌的竞争优势和市场影响力显著提升，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
1: 据中汽协会数据微信公众号消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5月11号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数据显示，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整体来看，前四个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61.4万辆和957.4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428.5万辆和430.4万辆，汽车出口312.7万辆，同比增长61.5%，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
0: 11号，两高联合发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将于2026年5月18号起施行。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负责人在发布会上表示，近年来，全国检察机关全面履行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察法定职责，依法起诉非法占用农用地犯罪9800多人，督促复垦被非法占用、非法改变用途的耕地25.2万亩，会同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开展专项工作，共同解决突出问题，形成保护合力、守牢耕地、保护红线。
1: 5月11号，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升空，本次任务随飞船上行的物资涵盖实验载荷、实验单元及样品、实验耗材等共67件，总重量约768公斤。这批物资送达中国空间站后将及时转运安置，后续将依托空间站实验设施分批开展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应用新技术、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等领域的41项在轨科学实验项目。
0: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多部门开展跟着品牌去旅行活动，并发布第一批品牌体验地推荐名单。全国多地举办品牌展示、消费体验、产业对接等多场活动，集中展现中国品牌的创新活力与国际影响力。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何辉，嘉林为您带来的国内热点新闻。技能照亮前程康养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发展大会日前在重庆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大会发布了重庆市首个养老服务领域的职业技能提升专项方案。 重庆市杨

0: 老服务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明确了2026至2028年三年行动目标，并提出实施七大重点任务、27条具体措施，同时量化了14项核心指标。方案提出，重庆将在三年时间里累计完成180,000人次的养老服务技能培训，技能评价130,000人次，培训总体就业率稳定在70%以上。到2028年底，全市养老服务机构从业人员持证率达到80%以上，着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德技兼备的养老服务人才队伍，为该市养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与技能保障。方案的出台，标志着重庆市养老服务技能人才培养工作进入系统化、规范化推进的新阶段。
1: 海口海关11号介绍，一艘装载2个集装箱摩托车成套散件的货轮近日从海南杨浦港起航，驶往缅甸仰光，标志着海南首票铁海多式联运出口货物成功通关，铁海联运加自贸港中转新通道正式贯通。
0: 记者11号从南京海关了解到，今年1季度，江苏省累计开行中欧班列599列，同比增长29.3%。自2022年10月以来，上合组织连云港国际物流园中吉屋国际货运班列稳定运行超过3年，累计发运超过6000标箱。今年1季度，该物流园累计完成物流量2184.28万吨，同比增长14.34%，完成集装箱量17.04万标箱，同比增长5.07%，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1季度，徐州海关共监管中欧班列运载货物9422标箱，其中去程班列运载4340标箱，同比增长38.5%，回程班列运载5082标箱，同比增长超4倍。
1: 进入夏季，各地依托生态优势、自然景观，不断打造消费新场景，拓展文旅新体验，激发夏日文旅热。这段时间，位于四川广元的茅坪夜月湿地公园全新亮相，吸引了不少市民打卡休憩。2024年以来，当地持续开展江边荒地生态修复工程，目前已建成95个兼具生态防护、观光游览、休闲娱乐功能的城市公共新空间。
0: 眼下，辽宁营口持续推动湿地修复，截至目前，已完成生态修复总面积1650多公顷。候鸟的种类数量持续增加，如今初夏到辽宁营口观鸟浪成为当地打造的文旅新体验。今年当地还围绕观鸟推出覆盖体育赛事、文博展览、文旅体验等42项系列文体旅活动，在内蒙古乌海湖游人如织。随着当地持续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修复，乌海湖水质常年稳定在2类，游客可以搭乘船只在湖面上穿梭往来，还可以走进沙漠，近距离感受大漠风光，体验沙湖共生的生态底色。
1: 日前，云南昆明的兰花楹进入盛花期，紫色花海不仅成为城市浪漫地标，更成为当地拓展消费新业态的重要载体。今年，昆明围绕兰花楹打造一系列文旅新场景，将传统文化、民族风情与花海景观相结合。漫步城中，游客不仅能看花赏景，还可以品美食、逛书店，或是参与非遗体验，感受城市慢生活。在福建平南县的鸳鸯溪，当地将自然野趣与现代休闲相融合，打造瀑布咖啡、凌空栈道等项目，还举办徒步挑战赛等文体旅融合特色活动，并同步推出门票优惠，持续吸引年轻游客，推动夏日文旅持续升温。
0: 2026江西九江网球公开赛女双决赛近日在江西九江举行，李亚欣、叶秋雨组合战胜党一鸣，尤小迪组合斩获女双冠军。当日女双决赛中，党一鸣、尤小迪组合迅速打出状态，凭借犀利的往前进攻和关键分的稳定发挥，拿下首盘。次盘，李亚欣、叶秋雨组合调整战术节奏，加强底线相持的韧性，提升接发的攻击性，扳回一城。决胜盘， 双方你来。

0: 来我往，比分始终紧咬。在
1: 听众朋友，接下来这个消息，尤其是关注眼睛健康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了。我们特别为大家甄选的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如果你还没有开始用，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确实，就像大家反馈的那样，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要知道，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产品就能出口的，更何况还是出口几十个国家，技术和品质一定得过硬，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听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早新闻就是这些。主播方涵，代表编辑嘉林，感谢您的收听。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冰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或哈尔滨新闻演。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4: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5: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6: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5: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7: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5: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3: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5: 所以，这一分钟，
8: 请别省略。
9: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